0: 统计局的数据指出，基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边境通行人数的初步估计，显示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约 25%。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分析不能够反映全貌，他们转移监测美国主要大都市地区的手机活动，发现到访美国的中位数下降 42%。收集的数据，手机必须要先在加拿大停留，再在美国停留，最后再返去加拿大。这个意味着边境通行的数据未能够全面反映加拿大商务和贸易相关旅行的下降，或者是当加拿大人前往美国时，他们访问的地点更少，停留的时间也都更短。研究人员对比2024-25 年度和2025-26 年度的数据，50个美国都会区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跌幅达一半或者以上，当中南卡默特尔海滩跌最多，跌 65%， 其次是佛州、巴拿马城、奥兰多、开普科勒尔、迈阿密、那不勒斯和北港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51%满，晚上七点的航班就66%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7%满。另一方面，傍晚六点十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es 的航班56%满，晚上8:25和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不过乌克兰方面就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指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的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中港台方面，中国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10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的转运等相关工作。而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同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的轨道。之后，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全球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今次是中国大空站启用以来第五次的货运任务，计划运载一共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以及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太空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配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在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4点，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6: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7: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6: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1年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8: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啊，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汉他病毒。咁呢个病毒咧，虽然世卫啦话咧，就而家咧就唔会系一个好似 Covid 咁嘅大流行，但系其实咧来势汹汹，都几得人惊嘅。因为咧到而家咧已经死咗3个人啦，有10几人咧仲系感染。而呢个病毒咧同啲 Covid 唔同嘅地方咧，因为佢发病嘅时间系好迟啊，同埋咧就佢嘅死亡率好高，达成咧就3-4成嘅。所以呢，即你初頭以為他沒事，但是呢原來呢幾天之後才發病的時候，你那個病毒已經是 在這個社區裡面呢就很廣闊地傳播了。所以呢都不要說不要掉以輕心，我們加拿大呢其實船上面有4個的加拿大人，現在已經回來了，送到 Victoria 島那裡隔離檢疫。尤其是這個漢他病毒呢是由老鼠的大菌者來的，老鼠的尿液、糞便、唾液呢，如果接觸到那些東西呢，你就將它剛剛接觸到你自己的口、鼻呢，那就大件事。不過不是，還有一件事，原來那排泄物乾了之後就變成這個粉塵呢，那些粉塵在空氣裡飛來飛去呢，剛剛 跌在你那個飲品上面呢，你不知道呢飲了一樣靚嘢嘅，所以都唔好話咧，即係可以掉以輕心。好，我哋電話604-267-320，咁啊歡迎大家咧就講一講呢個漢他病毒，亦都可以回顧下呢個 Covid 嘅時候，我哋嗰種咁嘅艱難嘅生活，你哋係咪仲想再過咧嚇？好，阿華哥，華哥請講，華哥，到你，
16: 喂，新記係啊，你好啊，阿仁記兄記，啱，我講下三兩句咁啊。我覺得Dr. Bonnie 幫埋呢個世衞嗰度啦，差唔多係pay down 咗啊。尤其是呢個世衞啊，之前有新冠嗰啲，佢受咗美國嗰啲壓力，嗰啲政治壓力啊，喺度操弄咗。咁而家點解係少啲啦？就是因為佢喺阿根廷啊嘛，咁阿根廷嗰個總統又跟啊美國跟班啊嘛，咁啊又發生喺美國度添，又發生喺歐洲度，所以我哋就變咗係咁咯，唔會話炒得咁多啦。咁嗰啲市環啊市易啊，覺得佢係都幾麻煩啊，都幾係嘢啊，但係喺越南，我覺得佢又係做得唔錯咁樣啦。之前差唔多不嬲都係啦，好嗰啲市易嗰啲成，但係之前咧又話喺我哋再祖國中國嗰邊啦，又有愛達摩號嗰個船艦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曾經係喺呢個新冠疫情啊，歐洲有啲遊艦啦，又話唔俾你咩中國人上啊。但係如果或者趁機咪仲好啦，啲遊輪咪去翻我哋中國嗰度用翻啊，咪仲更加好咧。
15: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咧，即係遊輪嗰個安全都係，因為我知道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人都係坐遊輪嘅。咁遊輪而家咧兩單啦，你 Covid 嘅時候亦都喺個遊輪嗰度開始嘅。 啊，而家咧漢他病毒又係遊輪開始，一遊輪有事咧，成艘遊輪裏邊咧就要即係封鎖咗。咁即係話咧，啊，對於呢啲咁嘅病毒出現啊，我哋即係以後坐遊輪嘅朋友啊，有冇啲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坐遊輪點樣為咗自己嘅安全啊，即係尤其係衞生嘅安全啊，點樣有啲咩經驗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分享亦都係歡迎打電話上嚟嘅。好啦，咁啊，即係阿 Ming Sir， 你仲有咩補充咧？
17: 嗱，其實你如果講上一次嘅新冠肺炎咧，嗱，我哋知道咧。大爆發公開地大爆發的地方咧，就是中國的武漢。
15: 嗯，
17: 咁啊，嗰陣時應該係2019年嘅12月尾到2020年嘅年頭1月嘅時候嘅。咁啊，嗰只遊輪喺日本喺橫濱嗰度爆發咧，應該係到2月嘅。咁當然其實啊，我但可以同大家講啊，但係真正嘅源頭咧，唔一定喺武漢，因為點解咧？而家已經公開咗好多嘢噶啦，喺2019年啊。在意大利的血液样本、在西班牙的污水那里其实有记录的嘛几时拿那些污水已经是验到有新冠肺炎在这些样本里面。这个话这个病毒已经存在了就是比在、武汉大爆发之前已经存在了在这里。当这个新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即是那些游轮呢在横滨那里那次应该有2000多人的。
15: 嗯、
17: 大家日本有擔心啦，全部人唔俾落船，結果困咗喺嗰度。咁啊，當時亦都冇唔知道有乜嘢正宗嘅防禦手段，可能口罩亦都唔夠，結果焗住喺嗰度咧，就交叉感染。咁啊，死亡率相當高下啊。咁啊嗱，因為遊輪同一般嘅地方唔同嘅。除咗你船艙係密封之外咧，你開到個門出去走廊咧，其實都係密封嘅喎，唔係好似我哋啲大廈開曬窗門咁冇嘅喎。
15: 你除咗遊泳池啫，
17: 啊冇錯啦，除咗去隔板嘅
15: 啫。隔板嗰度啫。
17: 啊，咁如果唔係你去餐廳嗰度又係密封嘅喎，所以咧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咧，遊輪事實上嘅風險好大。所以點解新冠病毒一爆嘅時候咧，全世界嘅遊輪都停咗，接近一年啊，應該係2020年，好似11年尾先開翻嘅。OK。咁啊，但係因為啲行業影響好大噶嘛，佢啲僱員啊斷以萬計噶嘛，佢啲手停口停噶嘛，特別好似喺東南亞啦國家、南亞國家嗰啲即係遊輪上啲僱員咧，佢手停口停好慘。因為我2022年上船嘅時候咧，即係同嗰啲船員傾過，佢哋真係啲船公司咧就唔會話定薪俾你嘅，佢同你簽合約嘅，半年我就俾你幾多錢你，你唔同你簽你就冇收入，咁佢哋都幾慘嘅，咁遊輪公司都慘啦。不過你可以咁講啦，其實遊輪有病毒咧，唔係咩新鮮事嚟噶啦。特別係嗰啲腸胃炎嗰啲啊，嗰個咩non-virus 嗰啲，
18: 洛克沃病毒
17: 咧，就係即係耐唔耐你聽到嘅。洛克沃病毒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到啦，我哋衛生署又收翻啲食物啦，因為被污染咗啊咁。嗰啲病毒咧係腸胃炎令你屙嘔嘅啫，就即係致命率係絕對唔高嘅。咁有咩防範得到咧？咁啊，當然我覺得咧。好似我呢趟即係上個月嗰只船咧，就係、是、入餐廳嗰度咧，佢一定有消毒液嘅，有幾個洗手盆固定咗喺度嘅，即係話你入去食嘢嘅時候咧，洗手消毒液洗手，咁然後咧食完出嚟又洗手。咁我覺得即係個人，如果你真係要去遊輪又驚即係保護自己要保好對保護自己咧，因為所好多事情咧，好多病毒咧都係即係病從口入啊，由你嘅手嗰度。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衞生啦，咁你譬如你食嘢嘅時候，唔係話淨係你即係個餐碟嗰啲嘅喎，可能張凳咧、凳平咧、sofa 咧，你坐咗落去，如果上一個人有呢個病毒，好似呢一趟呢個遊輪咁不幸地，你就接觸呢啲病毒啦嘛，所以咧就食完飯都好啦，又係洗手，不停咁洗手。咁啊，如果真係話你呼吸道感染嗰啲，咪大家戴埋啲口罩去出街咯咁。咁啊。當然呢個唔係話淨係遊輪嘅，咁飛機都一樣，
15: 飛機
17: 都係密封噶嘛。
15: 飛機密封，
17: 即係如果你只係搞到遊輪，咁樣我哋唔去啦，咁飛機唔坐啦，咁咪變翻新冠肺炎嘅時候嗰、那個慘況啦，係嘛？咁而家我你即係最令人擔心係咩咧？嗱，最初呢個完全唔係一個漢他病毒流由來已久，點解即係同你冇人提嘅？哦，嗱，唔該寫一個，唔好意思咯，佢即係 sorry 啊，佢即係飲咗嗰啲有病毒嘅汽水啊，咁過身啊。不是講咩大件事，但呢趟咧係因為咧喺咁密封嘅環境，百幾人咧到現在為止已經有3個過身，已經有應該要7-8個以上係即係被感染咗 confirm， 即係證實係被感染嘅。咁希望佢哋能夠捱得過啦。 咁而家仲唔知道，因為我哋只能係監測啫喎。嗱，好似加拿大，而家我哋有四個翻嚟啦。其實另外三個咧，喺魁北克省同埋喺安省嗰度
18: 已經放
17: 假啦，因為佢哋翻嚟先嘅。
18: 嗯。
17: 咁而家呢個就係琴日喺嗰個Tristan de Ua 嗰度翻嚟，所以咧呢班係第二班。即係我奇怪點解佢哋唔去翻安省同埋魁省咧？你飛嚟Victoria 嗰度飛多五個鐘嘅喎。我唔明點解咧，當然佢哋我哋嘅衞生局有佢哋嘅理由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病毒永遠都從我哋人類存在㗎。我哋即係自從我有地進入咗農業社會之後咧，我即係講即係十萬年之前啦，老鼠就同我哋一齊㗎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採集狩獵，老鼠就唔會採我哋嘅，我哋唔會採老鼠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定居咗，我哋有垃圾，我哋有食物，啲老鼠就同我哋一齊住㗎啦。咁啊，呢啲避無可避嘅。不過頭先啊兩位大哥講得啱，我好驚咧，因為嗰話真係老鼠好多，真係好得人驚噶。即係你就算日光日白啊，你行條馬路，你都見到好大隻老鼠喺度敲渠邊度行過嘅喎。咁啦，嗱，但係咁講，嗱，到現在為止咧都冇證據話我哋温哥華啲老鼠咧有攜帶大量或者好多老鼠攜帶漢他病毒。啊，呢個到而家嚟講係好消息啊，以後點發展唔知道。所以咧，我哋主要做咩咧？個人又好，商户又好，政府又好，要做好我哋嘅衛生工作，滅絕鼠患，咁就可以減少佢哋傳播嘅途徑。
15: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呢個漢他病毒你嘅睇法點樣。
19: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咗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劲嘅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唔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嘅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系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嘅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0: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9: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珍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汉他病毒。咁而家呢个病毒咧，虽然世卫话咧就唔会系呢个大流行，不过咧就即系话咧，其实咧佢嗰个死亡率高啊，同埋佢潜伏期长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危险。而且咧，佢真系证实咧系有人传人喎。佢嗰只安替斯嗰个病毒系可以人传人嘅，而家已经死咗三个人啦。好啦，我哋今日就讨论个话题604-267-1320。咁啊，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系咪即系习惯咗喺我嘅节目讲政治咧？唔讲政治咧，就冇意见咧。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啊！604-267-1320，我咁泼你哋打电话，你应该要打啦啩？好，继续阿华哥有咩嘢补充？华哥请讲。
16: 喂，系头先我留咗上一短少少个身体，我想讲讲补充啦。啊！我記得都係來不來啦，我唔係因為今日講開呢個話題啦，唔係話想講啊紐約嗰度，因為我見到有時夜晚啲 show 啦，佢哋好中意講笑啦，因為有時新聞又係喎，佢講紐約啦，即係通常啦好多屎患嘅喎，不嬲都係嘅喎， 好犀利喎！啊，冇咩啦，我就咁啦。
15: 好多謝你。正如頭先阿 Mitchell 話齋，老鼠同我哋人類咧，
17: 共存咗。
15: 唉，幾千年嘅朋友，有咩可能會即係我即係夠我大膽咁講，全世界每一個城市都有老鼠嘅，
17: 一定香港都好多㗎。
15: 只不過你係咪成為鼠患嘅啫？啊，即係如果係鼠患咧，咁就大鑊。
18: 哦，咁咪直頭係啦。其實你話老鼠同我哋共存啦，喂，歐洲試過黑死病，就係鼠疫嚟嘅，哇，好緊要啊！啊！結果啊，倫敦啊曾經發生啊燒城嘅事件，據講都話同呢個鼠患啊有關嘅。到底係唔係咧？呢個謠傳，我哋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不可不知嘅就係、是、啊，發生喺自然界嘅嘢，好似禽流感啦。哇！而家去到 H5N1、5N2、5N3，而家 5N5，咁啊，終於發展到有一個禽流感咧，係對人係會有機會影響噶。啊，咁啊中親招咧，多數都係啊死人收場噶。咁啊，當然啦，依、這個冇乜話啊特別嘅講及啊。咁另外喺個豬瘟啊，啊咁而家開始咧就喺大陸都出現過啦。豬瘟係惹到人嘅，好彩就冇去到大爆發。但係而家今次呢個漢坦病毒咧，那個安第斯亦都係變異嘅一種嗱。啊呢個漢坦病毒好多種嘅，唔係一種嘅。咁而家據講話，佢有差唔多幾多十種咁多嘅。咁但係其中一種咧，就安第斯咧，就易變咗成為可以惹人。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啲老鼠咧係間接嘅媒介。一陣我有機會講佢點樣。
15: 好，咁啊有電話嚟啦，咁啊先聽電話先。阿周太，周太請講。
21: 哎、你好啊，我是很喜欢去旅行的，又坐飞机、又
15: 小心点啦。
21: 不过呢是啊，我喜欢玩嘛，但是上身飞机我第一时间或者游船的房入去呢，我就是用那些、antibacterial 那些 wipe 呢抹一大轮。还有呢听说那些飞机和游船呢都换了那些 HEPA filter 应该好一点的。那另外呢就是坐船呢，我通常坐 balcony， 为什么呢？因為可以打開道門咧，吹一下個房啊！咁仲有咧，就係、是、我會最初嘅時候咧，我就會帶埋一個嗰啲 air filter 嗰啲手提嗰啲機啊，就擺個房24小時係開住嘅。咁仲有咧，我就係唔俾嗰啲任何清潔人入我間房，我就話你完全唔需要入嚟清潔。我需要倒垃圾嘅時候，我會揾你；我需要換毛巾，我會揾你。你完全唔好入我房。由 COVID 到而家，我坐新船都係咁，唔想人入我房，因為點解咧？假若佢喺另外一個房感染咗啲嘢，佢嚟同你鋪床喎，你成咪傳翻落你度？所以我係完全唔俾人入我房。咁我覺得起碼我做咗呢啲就安心啲咯，嚇。
15: 好多謝你。咁啊，哇！周太係超級啲個。
17: 周太啲建議都相當好。啊，即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保護自己一套方法噶嘛。
15: 我太太咧就即係差唔多，即係坐真飛機咧，佢係周成個座位啊抹嘅，係即
17: 係
15: 啊，即係隔離嗰啲，即係唔係話隔離啲人咧就即係好容易異樣咁嘅眼光睇住，哇！由前面嗰、那個panel到佢嘅自己座位，全部抹勻曬，
17: 一包嗰啲消毒嘅濕紙巾啊嘛，
15: 係啦，啊即係。女士多數都係咁，不過咧、
17: 啊，
15: 我都覺得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對於啲病毒咧，個人嗰個係最緊要嘅，
17: 個人衞生咯，
15: 個人衞生好緊要嘅，你唔好理嗰個遊輪自己本身嗰、那個，唔係話唔理，你佢有咁嘅設施咧，好多人都唔用嘅嘛，
17: 啊冇錯，
15: 我投訴咗好多次啊，我喺嗰啲喺啲摩度行摩啦，入去廁所啊，男廁啊，十個裡面有三個唔洗手㗎出嚟，你見唔見啊？真係噶，我唔知道，
17: 唔止摩餐廳都有啦，酒樓都有啦。
15: 我真係唔明嗰啲人係做咩，啲人有咩諗法㗎？
17: 呢樣嘢冇關種族啦，乜嘢族裔我都見過
15: 啦。哇！我真係想截住佢話佢噶，不過大佬呢、這個世界，唉，太多啲惡人啦，即係唔做啦。
17: 冇，自己做翻自己本分就知啦。
15: 但係即係話個人嘅衞生真係好緊要嘅。如果你自己啊，即係你有曬啲設施喺度，但係你唔去做嘅時候咧。嘥氣嘅啫。
17: 嗱，不過咁講啦，我哋現在個科技手段咧，就比即係14世紀嘅時候歐洲個黑死病咧，已經進步咗好多。那個 嗰次嘅嗰維持就差唔多接近兩百年嘅黑死病，好多次大爆發啦。歐洲人口減少嘅三分之一，係好得人驚。主要嗰啲黑死病係啲老鼠啊，佢唔係老鼠大嘅，而係老鼠身上嗰啲跳蚤啊，有呢啲黑死病嘅病毒喺度，病菌喺度，然後跟住老鼠嘅身上跳到去，係應該喺黑海。在黑海的海港那裡傳到去威尼斯，跟著威尼斯爆到全個歐洲，到倫敦大火應該是1666年那次呢，跟黑死病都沒什麼關係了。那次有一個麵包師傅失火燒了個麵包堡，整個倫敦一晚燒了。
15: 好，那我們即休息一陣，聽完點半新聞回來再聽 Susan 有沒有補充。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3: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2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4: 海马牌健康床褥，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4: 幸运海鲜酒楼，
2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6: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7: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3: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7: 5月16日
23: 系。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新闻提要。
2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四名加拿大公民由爆发汉他疫情的邮轮撤离，星期日抵达省府域多里，展开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当局会密切监察。四个人经评估之后，初步显示健康良好。苏里社星期日的一宗枪击案，两名青少年死亡，初步相信同帮派活动有关。而苏里市市长 Brenda Lopp 抨击警队是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打击市内的帮派活动是很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另外有报道指，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伊朗方面都表示，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3-5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新华社的文章就说，元首外交始终是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而家凡惠顾茶市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3: 咁咪超抵！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2: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4: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和陈敏明生，我们讲的是汉他病毒，虽然世卫说这个不会大流行，但其实现在都挺紧张的，因为有几个人死，还有10多个国家现在不断地发现有这个感染的人，究竟这些人会不会真的熬得过呢？因为死亡率要有3-4成的，现在这10多人究竟熬不熬到这些即係大陸攬過咧，呢個都未知嘅。咁啊，即係呢個咧又牽涉到呢個遊輪嘅衞生啊等等咁。咁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咧呢個阿根廷係呢個染病率最高嘅國家，美國同樣都係同阿根廷一樣係退出咗嘅世衞嘅。咁呢個對呢個世界嚟講，係咪呢兩個國家係咪真係不負責任咧？你退出其他組織冇乜所謂，但係世衞咧呢個係牽涉到人類嘅安全嘅。咁但係咧，美國作為一個3億多人嘅國家，居然可以退出呢個世衞咧，呢個咧真係令人咧係有啲啊，即係摸不着頭腦啊！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 ，Susan 有咩補充咧 ？Susan， 請講。
10: 係啊。美國啊退出世衛啊，真係都好令人唏噓嘅。真係依家咁多病毒，同埋咧啊，應該發現得好快。而家呢個病毒應該都可以control得到嘅，我相信，但係都唔知道啊。希望你哋講下啊，2003年香港沙士啊，哇！是咪雞而產生噶？點那個手指掂一掂個嗰個 lip， 咁就傳開曬啦！我記得好似係嗰啲雞喎，係我去到東南亞嘅時候咧，哇！嗰啲雞啊，冚唪唥都殺啊！嗰啲人一味喺度喊，係靠住嗰只雞生蛋嘅。啊，好似係啊！你哋可以講一講嘛，我都唔記得咗。啊，係好似係雞瘟開始嘅沙士。OK， 多謝。
15: 好多謝你接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不過咧，即係沙士咧，我都印象都冇咁大啦。不過其實落來都係嗰個 Covid 係影響最大。我覺得我啲世人咧，即係面對最無奈，即係最冇，即係點啊？即係冇乜希望嘅時候，就係嗰幾年。即係最初嘅時候未有呢個冇預防針啊，睇住身邊有啲朋友咧一個一個咁走，啲老人家即係我去老人院咧，即係好多老人院裏邊老人家走。咁啊，其實咧就即係話即係究竟自己捱唔捱得過呢幾年啊？好彩後屘又有特效藥喎，有針打喎，咁所以咧，其實咧做人都幾無奈嘅，真係。
18: 嗱，而家講翻啊依個沙士嘅期間啊，沙士病毒又係依個冠狀病毒嘅感染， 是这个新冠病毒的前身来的。因为它那个 virus 就好像个皇冠这样那么叫它做冠状病毒。那么而冠状病毒发生的时候呢就那时大陆呢就流行煲醋啊。同埋呢個用板藍根嚟到醫治，嗰陣時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嘅，直至到呢個喺香港啊，據講話有個大陸嘅醫生咧，喺呢個香港就病發之後咧，就而引起嘅軒然大波。咁當年咧，亦都賴落呢個禽流感度啦。咁當年亦都係有呢個禽流感嘅發生，有人咧就因為變異咗嘅禽流感。令到咧好多人都中招，所以喺呢一件事咧同禽流感唔多唔少都有些少关系啊，主持人。
15: 好，咁啊继续有电话嚟，咁啊先啊梗系听电话先啦。好，陈女士，陈女士请讲。
0: 系各位主持好啊，即系咧我就想讲下咧，而家先呢个咩
15: 汉他病毒系，
0: 即系咁嘅样啊，传得好快。咁样咧，佢而家咧就揾紧个源头啦。咁就希望咧，世衞就將個源頭揾到。如果揾唔到咧，就好麻煩，啲人仲咁繼續去。同時咧，就話聽講嗰啲漢他咧係響一種，唔係所有老鼠都有，係某一種老鼠嗰度先至有嘅。咁啊，然後佢話多數咧啲人響嗰啲樹林啊，或者有啲響啲荒蕪嗰啲地方咧，咁啊響啲屋仔入面。咁就有啲老鼠經過啊，咁去嗰啲即係嗰啲糞便啊、乾嗰啲咧，乾嗰啲糞便啊，同埋小便都係，大小便都係，一乾咗之後咧，佢就有啲人咧就入去嗰啲房仔嗰度吸清理啲嘢咧，咁啊聞到，一聞到咧就染咗嘅，咁樣咧就而家話南美。咁即係好多人去南美旅行啊，尤其而家咁多遊輪啊咁啊，即係如果佢一定要揾一個源頭出嚟咯，因為佢傳染得快過 Covid 好多。咁樣就聽講話以前有個明星咧，有一個台灣女人就嫁咗個美國嗰個明星，咁佢又係佢好似喺美國嘅，喺美國過身啊，嗰個台灣女仔，咁就過咗身之後又係發現到有漢他。是死於漢他病毒，咁啊，但係佢得一單咧，咁就可能冇傳俾第啲人，咁就冇講出嚟咯。但係都係有嘅，所以真係嗰啲小鼠、嗰啲老鼠咧都要
15: 好
0: 要清啊，政府都做啲嘢咁樣。
15: 好，
0: okay，
15: 多謝你咁啊，陳女士。不過咧，你話佢個源頭咧，其實咧，我睇過一個報告咧，就話咧個源頭係三樣嘢：滅鼠。滅鼠，滅鼠，全部都是講滅鼠。你如果你搞掂咗啲鼠患咧，咁就其實咧就已經即係對呢個漢他病毒嘅傳播咧係會係即係好大嘅效果。不過咧，其實咧仲有一樣嘢，我就即係話咧，你 Covid 咧就可以研究咗啲預防嘅措施出嚟啊嘛。但係如果你漢他病毒咧暫時未有呢個特效藥咧，我諗呢個就
11: 冇疫苗
15: 嚇。又冇疫苗，呢、這個反而我覺得係咧，即係嗰啲即係令人擔心。呢啲應該係專家咧要即係要努力一個方向啦。朱生，朱生請講。
12: 係講少少嗰啲花絮先啦。咁啊，阿陳生你星期五嗰個表現咧相當好啊！
15: 多謝你，多謝你喺度咩？
12: 唱粵曲啦，俾你做啲粵曲技藝咁喎。建議電台俾個粵曲節目你做下，不過講少嘢。
15: 講少，講下今日嘅話題唔該。
12: 粵曲真係唱得幾好啊，幾好啊！你有底子啊，我聽你唱得好好啊。咁我講翻今日嘅情況啦。咁啊，即係回覆翻頭先嗰位聽眾咧。咁其實那個叫非典肺炎啊，即係其實就唔係禽流感嚟噶，即係唔係嗰個。禽畜，咁我相信佢係喺廣州嗰度，好似有個教授走嚟香港旅行咁樣，喺住咗啲旅館咁樣就沖涼啊，嗰啲蒸汽啊咁樣整到，亦都咩淘大花園啊嗰啲，亦都同嗰啲蒸汽啊咁樣傳，咁即係如果係陰謀論咁樣，都係 一啲我估計都係好似 Covid 嗰啲陰謀論都係喺實驗室製造出嚟嗰啲病毒嚟嘅。咁禽流感係另外一種都係病毒咁樣，應該就咁無論非典啦同埋 Covid 咧都係冠狀病毒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同嗰、那個應該。唔係禽流感，唔係話同嗰啲雞啊嗰啲嗰度嚟嘅，咁後屘好似話喺啲咩穿山甲啊咩嗰啲野味咁嗰啲情況，咁呢個就大概咁樣澄清一下啫。
15: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即係話咧，阿明 Sir， 你會唔會覺得咧，即係我哋而家現代人咧，真係個危險性越嚟越多。以前我哋做僆仔，不可能嗰陣時唔知啊，點會啊？又話有 Covid， 又話咩肺炎，點解而家又整到漢他病毒？會唔會同我哋而家嗰個現代人嗰個生活方式改變咗，或者咧做好多嗰啲即係破壞咗個大自然，會有啲關係？
1: 當然係啦，但係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呢？我哋已經踏入全球化。嗱，而家我哋接近194个国家全球。過往咧，譬如1000年前咧，啲大部分嘅地區啊，包括中國同歐洲啊，包括美洲啊，即係你有你，我有我嘅，就等於咩咧？係194条船各自行嘅一個大海洋嗰度，即係你隻船有爛，火燭又好，有病毒又好，感冒又好，我隻船唔會感染到嘅。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我哋一隻遊輪裏邊194间房，你嗰間房冇事，唔係表示其他房會冇事嘅。當人哋個房有事嘅時候咧，都會燒到你嗰度，咁所以咧，頭先阿珍啲哥你提到啦，阿根廷退出世衞咧，係非常之愚蠢嘅行為。當然包括特朗普啦，兩次令美國退出世衞，因為你獨善其身得咩？我哋只不過係194个船艙裏邊一隻船嚟噶。如果一隻船沉，我無論你個船艙整得幾乾淨幾靚都好啦，你都同埋呢條船咧就沉落去噶。因為呢個現代化，我哋現代化全球化一個必然結果嚟噶。
15: 咁啊，即係話其實佢公共交通工具咧係一個好嘅公共交通工具，但係飛機而家啲飛機咁流行嘅時候，其實就係好容易將啲病毒咧就向全世界擴散。係
1: 啊，
18: 所以點解飛機上邊唔俾吸煙咧？就係、是、依個目的啦。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上一次依個新冠病毒嘅時候，話佢話嗰啲病菌啊。是可以停留在那個呼吸出來的那個粒子度達到3-4分钟那麼久，所以說那個氣溶膠就是指這方面我們噴出來的微粒。好了，現在這個新冠病毒我們曾經隔離的，不是家居隔離的，也都有家居隔離的人感染了，喂，他吃的用的都是丟到垃圾桶而已。如果同樣的道理，現在是老鼠可以將它帶出來的，你的東西扔到垃圾桶，由老鼠污染了去到第二個垃圾桶，垃圾車收集到的時候，喂，是會有機會進一步擴散那個污染的危險的。所以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我應該呼籲政府呢多些主持，由政府主導之下去滅鼠。你知屋企就好難滅鼠噶啦，坑渠老鼠點滅啫？滅係滅唔到噶，啊！佢喺個去水系統裏邊。
15: 好，咁啊，我哋休息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討論。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最后一节的讨论，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文先生，今天讲汉他病毒，似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太踊跃，不要紧，不过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都很多东西讲的，到最后现在没有电话就我们两个嘉宾做个 round up， 那么明雪先
1: 现在这个病毒呢虽然是很大的新闻，但是只是局限了即小部分的人，咁同埋咧，即系经过咗我哋即系上一次嘅 Covid 嗰个惨痛教训咧，好多国家咧都非常之紧张。嗱，好简单，就呢个要撤离呢个船嘅乘客嘅时候咧，佢用闭环式管理，用专机将啲人咧送翻去自己各自嘅国家，然后做隔离观察。咁呢个我记得第一个步骤做啱嘅。咁现在下一步点咧？我哋当然啦，就即系能够截咗呢个传播嘅源头之外，就系睇我哋有咩办法。能夠即係盡量快觀察到呢個病毒係點樣傳播出嚟，因為我哋而家呢叫零號感染者咧，佢哋即係懷疑啦，佢係喺即係南美洲感染咗個病毒，
15: 阿根廷
1: 並非喺船上。咁如果喺呢個阿根廷裏邊或者喺智利，而家唔知嘅，因為佢去過咩地方，佢兩夫婦不在人世啦嘛，我哋唔知道佢去咗邊，即係知道佢咧帶佢去過呢啲地方，同埋佢去啲地方咧係比較荒蕪一啲嘅。亦都話聽講係有垃圾場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船上有大概十幾日時間啦，同朋友交談，同乘客交談咧，都若莫知道啲信息出嚟。佢係一個即係官僚者啦，咁去啲地方咧，當然都係一啲比較原始一啲嘅。咁其實頭先提到咧，漢他病毒咧，老鼠係宿主，我哋就唔會同老鼠玩嘅，見到都走嘅。咁我哋點可以感染到呢？就係、是、喺食物嗰度咯，就例如頭先提嗰個罐裝汽水啦，食物嗰度啦，所以我哋食物即係即使你擺咗喺露天啊，都要保護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呢，如果朋友啊發現咗屋企有老鼠屎，嗱呢個而家我哋已經有增長嘅知識噶啦，就係點咧？哦，原來啲乾咗嘅老鼠屎或者尿液，
15: 佢要變
1: 佢都變粉末，
15: 變粉末。
1: 所以咧，通常一見到老鼠屎，哇用個掃把掃掃掃掃，其實養曬啲病毒出嚟噶。最正宗嘅方法咧。你即刻唔好做佢先，你用消毒藥水噴咗落去，然後先至清理呢啲老鼠鼠。清理嘅時候咧，戴口罩、戴手套，以防萬一。嗱，起碼我哋温哥華現在咧，我認為咧，即係老鼠攜帶漢他病毒咧，應該都唔多嘅。如果唔係咧，我哋早已經出咗問題噶啦。但而家睇嚟咧，我哋仲未有。但即使未有，我哋都要防範於未然，就係將如果發現到老鼠，當然啦，屋企冇老鼠最好啦。嗱，譬如你地牢啊，或者 attic 啊，屋頂嗰度揾到啲老鼠即係遺物喺度，啲老鼠屎啊，你就用呢個方法，就唔好冒冒然啊，用手執咗佢啊，或者用個掃把掃咗佢啊，咁啊算數，非常之危險嘅。
15: 咁啊，我覺得咧就冇你咁樂觀。你話咧，我哋嘅温哥華嘅呢，即係我哋加拿大老鼠唔會帶漢他病，我覺得可能唔會帶嗰個安體斯病毒定機會高啲。漢他病毒可能有喎，
1: 有，即
15: 係
1: 唔多啫嘛。即係過往幾年睇翻嚟嗰啲記錄啊，係唔多咁解啫。
15: 即係唔係帶嗰條人傳人嗰個安體斯病毒？好啦，黃師傅，你以前咧經營過呢、這個餐館，其實咧喺餐館裏面有呢個老鼠咧，就即係。好普遍嘅，咁而且而家咧唔單止話啲餐館裏邊嗰啲老鼠可能會傳播啲病毒，你甚至啊而家啲超市裏邊啊，如果你買咗你嗰啲一樣嘢翻嚟，你發現有個包裝俾老鼠咬過咧，唔該你都去都劈咗佢啦，或者拎佢退翻佢嚟。
18: 你講到老鼠恐怖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停架車喺車房啊carport得耐咧，你都會有機會見到個車頭蓋度，你見到噶。啊！咦，咁啊有幾粒老鼠屎啊，或者咬斷曬啲電線，依啲係已經發生咗啊！咁亦都有部分人咧唔好彩地一開車就次次聞到一陣老鼠屎味。啊，原來佢喺嗰個空氣入口嗰度咧，喺度屙咗一紮喺度，仲做過竇添。咁你話啦，咁所以其實老鼠啊，正所謂無處不在。問題你好唔好彩？咁啊，所以你話今次哎呀唔使驚啊，老實講，我驚到鼻哥窿都冇用。我知道咧，你好似上一次咁新冠病毒話居家隔離又好，你抌啲垃圾落，嗰啲老鼠食咗你嘅垃圾擔住去，唔好話咩啊！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垃圾桶嗰啲烏鴉嗰啲 raccoon 打開咗佢，我哋往往喺倒垃圾嗰日咧，四周圍都有垃圾嘅。啊！亦都好多時，你有幸見到啲老鼠喺度爭緊嘅， 咁嗰啲大老鼠咧，亦都會走入你個屋企嘅範圍裏邊嘅。你話唔緊張係假啦，只不過我哋而家好彩啊，大步攬過冇咩事。咁你話如果一下依個大爆發嘅時候咧，都幾係下噶。咁我哋屋企能夠點做咧？嗱，我嗰陣時做餐館嘅時候啊，依個啊衞生官嚟咧。我就乜嘢事都冇，冇發覺話有老鼠嘅。咁開頭梗係有啦，係嘛？咁啊，收尾我經過一番考量之後咧，我就首先我就將嗰個餐館由地下開始兩尺，用咗金屬板全部封密曬佢。啊，原來咧佢有一個細細嘅窿，好細都佢可以捐得入嘅。咁同埋佢嗰啲灰板照咬，當年滅鼠公司就教你啦。你見到個窿，你揾嗰啲咁嘅鋼絲刷嗰啲鋼絲塞落去就得噶啦，假嘅，乜嘢用都冇。啊，佢只要佢直頭可以喺鋼絲上面做鬥嘅，你估佢驚唔驚啊？啊，咁啊，所以唯一嘅就係你離地兩尺可以封咗金屬板嘅時候咧，啊，佢唔會話去揀到第三層咬個窿出嚟，佢唔會嘅。啊，另外就嗰啲金屬板，任你只老鼠個牙點硬咧。都咬佢唔穿嘅，就算佢系依个薄嘅铝片，都未必咬得佢穿嘅。所以当年我就用依个方法。另外咧，就喺个后门啊嘅出入口嘅时候咧，我动咗块胶板喺度啊，咁就系又系有依个一尺高以上，咁嗰啲老鼠就唔会咁容易啄一声飙入嚟。我初初经营嘅时候，嗰啲老鼠系咁飙入嚟噶啊。咁所以依一兩樣嘢做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減到最低啦。咁另外屋企又係啦，所有你見到一個細細窿仔，甚至乎手指尾咁大個窿仔咧，你都要揾依個金屬片封咗佢。咁你就可以省卻好多問題啊！當然啦，你唔好話，我貪涼所啊，打開道門任佢啊，依、這個等啲空氣流過，你一定要有紗窗。沙窗如果穿咗個窿咧，你即刻要補翻佢，咁你就可以避免。依個係我哋起碼可以做嘅。咁啊，關於你話啊有老鼠屎有成咧，以前咧好多人就揾個吸塵機吸咗佢啦。咁啊，吸塵機係大件事啦。佢依頭啜嗰頭抽翻啲風出去，咁你咪即係成屋都係啦嚇。咁你啊為咗咧，唯一就係你只能夠用一個刷密毛嘅刷。就輕輕地掃佢，當然啦，阿明 Sir 啊，你可以噴消毒藥水啊，唔好意思，嗰啲老鼠咧，嗰啲老鼠屎遇到嗰啲潮濕嘅嘢，化為一攤，你啊大件事啊，咁你真係要好小心地用布去捽啦，所以唯一就係你用一個密毛嘅刷，輕輕啊，你唔好硬毛啊，硬毛佢彈啊。嗰啲老鼠嗰啲糞便即刻俾佢彈到四圍，係輕輕手咁樣，依個係唯一可以解決辦法。
15: 好啦，我相信咧，康體病毒都唔會阻到阿 Ming Sir 咧，就繼續坐遊輪嘅。佢一年都一次定兩次啊？都
1: 一兩次啦
15: 嚇。
1: 咪到站到現時為止，仲未有即係取消遊輪嘅打算。
15: 咁即係坐遊輪有咩特別咧？會唔會即係頭先嗰個太太話你如果坐呢、這個即係呢個？有露台房嘅點樣安全啲咧？其實都唔係爭得幾遠嘅啫。
1: 唔係爭得幾遠，唔係爭得幾遠。因為最主要嘅傳染咧，唔係你間房啊嘛，
15: 係啊，
1: 唔係你個 partner 啊嘛。最主要你就喺餐廳裏邊，你遇到人啊嘛。即係我記得咧，四年前嗰次咧，我係五個月嘅遊輪啦。咁我六個朋友一齊去嘅，
15: 坐五個月遊輪。
1: 係啊係啊。咁啊，有三個朋友
18: 環遊世界，
1: 輪上中招 COVID。個船咧就每十日就做一次 test 排隊嘅做 test。哦，一個唔好再，但係好多人中噶，咁中咗點咧？哦，要的你去另一間房
15: 隔離，
1: 隔離十日，咁啊門口咧有個牌喺度嘅，即係呢個咧係 COVID 嘅帶菌者，咁啊你又唔可以入去，佢又唔可以出嚟，咁啊門口嗰度有
15: 送餐，
1: 擺喺做 room service，你只能喺度做叫餐飲，叫嘢食嘅，出唔到嚟餐廳嘅。我有三個朋友喺船上中招，喺船上係好多人中招，不過幸好就冇人出現大問題。咁咧，即系嗱，咁嘅環境之下都一樣會有人去遊輪假期。咁同埋咧，不過咧，即係四年前嗰時咧，因為 COVID 仲未真係完結啊嘛，所以我哋好多地方去咗啲國家咧，唔俾上岸啊，包括非洲嗰個國家都唔俾上岸，埃及又唔俾上岸，啊，Namibia又唔俾上岸，包括頭先提嗰個島啦， Justin D
15: 咁即係只係遊輪就遙望啫喎，
1: 嚇、
15: 遙望嗰、那個那個城市，
1: 係啊，我哋嗰次即係由佛羅里達出發咧，秘魯唔俾上岸，智利唔俾上岸，
15: 嗯、
1: 去到嗰、那個Ushuaia 咧，一樣係唔俾上岸，咁啊，佢唔俾上岸意思係佢就我哋都拍埋去。但係咧，即係可以卸貨落入補給啊物
15: 人上得岸，
1: 人唔準上岸。
15: 嗯，
1: 咁啊，智利嗰度上岸啊點咧？我哋嗰架船咧係可以坐旅遊巴士，不過唔準落車。
15: 嗯，
1: 即係乜嘢怪招都捉齊啦。因為點解咧？遊輪公司都要生存噶嘛，佢啲夥計都要生活噶嘛，咁大家將就一下咯。咁啊，通常呢啲船咧，如果即係佢嘅措施做得好啊，亦都如果你知道有疫情咧。咁當然啦，就即係馬後炮啦。
15: 嗯、
1: 但呢趟咧，呢趟誒呢個遊輪咧，就係、是、講真，好坦白講，我唔係話幫班誒幫個船長啊。我估船長絕對係即係唔知道嘅咁大鑊。如果知道佢冇留咁，因為嗰啲根據啲乘客講咧，

0: 独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6: 下午6点。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7: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5: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7: 5月16号，
5: 系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系604-889-2213。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全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四名加拿大公民从爆发汉他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是返抵省府域多里，展开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当局是会密切监察情况。四个人经过评估之后，初步显示健康良好，没出现病征。卫生当局说公众的风险仍然处于低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10: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汉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其他消息，素女士星期日的一宗枪击案，两名青少年死亡，初步相信同帮派活动有关。素女士警方话，星期日晚10点左右接报70B Avenue 近133B+1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一名16岁的少年同一名18岁的青年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两个人都是素女士的居民。事发之后，一部汽车在84Avenue 近144街着火焚烧，怀疑同案系有关。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帮派，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而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dge 抨击警队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 打击市内的帮派活动好有帮助。他已经去信给素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

0: 作出檢討，並且恢復幫派小組，以打擊市內的幫派和敲詐等犯罪活動。另外，素里市一個油站星期日凌晨都發生槍擊案，兩名男子受傷送院，情況危殆。方樂林報導。
1: 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市警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四点左右接报，讲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另外，兰里市周末期间发生可疑死亡事故，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综合破案调查组话，奇警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左右接报去到87 Avenue 近208街一间房屋，当场发现一名24岁嘅女子死亡。奇警当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其后获释，冇被起诉。调查组话，死者同呢名男子咧系男女朋友关系，现正搜集证据，未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18775514448。已经是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律师郭雄从中国返回本省，去准备起诉省政府。张若兰报道。
2: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亦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本省将更多的酒类饮品纳入容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认为会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1: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是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农业及食物厅长布行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 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 BC 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 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堕楼的事故，一名幼童死亡，方乐林再报道。
1: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国会咧系准备修改刑事法，加入将 deepfake 伪造近乎裸体图像纳入刑事罪。张若良报道。
2: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号法案修订嚟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嘅好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rok 等制作的图像，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基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ehal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C16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逼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是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WestJet 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以避过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1: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两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 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梅取消的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小时高达200,000的赔偿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巴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t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是表示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另外，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的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的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涉及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一共28名的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就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疑是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无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无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特朗普会星期三到星期五访问中国。
6: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6: 仲有李察、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幸运海鲜酒楼。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特朗普就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3: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而新华社就发表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在香港，政府的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以及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文美娟就说，政府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时并进，防止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沉迷具有博彩元素或者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15: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 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而家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话，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翻嚟有财经消息。
16: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7: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6: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7: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6: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39点，升61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705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今日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NHL 的 playoff 的第二圈赛事方面，今晚五点正就有西岸的一组的赛事啦，就是 Avalanche 的雪崩队啦，会对住这个 Minnesota 的狂野队。咁目前嚟講咧，就係、是、狂野隊暫時係以六局數咧1-2落後緊俾呢個雪崩隊嘅。咁但係點解佢1-2咧？因為佢喺主場嘅上一場禮拜六咧，係以5-1大敗呢一個嘅Avalanche 嘅。咁所以咧，佢而家追翻嗰個局數咧係1-2。不過今日呢場賽事五點鐘開打咧，亦都係喺主場嘅 Minnesota 嘅主場。咁所以咧，佢哋希望可以咧就係同呢一個 Avalanche 咧就打和之後咧，打第五局咧就再翻去呢個 Avalanche 咧就係作客嘅。咁佢哋呢一仗咧，希望唔會輸啦嚇。咁所以希望可以打和，然之後咧就會去呢個 Avalanche 咧就禮拜二、禮拜三。就礼拜三、礼拜四打嘅吓，好啦，咁啊，琴晚嘅一场嘅西岸，另一组嘅西岸赛事咧，就系 Vegas 对住呢个 Anaheim 啦。Anaheim 咧就好嘢啦吓，2-2啊，逼和咗呢一个局数啊，逼和咗 Vegas 嘅，咁就要去翻 Vegas 啦，第五场嘅赛事。咁啊，当然啦，琴日咧受到大部分嘅家人注目嘅赛事咧，当然系东岸组嘅满地可对住 Buffalo 嘅军刀队啦。呢场咧即系估都估唔到咧 ，Montreal 有主场之利咧。竟然間以6-2大比數咧，係贏咗呢個 Buffalo 嘅，咁將嘅局數咧反而係以2-1領先嘅嚇，因為咧佢喺 Buffalo 咧同呢個 Sabre 打嘅時候咧係1-1逼和嘅，即係局數啊，咁嚟到主場之後咧贏一局咧就2-1啦，咁即係話咧喺聽晚嘅賽事咧，如果 Montreal 能夠係贏埋 Buffalo 咧，就有3-1咧，個局數喺手咧就好打好多啦。咁 Buffalo 咧喺呢一仗咧，即係聽日嚟講咧就唔會即係打得輕鬆噶啦，佢一定係會就搏命踩，因為 Buffalo 咧嗰個嘅佢哋本身嗰隊嘅嗰個實力咧，應該係喺 Montreal 之上。不過 Montreal 而家暫時嚟講咧，係打好咗嗰條氣啊，打順咗啦。再加上咧，差唔多係全加拿大唯一一支嘅家隊咧，係打入咗呢個嘅東岸嘅史丹利杯嘅呢一個嘅第二圈嘅賽事嚇。咁啊，如果聽日就係3-1贏嘅話咧，咁佢翻去 Buffalo 打第五仗嘅時候咧，只要贏咧，佢就會正式進入東岸組嘅決賽噶啦。 咁希望佢可以贏到啦。咁另外一支嘅東岸組球隊咧，就係、是、Hurricane 咧，就以呢一、這個局數咧係贏咗呢一個嘅Flyer 隊啊。即、就、係、是、Flyer 咧，而家嘅嗰個嘅教練咧就係、是Rick Tocchet 啦，係前加人隊教練噶。咁佢都打入咗第二圈賽事嘅，不過即係都輸埋冇得好講啦嚇。咁啊，衰敗由榮嚇。好啦，咁啊講下 NBA 方面啦。NBA 咧今日咧就有兩場嘅賽事啦，分別係東岸組嘅 Philadelphia 76人隊咧。就會對住呢個 Cavalier 嘅，咁而家對唔住 Piston 啦，對唔住係 Piston 啦 ，Detroit 嘅 Piston 咧對住 Cavalier 啦，咁 Cavalier 咧就使落去嘅實力咧就唔應該太差嘅，不過 Piston 咧似乎打個狀態好啲，所以局數方面2-1先。7:30咧，另一場嘅西岸組咧就係 OKC 嘅雷震隊咧就會對住 LA Lakers 嘅。咁啊 ，Elika 咧簡直係無還手之力啦，已經3-0局數領先緊嘅 OKC。金將我睇個局數都贏㗎啦，多數嚇咁啊，以最緊要會4-0淘汰咗 Elika 嘅咁啊，梗係啦 ，Elika 咧就連佢哋嗰個主將嘅 Doncic 咧都傷咗，咁啊，淨係得個 LeBron James，LeBron James 一個人點打？年紀大係咪冇可能㗎啦？好啦，咁啊，琴日嘅東岸賽事咧 ，New York Knicks 咧就以144-114咧就打敗咗呢一個嘅76人隊，又都係 Fly， 又都係 Philadelphia 嘅。咁啊，結果咧就以4-0咧就係淨勝咧呢一個 Flyer 隊咧就入呢個 Eastern 嘅 Final 啦。咁啊，西岸組咧San Antonio Spurs 咧就以109-114啊輸咗俾呢個 T-Wolf 啊，咁啊俾 T-Wolf 咧就追成2-2平手。咁啊，聽日下晝5:00咧就翻翻去 San Antonio 咧就打第五盤嘅賽事噶啦噃嚇。咁啊 ，San Antonio 輸波咧就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哋嘅星球明星啊喺開賽冇耐就犯規，嚴重犯規就被罰出場。咁啊，搞到咧 San Antonio 咧冇咗嗰個嘅重心人物。咁冇咗重心人物咯，打波自然散啦。雖然成場波裏邊咧佢都係 lead 住呢個 T-Wolf 嘅，但係唔係 lead 好多，最多係得嗰幾分啊。6-7分咁樣樣，咁你 T-Wolf 嗰班球員咧就梗係輸緊1-2咧，老虎都追你啦，咁啊結果就係以即係以一個比數咧係贏翻，追翻和呢個嘅賽事啦，咁109-114嚇，咁其實最嬲尾嗰幾廿秒咧係因為呢個 San Antonio 犯規啊嘛。咁啊，頻頻俾呢個 T-Wolf 射罰球啦，咪攞多啲分咯。所以睇個積分係109-114咧，似乎好似好多唔係。其實臨到最後尾嘅時候先至失分啊，失呢啲咁嘅罰球嘅啫。好啦，講下 MLS 方面啦。咁就足球方面咧，就温哥華嘅威級隊咧就同 Earthquake 聖路西嘅 Earthquake 打成平手啊，1-1。結果咧，我哋仍然係排喺聖路西嘅第二名嘅位置，西岸組冇得超越佢啦。咁啊，等下一場嘅賽事啦。好啦，咁世界盃咧就係、是、加拿大嘅球隊咧就有呢個最新嘅 update 嘅情況啊，就係、是、我哋嘅隊長咧就 Alfonso Davis 咧，原本就傷愈復出啦，喺德國咧就比賽嘅時候咧就再次受傷，咁啊搞到咧而家我哋究竟佢可唔可以出場咧，都成為一個嘅大問號啊。咁啊 ，Alfonso Davis 咧可以講係球隊裏邊嘅靈魂嚟噶，呢位嘅嚟自加納嘅一位嘅後生仔嚇，佢真係好好喺威級打起咗個名之後咧就。俾拜仁慕尼黑咧，以2200万咧就簽咗過去嘅威級隊都威啦嚇。呢個嘅 Alfonso Davis 咧，越打越成熟，弊就弊在咧佢容易傷，咁所以咧就係、是、究竟佢可唔可以出場咧，真係要睇下呢個嘅即係隊醫啦，同埋一啲嘅專家啦，點樣去醫佢？因為好似係腳筋受傷啊，咁你踢波咧，你腳筋受傷，你發唔到力咧，係射唔到波。咁希望佢能夠可以盡快醫好啲啦，因為仲有成個月嘅時間咧，希望用一啲嘅即係其他嘅方法啦，治療咧係幫佢盡快恢復佢嗰個嘅即係傷健啦，可以出翻嚟打啦嚇。咁啊，呢個係我哋眾人所希望嘅。好啦，全天嘅運長哥呢度差唔多啦，同我講聲再見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會，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5月13号至16号 ，BC Hot 修身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只卖31.95元，系 BC 省嘅最低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麦田皇帝蟹特价。
1: 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公啊公，快抢工！
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4: 社团简讯。
25: Killarney 社区中心的长者 Young and Heart 合唱团将会在5月31号礼拜日下午2点在社区中心举行一个音乐会，目的是为长者中心的活动和课程筹款，歌曲包括中西流行歌曲和中国民歌等等，需要亲自到中心购票。 Killarney 长者中心查询电话是604-718-8200，604-718-8200。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三十分钟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喺个YouTube 里边咧都出现过嘅新闻。咁呢个新闻咧就引起咗牵连大波啦。咁啊，有人觉得阿甲啱，有人觉得阿乙啱咁。咁咧就系咩新闻呢？就系、是、大家依稀记得大约两个礼拜前啦，就系、是、有一架飞机咧。就是從中國的重慶起飛呢就飛去泰國的。那麼這一架飛機裡面呢就裝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啦、由中國的重慶去泰國，那麼自很多都是中國人呢就飛去泰國旅遊啦，始終泰國一個旅遊重點來的嘛。那麼當然也都有飛機裡面呢有些泰國人呢或者去完重慶差去玩完啦，去就是旅遊完啦，就坐翻飛機翻去泰國啦，咁諸如此類。咁所以飛機裏邊咧就有華人啦，就係或者有香港人都未定嘅喎。咁當然好多係國內人啦，都係講國語嘅。咁啊，亦都有泰國人啦，又或者有馬來西亞人啦，又或者有華裔嘅馬來西亞人啦。咁咁當然咧喺飛機上面咧嗰啲空中少爺啦，又或者空中小姐咧。咁啊，當然有啲係識講中文噶啦，即係識講華語啦。當然亦都有啲咧係空中少爺咧係識講啊呢個泰文。但係當然亦都咧有唔少嘅，我相信咧喺啲國際航線裏邊咧，好多都係識講英文嘅嚇。咁咧喺呢個嘅飛機嘅即係啲嘅做空中小姐又好，做呢個空中少爺又好咧，咁佢哋言語上面咧。基本上英文咧係一個主要嘅語咧，佢哋一定要識嘅嚇，可能唔係好流利，但係起碼都能夠應付得嚟啦，係咪？咁啊，當然亦都如果飛得中國嘅咧，去得重慶咧，亦都應該有一啲嘅服務員咧，佢哋係識講國語啦，即係普通話啦，也許有啲係識講廣東話添。咁啊，肯定咧，仲有一啲咧服務員咧，佢哋應該識講呢個泰話啦，或者馬來西亞等等我就唔知道佢用咩言語啦。咁諸如此類，咁今日咧相信我講到呢個內容嘅時候咧，大家都大約知道咧係講緊咩事啦。就喺架飛機上邊咧，當時嗰班機咧就係、是、離開咗嗰個 gate 啦，咁啊預備咧就駛向跑道嗰度，喺滑行當中嘅時候咧，咁啊因為中間咧就有一位女士咧，一位講普通話嘅女士咧就講電話，就講得好大聲。咁啊，飛機已經在滑行當中啦，就唔係起飛，係滑行當中啫，仲喺即係地，仲貼住地面啊 ，taxing 啊，我哋叫做嚇。咁咧喺個時候咧，咁啊呢一個女士咧喺講電話咧，咁啊講電話就講電話啦，冇咁特別嘅係咪？有多時咧都等到飛機一飛先至識電話噶嘛。你唔識都冇辦法啦，因為起咗飛之後咧，你嘅電話都冇信號噶啦。咁啊但係咧，咁呢位女士咧就係、是講得好大聲，咁啊！當時嗰班機咧已經夜晚啊，深夜嘅時間啦，咁啊，所以好多人咧都喺飛機上邊咧，都係預備瞓一覺，瞓醒覺就去到泰國啦。咁啊，都係休息下啦。咁啊，但係呢個女士講電話越嚟越大聲喎，講得好大聲，咁啊，好真係好激動啊個聲音，應該講叫做嚇。咁啊，激動啊自然會大聲噶啦。咁佢又唔係鬧人，但係佢係講電話講得好大聲。咁當時咧就起因就係、是。佢隔離即係個 aisle seat 嘅，即係對嗰個走道嘅另外一邊咧，一位女士咧，呢位女士係講普通話嘅，但係佢當然佢係識嗱，佢係識講其他當地嘅言語啦嚇即係我相信係泰馬來西亞話啦，我相信都係嚇。咁因為喺其他嘅訪問裏邊咧，佢係用普通話嚟對話嘅。咁呢位女士咧就好有應該叫做好有禮貌嘅叫佢。好識電話咯喎嚇，咁即係因為而家飛機滑行啊，咁啊嗱，佢係咪好有禮貌？大家都唔知啦。我冇上過架飛機，我入唔咗架飛機，相信大家都喺呢個網上咧都有多參考資料咧，就係、是、嗰個女士話佢係用一個好普通講嘢聲音就叫佢刪電話啦。仲有咧就係、是、佢越嚟越大聲，咁咧就佢就叫佢 啊，要細聲啲，你嘈到人哋咁。咁呢個女士咧講電話，女士咧就梗係好興啦。哇，關你咩事啊？講電話，講電話唔得啊！啊嗱，即係我佢唔係真係咁講，我估計啦嚇，即係咁啊，係一個比較激動嘅聲音咧嚟去回應。咁啊，唔單止激動，仲咧喺當中咧就好多嘅質問啊，仲好多嘅反駁。嗱，咁啊，至於質問同反駁咧，咁啊，大家如果想有興趣咧，就上去呢個嘅網上咧，都隨時可以再翻聽翻佢嘅聲音係咪質問，係咪反駁啦。嗱，咁啊，今日咧呢個節目咧就唔係復述當日發生嘅事，亦都唔係想同大家講，呢個華裔女子啊，咁樣大聲嘅鬧人咧，引到咧最後架飛機咧要調頭翻去嘅機嗰度咧，就延遲咗兩個幾鐘頭先至起飛，結果好多人咧佢嘅就即係嗰個接駁機咧就叫個 miss 咗啦，即係駁唔到機，有啲咧就甚至咧要改機票啦，咁造成好大好大件事啊！嗱，咁啊，我哋都唔需要喺呢度嚟去講邊個啱邊個錯，因為咧。我哋亦都唔係第一手資料，亦都唔係坐喺裏邊。就算坐喺裏邊嘅咧，都喺好多嘅環境之下咧，有時唔係啱定錯嘅問題，而係咧應唔應該咁做嘅問題，係咪？咁啊，但係咧，對我今日拎出嚟講咧，就突然間呢件事引起我好多嘅連帶嘅思想啊。因為咧，好多嘅好多嘅即係網上嘅朋友咧，咁佢哋咧就喺呢啲嘅事情上面咧，就俾出佢哋嘅意見喎。咁呢啲意見咧，亦都令我諗嚟諗去，諗下，我哋係咪去到另外一個極端咧？咁嗱，所以今日咧就變咗要講嘅最後嘅主角咧，就唔再係講呢一個嘅引發事情發生嘅呢個華裔女子，又或者咧係嗰啲嘅喺後邊摸花生睇戲嗰啲拎個相機周圍影嗰啲啊，咁啊當然啦，呢個華裔女子咧就指責勸佢刪機嘅。那個女士咧啊，你做咩影我啊？咁即係你唔可以影我，我有肖像權喎，諸如此類咁呢啲啦。咁啊，至於喺呢啲嘅飛機裏邊刻意去影一個人，係咪同肖像權有關係嘅咧？啊，抑或我唔覺意影到我呢個相機喺街入邊或者街嗰度影人行路咁，我只不過影個商店，唔覺意影到人經過咁，影到個樣喎。咁如果我刻意 post 出嚟咧，咁我咪觸犯咗條例咧？咁呢啲啊，等啊律師嚟去傾啦。咁啊，曾明光咧就喺呢度咧，就唔發表呢方面嘅意見，亦都唔識啊。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引起我去思想嘅咧，就係當中有一啲嘅事情咧，係幾值得我哋去反覆思想嘅。因為喺好多嘅網上嘅講法咧，將呢件事情咧就引發咗去一種嘅文化嘅嘅即係一個民族嘅 behaviour， 民族嘅方式，就是、生活方式。譬如話越嚟越多人咧，無論係中國人又好，或者非中國人又好咧，今時間你發覺好多嘅網上嘅新聞咧，都講好多嘅國家旅，特別旅遊點啊，特別係針對華人嘅，特別針對華人，係針對華人咩咧？講嘢大聲喧譁啦。又或者咧冇禮貌啦，亂咁抌垃圾啦，又或者不罔顧別人嘅嗰種 culture 啦，嗰種文化啦，嗱咁咧，似乎覺得咧講嘢大聲冇禮貌，呢啲必然係中國人嘅脾性嚟嘅。啊，你一講到大聲咧，一樣中國人咧，中國係咁噶啦，個都係咁噶啦咁。啊，咁於是咧，我覺得其實呢個現象咧如果你用中國人嚟講咧，咁啊似乎唔係好啱噃，係嘛？因為我哋啲仔女係中國人嚟噶嘛，但係我哋佢哋喺加拿大出世嘅喎，有啲喺美國出世或者喺西方社會出世，咁佢哋中國人，但係佢哋唔係咁喎，咁所以就唔可以話中國人係咁喎。於是人就話：，嘿，係中國大陸嘅中國人好咁噶嘛，咁咁啊，其實中國大陸嘅中國人好多都唔係咁嘅噃。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最近温哥華咧，大温哥華咧都有好多嘅新起嘅屋村啊，我哋叫做或者小區啦嚇。咁啊，即係呢度就冇話小區嘅，即係嗰啲 high rise 啊，嗰啲公寓式嘅大廈咧，有好多咧，特別係比較 不止嘅靚嘅新一代嘅呢啲嘅建築咧，誒好多都係年青人喺嗰度住嘅。咁啊，我啊，即係我亦都有親戚喺一啲地方係買咗一個嘅 condo 啦，我哋叫公寓。咁啊，我成日去探佢嘅。佢話喺公寓裏邊咧，呢班年即係呢度住嘅住客咧，佢哋上嘅電梯啊，坐嘅電梯啦，佢哋放狗啦，佢哋嘅啊一般嘅行為咧。都非常非常之檢點嘅，完全冇出現到啊！正話大家我哋叫做 stereotype， 即係將中國人嗰種嘅面口咧嚟去一竹竿打曬一船人嘅啊！呢啲嘅年青人咧，佢哋好有禮貌，有時喺電梯入咗電梯裏邊咧，佢見到有其他民族嘅人咧，佢哋就講講即係改咗講英文嘅嗱。咁、啊、我哋都話呢啲係好有教養嘅，或者咧。嚟過北美洲見過世面嘅呢啲年青人咧，佢哋真係啊，係真係新一代嘅年青人，俾人哋嘅感覺咧係好，即係中國人完全唔會覺得羞恥作為中國人，反而覺得我哋中國人咧係登得大雅之堂嘅。嗱、啊，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中國人咧，如果佢喺中國裏邊長大，而佢去到一啲嘅其他嘅國家咧。他可能不知道其他國家的那種生活習慣、啊、那種文化氣質呢結果呢就冒犯了是有些就不是刻意冒犯有些都不介意去冒犯因為在國內是這樣的嘛因為國內可能大聲說話是常規來的嘛是吧那麼國內、特別很豪爽的哈哈大笑啊就是那是絕對沒什麼大問題的那麼、啊、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去一間西餐館嗰度食晚餐。咁啊，嗰間西餐館咧係間意大利餐館嚟嘅，都係相當有名氣嘅喺 downtown 喺個 Russell 街。咁啊，入去食飯，哇，滿曬座，逼滿人。咁啊，我就喺呢邊食飯嘅時候，係食晚餐嘅時候咧，哇，原來好嘈好嘈嘅。咁啊，大聲到不得了嘅。咁啊，嗰個手錶咧，我戴緊個蘋果手錶，個蘋果手錶咧就突然間 pop 咗一句嘅話：，你嘅環境嘅噪音咧已經達到咧，會令你暫時失聰。如果你繼續喺呢度逗留多啊，大約十分鐘左右咧，你將會有短暫失聰嘅。哇！呢間餐廳，但係佢哋大家好開心嘅噃，啊，佢哋大家喺度歡笑啊、哈笑啊、飲酒啊。啊、高談闊論啊，咁一啲問題都冇過。當然你話呢個係一間特別係佢哋即係意大利餐館，意大利人就好中意咁樣樣，所以見怪不怪嘛。佢哋民族性係咁噶嘛，咁但係又唔會覺得咁係冇禮貌嘅喎。咁啊，但係咧啊喺呢個嘅飛機裏邊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咁呢一種嘅啊喧譁咧就會造成別人嘅不便。咁呢個不便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唔會意會到喺某啲場合，我哋應該要守一啲嘅規矩嘅。咁係咪中國人特別唔中意守規矩咧？又唔一定嘅喎。啊，正話我話好啊，受過教育嘅，又或者喺國內，如果你去到國內，你去好多嘅旅遊點啊，好多嘅即係就算你到上海，你都發覺上海嘅國際都不得了嘅。你見到上海嘅。年青人咧，佢哋相當有禮貌嘅嚇。咁、啊、我覺得啊，點解我哋咁容易講咗亞洲人係高談闊論喺機場嘅大鬧事情咧？咁有好多時咧，可能因為咧有好多去到其他人哋嘅地方咧，唔意會到其他國家嘅人，佢哋係有呢種嘅民族民族咧係比較中意安靜。譬如話喺去到日本嘅時候，你發覺日本喺地鐵裏面咧，喺車廂裏面係唔可以講電話嘅。啊，佢冇講話唔可以，不過啲人係絕對唔中意喺車廂裏面講電話。就算講得好細聲，好細聲。嗱，咁我又唔知道係咪唔俾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就一講到大聲冇禮貌，就話：，中國係咁噶啦。又話國內嘅中國係咁噶啦。啊，而家香港中國人都係咁噶啦。咁嚇，又或者某啲老人家中意咁噶啦。咁啊。嗱，呢一種嘅將人，我哋叫做英文嘅 stereotype 啦嚇，又或者咧啊，將人咧定型化咧啊，咁咧其實真係有啲問題嘅噃。

其實在聖經裏面都有一個這樣的例子講了出來、啊、其實、就是、無論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啦，聖經都很忠實的，他就將一些很實際當時發生的事就講了出來。那這段聖經呢都是同一種的 stereotype 定型化了 的人呢是描述了出來的。那在新約聖經裏面約翰福音呢就曾經有講到呢，就是耶穌呢就在加利利那裡就遇見一個人叫腓力，就叫腓力的話你腓力你跟從我。腓力呢就是、叫做白菜大人，咁啊，同安德烈同彼得同鄉。咁啊，聖經一路講落去嘅時候咧，就去到一個地方咧，就係話啊，一個人佢叫拿但業啊，拿但業係名嚟嘅嚇。咁啊，拿撒勒啊，即係呢個拿但業咧，佢就啊，耶穌咧就揾到拿但業，就話佢聽摩西律法書上所寫嘅同眾先知所記嘅嗰位，我哋已經遇見啦。即係當時咧，啊安德烈同啊彼得咧。啊，同阿腓力咧就話俾拿但業聽，我哋預見呢個先知係叫耶穌喎、哦，佢就係約瑟嘅兒子拿撒勒人耶穌喎、哦，咁就話俾腓力聽，啊話俾拿但業聽，佢就話俾拿但業聽。咁啊，拿但業啊點講咧？哇！咁佢啊真係佢講一句話，嘿，拿撒勒嘅地方名嚟㗎，一個鄉村嚟㗎。拿撒勒出咗咩好嘢？哇！我再講一次，當時咧就係、是。这个腓力呢就跟拿但业讲、哦、他说、我们遇见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哦、而拿但业就说拿撒勒出了什么好东西、啊、他不是说耶稣有什么好东西、啊、他不是说耶稣这个人，他说拿撒勒出了什么好人、啊、那就是说哇拿撒勒整个地方都是出了那些认真不好人、啊、哇如果这样说你觉不觉得他说那个对象是耶稣、哦，即係連耶穌都唔好人啦，因為耶穌喺拿撒勒出嚟噶嘛，啊，咁所以咧，你可以睇見原來呢種嘅將人定位啊，對號入座咧，唔係中國人有嘅，啊，原來好多人都好容易犯咗呢個毛病，所以我哋又唔好話中國人淨係中國人先會咁，啊，其他民族都會係咁，其他人都知人咧就容易犯咗呢一種嘅對號入座。啊！將人定性咗，佢又好人，佢又壞人。所以喺嗰度出嚟嘅，啊，我記得以前香港好興講啊，某啲嘅市區，某啲嘅城地方咧，叫紅番區啊。嚇，咁呢個係貶義嚟嘅喎，紅番就唔係英雄人物啊嘛。紅番區即係垃圾人，乜都有嚇，壞嘅人更多。咁連嗰個區嘅人都叫做紅番區。就喺嗰度出嚟嘅人就等於啊拿但業講拿撒勒出到咩好嘢啊？又窮又細呢啲鄉村地方出到咩好人出嚟嗱？咁、啊、其實啊呢種嘅態度咧，我哋真係要好好嘅改善。點解我中意講呢樣嘢咧？因為咧小弟曾明光年輕嘅時候細個嘅時候咧係好曳嘅啊！咁啊我啊俾先生罰過嘅喎。咁我讀中一嘅時候咧喺間學校咧就中意。中意聊事鬥非，中意搞搞震，啊，總之係作惡多端。啊，當時我都未信耶穌，啊，咁啊，我係一個攜仔嚟嘅。咁一次俾先生就罰啦，咁啊，因為我打交，啊，咁啊，其實我嗰次都唔係真係唔係打交嘅，我唔覺意，即係唔係唔覺意，我係有意嘅。啊，見到個同學著對新鞋翻學，咁我就好唔抵得，就一腳踩落去佢度，咁啊，結果。他又告俾個班主任聽，個班主任咧就可能捉咗我啦，又跟住咧又罰我，就大家知道咩叫無影凳啦。嗰時係有體罰嘅，咁啊罰咗無影凳，咁啊結果咧就要捧住個啊上手捧住個書包，跟住半踎咁喺度。我先講咗一句，係令我一生都唔會忘記。你睇下呢個啊呢個姓曾嘅同學，一表斯文，但係你睇佢原來。他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學生的、啊、那時李先生說話可以很絕的說得好眉好貌生沙室我還記得這句話、啊、好實際中一我已經記得這個是一個極大的恥辱的、啊、但是他這句說話就一整班人都聽到的那你說是不是令我非常非常之難堪呢、啊、這個是第一件事我覺得、我們盡量不要將人去 stereotype，
人会有过失的，人是会错的，但是不可以说他出自红番区就一定是好人、他来自中、他来自中国的讲普通话的，一定是喜欢圈话乱咁嗌嘅，乱谂垃圾的，当然有啲咁嘅人，但是其他民族都有嘅噃、所以我哋针对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凡事的人，就唔系整个民族。第二呢，就是在嗰个嘅整个对话话题当中咧，呢、這个女士越嚟越大声，越讲越大声，哇！跟住一拎嘴闹啦，跟住佢就一句好精彩，佢话：我系咁激动噶啦，哇！你真系激动大晒咩？唔通吓？咁啊，又令我记起圣经里面一句说话，好似咧大家嚟去思想嘅。呢、這个喺箴言里面啊，佢话讲嘢咧系一种艺术嚟嘅，讲嘢好咧，如果讲嘢讲得好咧，喺箴言里面咧就系话。就好像呢一個一個金蘋果啊啊掉喺銀網紙上啊，呢個係箴言第五章第十一節嗰度講，一句合宜嘅説話就好似金蘋果喺銀網紙上。你諗嚟諗去，金嘅蘋果都喺銀網紙上冇聲噶啦嚇，因為咁咧，其實佢唔係講緊真係嗰啲聲，而係嗰種嘅珍貴，嗰種嘅精美啊。其實佢正式嘅翻譯咧應該話。金蘋果在銀網紙裏面翻譯成金蘋果在一個銀座的上面，一個銀座就托住呢個金蘋果，是一個很 graceful、很美麗、很高、很高品的一句説話，即係一句合宜的説話咧，係一個令人覺得心曠神怡的，令人覺得係好珍貴的，令人覺得好合宜的，嗱係太美麗的呢句説話。当时你见到有个空中小姐跪在这个女士面前细心听她讲，个空中小姐讲两句的时候，这个女士大声插嘴，她即刻收口又继续听她讲。这个表现呢，她可能没有讲过话，可能讲了两句，但是她一两句这么合宜的说话呢，其实是很值得人欣赏的。所以后来呢，很多人写她的网上的留言呢，就说航空公司应该呢升这个的空中小姐，因为她绝对有绝对的容忍，有足够的笑容，有足够的控制她自己的情绪，甚至被人无端端骂她，她仍然呢是很欣然的来听她讲完晒，又先讲。当然她讲的时候对方不肯听，但是她仍然很有耐性的听这位女士的发牢骚。所以在我们的言语里面，有时候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朋友宇宙。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要和大家一起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了。星期一和大家说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办公室里的一些办公室的处理和同事之间关系的这个方式呢，相信呢有很多人呢都会有多多少少有很多方式。那么有一些地方呢是禁忌的，就是不要去触犯的，一旦触犯的话，有时候可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点点变动了。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言语方面的禁忌啊。那言语方面有哪些呢？有些人建议就是不要逢人就诉苦。那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啊，在工作上啊，往往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是能够找人倾诉的话呢，你这份负担呢就会慢慢的缓解。但是研究调查表明啊，只有不到1%的人呢能够严守秘密。那就是说呢，你倾诉对象呢，如果说是不能保守你的秘密的话，很有可能把这些事情就让别人说了。我们知道倾诉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安慰，得到别人的指点，虽然这样交谈呢是富有人情味的，但是呢就是你和同事之间当你的个人危机还有这些家庭的情况发生变故的时候，最好不要和同事呢进行一些诉苦。特别是当你的工作中出现了危机，做事不顺心，对上司还有对同事有意见有看法的时候，也不要在办公室里面向人袒露这样的心迹，因为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很容易呢会感染其他的一些人。不要把同事友善和友谊呢混为一谈，以免成为办公室的这个注目的焦点，也容易呢给老板造成这个你是一个问题员工的印象，不免会让人退避三舍。那么这种时候呢，就最好呢是忘记这些伤心事，把注意力放到工作上来。那如果真的很想倾诉的话呢，还是不要和这个办公室的同事来聊，而是跟自己的亲朋来聊。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把负能量的东西呢进行传递，不要逢人就诉苦。那么第二个机会啊，言语方面的机会呢，就是不要把谈话当辩论。每个人的兴趣啊，还有爱好呀，还有志向都是不太相同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也竭力想说服别人来赞同自己的观点，但是有几点要注意的，就是与人相处要友善，说话的态度要谦和。对于那些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和同事争个是是非非，即使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也要允许别人保持意见，千万不要就是为了让别人驯服。

就喋喋不休，而且呢和自己的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的，这就不好了。一味的争强好辩的话呢，就会让同事敬而远之，不少口齿伶俐的人这个人缘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谈话当辩论。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成为耳语的传播者。那这一点呢，我想在办公室的哲学当中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耳语呢，就是在别人背后说的话，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闲言碎语。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会成为放话的人，有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成为别人所谓的攻击对象。那么这些耳语呢，比如说啊，这个领导喜欢谁，谁最吃得开，谁又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怪事等等，这些话语呢都会像噪音一样影响人的工作情绪。那聪明的你啊，就要懂得该说的就勇敢地说，不该说的绝对呢不要乱说。这是办公室里面的言语方面的禁忌。

0: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1: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办公室里的一些禁忌，接下来说的就是行为的禁忌了。首先呢，有一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不要拉帮结派。那同事间有时候啊，由于性格啊、爱好啊、年龄等等因素的差别，交往的频率难免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绝不能以个人的爱好或者是讨厌作为界限。在公司里如果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话呢，会破坏同事之间合作的这种团结的关系，导致同事间相处比较紧张。那也不要因为趣味相投而结成一派，形成一个小圈子，这样呢也容易引发圈外人的一种对立的情绪。所以待人处事最好是一视同仁，不要将自己置于无谓的这个人际纠葛和争辩之中，这是第一点了，不要拉帮结派。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满腹牢骚。那刚才也已经说到了哈，就是不要呢逢人就诉苦，就是把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向别人来透露。发牢骚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一种手段，有一种类型就是直接的攻击，是指名道姓的攻击啊，埋怨别人做事不好啊，措辞呢大多呢都是非常的过火过激的。第二种呢就是指桑骂槐的，明知道对某人某事不满，但是不直接攻击那个人，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表露自己的怨气和怒气。第三呢就是自我发泄式的，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一通，情绪反应往往是比其他的激烈，但是这种很快呢就可以恢复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暴怒疯狂式的，在他人面前尽情的发泄不满和这种怨恨的情绪，如果你听的话呢，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下子不能收拾了。那么在工作当中啊，特别是在同事面前呢发牢骚，特别是乱发牢骚的时候，应该不太好，应该保持一种高昂的情绪状态，即使是遇到挫折和委屈，得不到这个上司的信任，也不要怨气冲天，因为这样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要么就是招同事的讨厌，要么就是被同事看不起。这是第二点，不要满腹牢骚。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表现。那当今社会啊，充分发挥自己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优秀确实是没错的，但是表现自己就是必须分一些场合还有形式呢，如果说过于表现的话呢，那你把别人放在哪里呢？看上去过于凸显自己的话，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位置了。第四点呢就是不要故作姿态，办公室内不要给人自己是与其他人的格格不入的，毕竟是一个正式的场合，无论是穿衣服啊举止言谈呢，就是不要过于前卫过于突出了，也会招人啊觉得你是奇怪的。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择人而待。那在工作岗位对待同事最好是一视同仁，不要遇到有能力的同事是一个样，遇到能力较弱的同事是另外一个样，给人一种好像是势利小人的这种印象。要知道在一个单位里面啊，最让人不受欢迎的就是这样的人，即使你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成功，但是你对这个工作岗位对同事不是一视同仁的话呢，不招人喜欢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办公室里的一些禁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三是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都是有关职场的。那说到职场呢，有一点呢是很多人都进入职场之前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进行一个面试。那这样的面试呢，有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可能你的面试官比较随和，也有可能呢你的这个面试呢是上千人一起去参与的，所以面试的题目呢也比较难。那有时候面试官呢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这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个人的敏感性了。当然不同的职业对不同职业职位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车子上面加一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字，想必大家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无限的遐想之中啊。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应聘者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这或许就是这个面试官考验应聘者应变能力的一种方式吧。那么我们要接下来说到的这个面试的场景呢，是在一个地产公司举办的应聘高级的销售的这样一个职位的面试。面试官呢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化着淡妆，穿着高跟鞋，那整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干练。她对在场的11位求职者做了严格的筛选之后呢，最后选拔出3位专业能力比较强的人进入最后的面试环节。为了考验他们的临场的应变能力啊，她给了一道题。这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题目就是什么东西右手可以拿，但是左手不可以，而且还规定应聘者必须是在25秒之内做出回答。第一位参加面试的是一位女生，听完问题之后，她直接就愣了，于是急急忙忙地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很蹊跷，答案应该是烫手的东西吧。面试官没有搭话，就让女子出去等结果。第二位呢，参加面试的是一位男子，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请别拿这样的问题侮辱我的智商行吗？现在换一个问题吧。面试官没有搭理他，让他出去等通知。接着是第三位面试者，是一位大专生，他听到这样的问题之后，立马就将问题写下来，然后思考了10秒钟之后，就说出了答案是唯一的。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呢，是什么东西右手可以拿，但是左手不可以。那么这第三位面试者回答说，答案就是左手拿不了自己的左手。面试官听完之后就笑了，并且当场决定录用这位大专生，而且他还表示说，想要当一名优秀的销售，不仅脑子要灵活，还要做到不可以质疑你的领导。这是一个职场面试的小故事，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是怎样回答呢？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职场宝典和大家聊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出现在一个超级市场里面。安娜和艾玛呢，同时在这个市场里工作，但是两个月之后呢，安娜被经理提拔，担任了卖场的主任，而艾玛呢，则是基层的员工，并没有获得升迁。于是呢，这个艾玛就非常的埋怨经理，觉得这个经理呢不懂慧眼识珠。经理呢听到了这样的抱怨，就对艾玛说，为了证明你的能力，在谈升迁这个问题之前，我给你一项任务，请你先到传统市场看看今天有什么东西值得采购的。艾玛很快就从这个市场里回来了，得意洋洋地告诉经理说，只有花生值得买。经理就问，花生大概多少袋呀？艾玛听了马上又赶回市场询问，回来又报告说，小贩也说不清楚，我算了一下大概40袋吧。经理又问，价格是多少呢？艾玛再次跑回去市场去问价格。然后呢，经理就请这个气喘吁吁的艾玛休息一会儿，也给安娜同样的任务，让她去市场看一看今天应该采购些什么。安娜很快就从市场里回来报告经理说，到目前为止值得采购的是花生，花生总共有48袋，品质不错。我和这个花生店的老板商量好了，若是我们全部购买的话呢，价格可以更低20%。说完呢，安娜又拿出2个西红柿给经理看，说这个小贩过阵子就会开始卖西红柿，我想这种西红柿经理也会喜欢，所以带回来几个西红柿的样品给你看一看。另外呢，我也想请那位小贩到公司里来，现在他正在外面等着经理直接和您谈呢。这时候经理看了艾玛一眼，他倒没说什么，但是艾玛的脸早已经红透了。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了。没有一个专门等待主管督促才工作的员工得到迅速升迁的机会。世界上最有成功希望的人都有着果断的判断迅速的能力，还有呢就是非常的勤劳，眼里都有活，工作非常的主动，有这样的人格的品质。如果你养成了说一句动一下的这个习惯，那么你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创造力都将会因此一笔勾销。这并不是说你的才能不足，而是工作态度不好。那么你做任何事千万不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只要照着上司的吩咐和方法去做就行了。你必须在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上尽量的发挥你的才能、你的见解还有你的创造力，才能让人看出你的用心之处。只要你留心，就可以发现许多不必等人吩咐就应该去做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如果你存在着老板不在这里省省力气的这样的心思，那么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只能做这样的基层的工作了。因为每个老板对于员工在背后的努力与否都是非常重视的。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职场的小故事，相信能够让大家领悟些什么。好了，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3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殖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6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5-6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6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5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1克左右，2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 会导致心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5分钟就有行走1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恶鬼，佛教认为人死后精灵不灭，在七七四十九日内，这种精灵叫做中阴身，通常在四十九日内啊，会随着前世的善恶业投胎六道之中，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和畜生道。所以恶鬼道啊是六道之一。鬼的种类很多，好像夜叉、罗刹有神通可以害人，通常呢恶鬼时常受饥渴的煎熬。据佛经上讲，是屋宅、街道、市场、丘种都有鬼神，甚至江河树木亦有鬼神栖息，最下列的就是恶鬼了。人对鬼的畏惧，一方面是因为鬼无孔不入，无处不有，而且有神通，另一方面某些鬼是会害人的，害人的鬼叫鬼魅，山泽林中的鬼啊称为魑魅魍魉。给鬼缠绕啊是很难甩身的，俗语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送走鬼啊就更难了。所以奉劝各位不要找灵媒问醒，或者希望自己做灵媒，或者寄望跟鬼打交道，最好敬而远之，一旦给鬼缠着就很难将之送走的。在《经律异象》一书当中记载啊，有一则鬼编其诗的传说。有一鬼魂啊，自己手执皮鞭编自己的死诗，后来现了形给一个旁人看见，旁人就问，这个人已经死了，为何你还要鞭打他的尸体呢？鬼就答，这具死尸是我以前的身体，做了许多恶事，偷盗欺诈，邪淫妄语，不孝父母，不顾兄弟，迁财不肯，布施救济别人，现在死了，使我堕入鬼道，受饥渴和衣不蔽体的痛苦，我恨透他，所以呢，要反来鞭打他，以泄心头之恨。看来鬼啊，不单只要报复仇家，甚至连自己的尸体呢也不放过，真是可怕了。鬼虽然是好可怕，但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去骚扰人或者害人的，大概已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所以民间有句俗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其实啊，鬼是很怕阳气的，是好虚弱的，多数的鬼呢只敢在夜间行动。恶鬼啊是要靠人而生活的，如果无人施食，就会受饥渴的痛苦。所以佛门慈悲每天做晚课都会放蒙山施食法仪，念辨识真言，以食物布施给恶鬼用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5月13日至16日。Br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仅售17.99元，是 BC 省的最低价。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朋友宇宙。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要和大家一起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了。星期一和大家说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办公室里的一些办公室的处理和同事之间关系的这个方式呢，相信呢有很多人呢都会有多多少少有很多方式。那么有一些地方呢是禁忌的，就是不要去触犯的，一旦触犯的话，有时候可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点点变动了。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言语方面的禁忌啊。那言语方面有哪些呢？有些人建议就是不要逢人就诉苦。那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啊，在工作上啊，往往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是能够找人倾诉的话呢，你这份负担呢就会慢慢的缓解。但是研究调查表明啊，只有不到1%的人呢能够严守秘密。那就是说呢，你倾诉对象呢，如果说是不能保守你的秘密的话，很有可能把这些事情就向别人说了。我们知道倾诉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安慰，得到别人的指点，虽然这样交谈呢是富有人情味的，但是呢就是你和同事之间当你的个人危机还有这些家庭的情况发生变故的时候，最好不要和同事呢进行一些诉苦。特别是当你的工作中出现了危机，做事不顺心，对上司还有对同事有意见有看法的时候，也不要在办公室里面向人袒露这样的心迹，因为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很容易呢会感染其他的一些人。不要把同事友善和友谊呢混为一谈，以免成为办公室的这个注目的焦点，也容易呢给老板造成这个你是一个问题员工的印象，不免会让人退避三舍。那么这种时候呢，就最好呢是忘记这些伤心事，把注意力放到工作上来。那如果真的很想倾诉的话呢，还是不要和这个办公室的同事来聊，而是跟自己的亲朋来聊。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把负能量的东西呢进行传递，不要逢人就诉苦。那么第二个机会啊，言语方面的机会呢，就是不要把谈话当辩论。每个人的兴趣啊，还有爱好呀，还有志向都是不太相同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也竭力想说服别人来赞同自己的观点，但是有几点要注意的，就是与人相处要友善，说话的态度要谦和。对于那些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和同事争个是是非非，即使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也要允许别人保持意见，千万不要就是为了让别人驯服就喋喋不休，而且呢和自己的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的，这就不好了。一味的争强好辩的话呢，就会让同事敬而远之，不少口齿伶俐的人这个人缘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谈话当辩论。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成为耳语的传播者。那这一点呢，我想在办公室的哲学当中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耳语呢，就是在别人背后说的话，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闲言碎语。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会成为放话的人，有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成为别人所谓的攻击对象。那么这些耳语呢，比如说这个领导喜欢谁，谁最吃得

胎，谁又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怪事等等。这些话语呢，都会像噪音一样影响人的工作情绪。那聪明的你啊，就要懂得该说的就勇敢的说，不该说的绝对呢不要乱说。这是办公室里面的言语方面的禁忌。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办公室里的一些禁忌，接下来说的就是行为的禁忌了。首先呢，有一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不要拉帮结派。那同事间有时候啊，由于性格、爱好啊、年龄等等因素的差别，交往的频率难免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绝不能以个人的爱好或者是讨厌作为界限。在公司里如果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话呢，会破坏同事之间合作的这种团结的关系，导致同事间相处比较紧张。那也不要因为趣味相投而结成一派，形成一个小圈子，这样呢也容易引发圈外人的一种对立的情绪。所以待人处事最好是一视同仁，不要将自己置于无谓的这个人际纠葛和争辩之中，这是第一点了，不要拉帮结派。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满腹牢骚。那刚才也已经说到了哈，就是不要呢逢人就诉苦，就是把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向别人来透露。发牢骚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一种手段，有一种类型就是直接的攻击，是指名道姓的攻击啊，埋怨别人做事不好啊，措辞呢大多呢都是非常的过火过激的。第二种呢就是指桑骂槐的，明知道对某人某事不满，但是不直接攻击那个人，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表露自己的怨气和怒气。第三呢就是自我发泄式的，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一通，情绪反应往往是比其他的激烈，但是这种很快呢就可以恢复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暴怒疯狂式的，在他人面前尽情的发泄不满和这种怨恨的情绪，如果你听的话呢，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下子不能收拾了。那么在工作当中啊，特别是在同事面前呢发牢骚，特别是乱发牢骚的时候，应该不太好，应该保持一种高昂的情绪状态。即使是遇到挫折和委屈，得不到这个上司的信任，也不要怨气冲天，因为这样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要么就是招同事的讨厌，要么就是被同事看不起。这是第二点，不要满腹牢骚。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表现。那当今社会啊，充分发挥自己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优秀确实是没错的，但是表现自己就是必须分一些场合还有形式的。如果说过于表现的话呢，那你把别人放在哪里呢？看上去过于凸显自己的话，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位置了。第四点呢，就是不要故作姿态。办公室内不要给人自己是与其他人的格格不入的，毕竟是一个正式的场合，无论是穿衣服啊、举止言谈呢，就是不要过于前卫、过于突出了，也会招人啊觉得你是奇怪的。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择人而待。那在工作岗位对待同事，最好是一视同仁，不要遇到有能力的同事是一个样，遇到能力较弱的同事是另外一个样，给人一种好像是势利小人的这种印象。要知道在一个单位里面啊，最让人不受欢迎的就是这样的人。即使你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成功，但是你对这个工作岗位对同事不是一视同仁的话呢，不招人喜欢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办公室里的一些禁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都是有关职场的。那说到职场呢，有一点呢是很多人都进入职场之前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进行一个面试。那这样的面试呢，有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可能你的面试官比较随和，也有可能呢你的这个面试呢是上千人一起去参与的，所以面试的题目呢也比较难。那有时候面试官呢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这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个人的敏感性了。当然不同的职业对不同职业职位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车子上面加一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字，想必大家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无限的遐想之中啊。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应聘者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这或许就是这个面试官考验应聘者应变能力的一种方式吧。那么我们要接下来说到的这个面试的场景呢，是在一个地产公司举办的应聘高级的销售的这样一个职位的面试。面试官呢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化着淡妆，穿着高跟鞋，那整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干练。她对在场的11位求职者做了严格的筛选之后呢，最后选拔出3位专业能力比较强的人进入最后的面试环节。为了考验他们的临场的应变能力啊，她给了一道题。这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题目就是什么东西右手可以拿，但是左手不可以，而且还规定应聘者必须是在25秒之内做出回答。第一位参加面试的是一位女生，听完问题之后，她直接就愣了，于是急急忙忙地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很蹊跷，答案应该是烫手的东西吧。面试官没有搭话，就让女子出去等结果。第二位呢，参加面试的是一位男子，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请别拿这样的问题侮辱我的智商行吗？现在换一个问题吧。面试官没有搭理他，让他出去等通知。接着是第三位面试者，是一位大专生，他听到这样的问题之后，立马就将问题写下来，然后思考了10秒钟之后，就说出了答案是唯一的。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呢是什么东西右手可以拿，但是左手不可以。那么这第三位面试者回答说，答案就是左手拿不了自己的左手。面试官听完之后就笑了，并且当场决定录用这位大专生，而且他还表示说，想要当一名优秀的销售，不仅脑子要灵活，还要做到不可以质疑你的领导。这是一个职场面试的小故事，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是怎样回答呢？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职场宝典和大家聊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出现在一个超级市场里面，安娜和艾玛呢同时在这个市场里工作，但是两个月之后呢，安娜被经理提拔担任了卖场的主任，而艾玛呢则是基层的员工，并没有获得升迁。于是呢，这个艾玛就非常的埋怨经理，觉得这个经理呢不懂慧眼识珠。经理呢听到了这样的抱怨，就对艾玛说，为了证明你的能力，在谈升迁这个问题之前，我给你一项任务，请你先到传统市场看看今天有什么东西值得采购的。艾玛很快就从这个市场里回来了，得意洋洋地告诉经理说，只有花生值得买。经理就问，花生大概多少袋呀？艾玛听了马上又赶回市场询问，回来又报告说，小贩也说不清楚，我算了一下大概40袋吧。经理又问，价格是多少呢？艾玛再次跑回去市场去问价格。然后呢，经理就请这个气喘吁吁的艾玛休息一会儿，也给安娜同样的任务，让她去市场看一看今天应该采购些什么。安娜很快就从市场里回来报告经理说，到目前为止值得采购的是花生，花生总共有48袋，品质不错。我和这个花生店的老板商量好了，若是我们全部购买的话呢，价格可以更低20%。说完呢，安娜又拿出两个西红柿给经理看，说这个小贩过阵子就会开始卖西红柿，我想这种西红柿经理也会喜欢，所以带回来几个西红柿的样品给你看一看。另外呢，我也想请那位小贩到公司里来，现在他正在外面等着经理直接和您谈呢。这时候经理看了艾玛一眼，他倒没说什么，但是艾玛的脸早已经红透了。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了。没有一个专门等待主管督促才工作的员工得到迅速升迁的机会。世界上最有成功希望的人都有着果断的判断迅速的能力，还有呢就是非常的勤劳，眼里都有活，工作非常的主动，有这样的人格的品质。如果你养成了说一句动一下的这个习惯，那么你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创造力都将会因此一笔勾销。这并不是说你的才能不足，而是工作态度不好。那么你做任何事千万不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只要照着上司的吩咐和方法去做就行了。你必须在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上尽量的发挥你的才能、你的见解还有你的创造力，才能让人看出你的用心之处。只要你留心，就可以发现许多不必等人吩咐就应该去做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如果你存在着老板不在这里省省力气的这样的心思，那么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只能做这样的基层的工作了。因为每个老板对于员工在背后的努力与否都是非常重视的。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职场的小故事，相信能够让大家领悟些什么。好了，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

0: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3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值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6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5-6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6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5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1克左右，2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会导致锌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5分钟就有行走1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及九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首先和您共同分享移民心声。回首移民路漫长而曲折，但至今无怨无悔，并庆幸当初的选择。出国前，我们夫妻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以我们的性格和追求，绝对不适应那样的环境。萌生移民的念头是在1998年，而过了几年之后，就启程来家了。大约经历了3年多的努力和等待，而这3年当中，多少次出国的希望山穷水尽，可是因为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也多少次枯木逢春。这个信念就是，经过多年咨询积累、比较研判，我们更向往民主、秩序、公益、和谐的社会环境，认同这里的价值观，同时也希望孩子能有较为理想的成长环境，将来能成为乐观、健康、单纯的人。我们整个办理移民的过程丝毫没有受外界的影响，虽然有天花乱坠的鼓动，也有不无惋惜的劝阻，我们都是一笑了之，恪守自己的立场，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选择。最初几年的适应阶段是新移民都要经历的，每天都会面临新的挑战。现在想想，当时虽然有些难，但也走过来了。这段经历也算人生过程中精彩的一页。2-3年当中，我曾干过10来种工作，全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而且大部分工作我都能干得很到位。劳动本身就是快乐的，当你从什么都不会到完成了生产定额，并向社会提供了经你手出去的合格产品，对得起老板给的那份工钱，也撑起了一家人的基本开销。这种人生价值的体现，要大大重于处心积虑地讨好领导，忍气吞声地做人十几年，才被提拔个科长级职员。也许是人各有志吧，价值观不同。我当然并不是鼓励新移民都安于从事简单劳动，只是说明在移民初期做些体力活并不是不能接受的。在熟悉和适应社会后，新移民都会调整自己，逐渐趋于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使自己更能发挥专业所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是天性浪漫，或许富于感性的人都会偏爱加拿大。这里有一些中国难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说艺术节、文化节常年不断，就是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也非常浓郁，而这也正是我所想要的。在加拿大有完善的公共图书馆，上映全球最新影片的影院，品种繁多的唱片书籍商店，流派各异的画展画廊，收藏丰富的各类博物馆，风情独特的餐馆小店，这些都是我们钟爱的。时常流连其中，能尽情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是我们移民加拿大的巨大收获。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环境更让我们心情舒畅，生活在这里会有宠辱皆忘、心旷神怡之感。总之，移民

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看自己的生活体验。加拿大到中国的空中航线快捷而便利，留下还是回去，再不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聪明女人的八个坚持，您有几个？首先就是不急不躁，先读懂自己，弄明白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要什么，理清思路，只有明白自己要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第二，作为女人要意识到，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一辈子能碰到一个真心疼你爱你的男人，当然值得你去好好珍惜，倘若遇到不懂得珍惜你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得下。第三，绝不依附他人，即使他对你再好，这世界一半属于男人，一半属于女人，你的生命并不依附于他，你人生的主角是自己，而他的出现只是因为你选中了他。如果他离开，你还要将自己的戏隆重地演下去，你缺的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配角，不缺的是来自自己生命深处的掌声。第四个坚持就是，可以不够美丽，但必须独具特色。放眼望去，这个世界往往都是那些不太美丽又绝对独具特色的女子，最终磨练成魅力女子。还有就是 take 下的厨房，进可入的厅堂。孝敬父母，学会照顾亲人，当然也要懂得爱惜自己，尽量做一个懂营养、有修养、会保养、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女性。这里又延展到第六条，学会自爱。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学会自己爱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女人，别人凭什么来爱你？男人不会感激一个你为家庭而让自己容颜憔悴的女人，他们要的是美丽动人、脸色红润的孔雀。所以就要培养自己有益身心健康的爱好，尽量多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有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抽出时间练练瑜伽、做做健身操，或者出去跑跑步都好。说到最后第八条，就是保持年轻心态，度过完美人生。女人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丧失信心，要学会做个享受生活、欣赏人生、品味人生、探讨人生的优秀女子。其实说到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想说了，其实这八条不仅是对女人适用，对男人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建议作用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的啊，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说到高贵优雅，不知会有多少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奥黛丽·赫本。曾有人细细分析过赫本的五官，鼻头大，两颊方，额发少，也有死角，也有瑕疵，但是她的美依然动人心魄，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若你看到过她老去以后的照片，想必会明白，她的美丽不仅仅来源于外貌，而来自她身上那种超乎众人的特质——高贵。高贵首先是对自己的尊重。蔡康永曾回忆过他家旧式没落贵族生活，爸爸买回来一件又一件动不动就摔破的瓷器水晶，妈妈叫裁缝量制一件又一件繁复的旗袍，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没有的大菜，一圈又一圈倒了又砌好的麻将，所有关于生活的细节精致用心，且不问缘由。后来他从这个家里走出去，才发现许多人过得粗糙而随意，而且动不动就问你这事儿有用没用。他在电视《康熙来了》最后一期谈起他最心酸的时刻，是他看到节目的布景简陋的可怕，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掩饰着，不想让人知道这个节目诞生的多么草率。他的家教告诉他要体面，更认真，更精致，才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他最在乎的不是收视率，不是赞助费，不是名气，而是一个人应有的体面。真正的高贵就是一种底气。有人问什么是暴发户心态，有人答暴发户经常记得自己有钱，贵族经常忘了自己有钱。暴发户在意的是价格、排场、豪气，贵族在意的是质感、精致、风度。真正的贵族奉行的都是内敛的生活态度，不是张扬，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高贵。《红楼梦》里贾府家中陈设一色的是半新不旧，但看看那青缎的料子，分明彰显的是贾府的华贵与庄严，以及大户人家不轻易炫耀的底气和历史。身为商家之女的宝钗，时时把我们祖上也是读书的挂在嘴边，不过是怕他人误解他家修养欠缺。而这种底气不会随着存折上的数字而改变，只在言行举止间。被称为最后的贵族的郑念小姐，从小锦衣玉食，中年时遇到文革，锒铛入狱。在狱中的六年半，无论遭受怎样的虐待，她都不愿意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双手被手铐烤得血肉模糊，有人劝她求饶，她却宁愿忍着剧痛，因为那样太不好看了。后来她的女儿不堪严刑审讯，跳楼自杀，她也挺了过来。网上搜索她老年的照片，眼睛明亮，笑容可掬，像是命运从来没有亏待过她。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皱纸，她一点点将它抚平。一个人的美如果仅限于皮囊，未免有些浅薄，但郑念的美你不用多欣赏便可知道，它来自血与骨中那洗不去的坚韧芳华。而这种高贵是他对抗命运的勇气。可惜的是，高贵这个词在现代似乎已经离普通人很远了。但是也有总有些人还保持着贵重的人品，不在意时代的嘈杂，他们会活得更体面，更认真，更精致，不是为了优于别人，而是为了优于过去的自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主持人陈曦想和您聊几个哲理故事。最简单的小故事，却蕴含着很深刻的哲理，希望您听过之后能悟出一些什么。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父亲的一块表找不到了，非常恼火，四处翻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儿子悄悄进屋，不一会儿找到了表。父亲问怎么找到的，儿子说，我就安静地坐着，一会儿就能听到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越是焦躁地寻找，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只有平静下来，才能找到内心的声音。话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另一只忧郁而死。所以说，有时人们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艳羡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欢迎您收听。一名士兵遭到敌军突袭之后逃到了山洞，敌军在身后紧追，他躲在洞中祈祷不被敌人发现。突然胳膊被狠狠地蛰了一下，原来是一只蜘蛛，他刚要捏死，突然心生怜悯，就放了它。不料蜘蛛爬到洞口织了一张新网，敌军追到山洞，见到完好的蜘蛛网，猜想洞中无人就走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朋友们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老人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孩子攥紧了拳头，说有些累。老人说，试着再用些力。孩子说，更累了，有些憋气。老人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你攥得越紧就越累，放了它就能释然很多。多简单的道理啊，放手你才能真正的轻松。一个男子去买车，需要10万元，可男子只带了现金99998元，就差2块钱。突然他发现门口有一个乞丐，就过去对乞丐说，求你了，给我2块钱，我要买车。乞丐听后大方地拿出4块钱递给男子，说，帮我也买一辆吧。如果你完成了90%以上的任务，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祝你成功。相反，你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神仙 也帮不了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春熙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接下来继续和您讲讲哲理故事。有一个北京人，1984年为了圆出国梦，卖了四合院的房子，凑了30几万，背井离乡到意大利淘金，风餐露宿，大雨送外卖，夜半学外语，在贫民区被抢了7次，被打了3次，辛辛苦苦，如今已经两鬓苍苍。30几年了，终于攒下了100万欧元，打算回国养老，享受荣华富贵。一回国发现，当年卖掉的四合院，现在中介挂牌8000万人民币，刹那间崩溃了。或许人一生多半是瞎忙，有些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喜不喜欢用香水？百货公司里的香水 95% 都是水，只有 5% 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呢也是这样， 95% 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其中很关键性的 5%，包括人的修养、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欲望。香精要熬5年10年才加到香水里面去，人也是一样吧，要经过成长锻炼才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另外一篇文字，那就是时间面前一切终将释怀。常想时间是一味良药，能让人自渡，再难忘的人或事儿，在时间面前终将释怀。光阴的巷口，谁没有过年少唇红齿白的时光？谁不曾走过青春的迷惘？谁没有过年少轻狂？谁没有经过命运的起起落落？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个人陪着你看过风景，总有一双手温暖你前行的路，总有一首歌让你听着就泪流满面，总有一段文字让你不忍触碰，埋藏在心底。当有一天站在岁月的彼岸回望，那些纯真的年月，那些沧桑的磨砺，都变成泛黄的记忆，终是感动了时光，也感动了自己。季节辗转，总有过起风的晨，也有绚丽的黄昏。一路走来，能让你驻足的是温暖，离开的是懂得，念与不念，舍与不舍，都变成照亮前行的路上的灯光。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曾经想牢牢抓住的，慢慢的就放下了，曾经痛过的，慢慢的伤口就结疤了，不是不痛了，也不是遗忘了，只是释怀了。岁月一声不响，带我们品尝过聚散离合的伤感，走过高高低低的沉浮，却分分秒秒不停留。当开始和结束变成一种途径，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强大。罗西说，与失去的时间相比，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种赠与，无怨无悔。人生有笑有泪，再浓烈的事情，在时间的磨合下都会慢慢的变淡。岁月流逝会带你看更好的风景，让你遇见更好的人，更好的事。一只杯子只有倒空了才可以重新容纳水，生活删繁就简才更好的前行。我们没有必要
一味地停留在从前。生命走得再远，也要回归原点。往事是用来回味的，今天是用来珍惜的，明天是用来期许的。人生路上，或交集，或擦肩，不曾改变的是曾经牵过手的温暖。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光磨练人的心性，人到中年，与岁月已经隔着几重山水，终于明白，淡然的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人生不能彩排，每个清晨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黄昏都是一个终结。忘掉昨天的不快乐，做一株向日葵，向着明媚微笑前行。无论生活如何的让你满面风尘，手心自暖，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终有一天，你会学会不争不抢，不远不近，脚步走得不急不缓，从容不迫。从前的车马很慢，懂得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现在的时光很快，快得都来不及看清楚身边的风景。虽然时光可以苍老容颜，而心却可以依然年轻。毕竟岁月未曾饶过我们，我们也未曾饶过岁月。一花一世界，一笑一尘缘。人生有相遇，就有别离。花开花谢，缘起缘落，所有浮尘，有一天都会变成午后的那一窗风轻云淡，而阳光依旧温暖。时间面前，一切终将释怀。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0: 低的水平。方洛伦报道。
1: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汉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伦报道。
0: 其他消息，素里社星期日的一宗枪击案，两名青少年死亡，初步相信和帮派活动有关。素里市警方说，星期日晚10点左右接报 70B Avenue 近 133B 加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案，到场犯一名16岁的少年和一名18岁的青年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两个人都是素里市的居民。事发之后，一部汽车在 84 Avenue 近144街着火焚烧，怀疑和案有关，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帮派，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而素理市市长 Brandon Lott 就抨击警队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打击市内的帮派活动很有帮助。他已经去信给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作出检讨，并且恢复帮派小组以打击市内的帮派和敲诈等犯罪活动。另外，素理市一个油站星期日凌晨都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方乐林报道。
1: 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市警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4点左右接报，讲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咁另外，兰里市周末期间发生可疑死亡事故，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话，期间上个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接报去到87 Avenue 近208街一间房屋，当场发现一名24岁嘅女子系死亡。期间当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其后获释，冇被起诉。调查组话，死者同呢名男子咧系男女朋友关系，现正搜集证据，未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1877-551-4448。已经是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律师郭雄从中国返回本省，去准备起诉省政府。张若良报道。
2: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元。

0: 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亦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本省将更多的酒类饮品纳入容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认为会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2: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是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农业及食物厅长布贤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 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 BC 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堕楼的事故，一名幼童死亡。方乐林再报道。
2: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会是准备修改刑事法，加入将 deepfake 伪造近乎裸体图像纳入刑事罪。张若良报道。
0: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 号法案修订来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的很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awk 等制作的图像，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基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ehal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埋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 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C16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逼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是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WestJet 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以避过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两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每取消一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个钟高达200,000的赔偿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另外，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的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的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涉及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一共28名的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就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疑是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无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无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话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特朗普就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而新华社就发表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在香港，政府的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以及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文美娟就说，政府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时并进，防止市民特别青少年因为沉迷具有博彩元素或者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而家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公打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日星期一，上星期又收到省卫生当局发嚟嘅电邮，通知我哋两夫妇可以考虑 book 时间接种春季新冠预防疫苗，因为我哋系忠实嘅疫苗接种者，故此到时到后咧，卫生当局就会通知我哋去接种。接唔接种咧，而家纯粹系市民个人嘅选择。每次卫生当局发嚟嘅电邮最后一行咧肯定会写，如果收件人唔想再接种，唔想继续收到呢一封通知信咧，系可以更改自己嘅记录。卫生当局咧就会将名单啊剔除。我之前都讲过，我哋两夫妇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呢几年啊，我哋都系有针必打，因此呢一次咧都唔会例外。等下个月冇咁忙嘅时候咧，就会预约相关药房去接种噶啦。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十分珍惜生命，既然可以免费接种预防疫苗，而我们从来又没有太大的不好反应，就不会放弃这个保命的机会。不用说接种疫苗， 呢几年我哋出入人多嘅地方仍然坚持要戴口罩。如今喺列治文都有唔少人同我哋一样习惯咗戴口罩，故此唔觉得咧系好异常。新冠疫情大流行，虽然死咗好多人，但亦都令到大众提高咗防疫嘅意识，这个都算系一件好事。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整个世界都系一场大灾难，可以话人心惶惶啊！人命大量损失，各国经济亦都受到重创。好彩呢两三年之后戛然而止，这个地球先至逐渐回复正常嘅状态。然而，我哋唔应该忘记这个惨痛嘅教训，因为地球上仍然系危机四伏。今个月又出现咗一个迅速蔓延嘅汉坦病毒啦，会唔会成为新冠大流行嘅翻版呢？是颇令人担心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定心丸，说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传播，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人传人。由于病毒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对公众构成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不应该好像新冠肺炎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话虽如此，但汉坦病毒确实出现人传人，我哋系唔应该掉以轻心嘅。汉坦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喺一艘叫做红迪厄斯号嘅载有147名乘客同船员嘅邮轮上边。呢艘邮轮由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出发，原先停靠南极洲同埋南大西洋多个偏远嘅岛聚。稍后一个70岁荷兰籍嘅男乘客发病，发烧、头痛、腹泻。他两夫妇登船前曾经在乌斯怀亚观光，去过很多阿根廷和智利的地区。稍后这个首先发病的男子在船上死亡，邮轮在英属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群岛期间再有6人登船，死者的遗体在到了圣克勒拿岛才被移离船上。他太太和20多个乘客一同离船，他太太两日之后在南非机场准备转机翻国的时候亦都病发身亡。同他一起离船的一个英国男乘客稍后亦都发病，到了接近1个月，邮轮上的一个德国女子亦都死亡。这个时候才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封船检疫之后，世卫证实这艘船3名死亡乘客都是感染了汉坦病毒，另外录得6个病例。由于感染个案持续增加，而邮轮上的旅客亦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世卫说全球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正在追踪曾经登船的人士，当中包括荷兰、法国、美国和我们加拿大。本国外交部部长阿南德透露，当局正在同船上4个加拿大旅客透过电邮联络，并且派遣领事馆人员前往加拿利群岛提供支援。这4名加拿大人未被列为确诊或者是死亡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预计他们入境加拿大的时候无需采取隔离的措施。至于早前已经落船的2个加拿大人和1个未曾登船但可能曾经接触病患者的人士都已经回国，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自我隔离或者由卫生当局监察。汉坦病毒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蚁齿类的动物，病毒存在在受感染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中。当这些排泄物干燥之后形成粉尘，人类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或者用手接触病毒之后触摸口鼻是有机会感染的。汉坦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远超过新冠病毒，病毒在老鼠排泄物上可以存活2、3日甚至是7日。而且汉坦病毒致命率高达40%，没有特效药可治。今次汉坦病毒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毫无疑问病毒是由阿根廷带上邮轮上面的。世卫长期将美国、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列为汉坦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自去年6月以来，阿根廷已经 是报告出现101宗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约为前年的两倍。而今次邮轮疫情，汉坦病毒找到导致有人死亡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株就叫做安提斯。而阿根廷卫生部承认去年该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病例是死于这种安提斯的汉坦病毒株。令人担忧的是，阿根廷和美国一样早已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受世卫的监督。经过今次事件，世卫就再次呼吁美国和阿根廷重新考虑加入世卫组织。然而阿根廷是冥顽不灵，他们的卫生部今个月7号回复世卫拒绝加入，强调他们自己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卫生部说，他们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和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合作，但是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力。这个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其实国无大小都要尽一个主权国家对地球的责任，特别是对地球的自然生态，每个国家都要共同保护。阿根廷是今次汉坦病毒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国内汉坦病毒长期肆虐，而旅客是从阿根廷境内感染病毒并且带到邮轮上传播的。阿根廷没有保护好他们自己的国民，亦没有保护到他们国家旅游的外国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是退出了近100个国际组织，当中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是对美国国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伤害。美国有3亿多人口，亦是全球商业人流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历史上亦有一个先例，当美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亦都会受到感染。美国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它的伤害程度就远远超过阿根廷的汉坦病毒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当我哋嘅注意力起晒呢个伊朗啊波斯湾啊咁咧，咁啊有时好似打，有时好似唔打，有时好似和谈，有时好似唔系，咁转来转去，咁估唔到咧就偷偷地日本咧系喺2026年4月17号咧就海上自卫队派咗只战舰嘅雷号咧系驶入台湾海峡。哇！喺、哎、台湾海又关佢事啊？咁自由航行啊嘛，佢话咁。咁咧，佢嗰啲戰艦咧就故意 air 型咁慢慢行，而且仲喺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啊嗰陣時行。馬關條約咩？就係、是、日本啊發動咧侵略戰爭，咁就喺呢個甲午戰爭咧擊敗中國咧，就喺馬關條約就搶咗台灣做日本領土嘅啊咁。咁佢揀呢個日期係咩意思咧？即係咪想回復個甲午戰爭嗰時日本嘅軍國主義咧咁？咁而日本咧，即係當然喺美國嚟睇咧，就係、是、因為美國亞太嘅軍力收縮啊，咁就嘗試咧將呢個軍隊嘅發展嘅責任咧交翻俾日本。嗱，本來係根據戰後嘅條約，日本係唔可以擁有任何嘅軍隊啊，無論係海軍、空軍、陸軍。咁後來俾佢美國咧，就俾佢自衛隊。點解咧？因為美國咧就放翻好多日本嘅戰俘，攞嚟對付中國啊！因為當時中國咧係解放戰爭成功之後咧，全國解放咧同美國敵對，咁咧所以美國咧對德國嗰啲嘅戰犯咧就好嚴酷嘅要殺， 但日本戰犯放了大批，特別是731部隊的岸信介，即是他最高的領導岸信介是放出來，不得已和後來任他做了日本的宰相。即是那時731部隊的細菌戰是最殘酷的，是最要負戰爭責任的，美國放了他呢，即是美國是完全沒有道德的這個做法。為什麼他放，只是因為怕中國興起，他要培育日本來抗中，將日本戰爭的罪犯放了大批人，而岸信介的外孫就是安倍晋三，就不斷想重建日本的軍力。而結果到高市早苗，現在美國幕後其實支持他重建軍力，就是因為美國想退出全世界這麼多軍事的牽連。美國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基地，有很多駐軍，浪費很多錢。現在美國國債這麼高，美國當然就想減少這個開支，就不再是養著那麼多人，所以就逐步退出。現在特朗普似乎想退出這個亞太區的這麼多的開支，交給日本來搞，就完全不理在戰後所確定的不讓日本擁有軍隊，還有是之前已經是放回很多的滿手鮮血的日本戰犯來到領導日本，而且還攞埋日本那些的研究出嚟嘅細菌武器以及化學戰爭武器咧，美國攞嚟用，所以放翻佢哋。嗱，呢啲我哋睇見即係歷史係幾卑污無恥嘅，就包括美國在內啊。咁而咧，即係佢唔單止唔會覺得自己嘅問題喎，日本仲覺得咧即係佢理應如此，所以咧不但止冇真係作出正式點樣嘅道歉對殺咗咁多人喺呢個戰爭期間，反而仲咧係參拜靖國神社，將嗰啲嘅殺人嘅英雄殺人視為英雄啊，殺人嘅狗熊啊視為英雄啊，將佢咧擺去咧靖國神社嚟參拜。所以如果你知道日本做啲咁嘢，佢曾經害過幾多人，台佢今日仲參拜嗰啲靖國神社，你知咧，即係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幾可怕嘅一件事。所以咧，我都話我自己咧唔會好似好多人咁好崇拜日本啊！我甚至唔去日本旅行嘅，話錢有錢我都唔會俾佢賺啊！咁我去過日本一次，就因為佢請我演講嘅，嗰度嘅華人請我演講，我去過一次嘅。咁咧，而咧呢個嘅根據即係日本嘅數據，日本殺人嘅數據咧，咁喺有篇文章係2017年8月4日咧，就係提到1931年至1945年中國抗戰傷亡有幾多人。咁里面嘅研究就话，中国平民咧有900万系死于战火，800万平民咧系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咧成为难民，咁根据蒋梦麟啊回忆录嗰度有大概1400嘅壮丁咧，俾日本拉夫咧去做兵咧，咁又系死于饥饿同埋疾病，咁计埋咧中国抗战直接嘅人口損失係2062万人咧，咁佢計計埋埋仲嗰啲嘅計埋傷亡以及咧係失蹤人口等等咧，中國抗戰嘅傷亡人口大概係4100万以上如果更多估計係4500万左右，嗱係咁多人死，而啲東南亞嘅第二次大戰嘅死亡人數大約係500几万人。包括喺新加坡嘅屠殺，好多都係屠殺華人嘅，喺馬來西亞屠殺啊、印尼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咧，即係日本犯有咁多嘅戰爭罪惡，咁咧不但止冇係完全嘅正式嘅國家級嘅道歉，有時即係領導人出去講兩句，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或者我哋都係深切反省嗰啲咁説話，冇正式嘅道歉。咁而且咧仲係到高市早苗修改憲法。即係嗰個所謂放棄戰爭條款要改咗，就要強化軍力。咁仲話講咧，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即係擺出一個嘅戰爭威脅狀態。台灣關日本乜事？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咁日本喺戰後，波茨坦公國已經放棄咗佢對台灣擁有，交翻俾中國噶。咁咧，但係因為中國內戰所以咧當時係國民黨擁有台灣，但係唔等於台灣係一個分裂嘅獨立嘅個體，佢仍係中國領土一部分。咁但系咧，竟然咧，即系日本咧，即系话台湾有事啊，佢有事，台湾中国领土有事，关你有乜关系所以咧，即系我哋睇见咧，高市早苗走嘅路，咁高市早苗咧，仲系整日本军舰驶去台湾海峡去挑衅中国不得已咧，仲领导住咧参加咧，就系 呢一个嘅即系菲律宾同美国啊嘅七个国啊嘅所谓啊肩并肩嘅啊嘅2026嘅联合军演。咁啊，日本啊、澳洲啊、加拿大啊、法国啊、新西兰啊、美国啊、菲律宾等等，咁啊呢度都出成17,000人喎。咁不过啲战舰就好渣嘅咧，今次啊，竟然冇航空母舰啊，两栖攻击舰咧。都冇嗰啲所謂低級航空母艦都冇，咁咧所以重要啲嘅阿里帕克級嘅驅逐艦咧亦冇。美國咧不過派咗一隻登陸艦，係登陸艦都唔係真係打得嘅，係攞嚟登陸用嘅嚇。咁同埋一隻嘅嗰啲配級艦嚇，咁咧即係美國都冇乜嘢戰艦出到，因為佢走曬中東，佢中東都俾伊朗射幾下又走啊，又驚啊，跟住又自己無端着火啊，即係跟住廁所壞咗，即係美國嗰啲嘅殘舊嘅艦咧，已經係顯示咗美國嗰個國力唔係以前咁強。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美国咧将个产业全部外移咧，连修理自己战舰嘅力量咧都要搞好耐啦，因为冇咗嗰啲厂啊。咁咧咁而菲律宾咧就好多嘅嗰啲基地啊放咗俾美国去搞啲嘢啦。咁但系菲律宾咧不过出只咧系嗰啲艇啫，即系嗰啲护卫艇嘅，佢菲律宾冇乜战舰冇乜。咁日本咧。就出咗佢嘅直升機航母，咁已經早期艦直升機航母，即係連要放F-35B 嘅能力都冇嗰啲小型航母嘅咁。咁另外一隻驅逐艦，咁嗰啲唔係強嘅驅逐艦。咁加拿大同澳洲咧都係出嗰啲嘅安扎克級嘅成級嘅護衛艦咧，嗰啲都係細嘅，最多好似中國嘅054A 嗰種嘅。咁咧本來加拿大同澳洲都係。陪衬嘅啫，咁而家竟然佢嗰两只叫做好啲嘅战舰啦，咁啊即系比起法国啊、新西兰啊、菲律宾啊嗰啲咧，系做啲已经叫好啲咁。咁所以今次嘅舰队虽然话人数出万几人咧，但系其实咧舰队就好渣。喂，中国咧出啲好劲嘅舰队咧，整咗14只先进嘅航母舰啦吓，咁就加埋南部战区、东部整嘅两边啦吓。咁14只喺東部南部就有咧，係4只啊，艦艇組成編隊咧，喺呂宋島以東啊，西太平洋咧個演練咁樣啊，咁佢哋單係噸數咧，都遠遠超過呢個嘅而家日本同美國菲律賓搞嘅呢個嘅演習。咁咧，而家中國咧嚇係出咗咧嚇係055嚇嗰啲大驅逐艦。052D 两艘都是先进的细啲嘅驱逐舰，五艘054A B 嘅护卫舰，一艘咧075两栖登陆舰，一艘071综合登陆舰，一艘072抢滩登陆舰，仲有咧093B 咧系核潜艇。哇，咁佢出嗰啲咧非常之强嘅，仲放咗咧嗰啲嘅鹰击嘅导弹咧系。是超音速10马赫，咁而且咧系呢种嘅导弹咧系美国目前冇办法拦截到嘅导弹嚟嘅，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远咧，就系话即系航空母舰咧嗰啲飞机咧都未飞得到嘅位置，已经可以离远咧用呢啲导弹打咗啲航空母舰，啲叫航母杀手。咁中国变咗个军力嘅强咧，就系显示咧，即系话而家日本想领头。挑衅中国代表美国一样咁去做咧，你再冇咁嘅能力噶啦，你估就系以前虾中国咩？而家你冇呢个资格。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喺何时香港变得越唯利是图、消费至上？点解咁讲咧？简单嗱，每逢节日咧，以前讲我哋会讲下节嘅传统啦。节嘅意义啦，甚至节嘅一啲嘅庆祝方法，好有文化性，好有温情。今时今日逢系节日，都会加上一句咧，节日嘅消费。每年节日就系一句例行公事，乜乜节快乐，完全都唔使点用脑嘅，完全就将呢个嘅所谓经济效应放喺节日之上。刚过嘅5月10日母亲节，咁啊好特别。大家所注重嘅媒体所报道角度都系讲紧母亲节嘅消费。今日多人报章都以大半篇篇幅去报道星期日母亲节嘅消费情况。 不过附制酒楼食肆的订位情况呢，消费额几多啦，花墟的花啊加价几多啦，究竟销路如何呢，就似乎呢将母爱都将佢市场化咗啦。每啲唔同嘅地方就係呢，我哋比较上呢多数出街食饭，妈妈嗰个要休息吓嘛。但呢母亲节嘅订座系咪就等于母亲节嘅意义呢，母亲节嘅消费热系咪等于嗰年大家对母亲特别去爱锡特别拥抱呢，大家都知道答案唔系咁嘅。反而我从今年香港呢个母亲节嗰个市场嗰个信息，我有三点观察。第一点就是消费模式改变了。母亲节吃餐饭很艰难，因为你很难订台，并且要吃套餐限时限刻。但今时今日香港整体消费力无疑是即是减轻了减少了。大家知道搵钱艰难，还有都不知道今日风雨明天如何，大家都比较上多个钱在身边好些。而比较富裕啲就不如咁呢，香港其实个性价比好唔好㗎，我哋觉得香港系好贵㗎，不如咁呢一家几口啊，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去深圳打个圈呢， book 埋五星酒店食埋啊龙虾鱼翅嘅套餐啊，或者系鹅肝啊鲍鱼自助餐。那个消费额同在香港去食餐似样啲嘅晚饭差唔多钱嘅。嗱，呢个消费冇改变。但就呢大家要精打细算，夜晚食饭又咁贵，限时限刻，咁咪食晏昼囉。嗱，正如好多婚宴呢都配喺晏昼㗎。更加聪明嘅，我哋唔使即係做当日嘅，我哋早一日早个礼拜，那又如何呢？嗱，其实都大家去因应住嗰个嘅需要呢，係有唔同嘅消费模式，而唔系呢唯贵时尚啊，咁啊，明明俾人锯啊，都要去嘅。第二者咧，无论系母亲节好啦，其实我多年嚟观察，香港酒楼食肆咧订大台少咗噶。嗱，好多节日，你母亲节好，你过年好，做冬好，团年好咧，咁啊，总系一家团聚。咁啊，一个家庭你可能两代三代加埋咧，一张大台少不了。点解大台少咗咧？家庭慢慢是比较离散啊，这方面大家应该心有灵犀啦，你的家庭的兄弟姊妹分散各地，要聚一堂谈何容易呢，而母亲节更加不会呢叫晒兄弟姊妹回来香港庆祝母亲节的嘛。对，就是小子化啦，生仔少咗嘛，家庭成员减少咗的。我想同这个节日的订台大台少咗，反出整个家庭成员的结构改变了。第三个表达方式，美国有网站做一个母亲节的礼物的调查，就是母亲最不喜欢收到几样礼物。第一就是减肥天书，第二呢就是那些清洁用品，第三呢就是烹饪天书，都是讲的妈妈你做得不够好，那你做多一点。母亲不喜欢，母亲很想收到有心意的东西。其实香港的现在的新世代都是这样，我哋唔会好随流跟大队，只係呢买达黎行加咗价嘅康乃馨，例牌请妈妈食个自助餐，好想别出心裁给妈妈一个惊喜。其实我自己作为父亲等等呢，我都觉得我最喜欢收到礼物唔係价值几多钱，而係呢嗰年我觉得我最需要，或者我有某个用开嘅嘢坏咗，某一样嘢我突然间好有兴趣，你的仔女你的配偶会针对你所需要送给你。同埋有时别出心裁的那种心意呢，心有灵犀不再有价值，而是他好能够用心，或者是自己画啦自己做啦，做一样嘢出来呢，你发觉你一个会心的微笑，一种温暖窝心的感觉。今年你有没有收到呢？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三月底访问中国，但因为伊朗战争，总统说要坐镇在国内处理战争的事，所以将行程延迟到今个月的14号和15号，即是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当时中国外交部证实， 美方是寻求推迟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请求，但直至到前日中方都未有对这个日期和行程的安排作出正式的确认。在5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就是，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沟通，始终他未有直接证实或者是宣布具体日期的。一般国家领导人访问事前必定是由双方的高层官员详细部署，对多个讨论的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以便在会后发出联合公布。还有国家领导人出访，好像今次相信都会谈及贸易问题，而这个商界代表团人数越是多，和企业的 CEO 越多，代表可望达成更多贸易协议或者是取得更多订单的。消息说这个美国企业高层有来自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石油、波音飞机、高通半导体公司、黑石集团、花旗集团等20多人，但后来美方就将它缩减到一半。中方安排了领导层和这些企业的总裁举行会谈，不过据说美国就怕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拒绝邀请。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美国航空、能源、药业等的 CEO 都准备出发，奈何还未获得美国政府通知，所以就是处于一叫随时候命的状态。可见今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朗普访华围绕住的有好几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石油、贸易和关税、稀土、 AI 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大打关税战，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国是达成1年贸易停火，同意双方的关税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押后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国亦都不再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事实上在这一段贸易的休战期，中美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市场亦都会寻求出路，例如不少原本由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的产品就会经东盟国家加工，再由东盟国家输往美国。为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是大力推动自家制的半导体，所以即使特朗普最终是放行辉达 H200 的晶片给中国使用，中方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拒绝采购。美国方面亦都大手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避免被中国链住条颈，目的就是打破中国在稀土绝对性的主导地位。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将会是伊朗的战争，尤其是上星期伊朗外长突然访问中国，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占了伊朗出口的80%，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经济上中国就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朗普不停地唱好话，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美国军舰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交火，阿联酋亦都遭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遭美国和伊朗双重封锁，商船和运油船基本上是不敢冒险驶过，所以这个所谓的停火是相当脆弱的。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去中国，亦都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外长首次访华，这个可以是被视为希望争取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中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作为中间人，在这场战争中是寻求转机。 至于中国外长王毅的回应，就是他首先赞赏伊朗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同时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中国表现出来的平衡式的外交，一方面是安抚伊朗，另一方面也不想刺激美国。伊朗要赶在特朗普访问前去中国，其实更加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伊朗恐怕的就是中国减少买他们的石油。伊朗被美国踢出 SWIFT 国际银行体系后，几乎是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外汇的储备又被美国冻结，国际银行都不敢和他们做生意。中国就是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大规模买伊朗的石油，用人民币结算，还提供替代保险和炼油的能力。其次，伊朗也都怕中国答应美国向他们施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拥有浓缩油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是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这个是中国的底线，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承诺。市场传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专注生产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电子产品的基地，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向高端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美国不断打压制裁，但是中国的企业透过自己的努力和突破，加上政策上的配合，中国企业优先采用国产晶片。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在这方面相信都是只可以各自努力各自精彩的。虽然中国方面未有正式表态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行程，但是有报道指出，十几日前美军运输机就已经飞了去北京，还卸下大量先遣物资。财长贝森反复说访问是不会再推迟。美国总统外访不少得就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卿，但是国务卿卢比奥有可能今次是不会随行的，相信是因为卢比奥仍然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而且他对中国立场强硬。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八年后再次去中国访问。伊朗战争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开通，美国人已经抱怨挨贵油和高物价，还有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特朗普会不会趁今次的机会放松反制措施，换取中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波音飞机，以及对稀土的管控，等佢可以巩固共和党的选情呢？今次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条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 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他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一2026年的5月11日星期一下午3点14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小弟陈健邦，当我这个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盛的。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又一个周末了。
5: 好快。
4: 有没有遇到任何一些诈骗的讯息呢？
5: 有啊，今天刚刚有个集会大家走在一起，他说现在的诈骗很厉害。
4: 嗯，
5: 他说呢刚刚讲出了，他说在香港那里一单 case 已经有个可白的嘛。可伯同可太噶嘛，佢话可伯而家走咗啦，咁啊跟住佢呢位可太好叻喎，咁啱见到啊一个咧80岁嘅人士，咁啊话哇佢话你生到好后生喎，唔知佢系咪讲我咧吓，咁啊佢话你好后生喎，你好喎，结果嚟讲啊呢个伯就俾佢甜言蜜语啊又氹咗一堆钱啦，所以大家咧觉得啦网恋嗰啲啦，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俾大家听啦，嗰啲同你倾偈嗰啲系 AI 嚟噶，你唔好信真噶。边上咁多人同我哋倾偈啊？但系咧，佢话嗰啲人好好服侍，嘘寒问暖，梗系啦，佢电脑噶嘛，所以你一问出佢，即刻有得答你。佢唔系成日喺你身边噶，只不过电脑招呼你噶。
4: 嗱，我就同意阿 Bosco 呢个睇法同埋佢呢个讲法。但系而家即系咪真系充斥到用晒 AI 咧？我又觉得未必。咁只要咧就系你自己作为一个嘅即系 potential 嘅或者潜在嘅目标。俾人哋覺得你係目標嗰啲咧，嗰啲朋友咧，你自己要小心、小心、小心，尤其是喺電腦上邊無啦啦彈出一啲叫做求認識朋友啊呢啲咁樣嘅窗口咧，你千祈唔好跌落去。
5: 係啦，
4: 你跌咗落去咧，就去到一個地步，可能會係萬劫不復
5: 嘅。冇錯，
4: 你話我自己走去一啲徵友網站嗰度咧，都還好，有啲徵友網站咧，佢收你錢咧，佢都間過曬對方嘅一啲。起码嘅背景都要佢有少少渣拿，有咩唔妥你追返嗰个网站佢都仲要同你上身，係咪就做返啲嘢。但係如果你三唔识七嗰啲求求其其一个窗口仔弹出嚟嗰啲，哇好想认识你啊，咁我系边个啊，话晒啲嘢俾你听。其实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嗰啲全部都可以讲话十居其九。9% 都係9.999%都係假嘢。
5: 係啊，
4: 佢用一啲靚嘅圖樣、靚嘅男士、靚嘅女士去吸引一啲，我覺得係一啲，譬如話本身係開始覺得有少少寂寞嘅人士。係
5: 啊，
4: 無論佢係男女都好，佢本身有時間、有一定嘅財富積聚，佢哋有咁嘅時間可以上網去瀏覽其他嘢嘅時候，就會有呢一類咁樣嘅窗口咧，喺佢哋嗰個電腦嘅窗口嗰個屏幕嗰度彈出嚟嘅。個原因係因為佢哋上網嗰陣時瀏覽嘅一啲嘅網站咧，好可能嗰啲網站咧係充斥曬呢一類咁嘅 spam 嘅，唔係 scam 啊，係 spam 啊，即係嗰啲咁嘅濫嘅即係廣告，
5: 係啦，
4: 好多
5: 大包圍，
4: 大把，可能佢就。买俾啲钱俾嗰个嘅浏览嗰个网络商就话你等到咁上下咧，佢就会弹呢个窗口出嚟。等到就弹第二个窗口出嚟。你第一个窗口你唔理，我第二个窗口再弹出嚟咧，你睇多两次咧，你就会无疑中中咗毒噶啦。
5: 系啊，
4: 咪呢个所以咧，大家咧要避免呢一类嘅话咧，你一定要系上网嘅时候咧，你一定系要小心你自己嗰个浏览嗰个网站系咪一个 decent 嘅，系咪一个正宗嘅一个网站。我想补充啊 ，Bosco 头先所讲嘅嘢，Google 咧，佢哋有一个嘅功能叫做 extension， 咁个 extension 咧中文咧叫做扩充功能。咁呢个扩充功能咧，其实系乜嘢嚟嘅咧？佢其实即系等于系你将你嗰个嘅搜寻咧。系同你歸納咗嚟，你揾到一啲新嘅應用程式咧，佢就幫你咧係擴充個功能去揾佢。咁你第日咧，你唔使自己再打嗰個地域名啊，嗰個功能名咧，佢就會出嚟噶啦。
5: 哦，方便喎。
4: 咁呢一類咧，其實聽落去方便。

0: 但系实质上咧，呢一类咁样样嘅 extension 扩充功能咧，佢哋嘅应用程式咧，入边已经隐藏咗啲木马程式，或者系嗰啲所谓叫做系毒嘅有啲毒嘅软件嗰个嘅即系程式喺里边。
1: 系啦，
0: 咁而家我好快话俾大家听咧，总共咧有20几个咁多，成30几个咁多。如果你真系喺你个浏览网站用谷先生嗰、那个有呢啲嘅网有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佢就话劝你最好就快快脆 delete 咗佢啦。嗱，第一个咧就讲紧广告嘅封锁功能，叫做 ad block。咁另外一个就 ad block ultimate。即系话咧呢两个都系属于有时候你知睇嗰啲 YouTube 咧，咁啊有好多啲弹出來。哦，你唔想有咁多广告啊？嗱，你下载我呢个 app 啦。咁其实呢个咧 ad block 同埋 ad block ultimate 咧。都系喺有问题嘅，OK 呢两个你要嗱一声就系 delete 咗佢。另外咧讲紧啲翻译工具啦，其实 Google Translation in a right click 咧，你自己都有用嘅，我都成日都有用嘅。咁仲有一个叫做 One Key Translate， 啊，仲有咧就系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Google， 即系话你有成段都系文字，你要将佢咧揿一揿嗰个 One 一个掣咧，咁佢全部同你翻译做中文吓。
1: 系，
0: 咁啊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Right Click， 就用你个老鼠仔嘅右边 click 佢，咁又可以做啦。嗱，呢个翻译工具咧，如果你系 Google 自己本身嗰啲咧，我相信 OK， 但系如果你系下载其他系喺 Google 嘅。另外一啲嘅网站或者你唔喺个 Play Store 下载嗰啲咧，你又要小心啦。
1: 啱。
0: 第三个网络工具咧，就系、是、免费嘅 VPN 嘅呢一个嘅 Forever。嗱、哦，佢个名叫做 VPN Forever， 我记得我讲过噶啦。
1: 嗯。
0: 仲有一个叫做 Worldwide 嘅 VPN， 仲有一个就 RSS Feed。嗱 ，RSS Feed 咧系一个新闻，系俄罗斯嘅嚟自、
1: 哦、
0: 俄罗斯嘅新闻，咁叫 RSS Feed 吓。好似系呢个系 RSS feed 呢个好似系嚟自即系俄罗斯嚟嘅 Russia 嗰边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有病毒喺里边嘅、
1: 嗯。
0: 如果你自己下载咗呢啲免费嘅 VPN 嘅话咧，最好你自己审慎啲去研究一下啦。另外一个影音下载嘅同埋播放类嘅应用程式咧，就系、是、有 YouTube 嘅下载啦，有下载版啦、
1: 嗯，
0: 有免费嘅 MP3 嘅 downloader 咧，即系下载器啦。有 floating player 啦，即系话咧，你喺度听紧嘢嘅时候咧，你揿一揿佢，咁你可以浏览第二啲嘢，佢就会将嗰个 player 咧，即嗰个所谓机器咧，缩细咗佢摆落个荧幕度咧，佢就唔会阻到你睇其他嘢嘅。
1: 系、
0: floating player， 跟住咧就系 PIP mode，PIP 就 picture in picture 嘅 mode， 仲、有就 Instagram downloader， 即系话咧你下载 Instagram 嗰啲嘢，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软件嘅病毒。
1: 嗯，
0: 你要留意啦。好啦，咁跟住有天气资讯类啦，就叫做 I like weather，或者叫做 weather best forecast， 呢啲咧都系有呢个嘅病毒软件。实用工具呢、這个咧，大家要留意啦，肯定好多人有用嘅、就系 Amazon 嘅 price history 啊。佢即系有啲人咧，你直情佢自己个 Amazon 你个 account 嗰度咧，你可以睇到嘅，你唔需要用个 Google 咧，特登下载一个叫 Amazon price history 嗰个 app 嘅。咁另外咧叫做 color enhancer。即系话咧，好可能有啲人啲相啊，或者有啲图画咧，佢想将嗰个颜色咧系加强佢啊，或者定咧佢有个 app 叫做 Color Enhancer 嘅，仲有一个 Convert Everything， 即系将任何嘢你将佢转变佢做一啲嘢你要佢做嘅嘢，仲有叫做 Cool Cursor 咧就系你而家嗰个老鼠仔嗰个 Cursor 咧，佢上上落落系由你老鼠仔噶嘛，咁另外叫做 Full Page Screenshot，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而家用苹果嗰啲咧，你就系揿住嗰个。两个掣咁可以影咗嗰个 screenshot， 咁你可以呢就 po 出嚟俾人俾自己留念嘅。咁呢个 full page screenshot 亦都有一个 app 你可以用嘅、你都唔好用佢啦。仲有就係 page, 呢个 screenshot clipper， 即係佢话你记低佢嗰个 clipper 係记住佢嘅。仲有就係 save image to Pinterest on right click， 又係唔好嘅。总之呢几样嘢呢全部都系有一种叫做隐写术啦，就系 steganography 呢一个咁嘅高级技巧咧，系代码混入咗去。以前咧就话喺你嗰啲程式，而家唔系喺有啲图像入边，咁所以咧可以避过晒嗰个安全嗰个嘅网上嘅安全检疫嘅。咁大家咧非常之留意吓，因为呢个咧喺香港嘅有一份嘅科技嘅一个杂志上边咧系中文翻译过嚟嘅。咁所以我特登去话俾你呢几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咁喺呢个时间之后咧，我哋不如去广告翻嚟咧，系开始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好。
2: A.M.
1: F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亦菲、赵胜宇、陈国新，
1: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救命啊！
9: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9: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潘先生嘅，同阿潘先生倾偈先。Hello， 系咪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11: 系啊，系啊，唔该你。
0: 系，请讲啊。
11: 我想讲啊，寻日我谂应该系都系属于诈骗。
0: 系。
11: 咁我寻日咧。就母親節啦，咁喺 Metro Town 嗰度去飲茶啦。咁嗰個酒家咧，都係屬於集團式嘅。
0: 係。
11: 咁啊，佢個點心紙咧，我睇住佢寫住咧，就星期一至到星期日都係11:00前咧就免茶8折。
0: 嗯。
11: 咁啊，11:00後咧。就免茶9折咁样嘅，咁啊，到我埋单嗰时咧，咁我一睇嗰张单，佢好得意嘅，佢就点心就打啱个数量啦，咁咧，但系咧，佢就打咗3个外卖盒嘅价钱落去，咁我攞张单就问嗰个伙计啦，佢话我话我都冇叫到外卖盒，我点解有3个外卖盒嘅咧？咁，咁啊睇完之后咧，佢话我攞去同你问下啦。咁，咁跟住咧就攞翻张单翻嚟，咁诶个外卖盒咧就取消咗啦。
0: 系，
11: 咁啊但系咧就打咗茶位3位落去，那个外卖盒咧如果3个咧就 毫半至一个，咁啊即系超过两蚊啦。
0: 系，
11: 咁啊但系茶位咧，佢系一个七毫半一个，咁啊收咗五个几。
0: 嗯，
11: 咁我问翻佢，咁诶我话点解唔系今日唔系免茶同埋九折咧？咁佢话唔系，咁我话但系你张单写得好清楚噶、哦。
0: 嗯，
11: 佢话唔系，我哋改咗啦。陈可志已经冇噶啦，咁但系我话你张单又冇，咁啊门口又冇写，咁点解冇咧？咁佢话哦，我哋寻日开始改咗，今日冇噶啦。咁咁我但系你应该换个张单啦，或者你写个字喺度，
0: 系
11: 系写字今日冇嘅假期。咁
0: 系系
11: 哦，咁佢咁调翻转讲，佢话哦，因为今日冇亲节啊嘛。咁我话唔系喎，冇亲节。是假期咩？我话都唔系公众假期啊，而且你个单都冇写，或者免查八字嗰啲假期或者特殊日子冇嘅咁。佢话唔系啊，总之我哋取消咗就冇噶啦咁。咁啊，但系你如果咁样，我咪话即系你讲啦，随时改都得，同埋你系咪属于呃我咧咁？
0: OK。
11: 咁我想问下，你哋评论。是咪咁样呢
0: ？OK， 好，潘生，你呢个 case 都值得大家去研讨一下嘅。咁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嚟同你倾下，研究下。
11: Okay.
0: 你听住我哋嘅心机， okay. 好唔好？多谢你潘生电话吓。OK， 咁你点睇啊？阿波叔，
8: 我觉得嚟讲咧，就应该话声俾人哋听，咁先至公道嘅。等人哋可以有个抉择啊嘛。同埋任何嘢啊，你即系不宣而战咧，呢都系不公义嘅。咁啊，收钱亦都一样。如果冇一早话俾人哋听啊，而突然间话哦，今日 cancel 啊，咁你令到人哋咧，即系除非你话 OK， 有日子到今时今日咧会停止啦。咁等大家知道自己有抉择。所以我觉得咁系比较更加公平。
0: 即系你讲话最紧要就系嗰间酒楼食肆咧，预早话俾人听。
8: 哦、
0: 但系你张点心纸上边咧就冇任何嘅记号咧，话今日系会取消咗呢个嘅优惠嘅，但你又冇写到。咁啲食客嚟到嘅话，见到十一点之后咧，就仲有九折嘅话免查，仲有九折。咁我唔记得问佢头先有冇九折添啊？
8: 多数有噶，而家、
0: 应该有啦，但系。但系就免查噶嘛，佢一计佢三个人啊嘛，
8: 冇错，
0: 唔系佢可能佢三个人去饮茶啦，
8: 冇错。
0: 咁即系话咧，茶钱咧佢就冇咗呢个嘅免查呢一个嘅优惠嘅啫，但系九折仍然有俾你。我谂呢、這个，潘生就系咁讲吓。好啦，嗱，其实两个睇法啦，波叔。如果我哋去饮茶，你攞到嗰张点心纸，甚至乎佢点心纸上边写咗几多点钟前有几多折免查。几多点钟后免查都有，不过咧就九折。嗱，你系写咗喺度，你冇错噶，明码实价写咗喺度咧。你可以话，我可以直情就话，我跟住你呢个咁嘅优惠咧，我嚟到叫嘢噶啦。但系如果你考稍微咧系多口问一句，问一句嗰啲落单嘅小姐或者阿哥，系唔系我十一点钟之后都仍然免查噶？咁你问一问佢咧，就避免咗有呢一种咁样嘅尴尬情况。嗱，嗰位侍仔老老实实啦，就唔系佢话事嘅，
8: 唔系佢，
0: 系个老板讲嘅啫嘛，佢只不过系执老板个吩咐嚟要同你讲嘅，所以你话佢系咪诈骗你咧？如果系嘅话，就一系个老板诈骗你嘅啫，如果佢冇理由诈骗你噶，
8: 啱嘅，啱。
0: 咁所以潘生个 case 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其实俾咗一啲嘅指示俾我哋啊，就系、
8: 是、
0: 话有任何嘅折扣，话几多点几多点，最好咧就先问咗佢先，你系咪写喺度嗰啲？就一定是啱的，可能佢就系啊，佢话我哋改唔切啊嘛，咁啊用翻呢张点心纸啦，因为事实上系一个成本嚟噶嘛，点心纸都系个成本嚟噶嘛，咁佢唔可以咁多张一齐去画噶嘛，咁但系你既然系做呢一个行嘅，你一系咧你就系、是、你落你嗰张纸点心纸俾客嘅时候，你咪画咗佢咯，
8: 嗱、
0: 今日十一点之后冇嘅，你画咗佢咪将呢啲咁嘅尴尬情况咧系免咗佢咯，系咪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个责任方咧。其实最大部分咧喺翻个食肆度，但系作为消费者，你亦都自己要做一个嘅即系明智啲嘅就话问清楚。
8: 嗯哼，尤其是我有大班人士一齐去饮茶啦，例如我嗰度一向系免茶，咁茶钱揽埋你都过七 至到两蚊噶。
12: 系啊，
8: 咁如果我哋有十个朋友一齐去饮茶嘅时候，我话咗俾啲朋友听，嗰度免茶九折噶。去到如果唔系嗰阵时咧，老实讲啦，我就俾个 difference。
12: 你
8: 因为我话咗俾人，
12: 你十个人就变咗廿皮噶啦嘛。
8: 啱、啊，
12: 两蚊一个啊嘛。
8: 啱啊，
12: 啱啊，系啊，一蚊啦啦啫。
8: 所以我订位嗰阵时咧，我会问一问，我话今次系咪咁？系啦、啊，如果问咗之后咧，佢系我哋继续免茶九折嘅话咧，我啊仲要问一问佢你系边位？佢话我系 Shirley， 咁我就知道啦。Shirley， 你话咗啦。咁如果系发觉唔对版，我 Shirley 话有九折喎，免茶。
12: 冇错啦，冇错啦，呢个啱嘅，呢个啱嘅。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继续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利息终于回落啦！
20: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9: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0: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9: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十二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2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八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你系拍档啊 ，Bosco 杜广成嘅吓。嗱 ，Bosco 嗱一声接电话先吓。
8: 好，
12: 阿坡嘅电话嚟嘅。诶，阿坡你好啊，坡。
25: 邦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8: 你好，坡。
25: 你好咧，做到礼拜五连饭都冇得食，好在欧小姐老公啊醒目，帮你留定。
12: 啊，咁都俾你听到啊，坡你真系。
8: 阿坡真系，
12: 唉，我真系一举一动都俾你知道晒真系。
25: 礼拜六咧，就我啊睇到个趣闻，睇电视。咁而家你话温哥华搵食艰难，咁啊其实系，不过有啲人就唔系喎。咁啊，嗰度啊寫明係 match 出 Vancouver， 咁啊開會啊四分鐘嘅啫，咁啊每人就可以就550多元。咁你諗一諗，
8: 係啊，
25: 喂，你開會四分鐘，你講啲乜嘢啊？
8: 嗯，
25: 大佬 ，hello， 哇， 嗰个咩足球队哦要离开我哋啊，咁又已经四分钟噶咯。啊，咁话收500几蚊，唔系一个人么？啊，跟住话拍阿啰柚走人，哇！真系呢个趣闻真系好开心。
0: 我今朝早都睇到，我今朝早想讲。
25: 我哋啲税大佬咁样去使，大佬啊成日都话唔够钱，咁样搞法真系唔够钱啦。
0: 嗯，
25: 我哋呢啲傻仔啊，冇得走嘅，啊税就一定要交噶啦。
0: 嗯，唔紧要。
25: 咁 啊，其实嚟讲，佢呢个世界就系、是政府真系两把口冇钱，但系开个会就话啊500几蚊，
0: 嗯，
25: 四分钟。真系犀利，
0: 阿波啊！不如咁啊，阿波，不如咁啊，你行出嚟选市长，我将呢啲咁嘅陋习改晒佢咪得咯？
25: 我唔系啊，我谂住喺嗰度动牌噶啦，唔系选市长，我哋呢啲何德何能啊？真系，
0: 哎呀，波你真系客气，你咁有远见，你呢方面咁有远见，
25: 真系而家搵餐食。大佬，你都话有人留饭俾你，我仲要自己慢慢即系买餸，慢慢煮，你都唔知我啲阴功法啦，帮主。
0: 你哇，真系咁都俾你个插粗卤水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分享。OK，thank、okay, you， 拜拜拜拜。咁呢样嘢点睇咧？阿波头先所讲，我哋啲议员，温哥华啲议员开会
8: 系啊，太贵啊，系啊，几百蚊，
0: 几百蚊啊咁。你唔系一个议员，你系可能几廿个议员噶。咁嗰啲纳税人嗰啲钱就咁俾佢哋去开会啫。
8: 冇错啊，我哋而家咧讲居马费噶嘛，再加上佢嘅工作系为我哋贡献同埋服务噶嘛，唔系啦，我嚟咧即系直工济私噶嘛。所以我觉得咧，如果系咁啊，嗱。佢嗰啲議員咧，好多都係冤枉噶。你塞到500蚊，你話講佢又唔係我想要嘅，係嘛？咁啊，但係咧，你如果邊一個提議要俾到500蚊嘅貴開幾個鐘頭嘅幾分鐘嘅會咧，我覺得呢一個提議者同埋嗰附和者咧，就應該嚟講係處罰佢，唔好選佢嚇，因為咧佢咁樣嘥緊我哋嘅錢。又嗰啲議員佢話我都冇定到，佢夾硬俾500蚊我，我覺得呢啲可能咧就係一種規矩。但係咧，邊個提議同埋邊個附和咧，嗰啲人都應該係懲罰。
0: 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呢個市議員，無論你邊個市都好，你都係要為嗰個市嘅福利去謀福利噶嘛。咁如果呢啲會議係牽涉到我哋嘅城市嘅話，你要嚟開會係你嘅職責嚟噶嘛？
8: 啱啊，
0: 係咪？你喺個市議會開會，我要每一次開會，我有幾分鐘我就幾百蚊。咁我咪一个月里面我开四次我就已经够倍啦，我唔开四分钟我白攞有走人啦。嗱呢啲人我哋系咁样讲啫、
8: 嗯。
0: 事实上佢哋系咪都有好多其他啲嘅预备功夫有做到嘅、
8: 嗯、
0: 或者有其他嘅嘢呢我哋唔知。
8: 嗯、
0: 我哋靠睇佢嘅新闻里面咁报告嘅啫。
8: 冇错。
0: 咁呢样嘢呢我就觉得系需要大家了解咗个详细情形啦，我哋先至再下定论。但系有一样嘢呢我哋好多时都有讲过呢，讲呢个所谓诈骗呢，佢未必係属于诈骗，佢报得出俾你听佢总共用几多钱，佢唔係诈骗嚟，佢只不过就係话佢哋用钱係挥霍无度啫、
8: 嗯。
0: 举个例，当另外当上任市长佢做市长嘅时候，喺一个写字楼里面每一张凳，嗰张凳嘅价钱呢係贵过人哋一个月嘅薪金嘅。
8: 500蚊一定
0: 唔止，讲緊千蚊几多千蚊。
8: 咁咪应该
0: 一定定30几部，一定定30几张呢啲咁嘅嘢。
8: 冇错。
0: 係你啲员工坐得舒服系好、
8: 嗯，
0: 效率会好高，但系使唔使去到3000几蚊一张啊？
8: 冇错，喺今日应该系绝对唔啱嘅。再加上呢个工作啊，系为人民服务，
0: 咪系咯，
8: 嗰啲系公仆嚟噶嘛。所以我哋唔系咧上呢个位咧，我嚟咧即系攞啲文职文高同埋讲享受噶嘛。
0: 冇错。
8: 所以如果边啲人系提议或者系赞成嘅话，我哋第二次就唔好选佢，同埋应该惩罚佢。
0: 嗱，你如果系即系。私人公司，你私人企业嘅，你出几多钱去俾你啲员工去享受好嘅一啲福利？呢个我哋完全唔介意，因为你系私人公司。但系市议员又好，省议员好，联邦都好，你都用紧纳税人嘅钱嚟噶嘛？咁、
8: 嗯、
0: 你用嘅时候系咪应该要特别镜石啲咧？
8: 啱，
0: 系咪？你冇错，你系一啲公平嘅对待。我要开会，我要特别抽个时间出嚟，唔系喺我正常嗰个市议会嘅时间里边，我要特登要抽时间出嚟。可能你系有一个补偿。咁头先你话斋。喂，咁你居马费咪得咯？我想使咁多，居
8: 马费
0: 啦，话明居马费嘅啫嘛。
8: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500蚊一个钟啫嘛，系嘛？所以嚟讲，佢俾500蚊都啱噶。
12: 唉，即系咁，头先阿波提出一个问题嘅啫。咁但系嗱，呢个完全我觉得系同诈骗冇关系，系觉得佢哋喺个洗钱嗰度咧，系一啲叫做花费上边咧，佢冇经过一啲合理性嘅推断。但系呢样嘢我哋自己睇，因为我哋睇到片面嘅资料，实际上佢系咪中间原来有好多好多其他嘅细节枝节咧，系佢哋预先要做嘅，而我哋唔知道。咁佢个时间花咗落去，佢哋都应该有应得嘅报酬。嗱，呢样嘢我要重新去强调一样嘢先吓。
8: 系啊，
12: 如果睇净系睇新闻嗰个咁嘅广告，四分钟啊500多元咧，咁就属于即系非常之紧要啦呢样。
8: 啱啊，所以我睇见阿黎孙珊珊点解我特别敬佩佢啊？佢就系啊革命成功之后，佢将个位让咗出嚟，系嘛？佢呢啲嚟讲冇人话，呢个江山我打翻嚟嘅，我几大嚟讲做皇帝啦，好似袁世凯咁啊，叫袁世凯啊激死。
12: 冇，佢叫你继续努力啫。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偈先吓。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2: 哦，系你好。
12: 你好。
2: 系我想讲讲一单嘢，我相信系诈骗系错。
1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我寻日喺机场翻嚟。咁咧就諗住啊坐 Uber 啦，咁樣點知一出到去啊 Uber 好鬼多人，咁我見啦，咦的士又冇乜人喎，咁我同我太太即刻轉咗去的士嗰度。
12: 嗯，
2: 咁咧我臨上一立一立，一見到即係喺邊處問，我個 area 有冇35到一立一立，但
12: 係
2: 三入嘅的士，我太太即刻衝上，即係差唔多衝上去咁。咁啊上到去的士咧，咁啊～冇咩嘅，不過嗰個人就猛咁喺度講嘢，我都冇乜答。不過我太太又懶好人咁樣傾下傾下，又蒙查查問佢啲 bad way 啊，自然處理。咁其實我心諗使唔同佢講 bad way 咧，我知道咁上下。咁 anyway， 去到我屋企嗰陣時咧，佢就同我太太講佢嗱，我俾個 bad way 你睇下啦。咁樣我太太問個 bad way 幾多嘛？咁佢 show 個 screen 出嚟$52，由機場去 Richmond。收 Richmond 52，我心谂即系
8: 大，
2: 因为我几个月之前翻嚟都系30多元，因为我上唔上车之前揽一揽都系35，我话咁我都费事同佢拗，因为点解嚟到我屋企门口我都唔知佢咩人，或者夜晚黑问咁我太太仲喺度俾埋 tips 佢咁啊，佢喺度同我讲我谂下我话50元我即系 question 佢喺。咁佢已經好似好冇怒氣咁樣嘅，點啊？你係咪唔想俾阿 Kelly 卡咁？我都不斷出聲啦。Anyway， 我都知唔係好對啦。咁啊，35俾咗50佢算數，費事出聲，佢喺度結局。佢話你唔想俾我，即刻俾翻你乜咁啊？咁啊諗住算呢啲費事夜晚黑掹，
8: 係啊，
2: 費事嚟到我屋企門口都唔知佢。
12: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 anyway， 我就覺得呢樣嘢有出奇，因為的士入邊。寫到明白，但係佢居然可以 show 一個 screenshot 俾我睇到一個 airport 個 bad way， 又 show 到52出嚟喺佢手機嗰度。咁我自己都當時都費鬼事 check 咧，因為我納到大約我上 check 之前知道幾多錢。咁anyway，我夜晚翻到去，我即刻整個 email 去 YVR。咁啊，好好彩，今朝佢即刻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佢即刻 send 個 email，
12: 係。
2: 配到佢哋，因為佢同我講個 new way 係 effective May second， 咁我已經出咗埠，我就唔知道。
12: 冇錯冇錯，
2: 真係個 May second 係 effective，所以我費事同佢拗。
12: 係，
2: 咁即係 based on 個 YVR 個 email confirm 佢哋個 way 冇 change 到。
12: 係，咁即係會。
2: 所以我就話，我喺個 email 話，我話個可能個 scratch 你個 patch group 裏邊好多。我你應該有個 action plan， 應該點樣 handle？
1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YVR 出咗嚟就證明即係話有個有個 file number， 佢哋會要internal 嚟，
12: 係
2: 即係 discussion 或者 review credit card， 跟住佢俾一大輪嘢，我要我 contact 的士司機間公司啊，再如果佢費用咧就去到Canadian Transport。authority 嗰啲又費事理佢啦，係咪？
12: 係。
2: 不過即係我想睇一上啲 consumer 喺機場出嚟，
12: 係。
2: 喺即係唔想俾啲的士人呃咧，就係最好一臨上車之前 take 咗 screenshot
12: 喺冇錯
2: ，ferry 嗰個 map 嗰度先上車。
12: 冇錯冇錯。
2: 同埋 take 埋嗰個的士嗰個 picture， 因為你唔知佢上邊啊的士，你事後發生你都唔想做咁多。
1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阿邓生讲得非常好。
2: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机场，我都系坐好多时坐的士，但系有时我都系第一次做呢啲咁嘅情形。
12: 嗯，
2: 所以即系有时呢啲嘢咧，就系啲 scammer 用好多嘢。我即系有时半夜我又费事同佢拗咁多。
12: 嗯，啱。
2: 日头我就未试过啲咁嘅情形。
12: 明白，明白。
2: 所以即系呢啲咁嘅诈骗嘅嘢，尤其喺机场咧，我觉得机场嗰度做嘢，就算嗰啲direct traffic 的士嗰班人，我都有个 feel， 佢哋可以令即系数熟呢啲人嘅。
12: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系，
2: 但系即系机场里边有冇人可以即系做得好啲嘅监管啊，噼里啪啦嘅嘢。
12: 同意。
2: 其实不过呢个我嘅经验就话俾啲观众听，第一喺机场嘅的士里边自己醒目啲。
12: 好，
2: 我就中咗招，所以咧不过好啲 trouble， 我睇咧跟住我又费事。
12: 好，好，讲得分析得好好，好多谢，好多谢阿邓生，你同我哋讲出呢个信息啊，多谢晒你，我哋会讨论你呢个 case 噶啦，多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12: 好啦，我哋要去广告兼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哦 ，OK， 哦，原来咁样啊，又有多两三分钟俾我啊，多谢你吓，咁啊，先讲讲啊呢一个嘅 case 先好唔好啊？邓生呢个 case 咧就系。佢以往就坐都冇乜問題，但係今次出咗個問題咧，我好相信咧就係大家做一樣嘢咧做少咗，就係上車之後問一問佢。係
8: 係。
12: 如果佢 show 出嚟嗰個同你去機場裏面睇到，因為機場有燈出嚟㗎。係
8: 啊。
12: 喺機場 YVR 佢燈出嚟嗰個 flat rate 幾多，去溫哥華幾多 ，Richmond 幾多 ，New West 幾多，佢係有呢一個 flat rate 喺度。
8: 係。
12: 咁阿鄧生都好醒㗎啦。佢翻去直情就同 YVR 嗰边嚟到 contact，YVR 话俾佢听咧，佢哋个 rate 系冇转过，而且 effective 系 May 2nd 噶嘛，咁所以嗰架的士司机嘅嗰个嘅司机咧，系好可能做咗一啲咧唔系好恰当嘅行为，俾一个系假嘅一个嘅 flat rate 嘅网站，就俾阿邓生佢哋两夫妇睇，
8: 啱啱。咁啊，所以可以查得到噶。如果系一个假嘅网站，正如邓生啦，佢翻即系机场局啊、管理局嗰度啊，话声俾佢听，喺嗰度去嗰度，我佢竟然收我$50咁贵。咁啊，就嗰度咧就
12: 五十二蚊啊，
8: 五十二蚊啦。喺咁嗰阵时咧，就应该有得跟进嘅。再加上嚟讲啊，你如果冇嗰个的士，你又唔知边架嘅话咧，真系老实讲嗰阵时你冇得即系追夹。但如果你係例如正如你所講啊，佢係影咗嘅的士，影咗嘅車牌嘅時候啊，直情可以投訴啊，呢個係應該嚟講係收效到噶。
12: 即係我覺得就首先一樣嘢咧，其實阿鄧生做少咗一樣嘢，唔係佢做少一樣嘢先，就係佢未曾去 confirm 嗰個 flat rate 登出嚟 publish 咗嗰個 rate
8: 係
12: 幾多，佢冇嗰個 screenshot 啊嘛。
8: 嗯、
12: 如果佢做咗嗰個 screenshot 之後咧，佢俾呢一個的士司機睇，喂，你嘅 screenshot 同我嘅 screenshot 唔同噃，咁、究竟？边个啱咧？咁如果佢更加话系我个啱，系而家呢个邓生嘅错咧，唔紧要，你唔好同佢拗，你将佢嗰个的士嗰个嘅 I D， 佢个本身嘅 I D 喺嗰个车头嗰个嘅驾驶座位嗰度咧，隔篱嗰个座成 passenger， 你影咗佢，我唔同你拗，你话五廿二五廿得冇问题，我影咗你，我嚟做我嘅即系证据，我有话俾你听，你话你嘅啱，我呢个错，我会翻同 YVR 讲、YVR 咧系你错嘅。
8: 冇错，
12: 咁你咁样讲咧，可能佢会转翻口风。
8: 系啊，系，
12: 佢会转翻口风。
8: 冇错，
12: 但系因为你而家冇啊嘛，
8: 啱啊，佢知道你有跟进啊嘛。
12: 冇错啦，佢即系佢知道佢啱唔到你啊嘛。
8: 嗯嗯，
12: 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呢啲 case 头先阿邓生讲啱嘅，因为我嘅的士嚟到我屋企门口，如果我同你咁样拗。喂，你知道咗我住边度？
8: 系啊，唔公道噶。
12: 我又有少少即系担心喎。
8: 系啊，呢、這个试过啊，有个人佢搭一啲车啊，跟住嚟讲咧，佢去到机场之后咧，就然后佢就手多，因为飞机 delay 嘛，佢揿一揿，睇一睇屋企里边嘅情况，见到有人已经入去屋企搬屋啊，
12: 系啦，
8: 系咪啊？所以你嚟真嚟有阵时即系参差不齐噶。再加上嚟讲啦，有啲人话俾我听啊，佢话你要 receipt 嘅话咧，嗰啲人咧会小心啲，
12: 冇错，
8: 因为你手头有张 receipt，
12: 有佢嗰个 record 喺度啊嘛，所以阿邓生提醒大家，我咧好多谢邓生咧喺呢方面提醒我哋咁多个朋友啊、其实有好多听众朋友分享一啲佢哋个人嘅一啲经验嘅时候咧，非常之实际嘅，咁希望大家咧能够收到呢一个嘅信息。好，我哋真系要停一停啦，跟住咧广告翻嚟嘅就新闻报告之后，我哋翻嚟再诈骗照嘅。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早晨，5月11号星期一个早上，有到时事风火台时间啦。咁今日我嘅拍档嘉宾咧，就系我平时嘅拍档，逢星期二时事风云嘅钟孝阳。早晨啊 ，Hello。
6: 系早晨啊，宝安哥，早晨啊，各位听众。
5: 今日听嘅又系旅游啊，咁所以多得你帮手。
6: 系第一次之后早早节目啊，成沙沙地，
5: 咁先性感啊嘛，系嘛 ？OK， 今日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咦？咁啊，最近咧，波罗的海同埋北欧嘅官员咧，就警告我哋加拿大咧，佢话应该借镜欧洲咧，面对俄罗斯威胁嘅经验。因為莫斯科目前在波羅的海的地區，他採取干擾和破壞行動，在未來可能在加拿大北極的地區重演。波蘭駐加拿大大使傑爾斯基日前在渥太華一場由波蘭駐加拿大大使館主辦的論壇表示話，他說俄羅斯正透過空中、海上和網絡等各種方式持續對歐洲國家施壓。咁佢舉例就話：喂，舊年喺11月一條用作運送軍事物資前往用烏克蘭嘅鐵路發生爆炸，而波蘭政府嘅懷疑事件同俄羅斯係有關嘅。咁另外咧，根據波蘭國際事務所指出話咧，俄羅斯利用所謂影子嘅船隊咧，規避制裁，咁部分船隻咧係未經註冊或者係以其他國家名義運作，直此咧逃避對俄羅斯石油出口嘅限制嘅。咁根據佢哋分析認為咧，嗱，依支咁嘅影子船隊咧，佢哋承擔咗近俄羅斯80% 海上石油出口啊。咁研究所華盛頓辦主任話咧，佢話依啲咁嘅船隻咧，有時咧會切斷海底光纖電纜啊，甚至干擾 GPS 嘅信號。咁相信咧喺波羅的海附近地區咧，如果今已經成為咧，即係而家已經係成為一個俄羅斯同北約之間係低於公開戰爭門檻嘅活躍嘅衝突區。咁研究所又認為咧，加拿大咧同樣係面臨風險嘅。咁大家即係波蘭嘅當年喺2024年10月咧，曾經公布檢察部門公布話咧，佢拘捕咗涉嫌咧替俄羅斯策劃向加拿大同埋美國寄送郵包裝置人士嘅。咁而家目前咧，幫個國家波羅的海同北極，因為大家同一個戰略嘅區域啦。咁所以咧，各方面都表示咧，北歐國家越嚟越認為咧，波羅的海同北極咧屬於同一個戰略嘅軍事區域。咁啊，言下之意咧就話咧，根據呢個波蘭嗰個官員所講咧，咁啊，俄羅斯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干擾緊喺波羅的海地區各國嘅即係軍事好或者等等好，咁好多即係包括埋咧佢啊即係用非法咁冇註冊嘅船隻運作呢個石油嘅等等嘅，咁而家提醒我哋加拿大，喂，北極唔掂喎，你分分鐘咧，大家知道喺北極嗰邊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成日特朗普所攞格陵蘭咧，就係嗰度嘅炸地啊，嗰度又係即係接壤呢個俄羅斯嘅，你點睇啊 ，Hello？
6: 其實你而家睇到啦，而家成日全世界咧都慢慢即係由以前嘅全球化嘅年代咧，又翻去到安全優先嘅年代。其實好簡單咧，北歐國家頭先你提到芬蘭啊、瑞典咁樣，佢哋其實大部分都係長期咧同呢個俄羅斯邊界都係貼住嘅，咁所以咧佢安全意識係應該比我哋加拿大好嘅。咁你睇到啦，你好似芬蘭、瑞典啱啱呢最近亦都加入咗北約啦，亦都反映咗歐洲安全個環境係其實變咗。咁我哋其實加拿大咧對於個北約嗰、那個即係個軍費嗰個要求咧，嗰2%咧其實已經我哋達標嘅，但係達標唔代表我哋準備完，唔係淨係俾錢就得嘅。咁其實真正嘅問題就係個北極嘅部署啦、潛艇啦、雷達啦、無人機啊，就算係網絡戰個能力都要加強啊。咁同埋北歐而家強調全民防禦啦，唔係淨係軍隊啦，仲要包括呢個驚呢個網絡嘅攻擊啦、假消息啊、安全能源安全啊咁樣。咁我哋其實就不嬲都太過依賴美國嘅保護啊，所以即係不嬲都係以好似坐呢個國防順風車嘅心態咯。咁而家就開始要諗一諗啊。同埋而且大家而家都睇到就北極就係未來越嚟越重要嘅用兵啦嘛。所以加拿大咧唔可以淨係靠即係地理距離而到唔需要擔心咯，即係咁。但係我又覺得係咪加拿大需要即係變成好似歐洲咁高度軍事化咧？咁呢個又要再諗一諗啦。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大家去到一個就是、大家以安全成日都以呢個國家安全嚟會優先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嘢係變咗火上加油。
5: 咁其實喺個北約方面嗰啲國家咧，同呢個加拿大面對嘅即係咁嘅兩回事嚟嘅。因為純粹咧，如果即係指責話喺北極可能遭受呢個俄羅斯嘅影響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利益問題嘅。咁因為大家知道咧， 呢個而家海洋嘅變化非常之大啦。咁啊，如果融北極融冰之後咧，咁啊的確咧嗰啲礦嘅資源就非常之多。喂，大家唔好唔記得，我哋加拿大有成四成嘅土地係位於北極嘅地區喎。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一定要提醒啲民眾咧，喺北極個戰略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唔會又唔關事。北約還北約，北約嗰個正如你所講，好幾個嗰啲北約國家其實好細嘅啫，得幾百萬人口啫，但延綿千里幾千里咧，個邊界貼住呢個俄羅斯嘅，佢哋真係好即係。如果先稍微真係出手，如果冇北約咧，佢哋真係用乜嘢橫掃嘅？即係當年德國一樣嘅啫。咁但係問題就話喺我哋加拿大北極方面咧，其實喺打從呢、這個哈柏年代啊，即係保守黨哈柏年代已經係即係一直留意到到杜魯多都有留意嘅，喺呢方面加重曬呢、這個咁嘅。不過咧，大部分的正如你所講咧，都係要倚靠美國，因為其實佢一有咩驚動，因為你拍埋阿拉斯加噶嘛，都唔使你出聲，大家都有份知道噶啦。美國仲穩陣過你啦，係咪啊？
6: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因為美國個變數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好似譬如佢因為嗰、那個一轉黨啊，或者轉咗領導人上嚟之後咧、有好多嘢同以前嘅做法唔同。
5: 啊、
6: 好似阿特朗普今次第二即係上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就話：喂，我要收你加拿大為五十一州。咁、呢個其實都係對我哋國家安全係有問題的。咁當然啦，你話我哋同包括國家咧，主要最大分別就係我哋冇直接嘅邊界同俄羅斯。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因為呢個地球變暖啦，係嘛，冰融啦，咁好多航道啊，我同意噶。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講緊利益嘅問題，係嘛，包括你美國要攞呢個格陵蘭啊，又好點都，都係想希望咧爭取到喺北極嘅航道最近嘅方法嚟到同歐洲去接觸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加拿大而家要做嘅，其實亦都做緊嘅。你睇到卡尼已經開始做緊，就係話除咗交呢個北約嘅費用之外咧，即係做到2% 啦，因為我哋一直都做唔到啦嘛。咁另外咧就同歐洲方面嘅嗰個聯繫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喺自身方面嘅喺軍工方面嘅投入啦。其實我哋已經做緊好多嘢噶啦。
5: 咁事實的確係嘅，因為同即係我哋卡尼總理咧，就同呢個北約國家即係大家溝通咧，同埋咧就緊密聯繫係非常之緊要嘅。畢竟咧就作為一個北約國家組織咧，有事咧即係其他國家一定係會幫手嘅。當然唔同啊，特朗普今次嚇、即係襲擊伊朗咁啦，咩都好實際嘅，即係真係幫就幫，唔幫就唔幫。當年我哋加拿大都話一樣咧，阿富汗嗰時我哋加拿大話唔出兵就唔出兵噶啦，係咪？即係所以問題就係話。面對目前咁嘅冇可能大家唔相信嘅嘢咧，就隨時發生啦。因為連呢個世界咧，就無論你所謂獨裁好，或者共產陣營好，或者自由民主，全部咧都係即係差唔多就即係槍杆子就出政權噶啦。個個咧就即係為咗利益咧，就起碼個個都牙齒先。咁好難講嘅，每個國家自己為自己嗰個利益啊咁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就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國家，但係全部嗰陣時咧，大家都有各方面嘅制衡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次提醒咧，就根本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咧已知事實，但係咧。其實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喺無論喺軍事啊各方面都係好薄弱，都係好依靠美國即係共同一齊守護喺北極方面嘅形勢㗎。
6: 因為你冇得揀嘅，因為我哋加拿大你得兩條路走啫嘛，一係就係同我哋嘅鄰居美國搞好關係，一係咧就係同歐洲搞好關係，冇第三個。所以你始終就係話，第一要其實我哋行緊。點樣講咧？我行緊，我又唔敢講話一定係踩鋼線啦。但我哋踩緊條線咧，左右要左右逢源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而家睇到而家最近嘅所有衝突，包括你話最近伊朗嘅問題啦。咁、你北約其實所出嘅力量咧係有限嘅。其實講真，而家歐洲經濟都好差。如果真係打仗起上嚟時候，其實打仗除咗講兵力之外，就係講資源噶啦，講錢噶啦，係咪啊？咁你而家你經濟都搞唔到，咁你其實。而家所講嘅嘢咧，其實係有好多時候係勞民傷財咯。我認為
5: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風火台。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4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即是归分位了，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6: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5: 陈敏明先生旅游回来了，旅游愉快。
7: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明Sir你好。
5: 要开工了啊，不过今天这个题目呢啱啱明Sir讲的，因为呢是讲邮轮。因为呢新鲜热辣，我哋今日唔讲政治啦，唔讲特朗普啦，讲到口都闲埋啦。今日呢就讲呢个呢一隻叫做汉坦病毒 Hunter virus。咁呢隻病毒呢而家呢係一艘叫做荷兰嘅红迪厄斯嘅呢个邮轮上面就爆发。咁呢就结果呢而家即係导致呢有三个人死亡啦，仲有一大堆人呢就受感染。咁呢單嘅事件呢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嘢呢，因為呢個漢坦病毒呢佢嘅潛伏期好長，喺個遊輪上面嘅都好多啲感染咗嘅人呢就唔知道。咁呢就當佢去到嘅地方呢就個個上曬岸啦，坐曬飛機啦，啊鳥獸散啦，全世界去走嗰陣。而家先發現大鑊啦，原來係有呢咁嘅事，所以連嗰啲飛機上面

0: 部咧就已經離開咗飛機啦，而家咧送咗嚟邊度啊？送到我哋 Victoria 啊，送到我哋邊先生 Victoria 嗰度啊，嗰度咧而家嚟隔離啊，咁啊即係大家小心啦，我唔係危言聳聽啊，Victoria 即係我都好少去啦，不過呢段時間我都唔會去啦。咁好啦，咁即係問題就係乜嘢咧？咁啊，因為咧其實咧漢他病毒咧。就佢唔同呢、這個嘅 COVID 咁啊，因為佢嗰、那個佢咧就好少話人傳人嘅，多數咧都係由啲老鼠咧，即係嘅病毒出喺老鼠嘅身上。咁啊，人傳人都好少，但係呢次咧，佢其中有一種咧叫做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咧，就係、是、可以人傳人嘅。咁啱就係而家咧就攋嘢咧，就係呢種嘅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好啦，因為佢同呢個根據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比較咧，就話同 COVID 唔同咧，就因為佢嗰、那個。個傳染力冇咁大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次嘅呢個安德病毒，而家咧暫時嚟講都唔會將佢同呢個COVID 咧就相提並論，唔會咧話咧係一個大流行咁。咁但係咧話雖如此啫，但係其實安德病毒咧就同呢個 COVID 嘅比較咧，佢嗰個殺傷力仲強嘅，因為佢食如果你領咗嘢之後咧，你嘅死亡率咧係成三四成嘅，同埋咧你要發現佢咧係要又係好。好長時間才發現到的，你 COVID 都不是幾天就已經染病了，剛才我講了，有些不是潛伏了成三四十日，當那些人呢走了回原居地，走了坐飛機的時候才爆發出來，所以呢現在呢這個世衛呢都是相當緊張，其他很多國家也是相當緊張。咁仲有一個咧，我哋都可以討論嘅，就係點解呢個船上邊嗰幾個遊客，嗰兩個一個對荷蘭夫婦會染病呢？哦，原來。聽講話佢哋係一啲生物學家定乜嘢？佢哋係喺上船之前咧，佢哋喺阿根廷嗰度去過一啲其他冇乜人去嘅地方。
1: 官廟。
0: 去官廟啊，就喺嗰個地，而家懷疑走嘅地方咧，就染咗呢個病毒，咁啊帶咗上呢個船上面。好啦，原來阿根廷係全世界連漢他病毒最嚴重的一個國家嚇，咁、咧即係佢舊年咧已經發現101宗嘅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又亦都死咗一大堆人啦。最弊就係乜嘢呢？最弊阿根廷就同美國一樣，已經退出咗世界衞生組織啊。經過呢次事件之後，世衛話：喂，唔該你加翻入嚟個世衞啦，或者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個監察嘅作用。佢居然咧就否定，唔使，我哋自己有辦法搞掂呢個問題。而家唔係你自己搞呢個問題，而家你將呢個病毒已經擴散到全世界咁。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可以討論嘅。好，咁我哋電話604-261-320，咁啊歡迎大家一陣間打電話上嚟。你亦都可以講下，即係話COVID 已經過咗成五年六年啦。你係咪仲猶有餘悸咧？我都仲係猶有餘悸啊！對嗰過去嗰幾年嗰種嘅生活咧，我真係，哎呀，怕你唔好就再嚟啦。所以咧，我對呢個漢他病毒嘅出現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即係我怕死啊，我好緊張嘅。好，咁啊，亦都會聽下大家嘅意見，究竟對呢啲咁嘅病毒嘅出現，你哋係點樣睇嘅咧？咁啊，先問阿黃師傅先，你點睇下呢個漢他病毒而家嘅狀況？
2: 嗱，我睇咧就比較心灰啲。因為現在這個漢他病毒，喂，又是世衛，又是他說，應該就不會的，照呢，喂，我記得當日新冠病毒，他亦都說過這樣，這件事都不會說真的那麼緊要的，這樣，哇，結果雷，正所謂風捲殘雲，全世界因此而停頓，所以呢，我對此呢，是十分不是那麼放心。現在最大問題呢，就是其中有個 KLM 的空姐是扶過那個女病人
0: 其中一個病人
2: 啊，那扶過她之後呢，喂，她都中了招，現在已經在個醫院裡密切這個監視之中，到底會不會救得回我們現在都未知的那好了，你扶一扶她，你就可以中了招，喂，原來當日這個新冠病毒呢，你嗨到都有事，所以當年我們個個就找些漂白水也好，消毒藥水也好，就四周圍噴的。好彩當年呢新冠病毒20秒鐘之內呢就可以殺死那些病菌了，你洗下手有得20秒就 OK 了。但是現在這次這個漢他呢，對不起了，

0: 要15分鐘之後，然後才開始見效。咁老實講啊，我哋洗手洗唔到15分鐘，我哋亦都唔會浸喺水度浸佢15分鐘。咁你話啦，危險即係唔危險？而家問題就係嗰個空姐喺乜嘢情況之下會惹到呢？而家到而家都唔知喎，因為佢本身就已經不能言語啊。咁另外一樣呢，就係呢個漢他病毒呢個最大嘅帶菌呢，就係嗰啲老鼠啊、松鼠啊、raccoon 啊嗰類啊。而我哋温哥華偏偏係最高危嘅地方，我見過隔離屋拆屋嘅時候，嘩，個推到佢一推，個怪獸一滑，個地下轟一聲，一大炸老鼠啊，過百幾二百隻向四方八面擴散。你由此可知道幾緊要啊！我哋嘅 Richmond 啊，我哋嘅温哥華全部都老鼠爆棚啊！好啦，而家依只嘢又係佢哋去帶菌噶嘛？喂，我點知將來會點噶？而家仲係講我哋嗰啲垃圾咧，係兩個禮拜先倒一次啊！啊，點解我哋而家嘅所謂坑渠老鼠越嚟越大隻？嗱，而家我哋温哥華兩種老鼠嘅。一種咧就好細嘅，據講嗰只就叫德國種。而家好多時喺屋企裏邊咧，吱吱喺個牆度有聲咧，就係佢啦。咁另外一隻啊，大巨型好多嘅。咁我哋喺個依個 YouTube 度亦都見過啦。嗰啲老鼠喺個喺嗰啲咁嘅餐館啊，賣食物嘅地方喺度咬嘢又成，哇，好鬼多喎、我覺得而家嘅坑渠老鼠越嚟越大隻啊！咁另外咧，仲要包括啊松鼠、松鼠啦嚇。如果好多人屋企個屋頂度有啲怪聲咧，唔該你盡快搞掂佢。當年啊，我俾只松鼠走入去啊，爭啲四分一間屋嘅屋頂啊冧咗嘅。佢喺裏邊咬你啲木嚟做鬥，哇！估唔到嗰個傷殘力去到咁勁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本身我哋係有鼠患，另外一樣就係我哋係冇足夠嘅能力去揾出到底佢嘅傳染角度喺邊度，到底係依個氣溶膠嘅傳播，因為要觸摸過咧唔知道，但係問題相信咧觸摸過同埋你只腳踩過嘅地下，佢係躝過而帶到咧，咁係會有機會帶入間屋裏邊嘅。所以呢一件事絕對唔係好似譚德塞話都唔係咁緊要嘅，到咁緊要嘅時候咧，就死亡率啊將會十分驚人啦。
1: 好啦，頭先黃師傅咧提到咧個鼠患，呢、這個真係我都好擔心，因為鼠患咧真係我哋温哥華咧就
0: 佢最主要嘅攜帶者。
1: 係啊，最主要嘅成日，我屋企個 apartment 啊，我垃圾房我都見佢有老鼠啦，我即刻 call 管理處話有老鼠啊，唔該你即刻搞掂佢。另外呢唐人街嗰啲後巷我哋簡直係～鼠患橫行啊！成日都見到啲老鼠走出嚟巡遊嘅，咁即係話咧，你做餐館也好，你做嗰啲好多啲其他鋪頭嚟噶啦。如果你唔搞掂個鼠患咧，其實咧就真係好危險嘅。好啦，咁啊到阿 Ming Sir 啦，咁阿 Ming Sir 咧有啲經驗喎，因為原來嗰條航線你去過噶喎，你坐過呢條航線噶喎，係
2: 幾年前嘅事啦。嗱，不過呢一趟咧，呢、這個漢他病毒咧，嗱講真，嗱同大家咁講啊，就首先唔好恐慌先。因為漢他病毒咧由來已久，以我哋所知道咧，已經係即係起碼有幾百年歷史嘅。咁啊，點解叫漢他咧？原來呢個係同中文有關嘅。呢個係喺1978年時候，一個韓國嘅生物學家喺韓國嘅叫漢坦江嗰度揾到嗰種老鼠攜帶呢種病毒。嗱，以前都有嘅，但係都死咗，唔知咩事啊！突然間佢用個面又充血啊，又屙啊，又嘔啊，咁啊死咗啊嘛。咁而家哦，呢個就所以咧就叫 Hunter virus。咁 Hunter virus 咧，其實都唔係好危險嘅，因為每年啊，好似台灣咁啊，今年一年都已經死咗一個嘅。咁啊，耐唔耐？我以前我都聽過，温哥喺加拿大都會有嘅。就主要咩咧？就係即係接，有啲新聞都講得好清楚啦，就接觸到老鼠嘅排泄物。最主要因為佢係一個宿主嚟噶嘛，喺佢裏邊，老鼠對佢嚟講咧冇問題嘅，佢生存到唔會毒死個老鼠嘅。但係對人嚟講咧，接觸啲病毒咧。就是我哋即係好似呢一趟嘅遊船嗰個出現嘅問題咁樣啦。咁咧一般嚟講咧，例如你接觸到點樣接觸到咧？你我哋見到老鼠敬而遠之噶嘛，你唔會走埋摸下佢好得意啊咁啊，唔會噶嘛。咁啊，唯一係即係接觸到機會咧，就係 啊，頭先啊兩位大哥講啦，喂，啲老鼠喺貨倉度會唔會即係尿咗喺呢啲食物罐嗰度啊？例如汽水啊？咁上一次咧，我聽過咧有就係咁嘅情形啊。有位女士咧就攞咗碗汽水，即係易拉罐汽水，一拉出嚟就咁飲。咁咁啱咧，就可能個老鼠已經屙咗尿喺個口嗰度乾咗，咁佢接觸咗。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甚少飲易拉罐嘅飲品嘅。即使我飲咧，一定要洗乾淨佢，唔好用個口對住嗰個易拉罐，我倒出嚟或者用飲罐飲，咁可以避免咗，唔係絕對防到啊，係避免到呢個危險。咁但係咧，呢個安第斯漢他病毒咧又驚人，因為以前我講，而頭先我講嗰啲咧，基本上係唔會人傳人嘅啊，基本上我哋根本未知啊。而家呢個安第斯漢他病毒咧係可以人傳人嘅。好似阿根廷咁，舊年咧有百幾宗 case 啊，死咗三十幾個人。即係你睇咗個百分比係幾咁高啊？我哋即係 covid 嘅時候咧，嗰啲 virus 咧，嗰個死亡率絕對唔係咁高，係嘛？咁嗱，咁呢、這個呢個即係不幸即係死咗呢兩位荷蘭夫婦咧，佢其實登船之前啊，嗰幾個月啊，已經去咗南美洲，唔係淨係阿根廷啊，包括智利啊、烏拉圭嘅地方。咁佢當然有一個即係嗜好啦，就中意睇嘅官僚啊，可能係科學家都唔定嘅。咁而家我哋即係世衛又好，船公司又好，咁船公司當然唔認佢嘅船有老鼠係嘛？咁就係話即係非常可能咧，佢登船之前咧係已經感染咗呢個病毒。咁你睇翻時間都差唔多喎，佢哋喺4月1號咧喺阿根廷南部嗰個 Ushuaia 嗰、那個，即係通常去個南極嘅朋友都知道啊。如果南極探險船咧，基本上喺嗰度出發嘅，咁嗰度上船。而且大家佢冇報道啦新聞，但我估呢隻船咧係應該去過南極嘅，即係個定用三日時間去咗 Drake Passage 嗰度 然後到得南極玩咗幾日。咁啊到四月六號啊，即係上船之後六日咧，呢、這個荷蘭長者咧，七十歲嘅長者咧就出現症狀。嗱，你計翻個潛伏期啊，就唔應該即係喺個船嗰度，因為你咪幾個禮拜嘛，咁可能咧佢上船之前感染到啊。咁啊，佢喺個船度捱咗五日，咁啊。即係船上嘅醫療設備有限啦，咁啊不幸過身啦。嗱，咁其實咧，如果嗰陣時咧你知道有問題咧，都仲可以即係唔會俾佢放曬。
1: 好，或者你停一停先，我哋去咗呢個廣告會信息咧，翻嚟咧繼續俾你講。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5: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啊汉他病毒。咁啊，即系咧，其实咧有个补充资料，因为嗰个汉他病毒个潜伏期好长噶嘛，咁所以即系跟住游轮上面咧，第一个死嘅时候咧，即系死咗之后咧，即系嗰个太太咧，好多人埋走埋安慰佢。原来就领嘢啦，而家你发现好多咧，即系话咧领嘢嘅人咧就系去安慰佢嗰、那个。頭先講個空姐咧，亦都係同樣情況，因為另外一個感染嘅人喺飛機度又唔舒服咧，嗰啲空姐同埋啲機組人員走入埋去處理啊，或者安慰佢，又領嘢，咁所以咧呢個
0: 應該就唔會攬一下嘅、啊，做空姐嗰個唔會嘅。
1: 咁、可能有其他動作，
0: 呢、這個職業上係唔容許你。
1: 好啦，咁我聽阿 Susan 電話之前嘅阿 Mr 繼續講解釋呢、這個那個情況。
2: 哦。我先講到第一個即係死者啦，因為佢喺上咗船六日之後就病發，一日捱咗五日咧就過身，係應該係4月11號。嗱，當時咧船上嘅設施咧冇可能知道呢個漢他病毒嚟噶，所以佢咧第二日4月12日嗰日咧，船長出嚟講啊話係有個乘客不幸身亡，係自然死亡。嗱，佢只能咁做啫嘛，因為點解嗱？呢只船咧載嗰百幾人嘅啫，嗱呢啲船係屬於極地探險船。應該唔過1萬噸嘅，咁啊， 的应该第一个餐厅，所以你想想啦，十几日一日三餐、嗯、咖啡茶全部都在個餐厅里面
1: 熟口熟面，个个都
2: 是自己人，一个礼拜就熟晒了、嗯、我试过即有二百几人的游轮，那你两个礼拜就变了一个虚的了，啲是非多到死噶啦，咁即係好正常啊！你講咁啊，總之建立咗個友情喺度咯。咁當個船長誒四月十二號宣布話有個乘客不幸身亡，係自然死亡啊！咁其他即係識過呢、這個即係遺孀呢個太太嘅人啊，走埋去安慰佢咯，好正常噶嘛。咁大家即係諗下，哎呀，真係 sorry 啦，握佢手啊，咁樣做做呢種即係關心啦，咁咁但係估唔到咧，咁樣咧就將啲病毒咧傳俾其他人。咁啊，當然啦，到呢嗰時都未當係一個新聞嚟，我記得直到第三個死者，
1: 嗯，
2: 喺個船度
1: 上咗
2: 喺個船度第三個死者，咁嘅時候咧新聞先爆出嚟，咁邊個時嗰陣時就知道係漢他病毒啦。咁當然啦，喺期間咧佢哋停咗有最少兩個島嘅，咁有一個島咧嗰、那個叫做Tristan de Cunha 咧就好細嘅啫，得兩百幾人嘅啫。我四年前去嘅時候都上唔到岸，因為嗰陣時在 Covid 嘅。咁得個兩百幾人，你上都冇乜用啦。咁行過打個招呼啊，響個笛鳴，響個氣笛啊，咁知我哋嚟啊咁啊。咁咧亦都有乘客喺度落咗船。咁啊喺亦都去翻去聖卡倫娜啦，即係聖卡倫娜就係拿破崙被流放嗰個島啊。嗰度有國際機場，咁有四五十人咧就落咗船，落咗船，然後坐飛機去南非去約翰尼斯堡，又包括呢個死者嘅遺孀。咁佢去到約翰尼斯堡啦，坐飛機翻去荷蘭啦咁。咁結果坐飛機上到飛機，嗱佢應該嗰陣時個先嗰個身體狀態都 OK， 可以坐飛機。但結果上到飛機咧，發覺佢好唔舒服。咁喺飛機度擾攘咗45分鐘。啊，黃師傅頭先提到咧，嗰個空姐唔係話真係攬佢，可能佢幫佢，
0: 幫佢可以，
2: 佢可能起唔到身，
0: 咁先至恐怖啊！佢扶下佢都有事。
2: 邊啲乘客都出於好心啦，幫下佢啦，幫佢攞嘢啊咁樣啦。咁結果佢45分鐘之後咧，就落個機去醫院，但結果好不幸。同一日佢醫院身亡。嗱，漢他病毒呢個危險就係咩咧？可能咧急病情啊會急轉直下嘅，直到你冇得救為止嘅。咁所以咧各國開始緊張啦。咁啊，結果佢諗住佢個為本呢個呢個船嘅終點咧係叫維德國，一個大西洋一個非洲小國嚟嘅。咁呢個小國又窮又人口又唔多，梗係唔俾你埋岸啦。咁點算咧？咁咪講數咯。咁啊，結果咧就
1: 西班牙
2: 個喺即係大西洋喺非洲西岸咧有個叫加拿利群島。當年哥倫布咧就喺西班牙出發，定加拿利群島就去咗美洲，去揾到發現新大陸。OK， 咁啲加拿利群島最大嗰個島咧叫做Tristan de Cunha。咁咧喺嗰度咧，嗱佢而家應該係琴日到咗嘅。咁嗰度咧，我舊年去過，有遊輪碼頭嘅，但係佢唔俾我埋頭喺出邊。
1: 嗯。
2: 咁啊點咧？所有人員咧就得到西班牙准許，西班牙真係頂硬上喎。但係嗰個島嗰、那個那個政治人物咧就話唔俾佢哋，即係有異議啦，佢驚啊嘛。我100萬人如果爆起上嚟，我島我點算啊？咁但係結果咧，佢用閉環式處理。咁啊，世衛啦、荷蘭啦、飛到啲專家去嗰個島度啦。咁啊點咧？就佢唔埋碼頭，就係、是、用於小艇將啲人咧、乘客咧或者船員咧。接翻去，然後閉環式處理。如果大家2021年翻過香港，你都知道咩樣，就係機場嗰度落咗機檢測，跟住咧就上冇事嘅話，就直接上 van 仔唔經人直接上巴士車你去 hotel， 跟住兩個禮拜隔離。OK， 嗰啲嘅情形完全一樣啫。又上咗船，又即係小艇去到碼頭，碼頭直接去機場，又著曬防護衣，我估一定有，雖然冇上映出嚟啊。咁然後各自飛翻自己嘅國家。咁但係問題出嚟啦，而家發覺咧飛翻嘅國家好似瑞士啦，好似德國啦，都發覺咧有啲
1: 同樣發現有感染，
2: 發現佢哋已經係 carrier， 即係已經係感染者嚟嘅。咁而家希望咧，因為呢個病毒咧最大嘅問題咩咧？你冇有效嘅醫療手段，係完全靠你自己個抗體。咁如果你死亡率係三四成嘅話咧，就特別對呢個船，呢船應該都係長者嚟噶，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冇可能就去一個月啦，或者有一個
1: 同埋俾唔到咁多錢啊，咁多錢，
2: 好貴下嘅呢啲極地探險船。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而家我哋可以做到咧，係要小心。嗱，世衛而家基於現在嘅狀況講咧，唔係錯嘅，因為咧喺根據佢哋嘅資料咧，漢他病毒咧人傳人，即係以往啊，好多個漢他病毒咧唔高。但是安第斯漢他病毒咧係有人傳人機會，而家已經知道噶啦。但而家我哋最驚係咩咧？變種。
1: 嗯，係啦。
2: 大家知道喺 新冠肺炎嘅時候開頭
1: 變咗幾多次啊？
2: 喂 ，Delta、Omega、Omicron， 我都唔知記得幾多次啦，變咗。因為如果變佢越變咧，佢傳染嘅速度可能係越快越容易嘅，咁嗰就大件事噶啦。
1: 呢、這個我就最擔心啦，因為你睇下 Covid 嗰個經驗咧，就即係話其實嗰啲病毒咧係經常會變嘅。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咧大家咧就呢個話題就打電話上嚟討論。咁啊 ，Susan 等咗好耐啦，唔好意思啊 ，Susan 到你 ，Susan。
6: 誒、hey,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你哋好，係啊。我都系啱啱打完嗰啲疫情针翻嚟啊，都唔系几舒服噶。不过有你哋三个咧，咁啊，梗系都有话咧。我星期五嗰日，你哋庆祝1320 53周年，真系可景可贺，又因为咧系用声音嚟做朋友嗰日。我是看認識到你們各人的風采，真高興。 OK， 今天是講那個
1: 漢他病毒
6: 那個郵輪啦，它的病毒呢人傳人發覺 是非常之危險的，我覺得。所以呢我今天一接到COVID 那個針呢，我就立刻去打針啦！因為我都經歷咗 Covid， 我係染咗嘅肺炎，又染咗嘅蛇針又染咗嘅我都真係要我個女話，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去打呢啲針，因為老人家咧嘅抵抗力係好弱啊，你一定要著翻件保衞衫。俾自己啊！好似喺嗰只船嗰度，我聽唔到有中國人喺入邊喎，係咪啊？
2: 應該冇，
1: 應該冇，
2: 冇，
6: 冇係嘛？
2: 冇，
6: 如果係有啊，多鬼事啊！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另外咧，中國嗰個衛生局咧已經講咗，即係話咧喺中國大陸咧係冇發現有呢個漢德病毒嘅。咁但係咧，台灣有試過兩單喎。台灣試過用，仲有一個人係死咗嘅。
2: 今年年頭嘅事。
1: 今年年頭，所以即係話咧，即係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0: 這個直頭係啦。我覺得依次這個世衛組織咧太過輕率得滯，佢唔應該會有。我哋係應該要密切注視，就唔好講個唔應該會有。當日依個新冠病毒。都是说不会啦，咁啊结果哇雷厉风行，你一定要等啲人有警觉性，你话唔使惊啦，呢个搵嚟讲
1: 嘅。不过咧，即系我觉得世卫佢嘅角色咧，佢系梗系要咁讲嘅，费事制造呢个
2: 恐慌
1: 嘛。好啦，我哋休息阵咧，5点钟新闻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8: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9: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8: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1: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1: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11: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0: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10: 海马牌健康床褥、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幸运海鲜酒楼、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有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啊，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汉他病毒。咁呢个病毒咧，虽然世卫啦话咧，就而家咧就唔会系一个好似 Covid 咁嘅大流行，但系其实咧来势汹汹，都几得人惊嘅。因为咧到而家咧已经死咗三个人啦，有十几人咧仲系感染。而呢个病毒咧同啲 Covid 唔同嘅地方咧，因为佢发病嘅时间系好迟啊，同埋咧就佢嘅死亡率好高，达成咧就三四成嘅。咁啊，所以咧，即系你初头咧以为佢冇事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几日之后咧先发病嘅时候咧，你嗰个病毒咧已经系喺呢个好喺呢个社区里边咧就好广阔咁去传播咗。咁啊，所以咧都唔好话唔掉，即系唔好就掉以轻心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实跟船上面咧有四个嘅加拿大人，而家已经翻咗嚟啦，咁啊送晒去 Victoria 岛啦，嗰度咧隔离检疫。咁啊，即系尤其是呢个汉他病毒咧，病毒咧系由老鼠嘅呢系带菌者嚟嘅。咁啊，啲老鼠嘅尿液啊、粪便啊、唾液咧，如果接触到嗰啲嘢咧，你就将佢即系啱啱接触到你自己嘅口啊、鼻咧，咁咧大件事。不过唔系，仲有一样嘢，原来嗰啲排泄物干咗之后，就变成呢个粉尘咧。嗰啲粉尘喺空气里飞嚟飞去咧，啱跌喺你嗰、那个嗰个饮品上边咧，你唔知道咧，饮咗一样靓嘢嘅，所以都唔好话咧，即系话咧系即系可以掉以轻心。好，我哋电话6044267320，咁啊，欢迎大家咧就讲一讲呢个汉他病毒，亦都可以回顾下呢个 Covid 嘅时候，我哋嗰种咁嘅艰难嘅生活，你哋系咪仲想再过咧吓？好，阿华哥，华哥，请讲。华哥，
6: 喂，
1: 到你，
6: 喂，系，新记系啊，你好啊，阿任正兴记，我个讲下三两句咁啦，我觉得噶，想觉得噶 ，Doctor Bonnie 帮埋呢个世卫嗰度啦，差唔多系 down 啊 ，pay down 咗啊，尤其是呢个世卫啊，之前有新冠嗰啲，佢受咗美国嗰啲压力，嗰啲政治压力啦，喺度操弄咗，咁而家點解係少啲啦？又係因為佢喺阿根廷啊嘛，咁阿根廷嗰個總統跟啊美國跟班啊嘛，咁啊又發生喺美國度添，又發生喺歐洲度，所以佢哋就變咗係咁咯，唔會話炒得咁多啦。咁嗰啲屎患啊、屎疫啊，覺得佢係都幾麻煩啊，都幾係嘢啊。但係喺越南，我覺得佢又係做得唔錯。咁樣啦，之前啊，差唔多不嬲都係啦，好嗰啲屎疫嘅嘢食。但係之前咧，佢又話喺我哋在祖國中國嗰邊啦，又有愛達摩號嗰個船艦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曾經係喺呢個新冠疫情啊，歐洲有啲遊南啦，又話唔俾你咩中國人醒啦，但係如果或者趁機咪仲好啦，啲遊輪咪去翻我哋中國嗰度用翻啦，咪仲更加好啦。咁啊，暫時係咁啦，跟住
1: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咧，即係遊輪嗰個安全都係，因為我知道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人都係坐遊輪嘅。咁啊，遊輪而家咧兩單啦，你 Covid 嘅時候亦都喺個遊輪嗰度開始嘅。而家咧漢他病毒又係遊輪開始，一遊輪有事咧，就成艘遊輪裏面咧就要即係封鎖咗。咁即係話咧，對於呢啲咁嘅病毒出現啊，我哋即係以後坐遊輪嘅朋友啊，有冇啲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坐遊輪點樣為咗自己嘅安全啊，即係尤其係衞生嘅安全啊，點樣有啲咩經驗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咧？亦都係歡迎打電話上嚟嘅。好啦，咁啊，即系阿 Mitch， 你仲有咩补充咧？
13: 嗱，其你如果讲上一次嘅新冠肺炎咧，我哋知道咧，大爆发公开地大爆发嘅地方咧，就系中国嘅武汉。咁啊，嗰阵时应该系2019年嘅12月尾到2020年嘅年头1月嘅时候嘅。咁啊，嗰只游轮喺日本喺横滨嗰度爆发咧，应该系到2月嘅。咁當然其實我可以同大家講啊，但係真正嘅源頭咧，唔一定喺武漢，因為點解咧？而家已經公開咗好多嘢噶啦。喺2019年啊，喺意大利啲血液樣本啊，喺西班牙啲污水嗰度咧，其實有記錄噶嘛。幾時攞啲污水，已經係驗到有新冠肺炎喺呢啲樣本裏面。 即是说这个病毒已经存在了，即是比在武汉大爆发之前已经存在了在这里。当当这个新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即是那只游轮在横滨那里，那次应该有2000多人的。
1: 嗯。
13: 大家日本有担心啦，全部人不让落船，结果困在那里。咁啊，當時亦都冇唔知有乜嘢正宗嘅防禦手段，可能口罩亦都唔夠，結果焗住喺嗰度咧，就交叉感染，咁啊死亡率相當高下啊！咁啊嗱，因為遊輪同一般嘅地方唔同嘅，除咗你船艙係密封之外咧，你開到門出去走廊咧，其實都係密封嘅，唔係好似我哋啲大廈開曬窗門嘅冇嘅。
1: 你除咗游泳池啫，
13: 啊冇錯啦，除咗佢隔板嘅
1: 隔板嗰度啫。
13: 啊，咁如果唔係你去餐廳嗰度又係密封嘅。所以咧，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咧，遊輪事實上個風險好大。所以點解新冠病毒一爆嘅時候咧，全世界嘅遊輪都停咗，接近一年啦，應該係2020年，好似11年尾先開翻嘅。OK， 咁啊，但係因為啲行業影響好大噶嘛，佢啲僱員啊斷以萬計噶嘛，佢啲手停口停噶嘛，特別好似喺東南亞啦國家、南亞國家嗰啲即係遊輪上啲僱員咧，佢手停口停好慘。因為我2022年上船嘅時候咧。即係同嗰啲船員傾過，佢哋真係啲船公司咧就唔會話定薪俾你嘅，佢同你簽合約嘅，半年我就俾你幾多錢你，你唔同你簽你就冇收入，咁佢哋都幾慘嘅，咁遊輪公司都慘啦。不過你可以咁講啦，其實遊輪有病毒咧唔係咩新鮮事嚟㗎啦，特別係嗰啲腸胃炎嗰啲啊，norovirus 嗰啲，
0: 洛
13: 克沃病毒咧就係即係耐唔耐你聽到嘅，洛克沃病毒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到啦，我哋衛生署又收翻啲食物啦，因為被污染咗啊咁。嗰啲病毒咧係腸胃炎，令你屙嘔嘅啫，就即係致命率係絕對唔高嘅。咁有咩防範得到咧？咁啊，當然我覺得咧，好似我呢趟即係上個月嗰只船咧，就係、是、入餐廳嗰度咧，佢一定有消毒液嘅，有幾個洗手盤固定咗喺度嘅。
1: 嗯，
13: 即係話你入去食嘢嘅時候咧，洗手消毒液洗手，咁然後咧食完出嚟又洗手。咁我覺得即係個人，如果你真係要去遊輪又驚即係保護自己要保好對保護自己呢，因為所好多事情呢，好多病毒呢都係即係病從口入啊，由你嘅手嗰度。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衛生啦，咁你譬如你食嘢嘅時候唔係話淨係你即係個餐碟嗰啲㗎喎，可能張凳呢凳平呢 sofa 呢你坐咗落去，如果上一個人有呢個病毒，好似呢一趟呢個遊輪咁不幸地你就接觸呢啲病毒㗎嘛。所以呢就食完饭都好啦，又系洗手，不停咁洗手。咁啊，如果真系话你呼吸道感染嗰啲，咪大家戴埋啲口罩去出街咯。咁啊，当然呢个唔系话净系游轮嘅，飞机都一样，
1: 飞机
13: 都系密封噶嘛。
1: 飞机密封，
13: 即系如果你只系搞到游轮，哎咁样我哋唔去啦，飞机唔坐啦，咁咪变翻新冠肺炎嘅时候嗰、那个惨况啦，系嘛？咁而家我你即系最令人担心系咩咧？嗱，最初呢个完全唔系一个汉他病毒流入。由來已久，點解即係同佢冇人提嘅？哦，嗱，如果死一個，唔好意思咯，佢即係 sorry 啊，佢即係飲咗嗰啲有病毒嘅汽水啊，咁咁過身啊，唔係講啲咩大件事。但呢趟咧係因為咧喺咁密封嘅環境，百幾人咧到現在為止已經有3個過身，已經有應該要7-8個以上係即係被感染咗 confirm， 即係證實係被感染嘅。咁希望佢哋能夠捱得過啦。咁而家仲唔知道。因为我哋只能系监测啫，嗱，好似加拿大，而家我哋有4個翻嚟啦。其实另外3個咧喺魁北克省同埋喺安省嗰度
1: 已经放假啦，
13: 因为佢哋翻嚟先嘅。
1: 嗯，
13: 咁而家呢个就系琴日喺嗰个Tristan de Uwa 嗰度上翻嚟，所以咧呢班系第二班。即系我奇怪点解佢哋唔去翻安省同埋魁省咧？你飞嚟Victoria 嗰度飞多5個鐘嘅。我唔明點解咧，當然佢哋我哋嘅衞生局有佢哋嘅理由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病毒永遠都從我哋人類存在㗎。我哋即係自從我有地進入咗農業社會之後咧，我即係講即係10萬年之前啦，老鼠就同我哋一齊㗎啦。即係之前我哋即係採集狩獵，老鼠就唔會採我哋嘅，我哋唔會採老鼠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定居咗，我哋有垃圾，我哋有食物，啲老鼠就同我哋一齊住㗎啦。咁啊，呢啲避無可避嘅。不過頭先啊兩位大哥講得啱，我好驚咧，因為嗰話真係老鼠好多，真係好得人驚噶。即係你就算日光日白啊，你行條馬路，你都見到好大隻老鼠喺度坑渠邊行過嘅喎。咁啦，嗱，但係咁講，嗱，到現在為止咧，都冇證據話我哋揾嗰下啲老鼠咧 有攜帶大量或者好多老鼠攜帶漢他病毒。啊，呢個到而家嚟講係好消息啊，以後點發展唔知。所以咧，我哋要做咩咧？個人又好，商户又好，政府又好，要做好我哋嘅衞生工作，滅絕鼠患。咁可以減少佢哋傳播嘅途徑。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呢個漢他病毒你嘅睇法點樣？
14: 時事風雲
1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6: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仁先生，我们讲的汉他病毒。现在这个病毒呢，虽然世卫说就不会是这个大流行，不过呢就即是说呢，其实呢它的死亡率高和它的潜伏期长呢都是一个 很大的危险，而且呢它真的证实呢是有人传人，它的安替斯的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现在已经死了三个人了。好啦，我哋今日就讨论个话题604-267-1320。咁啊，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系咪即系习惯咗喺我嘅节目讲政治咧？唔讲政治咧，就好啲冇意见咧。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啊！604-267-1320，我咁泼你哋打电话，你应该要打啦啩？好，继续阿华哥有咩嘢补充？华哥请讲。
6: 喂，系头先我留咗上一短少少个身体，我想讲讲补充啦。啊！我記得都係來不來啦，我唔係因為今日講開呢個話題啦，唔係話想講啊紐約嗰度，因為我見到有時夜晚啲 show 啦，佢哋好中意講笑啦，因為有時新聞又係喎，佢講紐約啦，即係通常啦好多屎環嘅喎，不嬲都係嘅喎，好犀利嘅喎。啊，冇咩啦，我就咁啦。
1: 好多謝你，正如頭先阿 Mitchell 話齋，老鼠同我哋人類咧。
2: 共存咗，
1: 唉，几千年嘅朋友，有咩可能会即系我即系够我大胆咁讲，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有老鼠嘅，
2: 一定，香港都好多噶。
1: 只不过你系咪成为鼠患嘅啫？啊，即系如果系鼠患咧，咁就大镬。
0: 哦，咁啊，直头系啦。其实你话老鼠同我哋共存啦，喂，欧洲是个黑死病，就系、是、鼠疫嚟嘅，哇，好紧要啊！啊！結果啊，倫敦啊曾經發生啊燒城嘅事件，據講都係同呢個鼠患啊有關嘅。到底係咪咧？呢個謠傳，我哋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不可不知嘅就係、是、啊，發生喺自然界嘅嘢，好似禽流感啦。哇！而家去到 H5N1、5N2、5N3，而家 5N5，咁啊，終於發展到有一個禽流感咧，係對人係會有機會影響噶。啊，咁啊中親招咧，多數都係啊死人收場噶。咁啊，當然啦，依、這個冇乜話啊特別嘅講及啊。咁另外喺個豬瘟啊，咁而家開始咧就喺大陸都出現過啦。豬瘟係惹到人嘅，好彩就冇去到大爆發。但係而家今次呢個漢坦病毒咧，那個安第斯亦都係變異嘅一種嗱。啊呢、这個漢坦病毒好多種嘅，唔係一種嘅。咁而家據講話，佢有差唔多幾多十種咁多嘅。咁但係其中一種咧，就安替斯咧，就易變咗成為可以惹人。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啲老鼠咧係間接嘅媒介。一陣我有機會講
1: 我點樣。好，咁啊，有電話嚟啦，咁啊，先聽電話先。阿周太，周太請講。
17: 哎、你好啊，我是很喜欢去旅行的，又坐飞机、又
1: 小心一点啦、
17: 不过呢是啊，我喜欢玩嘛，但是上身飞机我第一时间或者游船的房入去呢，我就是用那些、antibacterial 那些 wipe 呢抹一大轮。还有呢听说那些飞机和游船呢都换了那些 HEPA filter 应该好一点的。那另外呢就是坐船呢，我通常坐 balcony， 为什么呢？因為可以打開道門咧，吹一下個房啊！咁仲有咧，就係、是、我會最初嘅時候咧，我就會帶埋一個嗰啲 air filter 嗰啲手提嗰啲機啊，就擺個房24小時係開住嘅。咁仲有咧，我就係唔俾嗰啲任何清潔人入我間房，我就話你完全唔需要入嚟清潔。我需要倒垃圾嘅時候，我會揾你；我需要換毛巾，我會揾你。你完全唔好入我房。由 COVID 到而家，我坐新船都是咁，唔想人入我房，因為點解咧？假若佢喺另外一個房感染咗啲嘢，佢嚟同你鋪床，你成咪傳翻落你度？ 所以我是完全不被人入我房，那我觉得起码我做了这些就安心一点咯、啊、
1: 好，多谢你。咁啊，哇！周太系超级超级啲个，
2: 周太啲建议都相当好。啊，即系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保护自己一套方法噶嘛。嗯、
1: 我太太咧就即系差唔多，即系坐真飞机咧，佢系周成个座位啊抹嘅，系即系啊，即系隔篱嗰啲，即系唔系话隔篱啲人咧就即系好容易异样咁样眼光睇住，哇！由前面嗰、那個panel到佢嘅自己座位，全部抹勻曬，
2: 一包嗰啲消毒嘅濕紙巾啊嘛，
1: 係啦，啊即係女士多數都係咁。不過咧，
2: 安全啊，
1: 我都覺得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對於啲病毒咧，個人嗰個係最緊要嘅，
2: 個人衞生咯，
1: 個人衞生好緊要嘅。你唔好理嗰、那個嗰、那個遊輪自己本身嗰、那個，唔係話你唔理你佢有咁嘅設施咧，好多人都唔用嘅嘛。
2: 啊，冇錯，
1: 我投訴咗好多次啊，我喺嗰啲。喺啲摩度行摩啦，入去廁所啊，男廁啊，男廁啊，十個裏面有三個唔洗手噶出嚟，你見唔見啊？真係噶，我唔知，我
2: 唔止摩餐廳都有啦，酒樓都有啦。
1: 我真係唔明嗰啲人係做咩，啲有咩諗法㗎？
2: 呢樣嘢冇關種族啦，乜嘢族裔我都見過
1: 啦。啊，我真係想截住佢話佢噶，不過大佬呢個世界。唉，太多啲恶人啦、啊，即系唔做啦，
2: 自己做翻自己本分都知啦。
1: 但系即系话个人嘅卫生真系好紧要嘅。如果你自己啊，即系你有晒啲设施喺度，但系你唔去做嘅时候咧，嘥气嘅啫。
2: 嗱、啊，不过咁讲啦，我哋现在个科技手段咧，就比即系14世纪嘅时候欧洲嘅黑死病咧，已经进步咗好多。嗰次嘅话，维持咗差唔多接近200年嘅黑死病，好多次大爆发啦，欧洲人口减少咗三分之一，系好得人惊。
1: 嗯，
2: 主要嗰啲黑死病系啲老鼠啊。佢唔係老鼠大㗎，而係老鼠身上嗰啲跳蚤、
1: 嗯、
2: 有呢啲黑死病嘅病毒喺度，病菌喺度，然後跟住老鼠嘅身上跳到去，係應該喺黑海個海港嗰度傳到去威尼斯，跟住威尼斯爆到全個歐洲，咁啊到倫敦大火應該係1666年嗰次咧，同黑死病都冇乜關係啦。嗰次又因為麵包師傅失火燒咗個麵包堡，成個倫敦一晚燒曬。
1: 好，咁我哋即係休息一陣，咁啊，聽完5:30新聞翻嚟再聽阿 Susan 有乜補充。
18: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歡迎大家翻嚟我哋時事風雲最後一節嘅討論。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同埋黃立文生，咁啊，今日咧講漢他病毒，似乎我哋啲聽眾朋友咧唔係太踴躍，唔緊要啦。不過呢個話題咧，其實我哋都好多嘢講嘅。到最後咧，而家冇電話咧，就我哋兩個嘉賓嚟做個 round up 啦。同埋 Ming Sir 先啦。
2: 嗱，而家呢個病毒咧，雖然係好大嘅新聞，但係只係局限咗即係小部分嘅人。咁同埋咧，即係經過咗我哋即係上一次嘅 Covid 嗰個慘痛教訓咧，好多國家咧都非常之緊張。嗱，好簡單，就呢個要撤離呢個船嘅乘客嘅時候咧，佢用閉環式管理，用專機將啲人咧送翻去自己各自嘅國家，然後做隔離。观察，咁呢个我记得第一个步骤做啱嘅。咁现在下一步点咧？我哋当然啦，就即系能够截咗呢个传播嘅源头之外，就系睇我哋有咩办法能够即系尽量快观察到呢个病毒系点样传播出嚟。嗱，因为我哋而家呢个零号感染者咧，佢哋即系怀疑啦，佢系喺即系南美洲感染咗呢个病毒，
1: 阿根廷
2: 并非喺船上。咁如果喺呢個阿根廷裏面或者喺智利，而家唔知嘅，因為佢去過咩地方，佢兩夫婦不在人世啦嘛，我哋唔知道去咗邊，即係知道佢咧帶佢去過呢啲地方，同埋佢去啲地方咧係比較荒蕪一啲嘅，亦都話聽講係有垃圾場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船上有大概十幾日時間啦，同朋友交談，同乘客交談咧，都約莫知道啲信息出嚟。佢係一個即係官僚者啦，咁去啲地方咧，當然都係一啲比較原始一啲嘅。咁啊，其實頭先提到咧，漢他病毒咧，老鼠係宿主，我哋就唔會同老鼠玩嘅，見到都走嘅。咁我哋點可以感染到咧？就係喺食物嗰度咯，就例如頭先提嗰啲罐裝汽水啦，食物嗰度啦。所以我哋食物即係即使你擺咗喺露天啊，都要保護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朋友啊發現咗屋企有老鼠屎，嗱呢個而家我哋已經增長咗知識噶啦，就係點咧？哦，原來啲乾咗嘅老鼠屎或者尿液，
1: 佢要變
2: 佢都變粉末，
1: 變粉末。
2: 所以咧，通常一見到老鼠屎，哇，用個掃把掃掃掃掃，其實養曬啲病毒出嚟噶。最正統嘅方法咧，
13: 你即刻唔好养，唔好做佢先。你用消毒药水喷咗落去，然后先至清理呢啲老鼠鼠。清理嘅时候咧，戴口罩、戴手套，以防万一。嗱，起码我哋温哥华现在咧，我认为咧，即系老鼠携带汉他病毒咧，应该都唔多噶。即系如果唔系咧，我哋早已经出咗问题噶啦。但系而家睇嚟咧，我哋仲未有。但系即使未有，我哋都要防范于未然，就系、是、将如果发现到老鼠，当然啦，屋企冇老鼠最好啦。嗱，譬如你地牢啊，或者 attic 啊，屋顶嗰度揾到啲老鼠，即系遗物喺度，啲老鼠屎啊，你就用呢个方法，就唔好贸贸然啊，用手执咗佢啊，或者用个扫把扫咗佢啊，咁啊算数，非常之危险嘅。
1: 咁我覺得咧就冇你咁樂觀。你話咧，我哋嘅温哥華嘅呢，即係我哋加拿大老鼠唔會帶漢他病。我覺得可能唔會帶嗰個安體斯病毒，就叫佢嗰啲漢他病毒可能有喎。
13: 有，即係唔多啫嘛。往幾年睇翻嚟嗰啲嘅記錄啊，係唔多咁解啫。
1: 即係唔係打嗰條人傳人嗰個安體斯病毒？好啦，黃師傅，你以前咧經營過呢、這個餐館，其實咧喺餐館裏面有呢個老鼠咧，就即係。好普遍嘅，咁而家咧唔單止話即係餐館裏邊嗰啲老鼠可能會傳播啲病毒，你甚至啊而家啲超市裏邊啊，如果你買咗你嗰啲一樣嘢翻嚟，你發現有個包裝俾老鼠咬過咧，唔該你都可即係劈咗佢啦，或者拎佢退翻佢嚟。
0: 你講到老鼠恐怖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停架車喺車房啊carport得耐咧，你都會有機會見到個車頭蓋度，你見到噶。啊！咦，咁啊有幾粒老鼠屎啊，或者咬斷曬啲電線，呢啲係已經發生咗啊！咁亦都有部分人咧，唔好彩地一開車就次次聞到一陣老鼠屎味。
1: 嗯、
0: 啊，原來佢喺嗰個空氣入口嗰度咧，喺度屙咗一紮喺度，仲做過竇添。咁你話啦，咁所以其實老鼠啊，正所謂無處不在。問題你好唔好彩？咁啊，所以你话今次哎呀唔使惊啊，老实讲，我惊到鼻哥窿都冇用。我知道咧，你好似上一次咁新冠病毒话居家隔离又好，你抌啲垃圾落，嗰啲老鼠食咗你嘅垃圾，担住去，唔好话咩啊！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垃圾桶，嗰啲乌鸦嗰啲 raccoon 打开咗佢，我哋往往喺倒垃圾嗰日咧，四周围都有垃圾嘅。啊！亦都好多時，你有幸見到啲老鼠喺度爭緊嘅，咁嗰啲大老鼠咧，亦都會走入你個屋企嘅範圍裏面嘅。你話唔緊張係假啦，只不過我哋而家好彩啊，大步攬過冇咩事。咁你話如果一下依個大爆發嘅時候咧，都幾係下噶。咁我哋屋企能夠點做咧？嗱、啊，我嗰陣時做餐館嘅時候啊，衞生官嚟咧。我就乜嘢事都冇發覺話有老鼠嘅，咁開頭梗係有啦，係嘛？咁啊，收尾我經過一番考量之後咧，我就首先我就將嗰個餐館由地下開始兩尺，用咗金屬板全部封密曬佢。啊，原來咧佢有一個細細嘅窿，好細都佢可以捐得入嘅。咁同埋佢嗰啲灰板照咬，當年滅鼠公司就教你啦。你見到個窿，你揾嗰啲咁嘅鋼絲刷嗰啲鋼絲塞落去就得噶啦，假嘅，乜嘢用都冇。啊，佢直頭可以喺鋼絲上面做竇嘅，你估佢驚唔驚啊？啊，咁所以唯一嘅就是你離地兩尺可以封咗金屬板嘅時候咧，啊，佢唔會話去揀到第三層咬個窿出嚟，佢唔會嘅。啊，另外就嗰啲金屬板任你只老鼠個牙點硬咧。都咬佢唔穿嘅，就算佢系呢个薄嘅铝片，都未必咬得佢穿嘅。所以当年我就用呢个方法。另外咧，就喺个后门啊嘅出入口嘅时候咧，我动咗块胶板喺度，啊，咁就系又系有呢个一尺高以上，咁嗰啲老鼠就唔会咁容易啄一声飙入嚟。我初初经营嘅时候，嗰啲老鼠系咁飙入嚟噶，啊。咁所以一兩樣嘢做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減到最低啦。咁另外屋企又係啦，所有你見到一個細細窿仔，甚至乎手指尾咁大個窿仔咧，你都要揾呢個金屬片封咗佢。咁你就可以省卻好多問題啊！當然啦，你唔好話，哎，我貪涼所啊，打開道門任佢啊，等啲空氣流過，你一定要有紗窗。 纱窗如果穿咗个窿咧，你即刻要补翻佢，咁你就可以避免。呢个系我哋起码可以做嘅。咁啊，关于你话啊有老鼠屎有成咧，以前咧好多人就搵个吸尘机吸咗佢啦。咁啊，吸尘机系大件事啦。佢依头啜嗰头抽翻啲风出去，咁你咪即系成屋都系啦吓。咁你啊为咗咧，唯一就系你只能够用个刷密毛嘅刷，就轻轻地扫佢。当然啦，阿明 Sir 啊，你可以喷消毒药水啊。唔好意思，嗰啲老鼠咧，嗰啲老鼠屎遇到嗰啲潮湿嘅，会化为一滩，你啊大件事啊。咁你真系要好小心地用布去捽啦，所以唯一就系你用一个密毛嘅刷，轻轻啊，你唔好硬毛啊，硬毛佢弹啊，嗰啲老鼠嗰啲粪便即刻俾你弹到四围，系轻轻手咁样，呢个系唯一可以解决办法。
1: 好啦，我相信呢个汉特病毒都唔会阻到阿 Ming Sir 咧，就继续坐游轮嘅，一年都一次定两次啊，都一两次啦吓。
2: 咪到闸到现时为止，仲未有即系取消游轮嘅打算。
1: 咁、即系坐游轮有咩特别咧？会唔会好似头先嗰个太太话，你如果坐呢、這个即系呢个有露台房嘅，就会安全啲咧？其实都唔系差得几远嘅。
2: 唔系差得几远，因为最主要嘅传染咧，唔系你间房啊嘛，
1: 系啊，
2: 唔系你个 partner 啊嘛，最主要你就喺餐厅里边你遇到人啊嘛。即系我记得咧，四年前嗰次咧，我系五个月嘅游轮啦，咁我六个朋友一齐去嘅，
1: 坐五个月游轮，
2: 系啊系啊，咁啊有三个朋友
0: 环游世界，
2: 上中招 COVID， 个船咧就每十日就做一次 test 排队嘅test。哦，一个唔好再，但好多人中噶，咁、中咗点咧？哦，要滴你去另一间房
1: 隔离
2: 啊，隔离十日，咁啊门口咧有个牌喺度嘅，即系呢个咧系 Covid 嘅带菌者，咁啊你又唔可以入去，佢又唔可以出嚟，咁啊门口嗰度
1: 送餐，
2: 佢做 room service，你只能喺度做叫餐饮，叫嘢食嘅，出唔到嚟餐厅嘅。我有三个朋友喺船上中招，喺船上系好多人中招，不过幸好就冇人出现大问题。
1: 嗯，
2: 咁咧即系嗱，咁嘅环境之下都一样会有人去游轮假期。咁同埋咧，不过咧，即系四年前嗰时咧，因为 Covid 仲未真系完结啊嘛，所以我哋好多地方去咗啲国家咧，唔俾上岸，包括非洲佬国家都唔俾上岸。埃及又唔俾上岸，Namibia 又唔俾上岸，包括頭先提嗰個島啦，Tristan D。
1: 咁即係只係一遊輪就遙望啫喎。
2: 啊？
1: 遙望嗰、那個嗰、那個城市。
2: 唔係，係啊，我哋嗰次即係由佛羅里達出發咧，秘魯唔俾上岸，智利唔俾上岸，去到嗰、那個Ushuaia 咧，一樣係唔俾上岸。咁啊，佢唔俾上岸意思係佢哋我哋都拍埋去。但系咧，即系可以卸貨落入補給物
1: 人唔準上岸，
2: 人唔準上岸。咁啊，智利嗰度上岸啊，點咧？我哋嗰架船咧係可以坐旅遊巴士，不過唔準落車。
1: 嗯，
2: 即係乜嘢怪招都出齊啦。因為點解咧？遊輪公司都要生存噶嘛，佢啲夥計都要生活噶嘛。咁大家將就一下咯。咁啊，通常呢啲船咧，如果即係佢嘅措施做得好啊，亦都如果你知道有疫情咧。咁當然啦，就即係馬後炮啦。但呢趟咧，呢趟呢個遊輪咧，就係講真，好坦白講，我唔係話幫班幫個船長，我估船長絕對係即係唔知道嘅咁大鑊。如果知道佢冇留咁，因為嗰啲根據啲乘客講咧，佢宣布個乘客死亡之後咧，話自然死亡啦，啲人照樣冇防禦措施，照樣一齊食蒲飛，照樣一齊傾偈，一齊去 seminar 聽講座。咁就出事咯。
1: 好，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唔系危言耸听，唔系即系想吓大家。不过咧，其实咧有啲咁嘅病毒出现咧，都系希望大家提高大家嗰个卫生嘅警觉啫。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四名加拿大公民从爆发看他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是返抵省府域多里展开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当局是会密切监察情况。四个人经过评估之后初步显示健康良好，没出现病征。卫生当局说公众的风险仍然处于低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4: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抗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抗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抗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

0: 年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两个人都是素里市的居民。事发之后，一部汽车在 84F 近144街着火焚烧，怀疑同案有关。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帮派，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而素里市市长 Brandon Lott 抨击警队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打击市内的帮派活动很有帮助。他已经去信给素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作出检讨，并且恢复帮派小组以打击市内的帮派和敲诈等犯罪活动。另外，素里市一个油站呢，星期日凌晨都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方乐林报道。
1: 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事件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四点左右接报，港道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咁另外，兰里市周末期间发生可疑死亡事故，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话，其警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左右接报去到87 Avenue 近208街一间房屋，当场发现一名24岁嘅女子死亡。其警当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其后获释，冇被起诉。调查组话，死者同呢名男子咧系男女朋友关系，现正搜集证据，未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1877-551-4448。已经是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律师郭雄从中国返回本省，去准备起诉省政府。张若良报道。
2: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日，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本省将更多的酒类饮品纳入容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认为会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1: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是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农业及食物厅长布涵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 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 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

0: 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必须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堕楼的事故，一名幼童死亡，方乐林再报道。
0: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会是准备修改刑事法，加入将 deepfake 伪造近乎裸体图像纳入刑事罪。张若兰报道。
2: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号法案修订来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的很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awk 等制作的图像，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坚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ehal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埋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 C16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逼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是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WestJet 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以避过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0: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 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两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 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每取消一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个钟高达200,000的赔偿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另外，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的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的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涉及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一共28名的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就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疑是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无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无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话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特朗普就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而新华社就发表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在香港，政府的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以及弹珠机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文美娟就说，政府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时并进，防止市民特别青少年因为沉迷具有博彩元素或者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号星期一，上星期又收到省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通知我们两夫妇可以考虑 book 时间接种春季新冠预防疫苗，因为我们是忠实的疫苗接种者，故此到时到后卫生当局就会通知我们去接种。接不接种现在纯粹是市民个人的选择，每次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最后一行肯定会写，如果收件人不想再接种，不想继续收到这封通知信，是可以更改自己的记录，卫生当局就会将名单剔除。我之前都讲过，我们两夫妇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这几年，我们都是有针必打，因此这一次都不会例外，等下个月没那么忙的时候就会预约相关药房去接种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十分珍惜生命，既然可以免费接种预防疫苗，而我们从来又没有太大的不好反应，就不会放弃这个保命的机会。不用说接种疫苗，这几年我们出入人多的地方仍然坚持要戴口罩，如今在列治文都有不少人跟我们一样习惯了戴口罩，故此不觉得是很异常。新冠疫情大流行虽然死了很多人，但亦都令到大众提高了防疫的意识，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大灾难，可以说人心惶惶，人命大量损失，各国经济亦都受到重创。好彩这两三年之后戛然而止，这个地球才逐渐回复正常的状态。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地球上仍然是危机四伏。今个月又出现了一个迅速蔓延的汉坦病毒，会不会成为新冠大流行的翻版呢？是颇令人担心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定心丸，说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传播，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人传人。由于病毒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对公众构成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不应该好像新冠肺炎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话虽如此，但汉坦病毒确实出现人传人，我们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汉坦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在一艘叫做红迪厄斯号的载有147名乘客和船员的邮轮上面。这艘邮轮由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出发，原先停靠南极洲和南大西洋多个偏远的岛屿。稍后一个70岁荷兰籍的男乘客发病，发烧、头痛、腹泻，他两夫妇登船前曾经在乌斯怀亚观光，去过很多阿根廷和智利的地区。稍后这个首先发病的男子在船上死亡，邮轮在英属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群岛期间再有6人登船，死者的遗体在到了圣克勒拿岛才被移离船上，他太太和20多个乘客一同离船。 他太太两日之后呢，在南非机场准备转机翻国的时候呢，亦都病发身亡。同他一起离船的一个英国男乘客稍后亦都发病，到了接近一个月了，邮轮上的一个德国女子亦都死亡。这个时候才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封船检疫之后，世卫证实这艘船三名死亡乘客都是感染了汉坦病毒，另外录得六个病例。由于感染个案持续增加，而邮轮上的旅客亦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世卫说全球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正在追踪曾经登船的人士，当中包括荷兰、法国、美国和我们加拿大。本国外交部部长阿南德透露，当局正在同船上4个加拿大旅客透过电邮联络，并且派遣领事馆人员前往加拿利群岛提供支援。这四名加拿大人未被列为确诊或者是死亡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预计他们入境加拿大的时候无需采取隔离的措施。至于早前已经落船的两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未曾登船但可能曾经接触病患者的人士都已经回国，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自我隔离或者由卫生当局监察。汉坦病毒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蚁齿类的动物，病毒存在在受感染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中，当这些排泄物干燥之后形成粉尘，人类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或者用手接触病毒之后触摸口鼻是有机会感染的。汉坦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远超过新冠病毒，病毒在老鼠排泄物上可以存活两三日甚至七日，而且汉坦病毒致命率高达40%，没有特效药可治。今次汉坦病毒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毫无疑问病毒是由阿根廷带上邮轮上面的，世卫长期将美国、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列为汉坦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自去年6月以来，阿根廷已经是报告出现101宗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约为前年的两倍。而今次邮轮疫情，汉坦病毒找到导致有人死亡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株就叫做安提斯。而阿根廷卫生部承认去年该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病例是死于这种安提斯的汉坦病毒株。令人担忧的是，阿根廷和美国一样早已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受世卫的监督。经过今次事件，世卫就再次呼吁美国和阿根廷重新考虑加入世卫组织。然而阿根廷是冥顽不灵，他们的卫生部今个月7号回复世卫拒绝加入，强调他们自己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卫生部说他们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和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合作，但是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力。这个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其实国无大小都要尽一个主权国家对地球的责任，特别是对地球的自然生态每个国家都要共同保护。阿根廷是今次汉坦病毒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国内汉坦病毒长期肆虐，而旅客是从阿根廷境内感染病毒并且带到邮轮上传播的。阿根廷没有保护好他们自己的国民，也没有保护到他们国家旅游的外国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是退出了近100个国际组织，当中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是对美国国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伤害。美国有3亿多人口，亦是全球商业人流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历史上亦有一个先例，当美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亦都会受到感染。美国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它的伤害程度就远远超过阿根廷的汉坦病毒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
11: 节目主持梁烟成。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彦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当我哋嘅注意力起晒呢个伊朗啊、波斯湾啊咁咧，咁啊有时好似打，有时好似唔打，有时好似和谈，有时好似唔系，咁转来转去，咁估唔到咧就偷偷地日本咧系喺2026年4月17日咧就海上自卫队派咗战舰嘅雷号咧系驶入台湾海峡。哇！喺台湾海峡又关佢事啊？咁自由航行啊，佢话咁。咁咧，佢嗰啲戰艦咧就故意 air 成咁慢慢行，而且仲喺《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啊，嗰陣時行《馬關條約》咩？就係、是、日本啊發動咧侵略戰爭，咁就喺呢個甲午戰爭咧擊敗中國咧，就喺《馬關條約》就搶咗台灣做日本領土嘅啊咁。咁啊，佢揀呢個日期係咩意思咧？即係咪想回復個甲午戰爭嗰時日本嘅軍國主義咧咁？咁啊而。日本呢即係当然喺美国嚟睇呢就係、是、因为美国亚太嘅军力收缩啊，咁就尝试呢将呢个军队嘅发展嘅责任呢交返俾日本。本来係根据战后嘅条约，日本係唔可以拥有任何嘅军队啊，无论係海军、空军、陆军。咁后来俾佢美国呢就俾佢自卫队。点解呢？因为美国呢就放返好多日本嘅战俘攞嚟對付中國啊！因為當時中國咧係解放戰爭成功之後咧，全國解放咧同美國敵對，咁咧所以美國咧對德國嗰啲嘅戰犯咧就好嚴酷嘅要殺，但日本嘅戰犯咧放咗大批，特別係731部隊嘅岸信介啊，即係佢最高嘅領導岸信介咧係放出嚟，不得已同後來任佢咧做埋日本嘅宰相。即係嗰陣731部隊嘅細菌戰係最殘酷嘅，係最要負戰爭責任嘅。美國放咗佢咧，即係美國係完全冇道德嘅呢個做法。點解佢放？只係因為驚中國興起，佢要培育翻日本嚟抗中。咁咧將日本戰爭嘅罪犯放翻大批人。咁而岸信介嘅外孫就係安倍晋三，咁就不斷咧想重建咧日本嘅軍力。咁而結果到高市早苗咧，而家美國幕後其實支持佢重建軍力咧，就係因為美國想退出咧咁全世界咁多軍事嘅牽連。美國喺全世界有好多嘅基地咧，有好多駐軍咧，嘥好多錢。而家美國國債咁高咧，美國當然就想咧即係減少呢個開支咧，就唔再咧係養住咁多人啦。咁所以咧就逐步退出。咁而家特朗普似乎想退出呢個嘅亞太區咧嘅咁多嘅開支咧，交俾日本嚟搞。咁咧就完全唔理喺戰後所確定嘅唔俾日本擁有軍隊，同埋咧係之前已經係即係放翻好多嘅滿手鮮血嘅日本戰犯咧嚟到領導日本，而且仲攞埋日本嗰啲嘅研究出嚟嘅細菌武器以及化學戰爭武器咧，美國攞嚟用，所以放翻佢哋。嗱呢啲我哋睇见即系历史系几卑污无耻嘅，就包括美国在内啊。咁而咧即系佢唔单止唔会觉得自己嘅问题，日本仲觉得咧即系佢理应如此，所以咧不但止冇真系作出正式点样嘅道歉对杀咗咁多人喺呢个战争期间，反而仲咧系参拜靖国神社，将嗰啲嘅杀人嘅英雄。殺人視為英雄啊！殺人嘅狗熊啊，視為英雄啊！將佢咧擺去咧靖國神社嚟參拜。所以如果你知道日本做啲咁嘢，佢曾經害過幾多人台，佢今日仲參拜嗰啲靖國神社，你知咧，即係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幾可怕嘅一件事。所以咧，我都話我自己咧唔會好似好多人咁好崇拜日本啊，我甚至唔去日本旅行嘅。我錢有錢我都唔會俾佢賺啊。咁我去過日本一次，就因為佢請我演講嘅，嗰度嘅華人請我演講，我去過一次嘅。咁咧，而咧呢個嘅根據即係日本嘅數據，日本殺人嘅數據咧，咁喺有篇文章係2017年8月4日咧，就係提到1931年至1945年中國抗戰傷亡有幾多人。咁里面嘅研究就话，中国平民咧有900万系死于战火，800万平民咧系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咧成为难民，咁根据蒋梦麟回复回忆嘅回忆录嗰度有大概1400嘅壮丁咧俾日本拉夫咧去做兵咧，咁又系死于饥饿同埋疾病，咁计埋咧中国抗战直接嘅人口損失係2062万人咧，咁佢計計埋埋仲嗰啲嘅計埋傷亡以及咧係失蹤人口等等咧， 中国抗战的伤亡人口大概是4100万以上，而咗更多估计是4500万左右。嗱，系咁多人死，而啲东南亚嘅第二次大战嘅死亡人数大约系500几万人，包括喺新加坡嘅屠杀，好多都系屠杀华人嘅，喺马来西亚屠杀啊、印尼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咧，即系日本犯有咁多嘅战争罪恶，咁咧不但止冇系完全嘅正式嘅国家级嘅道歉。有时即系领导人出去讲两句，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或者我哋都系深切反省嗰啲咁说话，冇正式嘅道歉。咁而且咧吓，仲系到高市早苗修改宪法，即系嗰个所谓放弃战争条款要改咗，就要强化军力。咁仲话讲咧，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即系摆出一个嘅战争威胁状态。台湾关日本乜事？台湾系中国嘅领土。咁日本喺战后波茨坦公国已经放弃咗佢对台湾拥有，交翻俾中国噶。咁咧，但系因为中国内战吓，所以咧当时系国民党拥有台湾，但系唔等于台湾系一个分裂嘅独立嘅个体，佢仍系中国领土一部分。咁但系咧，竟然咧即系日本咧即系话台湾有事啊，佢有事，台湾中国领土有事，关你有乜关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睇见咧高市早苗走嘅路。咁中所高市早苗咧，仲系整日本军舰驶去台湾海峡去挑衅中国不得已咧，仲领导住咧参加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菲律宾同美国嘅七个国嘅所谓肩并肩嘅嘅2026嘅联合军演。咁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新西兰美国菲律宾等等，咁呢度都出成17000人喎。咁不過啲戰艦就好渣嘅咧，今次竟然冇航空母艦啊，兩栖攻擊艦咧都冇，嗰啲所謂低級航空母艦都冇。咁咧所以重要啲嘅阿里帕克級嘅驅逐艦咧亦冇。美國咧不過派咗一隻登陸艦，登陸艦都唔係真係打得嘅，係攞嚟登陸用嘅嚇。咁同一隻嘅嗰啲配級艦嚇。咁咧即係美國都冇乜嘢戰艦出到，因為佢走曬中東，佢中東都俾伊朗射幾下又走啊，又驚啊，跟住又自己無端着火啊，即係跟住廁所壞咗，即係美國嗰啲嘅殘舊嘅艦咧，已經係顯示咗美國嗰個國力唔係以前咁強。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美國咧將個產業全部外移咧，連修理自己戰艦嘅力量咧都要搞好耐啦，因為冇咗嗰啲廠啊。咁咧咁而菲律賓咧就好多嘅嗰啲基地放咗俾美國去搞啲嘢啦。咁但係菲律賓咧不過出隻咧係嗰啲艇啫，即係嗰啲護衛艇嘅，佢菲律賓冇乜戰艦冇乜。咁日本咧。就出咗佢直升機航母，咁已經早期艦直升機航母，即係連要放F-35B 嘅能力都冇嗰啲小型航母嘅咁。咁另外一隻驅逐艦，咁嗰啲唔係強嘅驅逐艦。咁加拿大同澳洲咧都係出嗰啲嘅安扎克級嘅成級嘅護衛艦咧，嗰啲都係細嘅，最多係好似中國嘅 054A 嗰種嘅。咁咧本來加拿大同澳洲都係。陪衬嘅啫，咁而家竟然佢嗰两只叫做好啲嘅战舰啦，咁即系比起法国啊、新西兰啊、菲律宾啊嗰啲咧，系做啲已经叫好啲咁。咁所以今次嘅舰队虽然话人数出万几人咧，但系其实咧舰队就好渣。喂，中国咧出啲好劲嘅舰队咧，整咗14只先进嘅航母舰啦吓，咁就加埋南部战区、东部战区两边啦吓。咁14只喺东部、南部就有咧，系4只南艇组成编队咧，喺吕宋岛以东西太平洋咧个演练咁样啊，咁佢哋单系吨数咧都远远超过呢个嘅而家日本同美国菲律宾搞嘅呢个嘅演习。咁咧而家中国咧系出咗咧系055嗰啲大驱逐舰。052D 兩艘都係先進嘅細啲嘅驅逐艦，五艘054A B 嘅護衛艦，一艘咧075兩棲登陸艦，一艘071綜合登陸艦，一艘072搶登登陸艦，仲有咧093B 咧係核潛艇。哇！咁佢出嗰啲咧係非常之強嘅，仲放咗咧嗰啲嘅鷹擊嘅導彈咧係。即系超音速10个马克， 咁而且咧係呢種嘅導彈咧係美國目前冇辦法攔截到嘅導彈嚟嘅，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遠咧，就係話即係航空母艦咧。嗰啲飛機咧都未飛得到嘅位置，已經可以離遠咧，用啲導彈打咗啲航母艦，啲叫航母殺手。咁中國變咗個軍力嘅強咧，就係、是、顯示咧，即係話啊，而家日本想領頭挑釁中國啊，代表美國一樣咁去做咧，你再冇咁嘅能力噶啦，你估就係以前蝦中國咩？而家你冇呢個資格。
1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等一何时香港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消费至上？点会咁讲呢？简单嗱，每逢节日咧，以前讲我哋会讲下节嘅传统啦，节嘅意义啦，甚至节嘅一啲嘅庆祝方法，好有文化性，好有温情。今时今日逢系节日，都会加上一句咧，节日嘅消费。半節日就是一句例行公事，乜乜節快樂，完全都唔使點用腦嘅，完全就將呢個嘅所謂經濟效應放喺節日之上。剛過嘅5月10日母親節，咁啊好特別，大家所注重嘅媒體所報導角度都係講緊母親節嘅消費。今日多人報章啊都以大半篇篇幅去報導星期日母親節嘅消費情況。不过扶持酒楼食肆嘅订位情况啦，消费额几多啦，花墟嘅花啊加价几多啦，究竟销路如何啦，就似乎呢将母爱都将佢市场化咗啦。每啲唔同嘅地方就係呢，我哋比较上呢多数出街食饭，妈妈佢要休息吓嘛。但呢母亲节嘅订座系咪就等于母亲节嘅意义呢？母亲节嘅消费热系咪等于可怜大家对母亲特别去爱锡、特别拥抱呢？大家都知道答案唔系咁嘅。反而我从今年香港呢个母亲节嗰个市场嗰个信息，我有三点观察。第一点就系咧，消费模式改变咗啦。母亲节食餐饭好艰难，因为咧你好难订台，并且要食套餐限时限刻。但今时今日香港整体消费嚟嘅。无疑是即是减轻咗减少咗嘅。大家知道搵钱艰难，同埋都唔知呢今日风雨明天如何，大家都比较上呢多个钱呢喺身边好啲。而比较富裕啲就不如咁呢，香港其实个性价比好唔好㗎，我哋觉得香港系好贵㗎，不如咁呢一家几口啊，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去深圳打个圈咧 ，book 埋五星酒店，食埋啊龙虾鱼翅嘅套餐啊，或者系鹅肝啊鲍鱼自助餐，嗰个消费额同喺香港去食餐似样啲嘅晚饭差唔多钱嘅。嗱，呢个消费冇改变，但系就咧大家要精打细算，夜晚食饭又咁贵，限时限刻，咁咪食晏昼咯。嗱，正如好多婚宴咧都配喺晏昼嘅，更加聪明嘅，我哋唔使。即系做当日嘅，我哋早一日，早个礼拜，那又如何呢？嗱，其实都大家去因应住嗰个嘅需要咧，系有唔同嘅消费模式，而唔系咧唯贵是上啊咁啊，明明俾人锯啊都要去嘅。第二咧，无论系母亲节好啦，其实我多年嚟观察，香港酒楼食肆咧订大台少咗噶，嗱。好多节日，你母亲节好，你过年好，做冬好，团年好呢，咁总系一家团聚。咁一个家庭，你可能两代三代加埋呢，一张大台少不了。点解大台少咗呢？家庭慢慢系比较离散啊，呢方面大家应该心有灵犀啦。你个家庭嘅兄弟姊妹分散各地，要聚一堂谈何容易呢？而母亲节更加唔会呢叫晒兄弟姊妹翻嚟香港庆祝母亲节噶嘛？第一就系少子化啦，咁啊生仔少咗啊嘛，家庭成员减少咗噶。嗱，所以同呢个节日嘅订台大台少咗，反出整个家庭成员嘅结构改变咗。第三个表达方式，美国有网站做一个母亲节嘅礼物嘅调查，就系母亲最唔中意收到几样礼物。第一就系减肥天书，第二咧就嗰啲清洁用品。 第三呢就烹饪天书。都係讲緊媽媽你做得唔够好喎、啊。咁你做多啲。母亲唔鍾意。母亲好想收到有心意嘅嘢啦。其实香港嘅而家个新世代都係咁。我哋唔会好随流跟大队，即係呢买达例行加咗价嘅康乃馨，例牌请媽媽食个自助餐。好想别出心裁给媽媽一个惊喜。其实我自己作为父亲等等呢，我都觉得我最喜欢收到礼物唔系价值几多钱。而系呢嗰年我觉得我最需要，或者我有某个用开嘅嘢坏咗某一样嘢我突然间好有兴趣喎、你嘅仔女你嘅配偶会针对你所需要送俾你。同埋有时别出心裁嗰种心意呢，心有灵犀唔再有价值，而系佢好能够用心，或者系自己画啦，自己做啦，做一样嘢出嚟咧，你发觉你一个会心嘅微笑，一种温暖窝心嘅感觉。今年你有冇收到咧？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三月底访问中国。但因为伊朗战争，总统话要坐镇在国内处理战争的事，所以将行程延迟到今个月的14号和15号，即是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当时中国外交部证实，美方是寻求推迟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请求，但直至到前日，中方都未有对这个日期和行程的安排是作出正式的确认。在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就是，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沟通，始终他未有直接证实或者是宣布具体日期。一般国家领导人访问事前必定是由双方的高层官员详细部署，对多个讨论的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以便在会后发出联合公布。还有国家领导人出访，好像今次相信都会谈及贸易问题，而这个商界代表团人数越是多，和企业的 CEO 越多，代表可望达成更多贸易协议，或者是取得更多订单的。消息话，这个美国企业高层有来自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石油、波音飞机、高通半导体公司、黑石集团、花旗集团等20多人，但后来美方就将它缩减到一半。中方安排了领导层和这些企业的总裁举行会谈，不过据说美国就怕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拒绝邀请。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美国航空、能源、药业等的 CEO 都准备出发，奈何还未获得美国政府通知，所以就是处于叫随时候命的状态。可见今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朗普访华围绕住的有好几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石油、贸易和关税、稀土、 AI 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大打关税战，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国是达成一年贸易停火，同意双方的关税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押后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国亦都不再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事实上在这一段贸易的休战期，中美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市场亦都会寻求出路，例如不少原本由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的产品就会经东盟国家加工，再由东盟国家输往美国。为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是大力推动自家制的半导体，所以即使特朗普最终是放行辉达 H200 的晶片给中国使用，中方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拒绝采购。 美国方面亦都大手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避免被中国链住条颈，目的就是打破中国在稀土绝对性的主导地位。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将会是伊朗的战争，尤其是上星期伊朗外长突然访问中国，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占了伊朗出口的八成，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经济上中国就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朗普不停地唱好话，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美国军舰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交火，阿联酋亦都遭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遭美国和伊朗双重封锁，商船和运油船基本上是不敢冒险驶过，所以这个所谓的停火是相当脆弱的。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去中国，亦都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外长首次访华，这个可以是被视为希望争取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中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作为中间人在这场战争中是寻求转机。至于中国外长王毅的回应，就是他首先赞赏伊朗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同时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中国表现出来的平衡式的外交，一方面是安抚伊朗，另一方面亦都不想刺激美国。伊朗要赶在特朗普访问前去中国，其实更加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伊朗恐怕的就是中国减少买他们的石油。伊朗被美国踢出 SWIFT 国际银行体系后，几乎是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外汇的储备又被美国冻结，国际银行都不敢和他们做生意。中国就是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大规模买伊朗的石油，用人民币结算，还提供替代保险和炼油的能力。其次，伊朗也怕中国答应美国向他们施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拥有浓缩油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是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这个是中国的底线，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市场传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专注生产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电子产品的基地，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向高端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美国不断打压制裁，但是中国的企业透过自己的努力和突破，加上政策上的配合，中国企业优先采用国产晶片。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在这方面相信都是只可以各自努力各自精彩的。虽然中国方面未有正式表态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行程，但是有报道指出十几日前美军运输机就已经飞了去北京，还卸下大量先遣物资。财长贝森反复说访问是不会再推迟。美国总统外访不少得就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卿，但是国务卿卢比奥有可能今次是不会随行的，相信是因为卢比奥仍然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而且他对中国立场强硬。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八年后再次去中国访问。伊朗战争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开通， 美国人已经抱怨挨贵油和高物价。还有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特朗普会不会趁今次的机会放松反制措施，换取中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波音飞机，以及对稀土的管控，等佢可以巩固共和党的选情呢？今次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芝。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一啊，2026年嘅5月11号星期一下午3点14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盛的 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又一个周末了，
6: 好快，
5: 有没有遇到任何一些诈骗的讯息呢？
6: 有啊，今天刚刚有个集会，大家走在一起，他说现在的诈骗很厉害，
5: 嗯，
6: 他说呢，刚刚讲出了，他说在香港那里一单 case 已经有个可白的嘛，可白和可太的嘛，他说可白现在走了，跟着这位可太很厉害，他刚刚见到一个80岁的人士，我咪话，哇！佢话你生到好后生喎，唔知佢系咪讲我咧吓？咁啊，佢话你好后生喎，你好喎。结果嚟讲啊，呢个伯就俾佢甜言蜜语啊，又氹咗一堆钱啦。
5: 嗯，
6: 所以大家咧觉得咧，网恋嗰啲咧，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俾大家听啦。嗰啲同你倾偈嗰啲系 AI 嚟噶，你唔好信真噶。边上咁多人同我哋倾偈啊？但系咧，佢话嗰啲人好好服侍，嘘寒问暖。梗系啦，佢电脑噶嘛，所以你一问出佢，即刻有得答你。佢唔系成日喺你身边噶，只不过电脑招呼你噶。
5: 嗱，我就同意阿 Bosco 呢个睇法同埋佢呢个讲法。但系而家即系咪真系充斥到用晒 AI 咧？我又觉得未必。咁只要咧就系你自己作为一个嘅即系 potential 嘅或者潜在嘅目标，俾人哋覺得你係目標嗰啲咧，嗰啲朋友咧，你自己要小心、小心、小心，尤其是喺電腦上邊無啦啦彈出一啲叫做求認識朋友啊呢啲咁樣嘅窗口咧，你千祈唔好跌落去。
6: 係啦，
5: 你跌咗落去咧，就去到一個地步，可能會係萬劫不復
6: 嘅。冇錯，
5: 你話我自己走去一啲徵友網站嗰度咧，都還好，有啲徵友網站咧，佢收你錢咧，佢都間過曬對方嘅一啲。起码嘅背景都要佢有少少渣拿，有咩唔妥你追返嗰个网站，佢都仲要同你上。

0: 身有時間，有一定嘅財富積聚，佢哋有咁嘅時間可以上網去瀏覽其他嘢嘅時候，就會有呢一類咁樣嘅窗口咧，喺佢哋嗰個電腦嘅窗口嗰個屏幕嗰度彈出嚟嘅。個原因係因為佢哋上網嗰陣時瀏覽嘅一啲嘅網站咧，好可能嗰啲網站咧係充斥曬呢一類咁嘅 spam 嘅，唔係 scam 啊，係 spam 啊，即係嗰類嗰啲咁嘅濫嘅即係廣告，
1: 係啦，
0: 好多，
1: 大包圍，
0: 大把，可能佢就買俾啲錢俾嗰個嘅瀏覽嗰個網絡商，就話你等到咁上下咧，佢就會彈呢個窗口出嚟。等到就彈第二個窗口出嚟。你第一個窗口你唔理，我第二個窗口再彈出嚟咧，你睇多兩次咧，你就會無疑中中咗毒噶啦。
1: 係啊，
0: 咪呢個所以咧，大家咧要避免呢一類嘅話咧，你一定要係上網嘅時候咧，你一定係要小心你自己嗰個瀏覽嗰個網站係咪一個 decent 嘅，係咪一個正宗嘅一個網站。我想補充啊 ，Bosco 頭先所講嘅嘢。Google 咧，佢哋有一個嘅功能叫做 extension， 咁個 extension 咧中文咧叫做擴充功能。咁呢個擴充功能咧，其實係乜嘢嚟嘅咧？佢其實即係等於係你將你嗰個嘅搜尋咧，係同你歸納咗嚟，你揾到一啲新嘅應用程式咧，佢就幫你咧係擴充個功能去揾佢。咁你第日咧，你唔使自己再打嗰個地域名啊，嗰個功能名咧，佢就會出嚟噶啦。
1: 哦，方便喎。
0: 咁呢一類咧，其實聽落去方便，但係實質上咧，呢一類咁樣嘅 extension 擴充功能咧，佢哋嘅應用程式咧，入邊已經隱藏咗啲木馬程式，或者係嗰啲所謂叫做係毒嘅有啲毒嘅軟件嗰個嘅即係程式喺裏邊，
1: 係啦。
0: 咁而家我好快話俾大家聽咧，總共咧有廿幾個咁多，成卅幾個咁多。如果你真係喺你個瀏覽網站用谷先生嗰、那個有呢啲嘅網有呢啲咁嘅應用程式咧，佢就話勸你最好就快快脆 delete 咗佢啦。嗱，第一個咧就講緊廣告嘅封鎖功能，叫做 ad block。咁另外一個就 ads block ultimate， 即係話咧呢兩個都係屬於有時候你知睇嗰啲 YouTube 咧，咁啊有好多啲彈出，你唔想有咁多廣告啊？嗱，你下載我呢個 app 啦，咁其實呢個咧 ad block 同埋 ads block ultimate 咧都係有問題嘅。OK， 呢兩個你要嗱一聲就係 delete 咗佢。另外咧講緊啲翻譯工具啦，其實 Google Translation in a right click 咧，你自己都有用嘅，我都成日都有用嘅。咁仲有一個叫做 One Key Translate， 啊，仲有咧就係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Google， 即係話你有成段都係文字，你要將佢咧撳一撳嗰個 One 一個掣咧，咁佢全部同你翻譯做中文嚇。係，咁啊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Right Click， 就用你個老鼠仔嘅右邊 click 佢，咁又可以做啦。嗱，呢個翻譯工具咧，如果你係 Google 自己本身嗰啲咧，我相信 OK， 但係如果你係下載其他係喺 Google 嘅另外一啲嘅網站，或者你唔喺個 Play Store 下載嗰啲咧，你又要小心啦。
1: 啱。
0: 第三個網絡工具咧，就係免費嘅 VPN 嘅呢一個嘅 Forever。嗱，佢個名叫做 VPN Forever， 我記得我講過噶啦。仲有一個叫做 Worldwide 嘅 VPN， 仲有一個就 RSS Feed。RSS Feed 咧係一個新聞，係俄羅斯嘅嚟自，俄羅斯嘅新聞，咁叫 RSS Feed 嚇。好似系呢个系 RSS feed 呢个好似系嚟自即系俄罗斯嚟嘅 Russia 嗰边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有病毒喺里边嘅。如果你自己下载咗呢啲免费嘅 VPN 嘅话咧，最好你自己审慎啲去研究一下啦。另外一个影音下载嘅同埋播放类嘅应用程式咧，就系有 YouTube 嘅下载啦，有下载版啦，有免费嘅 MP3 嘅 downloader 咧，即系下载器啦。有 floating player 啦，即系话咧，你喺度听紧嘢嘅时候咧，你揿一揿佢，咁你可以浏览第二啲嘢，佢就会将嗰个 player 咧，即嗰个所谓机器咧，缩细咗佢摆落个荧幕度咧，佢就唔会阻到你睇其他嘢嘅。
1: 系
0: floating player， 跟住咧就系 PIP mode，PIP 就 picture in picture 嘅 mode， 仲有就 Instagram downloader， 即系话咧你下载 Instagram 嗰啲嘢，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软件嘅病毒。你要留意啦。好啦，咁跟住有天气资讯类啦，就叫做 I like weather， 或者叫做 weather best forecast， 呢啲呢都系有呢个嘅病毒软件。实用工具呢、這个呢大家要留意啦，肯定好多人有用嘅、就系 Amazon 嘅 price history。佢即系有啲人呢你直情佢自己个 Amazon， 你个 account 嗰度呢你可以睇到㗎，你唔需要用个 Google 呢特登下载一个叫 Amazon price history 嗰个 app 嘅。咁另外呢叫做 color enhancer。即係話咧，好可能有啲人啲相。

0: 样啊，或者有啲图画咧，佢想将嗰个颜色咧系加强佢啊，或者定咧佢有个 app 叫做 Color Enhancer 嘅，仲有一个 Convert Everything， 即系将任何嘢你将佢转变佢做一啲嘢你要佢做嘅嘢，仲有叫做 Cool Cursor。Cursor 咧就系你而家嗰个老鼠仔嗰个 cursor 咧，佢上上落落系由你老鼠仔噶嘛。咁、另外一个叫 full page screenshot， 即系好多时我哋而家用苹果嗰啲咧，你就揿住嗰个两个掣，咁佢可以影咗嗰个 screenshot， 咁你可以咧就 po 出嚟俾人俾自己留念嘅。咁呢一个 full page screenshot 亦都有一个 app 你可以用嘅、你都唔好用佢啦。仲有就系 page 呢个 screenshot clipper， 即系佢话你记低佢，嗰个 clipper 系记住佢嘅。仲有就系 save image to Pinterest on right click 又系唔好嘅。总之呢几样嘢咧，全部都系有一种叫做隐写术啦，就系、steganography 呢一个咁嘅高级技巧咧，系代码混入咗去。以前咧就话喺你嗰啲程式，而家唔系喺有啲图像入边，咁所以咧可以避过晒嗰个安全嗰个嘅网上嘅安全检疫嘅。咁大家咧非常之留意下，因为呢个咧喺香港嘅有一份嘅科技嘅一个杂志上面咧系中文翻译过嚟嘅。咁所以我特登去话俾你呢几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咁喺呢个时间之后咧，我哋不如去广告，翻嚟咧系开始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好。
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3: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5: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救命啊！
1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0: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1: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咧，电话里边有潘先生嘅，同阿潘先生倾偈先。Hello， 系咪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1: 系
0: 请讲啊。
1: 我想讲啊，寻日我谂应该系都系属于诈骗。
0: 系。
1: 咁我寻日咧就母亲节啦，咁喺咩超摊嗰度去饮茶啦。
0: 嗯。
1: 咁嗰、那个都嗰、那个酒家咧，都系属于集团式嘅。
0: 系。
1: 咁啊，佢个点心纸咧，我睇住佢写住咧，就星期一至到星期日都系11点前咧就免茶8折。
0: 嗯。
1: 咁啊，11点后咧就免茶9折咁样嘅。
0: 嗯。
1: 咁啊，到我埋单嗰时咧，咁我一睇嗰张单，佢好得意嘅。
0: 嗯。
1: 佢就点心就打啱个数量啦。咁咧，但系咧，佢就打咗3个外卖盒嘅价钱落去。
0: 嗯。
1: 咁我攞张单就问嗰个伙计啦，咁话诶，我话我都冇叫到外卖盒，我点解有3个外卖盒嘅咧？咁，咁睇完之后咧，佢话哦，我攞去同你问下啦，咁，咁跟住咧就攞翻张单翻嚟，咁诶个外卖盒咧就取消咗啦，
0: 系，
1: 咁啊但系咧就打咗茶位3位落去，个外卖盒咧如果3个咧就7.5毫一个，咁啊即系超过2蚊啦，
0: 系，
1: 咁啊但系茶位咧。就是1.75一个，咁诶收咗5.5个。
0: 嗯。
1: 咁我问翻佢，咁诶我话点解唔系今日唔系免茶同埋九折咧？咁佢话唔系，咁我话但系你张单写得好清楚噶。
0: 嗯。
1: 佢话唔系，我哋改咗啦，寻日开始已经冇噶啦。咁但系我话你张单又冇，咁啊门口又冇写。
0: 嗯。
1: 咁点解？冇啦咁，佢话哦，我哋寻日开始改咗，今日冇噶啦咁。咁我但系你应该换个张单啦，或者你写个字嗰度，
0: 系、
1: 写住今日冇嘅假期咁。
0: 系系。
1: 哦，咁佢咁调翻转讲，佢话哦，因为今日母亲节啊嘛咁。我唔系喎，母亲节系假期咩？我话都唔系公众假期啊，而且你个单都冇写，或者免查八字嗰啲假期或者特殊日子冇嘅咁，佢话唔系啊，总之我哋取消咗就冇噶啦咁。咁啊，但系你如果咁样，我咪话，即系你讲啦，随时改都得，同埋你系咪属于呃我咧咁？
0: OK。
1: 咁我想问下，你哋评论系咪咁样咧
0: ？OK， 好，潘生，你呢个 case。都值得大家去研讨一下嘅，咁啊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嚟同你倾下研究下，
1: okay.
0: 你听住我哋嘅心机，好唔好？多谢你潘生电话吓 ，OK， 咁啊你点睇啊？阿波叔，
9: 我觉得嚟讲咧，就应该话声俾人哋听，咁先至公道嘅，等人哋可以有个抉择啊嘛，同埋任何嘢啊，你即系不宣而战咧，呢都系不公义嘅，咁啊收钱亦都一样，如果冇一早话俾人哋听啊，而突然间话哦今日 cancel 啊咁。你令到人哋咧，即係除非你話 OK， 有日子到今時今日咧會停止啦，咁都大家知道自己有抉擇，所以我覺得咁係比較更加公。
0: 即係你講話最緊要就係嗰間酒樓食肆咧預早話俾人聽，
9: 哦、
0: 但係你張點心紙上面咧就冇任何嘅記號咧話今日係會取消咗呢個嘅優惠嘅，但你又冇寫到，咁啲食客嚟到嘅話見到11点之後咧，仲有9折嘅話免查，仲有9折，咁我唔記得問佢頭先有冇9折添啊？
9: 多數有嘅而家
0: 應該有啦，但係。但系就免茶噶嘛，佢一计佢3个人啊嘛，
9: 冇错，
0: 唔系佢可能佢3个人去饮茶啦，
9: 冇错。
0: 咁即系话咧，茶钱咧佢就冇咗呢个嘅免茶呢一个嘅优惠嘅啫，但系九折仍然有俾你。我谂呢、這个，潘生就系咁讲吓。好啦，嗱，其实两个睇法啦，波叔。如果我哋去饮茶，你攞到嗰张点心纸，甚至乎佢点心纸上边写咗几多点钟前有几多折免茶。几多点钟后免茶都有，不过咧就9折。嗱，你系写咗喺度，你冇错噶，明码实价写咗喺度咧。你可以话，我可以直情就话，我跟住你呢个咁嘅优惠咧，我嚟到叫嘢噶啦。但系如果你稍微咧系多口问一句，问一句嗰啲落单嘅小姐或者阿哥，系唔系我11点之后都仍然免茶噶？咁你问一问佢咧，就避免咗有呢一种咁样嘅尴尬情况。 嗱，嗰位侍仔老老实实啦，就唔系佢话事嘅，
9: 唔系佢，
0: 系个老板讲嘅啫嘛。
9: 啱啊，
0: 佢只不过系执老板个吩咐嚟去同你讲嘅、嗯，所以你话佢系咪诈骗你咧？如果系嘅话，就一系个老板诈骗你嘅啫。嗯呢个佢冇理由诈骗你噶，
9: 啱啊，啱。
0: 咁所以阿潘生个 case 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其实俾咗一啲嘅指示俾我哋啊，就系话有任何嘅折扣，话几多点几多点，最好咧就先问咗佢先。你系咪写喺度嗰啲就一定系啱嘅？可能佢就系啊，佢话我哋改唔切啊嘛，咁啊用翻呢张点心纸啦，因为事实上系一个成本嚟噶嘛，点心纸都系个成本嚟噶嘛，咁佢唔可以咁多张一齐去画噶嘛。咁但係你既然係做呢一个行嘅，你一系呢你就係、是、你落你嗰张纸点心纸俾客嘅时候你咪画咗佢囉。今日11点之后冇嘅，你画咗佢咪将呢啲咁嘅尴尬情况呢係免咗佢囉。係咪呀，即係我成日都觉得个责任方呢其实最大部分呢喺返个食肆度。但係作为消费者你亦都自己要做一个嘅即係明智啲嘅就话问清楚。
9: 嗯尤其是我有大班人士一起去喝茶，例如我那裡一向是免茶，那茶錢攬埋你都過七至到兩蚊㗎。
0: 係啊。
9: 咁如果我哋有10個朋友一齊去飲茶嘅時候，我話咗俾啲朋友聽，嗰度免茶九折㗎喎。去到如果唔係嗰陣時咧，老實講啦，我就俾個 difference。
0: 你
9: 因為我話咗俾人哋聽。
0: 你十個人就變咗20皮㗎啦嘛。
9: 啱啊。
0: 兩蚊一個啊嘛。
9: 啱啊。
0: 啱啊。係啊。一蚊啦啦啫喎。
9: 所以我訂位嗰陣時咧，我會問一問，我話今次係咪咁？係啦。如果問咗之後咧，佢係我哋繼續免茶九折嘅話咧，我話仲要問一問佢你係邊位？佢話我係 Shirley， 咁我知道啦。Shirley， 你話咗啦。咁如果系发觉唔对班，我虽然话有九折喎，免查。
0: 冇错啦，冇错啦，呢、這个啱嘅，呢、這个啱嘅。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啊，继续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开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1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8: 利息终于回落啦！
1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8: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8: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1: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你系拍档啊 ，Bosco 到港城嘅吓。嗱 ，Bosco 嗱一声接电话先吓。
9: 好，
0: 阿坡嘅电话嚟嘅。诶，阿坡你好啊，坡。
3: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9: 你好，坡。
3: 你好咧，做到礼拜五连饭都冇得食，好在欧小姐老公啊醒目，帮你留定。
0: 啊，咁都俾你听到啊，坡你真系，
9: 阿坡真系，
0: 唉，我真系一举一动都俾你知道晒真系。
3: 礼拜六咧，就我啊睇到个趣闻，睇电视，咁而家你话温哥华揾食艰难，咁啊其实系，不过有啲人就唔系喎。咁啊，嗰度啊寫明係 match Vancouver， 咁啊開會啊四分鐘嘅啫，咁啊每人就可以就550几蚊。咁你諗一諗，
9: 係啊，
3: 喂，你開會四分鐘，你講啲乜嘢啊？
9: 嗯，
3: 大佬 ，hello， 哇，嗰、那個咩足球隊哦要離開我哋啊，咁又已經四分鐘嘅咯。啊，咁哇收500几蚊，唔係一個人麼？啊，跟住话拍阿啰柚走人，哇！真系呢、這个趣闻真系好开心。
0: 我今朝早都睇到，我今朝早想讲，
3: 我哋啲税大佬咁样去使，大佬啊成日都话唔够钱，咁样搞法真系唔够钱啦。
0: 嗯，
3: 我哋呢啲傻仔啊，冇得走嘅，啊税就一定要交噶啦。
0: 嗯，唔紧要。
3: 咁 其实嚟讲，佢呢个世界就系、是政府真系两把口。冇錢，但係開個會就話500几蚊，
0: 嗯，
3: 四分鐘真係犀利。
0: 阿波啊，不如咁啊，阿波，不如咁啊，你行出嚟選市長，我將呢啲咁嘅陋習改曬佢咪得咯？
3: 我唔係啊，我諗住喺嗰度動牌噶啦，唔係選市長，我哋呢啲何德何能啊？真
0: 係，哎呀，波你真係客氣，你咁有遠見，你呢方面咁有遠見，
3: 真係而家揾餐揾餐食。大佬，你都话有人留饭俾你喎，我仲要自己慢慢即系买餸，慢慢煮喎，你都唔知嗰啲阴功法啦，帮主。
0: 你哇，真系咁都俾你我抽冷水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分享。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咁呢样嘢点睇咧？阿波头先所讲，我哋啲议员，温哥华啲议员开会
9: 系啊，太贵啊，系啊，几百蚊，
0: 已经系几百蚊啦。咁你唔系一个议员，你系可能几廿个议员噶。咁嗰啲纳税人嗰啲钱就咁俾佢哋去开会啫。
9: 冇错啊，我哋而家咧讲居马费噶嘛，再加上佢嘅工作系为我哋贡献同埋服务噶嘛，唔系啦，我嚟咧即系直工济私噶嘛。所以我觉得咧，如果系咁啊，嗱。佢嗰啲議員咧好多都係冤枉嘅，你塞到500蚊，你話講佢又唔係我想要嘅，係嘛？咁但係咧，你如果邊一個提議要俾到500蚊嘅貴開幾個鐘頭嘅幾分鐘嘅會咧，我覺得呢一個提議者同埋嗰附和者咧，就應該嚟講係處罰佢，唔好選佢嚇，因為咧佢咁樣嘥緊我哋嘅錢。又嗰啲議員佢話我都冇定到，佢夾硬俾500蚊我，我覺得呢啲可能咧就係一種規矩。但係咧，邊個提議同埋邊個附和咧，嗰啲人都應該係懲罰。
0: 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是、呢、這個市議員，無論你邊個市都好，你都係要為嗰個市嘅福利去謀福利噶嘛。咁、如果呢啲會議係牽涉到我哋嘅城市嘅話，你要嚟開會係你嘅職責嚟噶嘛。
9: 啱啊，
0: 係咪？你喺個市議會開會，我要每一次開會，我有幾分鐘我就幾百蚊。咁我咪一個月裏面我開四次我就已經夠倍啦，我唔開四分鐘我就百攞有走人啦。嗱呢啲人我哋係咁樣講啫、事實上佢哋係咪都有好多其他啲嘅預備功夫有做到嘅，或者有其他嘅嘢呢我哋唔知、我哋靠睇佢嘅新聞裏面咁報告嘅啫。咁呢樣嘢呢我就覺得係需要大家了解咗個詳細情形啦，我哋先至再下定論。但係有一樣嘢呢我哋好多時都有講過咧，講呢個所謂詐騙咧，佢未必係屬於詐騙，佢報得出俾你聽，佢總共用幾多錢，佢唔係詐騙你，佢只不過就係話佢哋用錢係揮霍無度啫、舉個例，當上任市長佢做市長嘅時候，喺一個寫字樓裏面每一張凳，嗰張凳嘅價錢咧係貴過人哋一個月嘅薪金嘅，
9: 500蚊
0: 一訂唔止，講緊千蚊幾多千蚊，
9: 咁啊應該懲罰啦，懲罰嗰啲人啦，係啊，
0: 一訂訂30几张呢啲咁嘅嘢，
9: 冇錯，
0: 係你啲員工坐得舒服係好，效率會好高，但係使唔使去到3000几蚊一張啊？
9: 冇錯， 在今晚应该是绝对不啱的，再加上这个工作啊是为人民服务。
0: 不是
9: 那个是公仆来的嘛。所以我们不是想这个位置我来即是拿些文职文高同埋讲享受的嘛。
0: 没错。
9: 所以如果边的人是提议或者是赞成的话，我们第二次就不要选他，同埋应该惩罚他。
0: 嗱，你如果是即是私人公司，你私人企业嘅，你出几多少钱去俾你啲员工去享受好嘅一啲福利？呢、這个我哋完全唔介意，因为你系私人公司。但系市议员又好，省议员好，联邦都好，你都用紧纳税人嘅钱嚟噶嘛？咁你用嘅时候系咪应该要特别镜石啲咧？
9: 啱，
0: 系咪？你冇错，你系一啲公平嘅对待。我要开会，我要特别抽个时间出嚟，唔系喺我正常嗰个市议会嘅时间里边，我要特登要抽时间出嚟。可能你系有一个补偿。咁头先你话斋。喂，咁你居马费咪得囉，我想使咁多。
9: 冇咗
0: 居
9: 马费
0: 啦，话明居马费㗎咋嘛。
9: 係呀係呀，我哋都係50蚊一个钟咋嘛，係咪，所以嚟讲佢俾50蚊都啱㗎。
0: 唉，即係咁头先阿波提出一个问题嘅啫。咁但嗱呢个完全我觉得係同诈骗冇关系，係觉得佢哋有个洗钱嗰度呢係一啲叫做花费上面呢，佢冇经过一啲合理性嘅推断。但呢样嘢我哋自己睇，因为我哋睇到片面嘅资料。实际上佢系咪中间原来有好多好多其他嘅细节之节呢，係佢哋预先要做嘅而我哋唔知。咁佢个时间花咗落去，佢哋都应该有应得嘅报酬。呢样嘢我要重新去强调一样嘢先。
9: 係呀。
0: 如果睇新聞嗰個咁嘅廣告，四分鐘啊500多蚊咧，咁就屬於即係非常之緊要啦呢樣。
9: 啱啊！所以我睇見啊，例如孫中山先生，點解我特別敬佩佢啊？佢就係啊，革命成功之後，佢將個位讓咗出嚟，係嘛？佢呢啲嚟講冇人話，呢、這個江山我打翻嚟嘅喎，我幾大嚟講做皇帝啦，好似袁世凱咁啊，叫袁世凱啊激死。
0: 冇，佢叫你繼續努力啫。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偈先吓。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6: 哦，系你好。
0: 你好。
6: 系我想讲讲一单嘢，我相信系诈骗系错。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6: 我寻日喺机场翻嚟。咁咧就諗住啊，坐 Uber 啦，咁樣點知一出到去啊 ，Uber 好鬼多人，咁我見啦，咦的士又冇乜人喎，咁我同我太太即刻轉咗去的士嗰度。
0: 嗯，
6: 咁咧我臨上一立一立，一見到即係 Richmond， 我個 area 有冇35蚊到一立一立，但
0: 係
6: 啱入架的士，我太太即刻衝上，即係差唔多衝上去咁。咁上到去的士咧，咁啊～冇咩嘅，不過嗰個人就猛咁喺度講嘢，我都冇乜答。不過我太太又懶好人咁樣傾下傾下，又蒙查查問佢啲 bad way 啊，自然處理。咁其實我心諗使乜同佢講 bad way 咧，我知道咁上下。咁 anyway， 去到我屋企嗰陣時咧，佢就同我太太講佢嗱，我俾個 bad way 你睇下啦。咁樣我太太問個 bad way 幾多嘛？咁佢 show 個 screen 出嚟，52蚊，由機場去 Richmond。收 Richmond 52蚊，我心谂即系
9: 大笔，
6: 因为我几个月之前翻嚟都系30几蚊，因为我临上车之前立一立都系35蚊，我话，咁我都费事同佢拗，因为点解嚟到我屋企门口我都唔知佢咩人，或者夜晚黑慢慢咁我太太仲喺度俾埋贴士佢咁啊，佢喺度同我讲，我谂下我话50蚊，我即系 question 佢咧。咁佢已經好似好我怒氣咁樣又點啊？你係咪唔想俾啊 ？Kelly 卡咁，我就不斷出聲啦。Anyway， 我都知唔係好對啦。咁啊，35蚊俾咗50蚊，佢算數，費事出聲，佢喺度結結局局。佢話你唔想俾，我即刻俾翻你乜咁啊。咁啊諗住算呢啲費事夜晚黑掹，
9: 係啊，
6: 費事嚟到我屋企門口都唔知佢。
0: 冇錯冇錯冇錯。
6: 咁 anyway， 我就覺得呢樣嘢有出奇，因為的士入邊。寫到明白，但係佢居然可以 show 一個 screenshot 俾我睇到一個 airport 個 bad way， 又 show 到52蚊出嚟喺佢手機嗰度。我自己都當時都費鬼事 check 咧，因為我立到大約我上 check 之前知道幾多少錢。咁anyway，我夜晚翻到去，我即刻整個 email 去 YVR。咁啊，好彩今朝佢即刻。佢 send in the morning， 佢即刻 send 个 email，
0: 系
6: 配到佢哋，因为佢同我讲个 new way 系 effective May second， 咁我已经出咗埠，我就唔知道，
0: 冇错冇错，
6: 是真系个 May second 系 effective，所以我费事同佢拗，
0: 系
6: 咁即系 based on 个 YVR 个 email confirm 佢哋个 way 冇 change 到，
0: 系 咁即系会，
6: 所以我就话我喺个 email 话我话个可能个 scrap 嘅你个 patch group 里边好多 scammer 喺入边，
0: 嗯，
6: 我话你应该有个 action plan 应该点样 handle？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6: 啊 ，YVR 出咗嚟就证明即系话有个有个 file number， 佢哋会用internal 嚟，
0: 系系，
6: 即系 discussion 或者 review critical， 跟住佢俾一大轮嘢我。要我 contact 的的士司機間公司啊，再如果佢冇咩用咧，就去到Canadian Transport Authority 嗰啲嘢，嗰啲啲又費事理佢啦，係咪？
0: 係。
6: 不過即係我想睇一上啲 consumer 喺機場出嚟，
0: 係，
6: 係即係唔想俾啲的士人呃咧，就係、是、最好一臨上車之前 take 咗 screenshot，
0: 冇錯。
6: 飞飞嗰个 map 嗰度先上车，
0: 冇错冇错，
6: 同埋 take 埋嗰个的士嗰个 picture， 因为你唔知佢上边啊的士，你事后发生你都唔想做咁多。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阿邓生讲得非常好。
6: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机场我都系坐好多时坐的士，但系有时我都系第一次做呢啲咁嘅情形。
0: 嗯，
6: 所以即系有时呢啲嘢咧，就系啲 scammer 用好多嘢，我即系有时半夜我又费事。同佢拗咁多，日頭我就未試過啲咁嘅情形。
0: 明白，明白。
6: 所以即係呢啲咁嘅詐騙嘅嘢，尤其喺機場咧，我覺得機場嗰度做嘢，就算嗰啲 direct traffic 的士嗰班人，我都有個 feel， 佢哋可以令即係數熟呢啲人嘅。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6: 係
0: 係，
6: 但
0: 係
6: 即係機場裏邊有冇人可以即係做得好啲嘅監管啊、卡力卡啦嘅嘢？
0: 同意。
6: 成就不過。呢、这个为呢、这个我个经验就话俾啲观众听，第一喺机场嘅的士里边自己醒目啲，我就中咗招，所以不过好啲 trouble， 我睇下跟住我又费事，我又喺侧边度再
0: 讲分析啦，好好，好多谢。好多谢阿邓生，你同我哋讲出呢个信息啊！多谢晒你，我哋会讨论你呢个 case 噶啦。
6: Okay.
0: 多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6: 嗯，拜拜。
0: 好啦，我哋要去广告兼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哦 ，OK， 哦，原来咁样啊，诶，又有多两三分钟俾我啊，多谢你吓，咁啊，先讲讲啊呢一个嘅 case 先好唔好啊？邓生呢个 case 咧就系佢以往就坐都冇乜问题，但系今次出咗个问题咧，我好相信咧就系大家做一样嘢咧做少咗，就系上车之后问一问佢，
9: 系啊，
0: 如果佢 show 出嚟嗰个同你去机场里面睇到，因为机场有灯出嚟㗎。
9: 系啊。
0: 喺机场 YVR 佢灯出嚟嗰个 flat rate 几多，佢温哥华几多 ,Richmond 几多 ,New West 几多，佢系有呢一个 flat rate 喺度。咁邓生都好醒㗎啦。佢返去直情就同 YVR 嗰边嚟到 contact,YVR 话俾佢听呢，佢哋个 rate 系冇转过。而家 effective 系 May 2nd 㗎嘛。咁所以嗰架的士司机嘅嗰个嘅司机呢系好可能做咗一啲呢唔系好恰当嘅行为，俾一个系假嘅一个嘅 flat rate 嘅网站，就俾阿邓生佢哋两夫妇睇。
9: 啱啱咁啊，所以可以查得到嘅。如果系一个假嘅网站，正如阿邓生啦，佢翻即系机场局啊、管理局嗰度啊，话声俾佢听喺嗰度去嗰度，我佢几眼收我$50咁贵。咁就嗰度咧就
0: $52啊，
9: $52啦。喺咁嗰阵时咧，就应该有得跟进嘅。再加上嚟讲啊，你如果冇嗰个的士，你又唔知边架嘅话咧，真系老实讲嗰阵时你冇得即系追夹。但如果你系例如正如你所讲啊，佢系影咗个的士，影咗个车牌嘅时候啊，直情可以投诉啊。呢个系应该嚟讲系收行到噶。
0: 即系我觉得就首先一样嘢咧，其实阿邓生做少咗一样嘢，佢做少一样嘢先，就系佢未曾去 confirm 嗰个 flat rate 登出嚟 publish 咗嗰个 rate 系几多，佢冇嗰个 screenshot 啊嘛。如果佢做咗嗰个 screenshot 之后咧，佢俾呢一个的士司机睇，喂，你嘅 screenshot 同我嘅 screenshot 唔同噃，咁究竟边个啱咧？咁如果佢更加话系我个啱，系如果呢个邓生嘅错咧，唔紧要，你唔好同佢拗，你将佢嗰个的士嗰个嘅 I D， 佢个本身嘅 I D 喺嗰个车头嗰个驾驶座位嗰度咧，隔篱嗰个座成 passenger， 你影咗佢，我唔同你拗，你话52得冇问题，我影咗你，我嚟做我嘅即系证据，我有话俾你听，你话你嘅啱，我呢个错，我会翻同 YVR 讲 ，YVR 咧系你错嘅。咁你咁样讲呢，可能佢会转返口风。
9: 哎呀，
0: 佢会转返口风。
9: 冇错。
0: 但因为你而家冇嘛。
9: 啱，佢知道你有跟进嘛。
0: 冇错啦，佢即系知道佢啱唔到你嘛。咁但係老老实实啦，呢啲 case 头先邓生讲啱㗎，因为我嘅的士嚟到我屋企门口。如果我同你咁样拗， 喂，你知道咗我住边度？
9: 系啊，唔公道噶。
0: 我又有少少即系担心。
9: 系啊，呢、這个试过啊，有个人佢搭一啲车啊，跟住嚟讲咧，佢去到机场之后咧，就然后佢就手多，因为飞机 delay 嘛，佢揿一揿。睇一睇屋企里面嘅情况，见到有人已经入去个屋企搬屋啊，
0: 系咪
9: 啊？所以你嚟真嚟有阵时即系参差不齐噶、嗯。再加上嚟讲啦，有啲人话俾我听啊，佢话你要 receipt 嘅话咧，嗰啲人咧会小心啲。
0: 冇错，
9: 因为你手头有张 receipt，
0: 有佢嗰个 record 喺度啊嘛。所以阿邓生提醒大家，我咧好多谢邓生咧喺呢方面提醒我哋咁多个朋友啊、嗯。其实有好多听众朋友分享一啲佢哋个人嘅一啲经验嘅时候咧，非常之实际噶。咁、
9: 啊、
0: 希望大家咧能够收到呢一个嘅信息。好，我哋真係要停一停啦，跟住呢个广告返嚟嘅就新闻报告之后，我哋返嚟再诈骗照嘅。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係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早晨，5月11号星期一个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今日我嘅拍档嘉宾咧，就系、是、我平时嘅拍档，逢星期二时事风云嘅钟孝阳。早晨啊 ，Hello。
11: 系早晨啊，保安哥，早晨啊，各位听众。
10: 今文兄啊，又系旅游啊，咁所以多得你帮手。
11: 系第一次之后早节目啊，成沙沙地，
10: 咁先性感啊嘛，系嘛？OK， 今日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咁最近咧，波罗的海同埋北欧嘅官员咧，就警告我哋加拿大咧，佢话应该借镜欧洲咧，面对俄罗斯威胁嘅经验。因为莫斯科目前在波罗的海的地区他采取了干扰和破坏行动，在未来可能在加拿大北极的地区重演。波兰驻加拿大大使杰尔斯基日前在渥太华一场由波兰驻加拿大大使馆主办的论坛表示话，他说俄罗斯正是透过空中、海上和网络等各种方式持续对欧洲的国家施压。咁佢舉例就話：喂，去年喺11月一條用作運送軍事物資前往用烏克蘭嘅鐵路發生爆炸，而波蘭政府嘅懷疑事件同俄羅斯係有關嘅。咁另外咧，根據波蘭國際事務所指出話咧，俄羅斯利用所謂影子嘅船隊咧規避制裁，咁部分船隻咧係未經註冊或者係以其他國家名義運作，直至咧逃避對俄羅斯石油出口嘅限制嘅。咁根據佢哋分析認為咧，嗱，依支咁嘅影子船隊咧，佢哋承擔咗近俄羅斯80% 海上石油出口啊。咁啊，研究所華盛頓辦事主任話咧，佢話依啲咁嘅船隻咧，有時咧會切斷海底光纖電纜啊，甚至干擾 GPS 嘅信號。咁相信咧喺波羅的海附近地區咧，如果今已經成為咧，即係而家已經係成為一個俄羅斯同北約之間係低於公開戰爭門檻嘅活躍嘅衝突區。咁研究所又認為咧，加拿大咧同樣係面臨風險嘅。咁大家即係波蘭嘅當年喺2024年10月咧，曾經公布檢察部門公布話咧，佢拘捕咗涉嫌咧替俄羅斯策劃向加拿大同埋美國寄送郵包裝置人士嘅。咁而家目前咧，包括國家波羅的海同北極，因為大家同一個戰略嘅區域啦，咁所以咧各方面都表示咧，北歐國家越嚟越認為咧，波羅的海同北極咧屬於同一個戰略嘅軍事區域。咁言下之意咧，就話咧，根據呢個波蘭嗰個官員所講咧，咁俄羅斯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干擾緊喺波羅的海地區各國嘅即係軍事好或者等等好，咁好多即係包括埋咧佢啊即係用非法咁冇註冊嘅船隻運載呢個石油嘅等等嘅，咁而家提醒我哋加拿大，喂北極唔掂喎，你分分鐘咧大家知道喺北極嗰邊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成日特朗普所攞嘅格陵蘭咧，就係嗰度嘅大地咧，嗰度又係即係接壤呢、這個。俄罗斯嘅，你点睇啊 ，Hello？
11: 其实你而家睇到啦，而家成日全世界咧都慢慢即系由以前嘅全球化嘅年代咧，又翻去到安全优先嘅年代。其实好简单咧，好似北欧国家，头先你提到芬兰啊、瑞典咁样，佢哋其实大部分都系长期咧同呢个俄罗斯边界都系贴住嘅，咁所以咧佢安全意识系应该比我哋加拿大好嘅。咁你睇到啦，你好似芬蘭、瑞典啱啱呢最近亦都加入咗北约啦，亦都反映咗欧洲安全个环境系其实变咗。咁我哋其實加拿大咧，對於個北約嗰、那個即係個軍費嗰個要求咧，嗰2%咧，其實已經我哋達標嘅。但係達標唔代表我哋準備完，唔係淨係俾錢就得嘅。咁其實真正嘅問題就係個北極嘅部署啦、潛艇啦、雷達啊、無人機啊，就算係網絡戰嘅能力都要加強啊。 咁啊，同埋北歐而家強調全民防禦啊，唔係淨係軍隊啊，仲要包括呢個驚呢個啊網絡嘅攻擊啊、假消息啊、安全誒、能源安全啊咁樣。咁啊，我哋啊其實就不嬲都太過依賴美國嘅保護啊，所以即係不嬲都係以好似坐呢個國防順風車嘅心態咯。咁而家就開始要諗一諗啊。同埋而且大家而家都睇到就北極就係未來越嚟越重要嘅融冰啦嘛。所以加拿大咧唔可以淨係靠即係地理距離而到唔需要擔心咯。即係咁，但係我又覺得係咪加拿大需要即係變成好似歐洲咁高度軍事化咧？咁啊呢個又要再諗一諗啦。咁就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大家去到一個就係大家以安全成日都以呢個國家安全嚟會優先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嘢係變咗火上加油。
10: 咁啊，即系其实喺呢个北约方面嗰啲国家咧，同呢个加拿大面对嘅即系咁嘅两回事嚟嘅。咁因为纯粹咧，如果即系指责话喺北极可能遭受呢个俄罗斯嘅影响咧，咁啊，其实最主要就系利益问题嘅。咁啊，因为大家知道咧，呢个而家海洋嘅变化非常之大啦。咁啊，如果用北极用冰之后咧，咁啊，的确咧嗰啲矿嘅资源就非常之多。喂，大家唔好唔记得，我哋加拿大有成四成嘅土地系位于北极嘅地区。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一定要提醒啲民众咧，你喺北极个战略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唔会又唔关事。北约还北约嗰个，正如你所讲，好几个嗰啲北约国家其实好细嘅啫，得几百万人口啫，但延绵千里几千里咧，个边界贴住呢个俄罗斯嘅，佢哋真系好即系。如果先稍微真係出手咧，如果冇北約咧，佢哋真係用乜嘢橫掃嘅？即係當年德國一樣嘅啫。咁但係問題就話喺我哋加拿大北極方面咧，其實喺打從呢、這個哈柏年代啊，即係保守黨哈柏年代已經係即係一直留意到杜魯多都有留意嘅，喺呢方面加重曬呢、這個咁嘅。不過咧，大部分的正如你所講咧，都係要依靠美國，因為其實佢一有咩驚動，因為你拍埋阿拉斯加咁啊，都唔使你出聲，大家都有份知道噶啦。美國仲穩陣過你啦，
11: 係
10: 咪啊？
11: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因為美國個變數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好似譬如佢因為嗰、那個一轉黨啊，或者轉咗領導人上嚟之後咧、有好多嘢同以前嘅做法唔同。好似阿特朗普今次第二即係、就是、上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就話：喂，我要收你加拿大為五十一州。咁、呢個其實都係對我哋國家安全係有問題嘅。咁當然啦，你話我哋同北歐國家咧，最大分別就係我哋冇直接嘅邊界同俄羅斯。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因為呢個地球變暖啦，係嘛，冰融啦，咁好多航道啊，我同意噶。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講緊利益嘅問題，係嘛，包括你美國要攞呢個格陵蘭啊，又好點都，都係想希望咧爭取到喺北極嘅航道最近嘅方法嚟到同歐洲去接觸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加拿大而家要做嘅，其實亦都做緊嘅。你睇到卡尼已經開始做緊，就係話除咗交呢個北約嘅費用之外咧，即係做到2%啦，因為我哋一直都做唔到啦嘛。咁另外咧就同歐洲方面嘅嗰個聯繫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喺自身方面嘅喺軍工方面嘅投入啦。其實我哋已經做緊好多嘢噶啦。
10: 咁事實的確係嘅，因為同即係我哋卡尼總理咧，就同呢個北約國家即係大家溝通咧，同埋咧就緊密聯繫係非常之緊要嘅。畢竟咧就作為一個北約國家組織咧，有事咧即係其他國家一定係會幫手嘅。當然唔同啊，特朗普今次嚇、啊、即係襲擊伊朗咁啦，咩都好實際嘅，即係真係幫就幫，唔幫就唔幫。當年我哋加拿大都話一樣咧，阿富汗嗰時我哋加拿大話唔出兵就唔出兵㗎啦，係咪？即係所以問題就係話面對目前咁嘅冇可能大家唔相信嘅嘢咧，就隨時發生啦。因為連呢個世界咧，就無論你所謂獨裁好，或者共產陣營好，或者自由民主，全部咧都係即係差唔多就。即係槍杆子就出政權㗎啦，個個咧就即係為咗利益咧，就起碼個個都牙齒先。咁好難講嘅，每個國家自己為自己嗰個利益啊咁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就唔係淨係你得你一個國家，但係全部嗰陣時咧，大家都有各方面嘅制衡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次提醒咧，就根本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咧已知事實，但係咧其實我哋加拿大的確係無論喺軍事啊各方面都係好薄弱，都係好依靠。美國即係共同一齊守護喺北極方面嘅形勢㗎，
11: 因為你冇得揀嘅，因為我哋加拿大你得兩條路走啫嘛，一係就係同我哋個鄰居美國搞好關係，一係咧就係同歐洲搞好關係，冇第三個，所以你始終就係話第一要，其實我哋行緊。點樣講咧？我行緊，我又唔敢講話一定係踩鋼線啦。但我哋踩緊條線咧，左右要左右逢源嘅。 咁但係問題就話你而家睇到而家最近嘅所有衝突，包括你話最近伊朗嘅問題啦，咁、你北約其實所出嘅力量咧係有限的。其實講真，而家歐洲經濟都好差，如果真係打仗起上嚟時候，其實打仗除咗講兵力之外，就係講資源噶啦，講錢噶啦，係咪啊？咁你而家你經濟都搞唔到，咁你其實而家所講嘅嘢咧，其實係有好多時候係勞民傷財咯。我認為
10: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風破台。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4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呢两位嘉宾归分位了，那黄立仁先生，标王，
6: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5: 那陈敏明先生，旅游回来了，旅游愉快啊
7: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明Sir你好，
5: 要开工了，不过今天这个题目呢刚刚明Sir讲的，因为呢是讲邮轮，因为呢
6: 新鲜热辣，
5: 我哋今日唔讲政治啦，唔讲特朗普啦，讲到口都闲埋啦。今日呢就讲呢个呢一隻叫做汉坦病毒 Hunter virus。咁呢隻病毒呢而家呢喺一艘叫做荷兰嘅红迪厄斯嘅呢个邮轮上面就爆发。咁呢就结果呢而家即係导致呢有三个人死亡啦，仲有一大堆人呢就受感染。咁呢單嘅事件呢最大嘅问题就係乜嘢呢，因为呢个漢坦病毒呢佢嘅潜伏期好长，喺个邮轮上面嘅都好多啲感染咗嘅人呢就唔知道。咁呢就当佢去到嘅地方呢就个个上晒岸啦，坐晒飞机啦，啊鸟兽散啦，全世界去走嗰阵。而家先發現大鑊啦，原來係有啲咁嘅事，所以連嗰啲飛機上邊嘅乘客，或者翻到佢自己嘅國家裏邊咧，接觸到嗰啲人咧，都感染到呢個病毒。而家咧就即係而家咧就有十幾個國家啦，而家正係正係咧密切咁追蹤呢啲漢他病毒嘅呢個可能嘅感染者。咁其中啊包括加拿大、美國、英國、荷蘭啊、德國等等啊十幾個國家。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幾個咧，
6: 有四個。
5: 咁今日啱啱消息話，呢四個人咧，即係已經係全部咧就已經離開咗飛機啦。而家咧送咗嚟邊度啊？送到我哋 Victoria 嚇，送到我哋 BC 首 Victoria 嗰度啊，嗰度啦。而家係隔離啊，咁啊，即係大家小心啦。我唔係危言聳聽啊，Victoria 即係。我都好少去啦，不過呢段時間我都唔會去啦。咁好啦，咁即係問題就係乜嘢呢？咁因為咧呢個其實咧呢個漢他病毒咧，就佢唔同呢、這個嘅 COVID 咁啊，因為佢嗰、那個佢咧就好少話人傳人嘅，多數咧都係由啲老鼠咧，即係嘅病毒出喺老鼠嘅身上。咁啊，人傳人都好少，但係呢次咧，佢其中有一種咧叫做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咧，就係可以人傳人嘅。咁啱就係而家咧就賴嘢咧，就係呢種嘅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好啦，因為佢同呢個根據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比較咧，就話同 COVID 唔同咧，就因為佢嗰、那個。個傳染力冇咁大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次嘅呢個漢德病毒，而家咧暫時嚟講都唔會將佢同呢個COVID 咧就相提並論，唔會咧話咧係一個大流行咁。咁但係咧話雖如此啫，但係其實漢德病毒咧就同呢個COVID 比較咧，佢嗰個殺傷力仲強嘅，因為佢食如果你

0: 但係呢個船上邊嗰幾個遊客，嗰幾個嗰兩個一個對荷蘭夫婦會染病咧？哦，原來聽講話佢哋係一啲啲生物學家定乜嘢？佢哋係喺上船之前咧，佢哋喺阿根廷嗰度去過一啲其他冇乜人去嘅地方。
1: 官僚
0: 去官僚啊，就喺嗰個地，而家懷疑走嘅地方咧，就染咗呢個病毒，咁啊帶咗上呢個船上面。好啦，原來阿根廷係全世界連漢他病毒最嚴重的一個國家嚇，咁、啊、咧即係佢舊年咧已經發現101宗嘅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又亦都死咗一大堆人啦。最弊就係乜嘢咧？最弊阿根廷就同美國一樣，已經退出咗世界衛生組織啊！經過呢次事件之後，世衛話：喂，唔該你加翻入嚟個世衛啦，或者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個監察嘅作用。佢居然咧就否定。诶、哎，唔使，我哋自己有办法搞掂呢个问题。而家唔系你自己搞掂个问题，而家你将呢个病毒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可以讨论嘅。好，咁啊，我哋电话604-267-1320，咁啊，欢迎大家一阵间打电话上嚟。你亦都可以讲下，即系话COVID 已经过咗成五年六年啦，你系咪仲犹有余悸咧？啊，我都仲系犹有余悸啊！对嗰过去嗰几年嗰种咁嘅生活咧，我真系，哎呀，怕你唔好就再嚟啦。所以咧，我对呢个汉他病毒嘅出现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即系我怕死啊，我系好紧张嘅。好，咁啊，亦都会听下大家嘅意见，究竟对呢啲咁嘅病毒嘅出现，你哋系点样睇嘅咧？咁啊，先问阿黄师傅先，你点睇下呢个汉他病毒而家嘅状况？
2: 嗱，我睇咧就比较心灰啲。因为而家呢个汉他病毒，喂，又系世卫，又系佢话，应该就唔会嘅，照咧。喂，我记得当日新冠病毒佢亦都讲过咁样，呢样嘢都唔会话真系咁紧要嘅咁讲。哇，结果正所谓风卷残云，全世界因此而停顿。所以咧，我对此咧系十分唔系咁放心，而家最大问题咧就系其中有个 KLM 嘅空姐系扶过嗰个女病人，
0: 其中一个病人
2: 啊，咁啊扶过佢之后咧，喂佢都中咗招，而家已经喺个医院度啊密切呢个监视之中，到底会唔会救得翻我哋而家都未知噶，咁好啦，你扶一扶佢，你就可以中咗招啊！喂，原来当日这个新冠病毒呢，你嗨到都有事，所以当年我们个个就找些漂白水也好，消毒药水也好，咪四周围喷的。好彩当年呢新冠病毒20秒钟之内呢就可以杀死那些病菌了。你洗下手有得20秒 ,OK 啊。但是现在这个汉他呢，对不住啊。要15分钟之后然后才开始见效。咁老实讲啊，我哋洗手洗唔到15分钟。我哋亦都唔会浸喺水度浸佢15分钟。咁你话啦，危险即系唔危险。而家问题就係嗰个空姐喺乜嘢情况之下会惹到呢？而家到而家都唔知喎，因为佢本身就已经不能言语。咁另外一样呢，就係呢个汉他病毒呢个最大嘅带菌呢，就係嗰啲老鼠啊、松鼠啊、raccoon 啊嗰类。而我哋温哥华偏偏系最高危嘅地方，我见过隔篱屋拆屋嘅时候，哇个推土机一推，个怪兽一挖，个地下轰一声，一大扎老鼠啊，过百几二百只向四方八面扩散，你由此可知道几紧要啊！我哋嘅 Richmond 啊，我哋嘅温哥华全部都老鼠爆棚啊！好啦。而家呢只嘢又系佢哋去带菌噶嘛？喂，我点知将来会点噶？而家仲系讲我哋嗰啲垃圾咧，系两个礼拜先倒一次啊！点解我哋而家嘅所谓坑渠老鼠越嚟越大只？嗱，而家我哋温哥华两种老鼠嘅，一种咧就好细嘅，据讲嗰只就叫德国种。而家好多时喺屋企里边咧，吱吱都喺个墙度有声咧，就系佢噶。咁另外一隻大巨型好多㗎，咁我哋喺个呢个 YouTube 度亦都见过啦，嗰啲老鼠喺个喺嗰啲咁嘅餐馆啊卖食物嘅地方喺度咬嘢又成， 哇，好鬼

0: 多喎、啊，我覺得而家嘅坑渠老鼠咧越嚟越大隻啊！咁另外咧，仲要包括啊松鼠啊、松鼠啦嚇。如果好多人屋企個屋頂度有啲怪聲咧，唔該你盡快搞掂佢。當年啊，我俾只松鼠走入去啊，爭啲四分一間屋個屋頂啊冧咗嘅。佢喺裏邊咬你啲木嚟做鬥，哇！估唔到嗰個傷殘力去到咁勁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本身我哋係有鼠患。另外一樣就係我哋係冇足夠嘅能力去揾出到底佢嘅傳染角度喺邊度，到底係依個氣溶膠嘅傳播，一係要觸摸過咧唔知。但係問題相信咧，觸摸過同埋啊你只腳踩過嘅地下，佢係躝過而帶到咧，咁係會有機會帶入間屋裏邊嘅。所以呢一件事絕對唔係好似阿譚德塞話，都唔係咁緊要嘅，到咁緊要嘅時候咧，就死亡率啊將會十分驚人啦。
1: 好啦，頭先啊，黃師傅咧提到咧個鼠患，呢、這個真係我都好擔心，因為鼠患咧真係我哋温哥華咧就即
0: 係最主要嘅攜帶者。
1: 係啊，最主要嘅成日，我屋企個 apartment 啊，我垃圾房我都見佢有老鼠啦，我即刻 call 個管理處話有老鼠啊，唔該你即刻搞掂佢。另外咧，唐人街嗰啲後巷我哋簡直係～鼠患橫行啊！成日都見到啲老鼠走出嚟巡遊嘅，咁即係話咧，你做餐館也好，你做嗰啲好多啲其他鋪頭嚟噶啦。如果你唔搞掂個鼠患咧，其實咧就真係好危險嘅。好啦，咁啊到阿 Ming Sir 啦，咁阿 Ming Sir 咧有啲經驗喎，因為原來嗰條航線你去過嘅喎，你坐過呢條航線嘅喎，係
2: 幾年前嘅事啦。嗱，不過呢一趟咧，呢、這個漢他病毒咧，嗱講真，嗱同大家咁講啊，就首先唔好恐慌先。
1: 嗯。
2: 因為漢他病毒咧由來已久，以我哋所知道咧，已經係即係起碼有幾百年歷史嘅。咁啊，點解叫漢他咧？原來呢個係同中文有關嘅。呢、這個係喺1978年時候，一個韓國嘅新聞學家喺韓國嘅叫漢坦江嗰度揾到嗰種老鼠攜帶呢種病毒。嗱，以前都有嘅，但係都死咗，唔知咩事啊！突然間佢用個面又充血啊，又屙啊，又嘔啊，咁啊死咗啊嘛。咁而家哦，呢個就所以咧就叫 Hunter virus。咁 Hunter virus 咧？其實都唔係好危險嘅，因為每年啊，好似台灣咁啊，今年啊一年都已經死咗一個嘅。咁啊，耐唔耐？以前我都聽過，温哥喺加拿大都會有嘅。就主要咩咧？就係即係接嗰啲新聞都講得好清楚啦，就接觸到老鼠嘅排泄物。最主要係因為佢係一個宿主嚟噶嘛，喺佢裏邊，老鼠對佢嚟講咧冇問題嘅，佢生存到唔會毒死個老鼠嘅。但係對人嚟講咧，接觸到病毒咧。就是我哋即係好似呢一趟嘅遊船嗰個出現嘅問題咁樣啦。咁咧一般嚟講咧，例如你接觸到點樣接觸到咧？你我哋見到老鼠敬而遠之噶嘛，你唔會走埋摸下佢好得意啊咁啊，唔會噶嘛。咁啊，唯一係即係接觸到機會咧，就係頭先兩位大哥講啦，喂，啲老鼠喺貨倉度會唔會即係尿咗喺呢啲食物罐嗰度啊？例如汽水啊。咁上一次咧，我聽過咧有就係咁嘅情形啊。有位女士咧就攞咗碗汽水，即係易拉罐汽水一拉出嚟就咁飲。咁咁啱咧，就可能個老鼠已經屙咗尿喺個口嗰度乾咗，咁佢接觸咗。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甚少飲易拉罐嘅飲品嘅。即使我飲咧，一定要洗乾淨佢，唔好用個口對住嗰個易拉罐，我倒出嚟或者用飲罐飲，咁可以避免咗，唔係絕對防到啊，係避免到呢個危險。咁但係咧，這個安第斯漢他病毒咧又驚人，因為以前我講，而頭先我講嗰啲咧，基本上。是不會人傳人的、啊、基本上我們現在未知道、
1: 嗯、
2: 現在的安第斯漢他病毒呢是可以人傳人的，好像阿根廷那樣，去年有百多宗 case 死了三十多個人，即你看到個百分比是多麼高、啊、我們即 COVID 的時候呢，那些 virus 呢、那個、死亡率絕對不是那麼高，那、啊、這個、這個、即不幸即死了這兩位荷蘭、夫婦呢，佢其實登船之前啊，嗰幾個月啊，已經去咗南美洲，唔係淨係阿根廷啊，包括智利啊、烏拉圭嘅地方。咁佢當然有一個即係嗜好啦，就中意睇嘅官僚啊，可能係科學家都唔定嘅。咁而家我哋即係世衛又好，船公司又好，咁船公司當然唔認佢嘅船有老鼠啊嘛。咁、
1: 嗯、
2: 就係話，即係非常可能咧，佢登船之前咧係已經感染咗呢個病毒。咁你睇翻時間都差唔多喎。佢哋喺4月1號咧，喺阿根廷南部嗰個 Ushuaia 嗰、那個，即係通常去過南極嘅朋友都知道啊。如果南極探險船咧，基本上喺嗰度出發嘅，咁嗰度上船，而且嗱，佢冇報道啦新聞，但我估呢只船咧係應該去過南極嘅。 即係個應用三日時間去咗 direct pass passage 嗰度 passage 嗰度，然後到得南極玩咗幾日。咁啊，到4月6日啊，即係上船之後6日咧，呢、這個荷蘭長者咧，70歲嘅長者咧，就出現症狀。嗱，你計翻佢潛伏期啊，就唔應該即係喺個船嗰度，因為你咪幾個禮拜嘛。咁可能咧，佢上船之前感染到啊。咁啊，佢喺個船度挨咗5日，咁啊，即係船上嘅醫療設備有限啦，咁啊，不幸過身啦。咁其實呢，如果嗰陣時呢你知道有問題呢，都仲可以即係唔會俾佢放曬。
1: 好，或者你停一停先，我哋去咗呢個公開會信息返嚟呢繼續俾你講。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返嚟時事風雲節目，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醫生同埋黃立仁醫生，我哋講緊漢他病毒。咁即係呢，其實呢有個補充資料，因為嗰個漢他病毒個潛伏期好長㗎嘛，咁所以即係跟住遊輪上面呢，第一個死嘅時候呢，即係死咗之後呢，即係嗰個太太呢，好多人埋走去埋安慰佢，原來就領嘢啦。而家你發現好多呢，即係話呢領嘢嘅人呢，就係去安慰佢嗰、那個頭先講個空姐咧，亦都係同樣情況，因為另外一個感染嘅人喺飛機度有唔舒服咧，啲空姐同埋啲機組人員走去埋去處理啊，或者安慰佢，又領嘢，咁所以咧呢、這個
0: 應該就唔會攬一下嘅、啊，做空姐嗰個唔會嘅。
1: 咁、可能有其他同、其他動作，
0: 這個職業上係唔容許你
1: 的。好啦，咁我聽阿 Susan 電話之前嘅阿 Victor 繼續講解釋呢、這個那個情況。
2: 第一個死者咧，因為佢喺上咗船6日之後就病發，一人挨咗5日咧就過身，係應該係4月11日。嗱，當時咧船上嘅設施咧冇可能知道呢個漢他病毒嚟噶，所以佢咧第二日4月12日嗰日咧，船長出嚟講，話係有個乘客不幸身亡，係自然死亡。嗱，佢只能咁做啫嘛，因為點解咧？呢只船咧載嗰100多人嘅啫，嗱，呢啲船係屬於極地探險船。應該唔過1萬噸嘅，咁啊，應該得一個餐廳，所以你諗下啦，10多日，一日3餐、咖啡、茶，全部都喺個餐廳裏面
1: 數口數面，個個都係。
2: 所以一個禮拜咧就熟曬啊！我試過即係有200多人嘅遊輪咧，咁你兩個禮拜咧就變咗個虛噶啦，啲是非多到死噶啦，咁正常啊！你講啊，咁啊，建立咗個友情喺度咯。咁當個船長4月12日宣布話有個乘客不幸身亡，係自然死亡啊！咁其他即係識過呢、這個即係遺孀呢個太太嘅人啊，走埋去安慰佢咯，好正常噶嘛。咁大家即係諗下，哎呀，真係 sorry 啦，握佢手啊，咁樣做呢種即係關心啦，咁。咁但係估唔到咧，咁樣咧就將啲病毒咧傳俾其他人。咁啊，當然啦，到呢嗰陣時都未當係一個新聞嚟。我記得亦都第三個死者，喺個船度
1: 上咗
2: 喺個船度第三個死者。咁嘅時候咧，新聞先爆出嚟。咁呢個時嗰陣時就知道係漢他病毒啦。咁當然啦，喺期間咧，佢哋停咗有最少兩個島嘅。咁有一個島咧，嗰、那個叫做Tristan da Cunha咧，就好細嘅啫，得200多人嘅啫。我4年前去嘅時候都上唔到岸，因為嗰陣時仲係 Covid 嘅。咁得個200多人嚟上都冇乜用啦。咁行過打個招呼啊，響下笛鳴，響下氣笛啊，咁知我哋嚟啊咁啊。咁咧亦都有乘客喺度落咗船。咁啊～喺亦都去翻去聖卡倫娜，即係聖卡倫娜就係拿破崙被流放嗰個島啊！嗰度有國際機場，咁有40-50人咧就落咗船，落咗船，然後坐飛機去南非去約翰尼斯堡，就包括呢個死者嘅遺孀。咁佢去到約翰尼斯堡啦，坐飛機翻去荷蘭啦咁。咁結果坐飛機上到飛機，嗱佢應該嗰陣時嗰個身體狀態都 OK， 可以坐飛機。但結果上到飛機咧，發覺佢好唔舒服。咁喺飛機度擾攘咗45分鐘。啊，黃師傅頭先提到咧，嗰個空姐唔係話真係攬佢，可能佢幫佢。
0: 幫佢可以。
2: 佢可能起唔到身。
0: 即係咁先至恐怖啊！佢扶下佢都有事。
2: 邊啲乘客都出於好心啦，幫下佢啦，幫佢攞嘢啊咁樣啦。咁結果佢45分鐘之後咧，就落個機去醫院，但結果好不幸。同一日佢醫院身亡。嗱，漢他病毒呢個危險就係咩咧？可能咧急病情啊會急轉直下嘅，直到你冇得救為止嘅。咁所以咧各國開始緊張啦。咁啊，結果佢諗住佢個為本身叫呢個船嘅終點咧係叫維德國，一個大西洋一個非洲小國嚟嘅。咁呢個小國又窮又人口又唔多，梗係唔俾你埋岸啦。咁點算咧？咁咪講數咯。咁啊，結果咧就
1: 西班牙
2: 個喺即係大西洋喺非洲西岸咧有個叫加拿利群島。 當年哥倫布咧就喺西班牙出發，定加勒利群島就去咗美洲，去揾到發現新大陸。OK， 咁呢加勒利群島最大嗰個島咧叫做Tristan da Cunha， 咁咧喺嗰度咧，嗱佢而家應該係琴日到咗嘅。咁嗰度咧，我舊年去過，有遊輪碼頭嘅，但係佢唔俾佢碼頭喺出邊。
1: 嗯，
2: 咁啊點咧？所有人員咧就得到西班牙准許，西班牙真係頂硬上喎。但係嗰個島嗰、那個嗰、那個政治人物咧就話唔俾佢哋，即係有異議啦，佢驚啊嘛。我一百萬人如果爆起上嚟，我島我點算啊咁？但係結果咧，佢用閉環式處理，咁啊世衛啦、荷蘭啦、飛到啲專家去去嗰個島度啦。咁啊點咧？就佢唔埋碼頭，就係、是、用於小艇將啲人咧、乘客咧或者船員咧。接翻去，然後閉環式處理。如果大家2021年翻過香港，你都知道咩樣，就喺機場嗰度落咗機檢測，跟住咧就上冇事嘅話，就直接上 van 仔，唔經人啊，直接上巴士車你去 hotel， 跟住兩個禮拜隔離。OK， 嗰啲嘅情形完全一樣啫。又上咗船，又即係小艇去到碼頭，碼頭直接去機場，又著曬防護衣，我估一定有，雖然冇上映出嚟啊。咁然後各自飛翻自己嘅國家。咁但系問題出嚟啦，而家發覺咧飛翻嘅國家好似瑞士啦，好似德國啦，都發覺咧有啲
1: 同樣發現有感染，
2: 發現佢哋已經係 carrier， 即係已經係感染者嚟嘅。咁而家希望咧，因為呢個病毒咧最大嘅問題咩咧？你冇有效嘅醫療手段，係、完全靠你自己個抗體。咁如果你死亡率係三四成嘅話咧，就特別對呢個船，呢船應該都係長者嚟㗎，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冇可能就去一個月啦、或者有一個
1: 同埋俾唔到咁多錢啊，俾唔到咁多錢，
2: 好貴下嘅呢啲極地探險船。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而家我哋可以做到咧，係要小心。嗱，世衛而家基於現在嘅狀況講咧，唔係錯嘅，因為咧喺根據佢哋嘅資料咧，漢他病毒咧人傳人，即係以往啊好多個漢他病毒咧唔高。但是安第斯漢他病毒呢是有人傳人機會，現在已經知道了。但現在我們最怕是什麼呢？變種。
1: 嗯，是
2: 的。大家知道在新冠肺炎的時候開頭
1: 變了多少次啊？
2: 喂 ,Delta, Omega, Omicron, 我都不知道記得多少次了變了。因為如果變它越變，它傳染的速度可能是越快越容易的。那那就是大件事了。
1: 這個我就最擔心了，因為你看看 COVID 那個那個經驗，就是說其實那些病毒是經常會變的。好，我們電話604-2671-1320，那歡迎大家就這個話題就打電話上來討論。那 Susan 等了很久了，不好意思啊 Susan 到你。Susan。
5: 主持人王老師 Minsir 你們好。是啊，我咧啱啱打完嗰啲疫情針翻嚟啊，都唔係幾舒服噶。不過有你哋三個咧，咁啊，梗係都有話咧。我星期五嗰日你哋慶祝132053週年，真係我景可復何？因為咧係用聲音嚟做朋友嗰日。我是看認識到你們各人的風采，真高興。 OK， 今天是講那個
1: 漢他病毒
5: 那個郵輪啊，它的病毒呢人傳人啊，發覺 是非常之危險的，我覺得。所以呢我今天一接到COVID 那個針呢，我就即刻去打針了，因為我都經歷了 COVID， 我是染了的，肺炎又染了的，蛇針又染了的，我都真的要，我的女兒說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去打這些針，因為老人家呢的抵抗力是很弱的，你一定要穿回一件保衛衫俾自己啊！好似喺嗰只船嗰度，我聽唔到有中國人喺入邊喎，係咪啊？
2: 應該冇，
1: 應該冇，
2: 冇，
5: 冇係嘛？
2: 冇。
5: 如果係有啊，多鬼事啊！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啦。咁另外咧，中國嗰個衞生局咧已經講咗，即係話咧。在中國大陸咧係冇發現有呢個漢德病毒嘅，咁但係咧台灣有試過兩單喎，台灣試過仲有一個人係死咗嘅。
2: 今年年頭嘅事。
1: 今年年頭，所以即係話咧，即係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0: 哦，这个直头系啦，啊，我觉得啊，依次啊，啊这个世卫组织咧、啊、太过轻率得滞，佢唔应该啊，唔应该会有，我哋系应该要密切注视，就唔好讲佢话啊，唔应该会有，当日呢个新冠病毒都系话唔会啦，咁啊结果哇雷厉风行。你一定要等啲人有警覺性，你話唔使驚啦，呢個揾嚟講
1: 嘅。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世衞佢嘅角色咧，佢係梗係要咁講嘅，費事製造呢個
2: 恐慌
1: 嘛。好啦，我哋休息陣咧，五點鐘新聞咧，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啊，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汉他病毒。咁呢个病毒咧，虽然世卫啦话咧就而家咧就唔会系一个好似 Covid 咁嘅大流行，但系其实咧来势汹汹，都几得人惊嘅。因为咧到而家咧已经死咗三个人啦，有十几人咧仲系感染。而呢个病毒咧同啲 Covid 唔同嘅地方咧，因为佢发病嘅时间系好迟啊。同埋咧，就佢嘅死亡率好高，達成咧就三四成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你初頭咧以為佢冇事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幾日之後咧先發病嘅時候咧，你嗰個病毒咧已經係喺呢個好喺呢個社區裏邊咧就好廣闊咁去傳播咗，咁啊，所以咧都唔好話唔掉即係唔好就掉以輕心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嗰隻船上面咧有四個嘅加拿大人，而家已經翻咗嚟啦，咁啊送曬去 Victoria 島啦，嗰度咧隔離檢疫，咁啊即係尤其是呢個漢他病毒咧，病毒咧係由老鼠嘅呢係帶菌者嚟嘅，咁啊啲老鼠嘅尿液啊、糞便啊、唾液咧，如果接觸到嗰啲嘢咧，你就將佢即係啱啱接觸到你自己嘅口啊、鼻咧，咁咧大件事。不過唔係，仲有一樣嘢喎，原來嗰啲排泄物乾咗之後就變成呢個粉塵咧。嗰啲粉塵喺空氣嚟飛嚟飛去咧，啊啱啱跌喺你嗰、那個啊嗰個飲品上邊咧，你唔知道咧，飲咗咧一樣靚嘢嘅，所以都唔好話咧，即係話咧係即係可以掉以輕心。好，我哋電話6042673320，咁啊歡迎大家咧就講一講呢個漢他病毒，亦都可以回顧下呢個 Covid 嘅時候，我哋嗰種咁嘅艱難嘅生活，你哋係咪仲想再過咧嚇？好，阿華哥，華哥請講。华哥，
5: 喂，
1: 到你，
5: 喂，系，新记系啊，你好啊，阿仁正兄弟，我讲下三两句咁啦。我觉得噶，就觉得噶 ，Doctor Bonnie 帮埋呢个世卫嗰度啦，差唔多系 down 啊 ，pay down 咗啊，尤其是呢个世卫啊，之前有新冠嗰啲，佢受咗美国嗰啲压力，嗰啲政治压力啊，喺度操。操弄咗，咁而家點解係少啲啦？又係因為佢喺阿根廷啊嘛，咁阿根廷嗰個總統又跟啊美國跟班啊嘛，咁咪又發生喺美國度添，又發生喺歐洲度，所以佢哋就變咗係咁咯，唔會話炒得咁多啦。咁啊嗰啲嘢嗰啲啊，市環啊、市疫啊，覺得佢係都幾麻煩啊，都幾係嘢啊。但係喺越南，我覺得佢又係做得唔錯。咁樣啦，之前啊，爭到不嬲都係啦，好嗰啲市疫嘅嘢成。但係之前咧，佢又話喺我哋在祖國中國嗰邊啦，又話有愛達摩號嗰個船艦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曾經係喺呢個新冠疫情啊，歐洲有啲遊南啦，又話唔俾你咩中國人上啊！但係如果又或者趁機咪仲好啦，啊啲遊輪咪去翻我哋中國嗰度用翻啊，咪仲更加好啦。我哋就係咁啦，跟住
1: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咧，即係遊輪嗰個安全都係，因為我知道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人都係坐遊輪嘅。咁啊，遊輪而家咧兩單啦，你 Covid 嘅時候亦都喺個遊輪嗰度開始嘅。啊！而家咧，漢他病毒又係遊輪開始，一遊輪有事咧，就成艘遊輪裏邊咧就要即係封鎖咗。咁即係話咧，對於呢啲咁嘅病毒出現啊，我哋即係以後坐遊輪嘅朋友啊，有冇啲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即係坐遊輪點樣為咗自己嘅安全咧？即係尤其係衞生嘅安全啊，點樣有啲咩經驗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咧？亦都係歡迎打電話上嚟嘅。好啦，咁啊，即系阿 Mitch， 你仲有咩补充咧？
2: 你如果讲上一次嘅新冠肺炎咧，嗱、我哋知道咧，大爆发公开地大爆发嘅地方咧，就系中国嘅武汉。
1: 嗯，
2: 咁啊，嗰阵时应该系2019年嘅12月尾到2020年嘅年头1月嘅时候嘅。咁啊，嗰只游轮喺日本喺横滨嗰度爆发咧，应该系到2月嘅。咁当然其实啊，我但可以同大家讲啊，但系真正嘅源头咧。唔一定喺武汉，因为点解咧？而家已经公开咗好多嘢噶啦。喺2019年啊，喺意大利啲血液样本啊，喺西班牙啲污水嗰度咧，其实有记录噶嘛？几时攞啲污水，已经系验到有新冠肺炎喺呢啲样本里边，即系话呢个病毒已经存在咗，即系比喺武汉大爆发之前已经存在咗喺度。咁啊，当呢个新嘅病毒出现嘅时候咧，即系嗰只游轮咧喺横滨嗰度咧。嗰次應該有2000多人嘅，咁、大家日本有擔心啦，全部人唔俾落船，結果困咗喺嗰度。咁啊，當時亦都冇唔知有乜嘢正宗嘅防禦手段，可能口罩亦都唔夠，結果焗住喺嗰度咧就交叉感染，咁啊死亡率相當高下啊。咁啊嗱，因為遊輪同一般嘅地方唔同嘅，除咗你船艙係密封之外咧。你开到个门出去走廊咧，其实都系密封嘅，唔、系好似我哋啲大厦开晒窗门嘅，冇嘅。
1: 你除咗游泳池啫，
2: 啊冇错啦，除咗隔板嘅，
1: 隔板嗰度啫。
2: 啊，咁如果唔系你去餐厅嗰度又系密封嘅，所以咧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咧，游轮事实上个风险好大。所以点解新冠病毒一爆嘅时候咧，全世界嘅游轮都停咗，接近一年啦，应该系2020年，好似11年尾先开翻嘅。OK。咁啊，但系因为啲行业影响好大噶嘛，佢啲雇员啊断以万计噶嘛，佢啲手停口停噶嘛，特别好似系东南亚啦国家、南亚国家嗰啲，即系游轮上啲雇员咧，佢手停口停好惨。因为我2022年上船嘅时候咧，即系同嗰啲船员倾过，佢哋真系啲船公司咧就唔会话定薪俾你嘅，佢同你签合约嘅，半年我就俾你几多钱你，你唔同你签你就冇收入，咁佢哋都几惨嘅，咁游轮公司都惨啦。不过可以咁讲啦，其实游轮有病毒咧，唔系咩新鲜事嚟噶啦，特别系嗰啲肠胃炎嗰啲啊，个咩norovirus 嗰啲，
0: 诺
2: 克沃病毒咧，就系即系耐唔耐你听到噶，诺克沃病毒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到啦，我哋卫生署又收翻啲食物啦，因为佢污染咗啊咁，嗰啲病毒咧系肠胃炎令你屙呕嘅啫，就即系致命率系绝对唔高嘅，咁有咩防范得到咧？咁啊，当然我觉得咧。好似我呢趟即系上个月嗰只船咧，就系、是、入餐厅嗰度咧，佢一定有消毒液嘅，有几个洗手盆固定咗喺度嘅，即系话你入去食嘢嘅时候咧，洗手消毒液洗手，咁然后咧食完出嚟又洗手。咁我觉得即系个人，如果你真系要去游轮又惊即系保护自己要保护好对保护自己咧，因为所好多事情咧，好多病毒咧都系即系病从口入啊，由你嘅手嗰度。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衞生啦，咁你譬如你食嘢嘅時候，唔係話淨係你即係個餐碟嗰啲嘅喎，可能張凳咧、凳平咧、sofa 咧，你坐咗落去，如果上一個人有呢個病毒，好似呢一趟呢個遊輪咁不幸地，你就接觸呢啲病毒啦嘛，所以咧就食完飯都好啦，又係洗手，不停咁洗手。咁啊，如果真係話你呼吸道感染嗰啲，咁大家戴埋啲口罩去出街咯咁。咁啊。当然呢个唔系话净系游轮嘅，咁飞机都一样，
1: 飞机
2: 都系密封噶嘛。
1: 飞机密封，
2: 即系如果你只系搞到游轮，哎咁样我哋唔去啦，咁飞机唔坐啦，咁变翻新冠肺炎嘅时候嗰、个惨况啦，系嘛？咁而家我你即系最令人担心系咩咧？嗱，最初呢个完全唔系一个汉他病毒流由来已久，点解即系同你冇人提嘅？哦，有人都写一个，唔好意思咯，佢即系 sorry 啊，佢即系饮咗嗰啲有病毒嘅汽水啊，咁过身啊。唔系讲咩大件事，但系呢趟咧系因为咧喺咁密封嘅环境，百几人咧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个过身，已经有应该要7-8个以上系即系被感染咗 confirm， 即系证实系被感染嘅。咁希望佢哋能够挨得过啦。咁而家仲唔知道，因为我哋只能系监测啫。嗱，好似加拿大而家我哋有4个翻嚟啦，其实另外3个咧喺魁北克省同埋喺安省嗰度
1: 已经放假啦，
2: 因为佢哋翻嚟先嘅。咁而家呢个就系琴日喺嗰个Tristan de Uwa 嗰度翻嚟，所以咧呢班系第二班。即系我奇怪点解佢哋唔去翻安省同埋魁省咧？你飞嚟Victoria 嗰度飞多5个钟嘅， 我唔明點解咧。當然佢哋我哋嘅衞生局有佢哋嘅理由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病毒永遠都從我哋人類存在噶。我哋即係自從我有地進入咗農業社會之後咧，我即係講即係十萬年之前啦，老鼠就同我哋一齊噶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採集狩獵，老鼠就唔會採我哋嘅，我哋唔會採老鼠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定居咗，我哋有垃圾，我哋有食物，啲老鼠就同我哋一齊住噶啦。咁啊，呢種避無可避嘅。不過頭先啊兩位大哥講得啱，我好驚咧，因為嗰話真係老鼠好多，即係好多人驚噶。即係你就算日光日白啊，你行條馬路，你都見到好大隻老鼠喺度喺佢邊度行過嘅喎。咁啦，嗱，但係咁講，嗱，到現在為止咧都冇證據話我哋温哥華啲老鼠咧有攜帶大量或者好多老鼠攜帶漢他病毒。嗱，呢個到而家嚟講係好消息啊，以後點發展唔知。所以咧，我哋主要做咩咧？個人又好，商户又好，政府又好，要做好我哋嘅衛生工作，滅絕鼠患。咁可以減少佢哋傳播嘅途徑。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咧歡迎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呢個漢他病毒你嘅睇法點樣？
3: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緊汉他病毒。咁而家呢个病毒呢，虽然世卫话呢就唔会係呢个大流行，不过呢就即係话呢，其实呢佢嗰个死亡率高同埋佢潜伏期长呢都系一个好大嘅危险，而且呢佢真係证实呢系有人传人喎。佢嗰个安替斯嗰个病毒系可以人传人嘅，而家已经死咗三个人啦。好啦，我哋今日就讨论个话题604-267-1320。咁啊，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系咪即系习惯咗喺我节目讲政治咧？唔讲政治咧，就好啲冇意见咧。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啊！604-267-1320，我咁泼你哋打电话，你应该要打啦啩？好，继续阿华哥有咩嘢补充？华哥请讲。
5: 喂，系头先我留咗上一点少少嘅真迹，我想讲讲补充啦。啊！我記得都係來不來啦，我唔係因為今日講開呢個話題啦，唔係話想講啊紐約嗰度，因為我見到有時夜晚啲 show 啦，佢哋好中意講笑啦，因為有時新聞又係喎，佢講紐約啦，即係通常咧好多屎環嘅喎，不嬲都係嘅喎，好犀利嘅喎，冇咩啦，我就咁啦。
1: 好，多謝你。正如頭先阿 Mitch 話齋，老鼠同我哋人類咧。
2: 共存咗，
1: 唉，几千年嘅朋友，有咩可能会即系我即系够我大胆咁讲，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有老鼠嘅，
2: 一定，香港都好多噶。
1: 只不过你系咪成为鼠患嘅啫？啊，即系如果系鼠患咧，咁就大镬。
0: 哦，咁咪直头系啦。其实你话老鼠同我哋共存啦，喂，欧洲是个黑死病，就系、是、鼠疫嚟嘅，
1: 系、
0: 哇，好紧要啊！啊！結果啊，倫敦啊曾經發生啊燒城嘅事件，據講都話同呢個鼠患有關嘅。到底係唔係咧？呢、這個謠傳，我哋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不可不知嘅就係、是、啊，發生喺自然界嘅嘢，好似禽流感啦。哇！而家去到 H5N1、5N2、5N3，而家 5N5，咁啊，終於發展到有一個禽流感咧，係對人係會有機會影響嘅。啊，咁啊中親招咧，多數都係啊死人收場噶。咁啊，當然啦，依、這個冇乜話啊特別嘅講及啊。咁另外喺個豬瘟啊，咁而家開始咧就喺大陸都出現過啦。豬瘟係惹到人嘅，好彩就冇去到大爆發。但係而家今次呢個漢坦病毒咧，那個安第斯亦都係變異嘅一種嗱。啊呢個漢坦病毒好多種嘅，唔係一種嘅。咁而家據講話，佢有差唔多幾多十種咁多嘅。咁但係其中一種咧，就安替斯咧，就易變咗成為可以惹人。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啲老鼠咧係間接嘅媒介。一陣我有機會講。
1: 好，咁啊有一有電話嚟啦，咁啊先聽電話先。阿周太，周太請講。
8: 系你好啊，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嘅，又坐飞机、又
1: 小心啲啦。
8: 不过咧，系啊，我中意玩嘛。咁但系上新飞机，我第一时间或者游船啲房入去咧，我就系用嗰啲吓antibacterial 嗰啲 wipe 咧，抹一大轮。仲有咧， 我聽講話啲飛機同埋啲遊船咧都換咗嗰啲 HEPA filter 應該好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坐船咧，我通常坐 balcony， 點解咧？因為可以打開道門咧，吹一下個房啊。咁仲有咧就係、是、我會最初嘅時候咧，我就會帶埋一個嗰啲 air filter 嗰啲手提嗰啲機啊，就擺個房廿四小時係開住嘅。咁仲有咧，我就係唔俾嗰啲任何清潔人入我間房，我就話。你完全不需要入嚟清潔，我需要倒垃圾的時候我會找你，我需要換毛巾我會找你，你完全不要入我房。由 COVID 到現在我坐新船都是這樣，不想人入我房，因為為什麼呢？假如他在另外一個房感染了些東西，他來跟你鋪床，你是不是傳回到你那裡？所以我是完全不讓人入我房，那我覺得起碼我做了這些就安心一點咯。
1: 好，多謝你。咁啊，哇！周太系超級啲個，
2: 周太嗰啲建議都相當好。即係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保護自己一套方法噶嘛。
1: 我太太咧就即係差唔多，即、就、係、是、坐真飛機咧，佢係周成個座位都抹嘅，係即
2: 係
1: 即係隔離嗰啲，即係唔係話隔離啲人咧就即係好容易異樣咁嘅眼光睇住，哇！由前面嗰、那個 panel 到佢嘅自己座位，全部抹勻曬，
2: 一包嗰啲消毒嘅濕紙巾啊嘛，
1: 係啦，啊即係女士多數都係咁。不過咧，
2: 安全啊，
1: 我都覺得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對於啲病毒咧，個人嗰個係最緊要嘅，
2: 個人衞生咯，
1: 個人衞生好緊要嘅。你唔好理嗰個遊輪自己本身嗰、那個，唔係話你唔理你佢有咁嘅設施咧，好多人都唔用嘅嘛。
2: 啊，冇錯，
1: 我投訴咗好多次啊，我喺嗰啲。在啲啲摩度行摩啦，入去厕所啊，男厕啊，男厕啊，十个里面有三个唔洗手噶出嚟，你见唔见啊？
2: 真系
1: 啊，我唔知，我
2: 唔止摩餐厅有啦，酒楼都有啦。
1: 我真系唔明嗰啲人系做咩，即系有咩谂法噶？
2: 嗱，冇关种族啦，乜嘢族裔我都见过
1: 啦。啊，我真系想截住佢话佢噶，不过系大佬呢、這个世界。唉，太多啲惡人啦，即係唔做啦，
2: 自己做翻自己本分都知啦。
1: 但係即係話個人嘅衞生真係好緊要嘅。如果你自己啊，即係你有曬啲設施喺度，但係你唔去做嘅時候咧，嘥氣嘅啫。
2: 嗱，不過咁講啦，我哋現在嘅科技手段咧，就比即係十四世紀嘅時候歐洲嘅黑死病咧，已經進步咗好多。嗰次嗰個維持咗差唔多接近兩百年嘅黑死病，好多次大爆發啦，歐洲人口減少咗三分之一，係好得人驚。主要嗰啲黑死病係啲老鼠啊。佢唔係老鼠大㗎，而係老鼠身上嗰啲跳蚤啊，有呢啲黑死病嘅病毒喺度，病菌喺度，然後跟住老鼠嘅身上跳到去，係應該喺黑海個口海港嗰度傳到去威尼斯，跟住威尼斯爆到全個歐洲，咁啊到倫敦大火應該係1666年嗰次咧，同黑死病都冇乜關係啦。嗰次又真係麵包師傅失火燒咗個麵包鋪，成個倫敦一晚燒曬。
1: 好，咁我哋即係休息一陣，咁啊，聽完五點半新聞咧，翻嚟咧再聽阿 Susan 有冇補充。
9: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時事風雲最後一節嘅討論。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同埋黃立文先生，咁今日咧講漢他病毒，似乎我哋啲聽眾朋友咧唔係太踴躍，唔緊要啦。不過呢個話題咧，其實我哋都好多嘢講嘅。到最後咧，而家冇電話咧，就我哋兩個嘉賓嚟做個 round up 啦。咁啊 ，Ming Sir 先啦。
2: 嗱，而家呢個病毒咧，雖然係好大嘅新聞，但係只係局限咗即係小部分嘅人。咁同埋咧，即係經過咗我哋即係上一次嘅 Covid 嗰個慘痛教訓咧，好多國家咧都非常之緊張。嗱，好簡單，就呢個要撤離呢個船嘅乘客嘅時候咧，佢用閉環式管理，用專機將啲人咧送翻去自己各自嘅國家，然後做隔離。观察，咁呢个我记得第一个步骤做啱嘅，咁现在下一步点咧？我哋当然啦，就即系能够截咗呢个传播嘅源头之外，就系睇我哋有咩办法能够即系尽量快观察到呢个病毒系点样传播出嚟。嗱，因为我而家呢个零号感染者咧，佢哋即系怀疑啦，佢系喺即系南美洲感染咗呢个病毒，
1: 阿根廷
2: 并非喺船上。咁如果喺呢個阿根廷裏面或者喺智利，而家唔知嘅，因為佢去過咩地方，佢兩夫婦不在人世啦嘛，我哋唔知道佢去咗邊，即係知道佢咧帶佢去過呢啲地方，同埋佢去啲地方咧係比較荒蕪一啲嘅， 亦都話聽講係有垃圾場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船上有大概十幾日時間啦，同朋友交談，同乘客交談咧，都約莫知道啲信息出嚟。佢係一個即係官僚者啦。咁去啲地方咧，當然都係一啲比較原始一啲嘅。咁、啊、其實頭先提到咧，漢他病毒咧，老鼠係宿主，我哋就唔會同老鼠玩嘅，見到都走嘅。咁我哋点可以感染到呢？就係、喺食物嗰度囉，就例如先提到罐装汽水啦，食物嗰度啦，所以我哋食物即係即使你摆咗喺露天啦，都要保护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呢，如果朋友发现屋企有老鼠屎，嗱呢、這个而家我哋已经增长嘅知识㗎啦，就係点呢？我、哦、原来啲乾咗嘅老鼠屎或者尿液，
1: 佢要变，
2: 佢都变粉末，
1: 变粉末。
2: 所以呢，通常一见到老鼠屎，哇，用个扫把扫扫扫扫，其实养晒啲病毒出嚟㗎。最正统嘅方法呢，你即刻唔好养，唔好做佢先。你用消毒药水喷咗落去，然后先至清理呢啲老鼠鼠。清理嘅时候咧，戴口罩、戴手套，以防万一。嗱，起码我哋温哥华现在咧，我认为咧，即系老鼠携带汉他病毒咧，应该都唔多噶。如果唔系咧，我哋早早已经出咗问题噶啦。但系而家睇嚟咧，我哋仲未有。但系即使未有，我哋都要防范于未然，就系将如果发现到老鼠，当然啦，屋企冇老鼠最好啦。嗱，譬如啲地牢啊，或者 attic 啊，屋顶嗰度揾到啲老鼠，即系遗物喺度，啲老鼠屎啊，你就用呢个方法，就唔好贸贸然啊，用手执咗佢啊，或者用个扫把扫咗佢啊，咁就算数，非常之危险嘅。
1: 咁我觉得咧就冇你咁乐观。你话咧，我哋嘅温哥华嘅呢，即系我哋加拿大老鼠唔会带汉他病，我觉得可能唔会带嗰个安提斯病毒，就叫佢高啲。汉他病毒可能有噶、啊，
2: 有，即系唔多啫嘛。往几年睇翻嚟嗰啲嘅记录啊，系唔多咁解啫。
1: 即系唔系打嗰条人传人嗰个安提斯病毒。好啦，黄师傅，你以前咧经营过呢个餐馆，其实咧喺餐馆里面有呢个老鼠咧，就即系。好普遍嘅，咁而家咧唔單止話即係餐館裏邊嗰啲老鼠可能會傳播啲病毒，你甚至啊而家啲超市裏邊啊，如果你買咗你嗰啲一樣嘢翻嚟，你發現有個包裝俾老鼠咬過咧，唔該你都可以都劈咗佢啦，或者拎佢退翻佢嚟。
0: 你講到老鼠恐怖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停架車喺車房啊、carport 得耐咧，你都會有機會見到個車頭蓋度，你見到噶。啊！咦，咁啊有几粒老鼠屎啊，或者咬断晒啲电线，呢啲系已经发生咗啊！咁亦都有部分人咧，唔好彩地一开车就次次闻到一阵老鼠屎味。啊，原来佢喺嗰个空气入口嗰度咧，喺度屙咗一扎喺度，仲做过斗添。咁你话啦，咁所以其实老鼠啊，正所谓无处不在。问题你好唔好彩？咁啊，所以你话今次哎呀唔使惊啊，老实讲，我惊到鼻哥窿都冇用。我知道咧，你好似上一次咁新冠病毒话居家隔离又好，你抌啲垃圾又好，嗰啲老鼠食咗你嘅垃圾担住去，唔好话咩啊！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垃圾桶嗰啲乌鸦嗰啲 raccoon 打开咗佢，我哋往往喺倒垃圾嗰日咧，四周围都有垃圾嘅。啊！亦都好多时你有幸见到啲老鼠喺度争紧嘅，咁嗰啲大老鼠咧，亦都会走入你个屋企嘅范围里边嘅。你话唔紧张系假啦，只不过我哋而家好彩啊，大步揽过冇咩事。咁你话如果一下呢个大爆发嘅时候咧，都几系下噶。咁我哋屋企能够点做咧？嗱、啊，我嗰阵时做餐馆嘅时候啊，卫生官嚟咧。我就乜嘢事都冇發覺話有老鼠嘅，咁開頭梗係有啦，係嘛？咁啊，收尾我經過一番考量之後咧，我就首先我就將嗰個餐館由地下開始兩尺，用咗金屬板全部封密曬佢。啊，原來咧佢有一個細細嘅窿，好細都佢可以捐得入嘅。咁同埋佢嗰啲灰板照咬，當年滅鼠公司就教你啦。你見到個窿，你揾嗰啲咁嘅鋼絲刷嗰啲鋼絲塞落去就得噶啦，假嘅，乜嘢用都冇。啊，佢直頭可以喺鋼絲上面做鬥嘅，你估佢驚唔驚啊？啊，咁所以唯一嘅就係你離地兩尺可以封咗金屬板嘅時候咧，啊，佢唔會話去揀到第三層咬個窿出嚟，佢唔會嘅。啊！另外就嗰啲金屬板，任你只老鼠個牙點硬咧，都咬佢唔穿嘅。 就算佢係呢個薄嘅鋁片都未必咬得佢穿嘅。所以當年我就用呢個方法。另外咧，就喺個後門啊嘅出入口嘅時候咧，我動咗塊膠板喺度啊，咁就係又係有呢個一尺高以上，咁嗰啲老鼠就唔會咁容易啄一聲飆入嚟。我初初經營嘅時候，嗰啲老鼠係咁飆入嚟噶啊，咁所以呢一兩樣嘢做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減到最低啦。咁另外屋企又係啦，所有你見到一個細細窿仔，甚至乎手指尾咁大個窿仔咧，你都要揾呢個金屬片封咗佢，咁你就可以省卻好多問題啊。當然啦，你唔好話，哎，我貪涼所打開道門任佢啊，依、這個等啲空氣流過，你一定要有沙窗。沙窗如果穿咗個窿咧，你即刻要補翻佢。咁你就可以避免，呢個係我哋起碼可以做嘅。咁啊，關於你話啊有老鼠屎有成咧，以前咧好多人就揾個吸塵機吸咗佢啦。咁啊，吸塵機係大件事啦，佢依頭啜嗰頭抽翻啲風出去，咁你咪即係成屋都係啦嚇。咁你啊為咗咧，唯一就係你只能夠用一個刷密毛嘅刷，就輕輕地掃佢。當然啦，阿明 Sir 啊，你可以噴消毒藥水啊！唔好意思，嗰啲老鼠咧，嗰啲老鼠屎遇到嗰啲潮濕嘅化為一攤，你啊大件事啊！咁、你真係要好小心地用布去捽啦。所以唯一就係你用一個密毛嘅刷，輕輕啊，你唔好硬毛啊，硬毛佢彈啊，嗰啲老鼠嗰啲糞便即刻俾你彈到四圍係。轻轻手咁样，呢个系唯一可以解决办法。
1: 好啦，我相信呢个抗体病毒都唔会阻到阿 Ming Sir 咧，就继续坐游轮嘅。一年都一次定两次啊？都一两次啦吓。
2: 咪到站到现时为止，仲未有即系取消游轮嘅打算。
1: 咁、即系坐游轮有咩特别咧？会唔会即系头先嗰个太太话你如果坐呢、這个即系呢个有露台房嘅，就会安全啲咧？其实都唔系差得几远嘅，
2: 唔系差得几远，因为最主要嘅传染咧，唔系你间房
1: 啊
2: 嘛，
1: 系啊，
2: 唔系你个 partner 啊嘛，最主要你就喺餐厅里边你遇到人啊嘛。即系我记得咧，四年前嗰次咧，我系五个月嘅游轮啦，咁我六个朋友一齐去嘅，
1: 坐五个月游轮，
2: 系啊系啊，咁啊有三个朋友
0: 环游世界，
2: 上中招 COVID，个船咧就每十日就做一次 test 排队嘅做 test。哦，一個唔好再，但好多人中噶，咁、中咗點咧？哦，就滴你去另一間房
1: 隔離
2: 啊，隔離十日，咁啊門口咧有個牌喺度嘅，即係呢個咧係 COVID 嘅帶菌者，咁啊你又唔可以入去，佢又唔可以出嚟，咁啊門口嗰度
1: 送餐，
2: 擺做 room service，你只能喺度做叫餐飲，叫嘢食嘅，出唔到嚟餐廳嘅。我有三個朋友喺船上中招，喺船上係好多人中招，不過幸好就冇人出現大問題。
1: 嗯。
2: 咁咧，即系嗱，咁嘅環境之下，都一樣會有人去遊輪假期。咁同埋咧，不過咧，即系四年前嗰時咧，因為 COVID 仲未真係完結啊嘛，所以我哋好多地方去咗啲國家咧，唔俾上岸，包括非洲佬國家都唔俾上岸，埃及又唔俾上岸，Namibia 又唔俾上岸，包括頭先提嗰個島啦。Trustin D，
1: 咁即系只系喺游轮就遥望啫喎，
2: 吓
1: 遥望嗰、那个嗰、那个城市，
2: 系啊，我哋嗰次即系由佛罗里达出发咧，秘鲁唔俾上岸，智利唔俾上岸，去到嗰、那个Ushuaia 咧，一样系唔俾上岸，咁啊，佢唔俾上岸意思系佢哋我哋都拍埋去，但系咧即系可以卸货落入补给物
1: 人唔准上岸，
2: 人唔准上岸，咁啊智利嗰度上岸啊点咧？我哋嗰个船咧？是可以坐旅游巴士，不过不准落车。
1: 嗯，
2: 即是乜嘢怪招都出齐啦。因为点解咧？邮轮公司都要生存噶嘛，佢啲伙计都要生活噶嘛。咁大家将就一下咯。咁啊，通常呢啲船咧，如果即系佢嘅措施做得好啊，亦都如果你知道有疫情咧，咁当然啦，就即系马后炮啦。
1: 嗯、
2: 但系呢趟咧，呢趟呢个邮轮咧，就系讲真，好坦白讲，我唔系话帮班帮个船长啊。我估船長絕對係即係唔知道嘅咁大鑊。如果知道佢冇留咁，因為嗰啲根據啲乘客講咧，佢宣布個乘客死亡之後咧，話自然死亡啦，啲人照樣冇防禦用措施，照樣一齊食 buffet， 照樣一齊傾偈，一齊去 seminar 聽講座。 咁就出事咯。
1: 好，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唔系危言耸听，唔系即系想吓大家。不过咧，其实咧有啲咁嘅有啲咁嘅病毒出现都系希望咧，希望大家提高大家嗰个卫生嘅警觉啫。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10: 拜拜，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四名加拿大公民从爆发看他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是返抵省府域多里展开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当局是会密切监察情况。四个人经过评估之后初步显示健康良好，没出现病征。卫生当局说公众的风险仍然处于低的水平。方乐伦报道。
4: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抗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消息，素里社星期日的一宗枪击案，两名青少年死亡，初步相信同帮派活动有关。素里市警方说，星期日晚10点左右接报 70B Avenue 近 133B 加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案，到场一名16岁的少年和一名18岁的青年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两个人都是素里市的居民。事发之后，一部汽车在 84F 近 144 街着火焚烧，怀疑同案有关。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帮派，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而苏里市市长 Brandon Lott 抨击警队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打击市内的帮派活动很有帮助。他已经去信给素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作出检讨，并且恢复帮派小组以打击市内的帮派和敲诈等犯罪活动。另外，素里市一个油站星期日凌晨都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方乐林报道。
4: 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市警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4点左右接报，赶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

0: 男子其后获释，冇被起诉。调查组话，死者同呢名男子咧系男女朋友关系，现正搜集证据，未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18775514448。已经是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律师郭雄从中国返回本省，去准备起诉省政府。张若良报道。
1: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本省将更多的酒类饮品纳入容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认为会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2: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是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农业及食物厅长布行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 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 BC 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堕楼的事故，一名幼童死亡。方乐林再报道。
2: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国会咧系准备修改刑事法，加入将 deepfake 伪造近乎裸体图像纳入刑事罪。张若良报道。
1: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号法案修订来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的很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 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ROK 等制作的图像

0: 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坚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ehal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埋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C16 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逼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是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WestJet 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以避过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两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每取消一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个钟高达200000的赔偿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另外，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的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的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涉及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一共28名的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就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 无疑是结束持续四年几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无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无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话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特朗普就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而新华社就发表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在香港，政府的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以及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文美娟就说，政府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时并进，防止市民特别青少年因为沉迷具有博彩元素或者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而家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日星期一，上星期又收到省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通知我们两夫妇可以考虑 book 时间接种春季新冠预防疫苗，因为我们是忠实的疫苗接种者，故此到时到后卫生当局就会通知我们去接种。接不接种现在纯粹是市民个人的选择，每次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最后一行肯定会写，如果收件人不想再接种，不想继续收到这封通知信，是可以更改自己的记录，卫生当局就会将名单剔除。我之前都讲过，我们两夫妇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这几年，我们都是有针必打，因此这一次都不会例外，等下个月没那么忙的时候就会预约相关药房去接种的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十分之珍惜生命，既然可以免费接种预防疫苗，而我们从来又没有太大的不好反应，就不会放弃这个保命的机会。不用说接种疫苗，这几年我们出入人多的地方仍然坚持要戴口罩，如今在列治文都有不少人跟我们一样习惯了戴口罩，故此不觉得是很异常。新冠疫情大流行，虽然死了很多人，但亦都令到大众提高了防疫的意识，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大灾难，可以说人心惶惶，人命大量损失，各国经济亦都受到重创。幸好这两三年之后戛然而止，这个地球才逐渐回复正常的状态。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地球上仍然是危机四伏。今个月又出现了一个迅速蔓延的汉坦病毒，会不会成为新冠大流行的翻版呢？是颇令人担心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定心丸，说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传播，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人传人，由于病毒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对公众构成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不应该好像新冠肺炎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话虽如此，但汉坦病毒确实出现人传人，我们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汉坦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在一艘叫做红迪厄斯号的载有147名乘客和船员的邮轮上面，这艘邮轮由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出发，原先停靠南极洲和南大西洋多个偏远的岛聚，稍后一个70岁荷兰籍的男乘客发病，发烧、头痛、腹泻，他两夫妇登船前曾经在乌斯怀亚观光，去过很多阿根廷和智利的地区，稍后这个首先发病的男子在船上死亡，邮轮在英属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群岛期间再有六人登船，死者的遗体在到了圣克勒拿岛才被移离船上，他太太和20多个乘客一同离船，他太太两日之后在南非机场准备转机回国的时候亦都病发身亡，同他一起离船的一个英国男乘客稍后亦都发病，到了接近一个月，邮轮上的一个德国女子亦都死亡，这个时候才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封船检疫之后，世卫证实这艘船3名死亡乘客都是感染了汉坦病毒，另外录得6个病例。由于感染个案持续增加，而邮轮上的旅客亦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世卫说全球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正在追踪曾经登船的人士，当中包括荷兰、法国、美国和我们加拿大。本国外交部部长阿南德透露，当局正在和船上4个加拿大旅客透过电邮联络，并且派遣领事馆人员前往 加拿利群岛提供支援。这四名加拿大人未被列为确诊或者是死亡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预计他们入境加拿大的时候无需采取隔离的措施。至于早前已经落船的两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未曾登船但可能曾经接触病患者的人士都已经回国，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自我隔离或者由卫生当局监察。汉坦病毒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蚁齿类的动物，病毒存在在受感染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中，当这些排泄物干燥之后形成粉尘，人类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或者用手接触病毒之后触摸口鼻是有机会感染的。汉坦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远超过新冠病毒，病毒在老鼠排泄物上可以存活两三日甚至七日，而且汉坦病毒致命率高达 40%， 没有特效药可治。今次汉坦病毒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毫无疑问病毒是由阿根廷带上邮轮上面的，世卫长期将美国、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列为汉坦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自去年6月以来，阿根廷已经是报告出现101宗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约为前年的两倍。而今次邮轮疫情，汉坦病毒找到导致有人死亡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株就叫做安提斯。而阿根廷卫生部承认去年该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病例是死于这种安提斯的汉坦病毒株。令人担忧的是，阿根廷和美国一样早已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受世卫的监督。经过今次事件，世卫就再次呼吁美国和阿根廷重新考虑加入世卫组织。然而阿根廷是冥顽不灵，他们的卫生部今个月7号回复世卫拒绝加入，强调他们自己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卫生部说，他们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和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合作，但是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力。这个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其实国无大小都要尽一个主权国家对地球的责任，特别是对地球的自然生态，每个国家都要共同保护。阿根廷是今次汉坦病毒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国内汉坦病毒长期肆虐，而旅客是从阿根廷境内感染病毒并且带到邮轮上传播的。阿根廷没有保护好他们自己的国民，也没有保护到他们国家旅游的外国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是退出了近100个国际组织，当中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是对美国国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伤害。美国有3亿多人口，亦是全球商业人流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历史上亦有个先例，当美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亦都会受到感染。美国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它的伤害程度就远远超过阿根廷的汉坦病毒了。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1: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阿图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2: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李成缺，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当我哋嘅注意力起晒呢个伊朗啊、波斯湾啊咁咧，咁啊有时好似打，有时好似唔打，有时好似和谈，有时好似唔系，咁转来转去，咁估唔到咧就偷偷地日本咧系喺2026年4月17日咧，就海上自卫队派咗战舰嘅雷号咧系驶入台湾海峡。哇！喺台湾海峡又关佢事啊？咁自由航行啊，佢话咁。咁咧，佢嗰啲戰艦咧就故意 air 成咁慢慢行，而且仲喺《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啊，嗰陣時行《馬關條約》咩？就係、是、日本啊發動咧侵略戰爭，咁就喺呢個甲午戰爭咧擊敗中國咧，就喺《馬關條約》就搶咗台灣做日本領土嘅啊咁。咁啊，佢揀呢個日期係咩意思咧？即係咪想回復個甲午戰爭嗰時日本嘅軍國主義咧咁？咁啊而。日本呢即係当然喺美国嚟睇呢就係、是、因为美国亚太嘅军力收缩啊，咁就尝试呢将呢个军队嘅发展嘅责任呢交返俾日本。本来係根据战后嘅条约，日本係唔可以拥有任何嘅军队啊，无论係海军、空军、陆军。咁后来俾佢美国呢就俾佢自卫队。点解呢？因为美国呢就放返好多日本嘅战俘攞嚟對付中國啊！因為當時中國咧係解放戰爭成功之後咧，全國解放咧同美國敵對，咁咧所以美國咧對德國嗰啲嘅戰犯咧就好嚴酷嘅要殺，但日本嘅戰犯咧放咗大批，特別係731部隊嘅岸信介啊，即係佢最高嘅領導岸信介咧係放出嚟，不得已同後來任佢咧做埋日本嘅宰相。即係嗰陣731部隊嘅細菌戰係最殘酷嘅，係最要負戰爭責任嘅。美國放咗佢咧，即係美國係完全冇道德嘅呢個做法。點解佢放？只係因為驚中國興起，佢要培育翻日本嚟抗中。咁咧將日本戰爭嘅罪犯放翻大批人。咁而岸信介嘅外孫就係安倍晋三，咁就不斷咧想重建咧日本嘅軍力。咁而結果到高市早苗咧，而家美國幕後其實支持佢重建軍力咧，就係因為美國想退出咧咁全世界咁多軍事嘅牽連。美國喺全世界有好多嘅基地咧，有好多駐軍咧，嘥好多錢。而家美國國債咁高咧，美國當然就想咧即係減少呢個開支咧，就唔再咧係養住咁多人啦。咁所以咧就逐步退出。咁而家特朗普似乎想退出呢個嘅亞太區咧咁多嘅開支咧，交俾日本嚟搞。咁咧就完全唔理喺戰後所確定嘅唔俾日本擁有軍隊，同埋咧係之前已經係即係放翻好多嘅滿手鮮血嘅日本戰犯咧嚟到領導日本，而且仲攞埋日本嗰啲嘅研究出嚟嘅細菌武器以及化學戰爭武器咧，美國攞嚟用，所以放翻佢哋。嗱呢啲我哋睇见即系历史系几卑污无耻嘅，就包括美国在内啊。咁而咧即系佢唔单止唔会觉得自己嘅问题，日本仲觉得咧即系佢理应如此，所以咧不但止冇真系作出正式点样嘅道歉对杀咗咁多人喺呢个战争期间，反而仲咧系参拜靖国神社，将嗰啲嘅杀人嘅英雄。殺人視為英雄啊！殺人嘅狗熊啊，視為英雄啊！將佢咧擺去咧靖國神社嚟參拜。所以如果你知道日本做啲咁嘢，佢曾經害過幾多人台，佢今日仲參拜嗰啲靖國神社，你知咧，即係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幾可怕嘅一件事。所以咧，我都話我自己咧唔會好似好多人咁好崇拜日本啊，我甚至唔去日本旅行嘅。我錢有錢我都唔會俾佢賺啊。咁我去過日本一次，就因為佢請我演講嘅，嗰度嘅華人請我演講，我去過一次嘅。咁咧，而咧呢個嘅根據即係日本嘅數據，日本殺人嘅數據咧，咁喺有篇文章係2017年8月4日咧就係、是。提到1931年至1945年中国抗战伤亡有几多人，咁里面嘅研究就话中国平民咧有900万系死于战火，800万平民咧系死于其他因素， 9500万人咧成为难民啊。咁根据蒋梦麟嘅回复回忆嘅回忆录嗰度有大概1400嘅壮丁咧，俾日本拉夫咧去做兵咧，咁啊又系死于饥饿同埋疾病。咁啊，计埋咧中国抗战直接嘅人口损失系2062万人咧。咁佢计计埋埋仲嗰啲嘅计埋伤亡以及咧系失踪人口等等咧，中国抗战嘅伤亡人口大概系4100万以上啊。而咗更多估计系4500万左右，但系咁多人死，而啲东南亚嘅第二次大战嘅死亡人数大约系500几万人，包括喺新加坡嘅屠杀，好多都系屠杀华人嘅，喺马来西亚屠杀啊、印尼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咧，即系日本犯有咁多嘅战争罪恶，咁咧不但止冇系完全嘅正式嘅国家级嘅道歉。有时即系领导人出去讲两句，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或者我哋都系深切反省嗰啲咁说话，冇正式嘅道歉。咁而且咧仲系到高市早苗修改宪法，即系嗰个所谓放弃战争条款要改咗，就要强化军力。咁仲话讲咧，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即系摆出一个嘅战争威胁状态。台湾关日本乜事？台湾系中国嘅领土。咁日本喺战后波茨坦公国已经放弃咗佢对台湾拥有，交翻俾中国噶。咁咧，但系因为中国内战所以咧当时系国民党拥有台湾，但系唔等于台湾系一个分裂嘅独立嘅个体，佢仍系中国领土一部分。咁但系咧，竟然咧即系日本咧即系话台湾有事系佢有事，台湾中国领土有时关你有乜关系所以咧，即系我哋睇见咧高市早苗走嘅路。咁中国高市早苗咧，仲系整日本军舰驶去台湾海峡去挑衅中国不得已咧，仲领导住咧参加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菲律宾同美国嘅七个国嘅所谓肩并肩嘅嘅2026嘅联合军演。咁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新西兰美国菲律宾等等，咁呢度都出成17000人喎。咁不過啲戰艦就好渣嘅咧，今次竟然冇航空母艦啊，兩栖攻擊艦咧都冇，嗰啲所謂低級航空母艦都冇。咁咧所以重要啲嘅阿里帕克級嘅驅逐艦咧亦冇。美國咧不過派咗一隻登陸艦，登陸艦都唔係真係打得嘅，係攞嚟登陸用嘅嚇。咁同埋一隻嘅嗰啲配級艦啊。咁咧即係美國都冇乜嘢戰艦出到，因為佢走曬中東，去中東都俾伊朗射幾下又走啊，又驚啊，跟住又自己無端着火啊，即係跟住廁所壞咗，即係美國嗰啲嘅殘舊嘅艦咧，已經係顯示咗美國嗰個國力唔係以前咁強。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美國咧將個產業全部外移咧，連修理自己戰艦嘅力量咧都要搞好耐啦，因為冇咗嗰啲廠啊。咁咧咁而菲律賓咧就好多嘅嗰啲基地放咗俾美國去搞啲嘢啦。咁但係菲律賓咧不過出隻咧係嗰啲艇啫，即係嗰啲護衛艇嘅，佢菲律賓冇乜戰艦冇乜。咁日本咧。就出咗佢直升機航母，咁已經早期艦直升機航母，即係連要放F-35B 嘅能力都冇嗰啲小型航母嘅咁。咁另外一隻驅逐艦，咁嗰啲唔係強嘅驅逐艦。咁加拿大同澳洲咧都係出嗰啲嘅安扎克級嘅成級嘅護衛艦咧，嗰啲都係細嘅，最多係好似中國嘅 054A 嗰種嘅。咁咧本來加拿大同澳洲都係。陪衬嘅啫，咁而家竟然佢嗰两只叫做好啲嘅战舰啦，咁即系比起法国新西兰菲律宾嗰啲咧，系做啲已经叫好啲咁。咁所以今次嘅舰队虽然话人数出万几人咧，但系其实咧舰队就好渣。喂，中国咧出啲好劲嘅舰队咧，整咗14只先进嘅航母舰啦吓，咁就加埋南部战区、东部战区两边啦吓。咁14只喺东部、南部就有咧，系4只舰艇组成编队咧，喺吕宋岛以东西太平洋咧个演练咁样啊，咁佢哋单系吨数咧都远远超过呢个嘅而家日本同美国菲律宾搞嘅呢个嘅演习。咁咧而家中国咧出咗咧系055嗰啲大驱逐舰。 052D 两手系都系先进嘅细啲嘅驱动蓝，五手054A B 嘅护卫蓝，一手咧075两栖登陆蓝，一手071综合登陆蓝，一手072啊抢滩登陆蓝，仲有咧093B 咧系核潜艇，哇！咁佢出嗰啲咧系非常之强嘅，仲放咗咧嗰啲嘅鹰击嘅导弹咧系。是即是超音速十个马克，咁而且咧系呢种嘅导弹咧系美国目前冇办法拦截到嘅导弹嚟嘅，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远咧，就系话即系航空母舰咧嗰啲飞机咧都未飞得到嘅位置，已经可以离远咧用呢啲导弹打咗啲航空母舰，啲叫航母杀手。咁中国变咗个军力嘅强咧，就系、是、显示咧，即系话而家日本想领头。挑衅中国代表美国一样咁去做咧，你再冇咁嘅能力噶啦，你估就系以前虾中国咩？而家你冇呢个资格。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近日何时香港变得越嚟越唯利是图、消费至上？点解咁讲咧？简单嗱，每逢节日咧，以前讲我哋会讲下节嘅传统啦。节嘅意义啦，甚至节嘅一啲嘅庆祝方法，好有文化性，好有温情。今时今日逢系节日都会加上一句咧，节日嘅消费。每节日就系一句例行公事，乜乜节快乐，完全都唔使点用脑嘅，完全就将呢个嘅所谓经济效应放喺节日之上。刚过嘅5月10日母亲节，咁啊好特别。大家所注重嘅媒体所报道角度都系讲紧母亲节嘅消费。今日多人报章都以大半篇篇幅去报道星期日母亲节嘅消费情况。不过乎就系酒楼食肆嘅订位情况啦，消费额几多啦，花墟嘅花加价几多啦，究竟销路如何啦，就似乎呢将母爱都将佢市场化咗啦。母亲节唔同嘅地方就系呢，我哋比较上咧，多数出街食饭，妈妈嗰个要休息啊嘛。但系咧，母亲节嘅订座系咪就等于母亲节嘅意义呢？母亲节嘅消费热系咪等于嗰年大家对母亲特别去爱锡、特别拥抱呢？大家都知道答案唔系咁嘅。反正我从今年香港呢个母亲节嗰个市场嗰个信息，我有三点观察。第一点就系咧。消费模式改变咗啦，母亲节食餐饭好艰难，因为咧你好难订台，并且要食套餐限时限刻。但今时今日香港整体消费力咧，无疑咧系即系减轻咗、减少咗嘅。大家知道搵钱艰难，同埋都唔知咧今日风雨明天如何，大家都比较上咧多个钱咧喺身边好啲，而比较富裕啲就不如咁咧。香港其实个性价比好唔好噶？我哋觉得香港系好贵嘅，不如咁啦，一家几口啊，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去深圳打个圈啦 ，book 埋五星酒店，食埋龙虾鱼翅嘅套餐或者系鹅肝鲍鱼自助餐，嗰个消费额同喺香港去食餐似样啲嘅晚饭差唔多钱嘅呢个消费模式改变，但系就咧，大家要精打细算，夜晚食饭又咁贵，限时限刻，咁咪食晏昼咯。嗱，正如好多婚宴咧，都配喺晏昼嘅。更加聪明嘅，我哋唔使即系做当日嘅，我哋早一日，早个礼拜，那又如何咧？嗱，其实都大家去因应住嗰个嘅需要咧，系有唔同嘅消费模式，而唔系咧唯贵时尚啊咁啊，明明俾人锯都要去嘅。第二呢，无论是母亲节好啦，其实我多年嚟观察香港酒楼食肆呢订大台少咗㗎。嗱，好多节日你母亲节好，你过年好，做冬好，团年好呢，咁总系一家团聚。咁一个家庭你可能两代三代加埋呢，一张大台少不了。点解大台少咗呢？家庭慢慢系比较离散啊，呢方面大家应该心有灵犀啦，你个家庭几兄弟姊妹分散各地，要聚一堂 谈何容易呢？而母亲节更加唔会呢叫晒兄弟姊妹返嚟香港庆祝母亲节㗎嘛。第一就係少子化啦，咁生仔少咗嘛，家庭成员减少咗㗎。我想同呢个节日嘅订台大台少咗，反出整个家庭成员嘅结构改变咗。第三个表达方式，美国有网站做一个母亲节嘅礼物嘅调查，就是母亲最唔鍾意收到几样礼物。第一就係减肥天书。第二呢就嗰啲清洁用品。第三呢就烹饪天书。都係讲緊媽媽你做得唔够好喎、啊。咁你做多啲。母亲唔鍾意。母亲好想收到有心意嘅嘢啦。其实香港嘅而家个新世代都係咁。我哋唔会好随流跟大队，只係呢买达黎行加咗价嘅康乃馨，例如排一次媽媽食个自助餐。好想别出心裁，给媽媽一个惊喜。其实我自己作为父亲等等呢，我都觉得我最喜欢收到礼物唔系价值几多钱，而系呢嗰年我觉得我最需要，或者我有某个用开嘅嘢坏咗，某一样嘢我突然间好有兴趣，你嘅仔女你嘅配偶会针对你所需要送俾你。同埋有时别出心裁嗰种心意呢，心有灵犀唔再有价值，而系佢好能够用心，或者系自己画啦，自己做啦，做一样嘢出嚟呢，你发觉你一个会心嘅微笑，一种温暖窝心嘅感觉。今年你有冇收到呢？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三月底访问中国，但因为伊朗战争，总统话要坐镇在国内处理战争的事，所以将行程延迟到今个月的14号和15号，即是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当时中国外交部证实，美方是寻求推迟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请求，但直至到前日，中方都未有对这个日期和行程的安排作出正式的确认。在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就是，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沟通，始终他未有直接证实或者是宣布具体日期。一般国家领导人访问事前必定是由双方的高层官员详细部署，对多个讨论的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以便在会后发出联合公布。还有国家领导人出访，好似今次相信都会谈及贸易问题，而这个商界代表团人数越是多，同企业的 CEO 越多，代表可望达成更多贸易协议，或者是取得更多订单的。消息说这个美国企业高层有来自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石油、波音飞机、高通半导体公司、黑石集团、花旗集团等20多人，但后来美方就将它缩减到一半。中方安排了领导层和这些企业的总裁举行会谈，不过据说美国就怕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拒绝邀请。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美国航空、能源、药业等的 CEO 都准备出发，奈何还未获得美国政府通知，所以就是处于一叫随时候命的状态。可见今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朗普访华围绕住的有好几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石油、贸易和关税、稀土、AI、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大打关税战，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国是达成一年贸易停火，同意双方的关税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押后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国亦都不再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事实上，在这一段贸易的休战期，中美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市场亦都会寻求出路， 例如不少原本由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的产品呢，就会经东盟国家加工，再由东盟国家输往美国。为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是大力推动自家制的半导体。所以即使特朗普最终是放行辉达 H200 的晶片给中国使用，中方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拒绝采购。美国方面亦都大手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避免被中国链住条颈，目的就是打破中国在稀土绝对性的主导地位。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将会是伊朗的战争，尤其是上星期伊朗外长突然访问中国，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占了伊朗出口的八成。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经济上中国就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朗普不停地唱好话，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美国军舰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交火，阿联酋亦都遭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遭美国和伊朗双重封锁，商船和运油船基本上是不敢冒险驶过，所以这个所谓的停火是相当脆弱的。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去中国，亦都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外长首次访华，这个可以是被视为希望争取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中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作为中间人在这场战争中是寻求转机。至于中国外长王毅的回应，就是他首先赞赏伊朗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同时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中国表现出来的平衡式的外交，一方面是安抚伊朗，另一方面亦都不想刺激美国。伊朗要赶在特朗普访问前去中国，其实更加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伊朗恐怕的就是中国减少买他们的石油。伊朗被美国踢出 SWIFT 国际银行体系后，几乎是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外汇的储备又被美国冻结，国际银行都不敢和他们做生意。中国就是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大规模买伊朗的石油，用人民币结算，还提供替代保险和炼油的能力。其次，伊朗也都怕中国答应美国向他们施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拥有浓缩油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是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这个是中国的底线，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承诺。市场传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专注生产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电子产品的基地，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向高端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美国不断打压制裁，但是中国的企业透过自己的努力和突破，加上政策上的配合，中国企业优先采用国产晶片。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在这方面相信都是只可以各自努力各自精彩的。虽然中国方面未有正式表态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行程，但是有报道指出，十几日前美军运输机就已经飞了去北京，还卸下大量先遣物资。财长贝森反复说， 访问系不会再推迟。美国总统外访嘅唔少得咧就系负责外交嘅国务卿，但系国务卿卢比奥嘅有可能今次系不会随行噶。相信是因为卢比奥仍然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而且他对中国立场强硬。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八年后再次去中国访问。伊朗战争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开通，美国人已经抱怨挨贵油和高物价，还有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特朗普会不会趁今次的机会放松反制措施，换取中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波音飞机，以及对稀土的管控，等他可以巩固共和党的选情呢？今次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昨晚完成全员投票程序，现正等候工会方面今日上午10点之后公布投票结果，以决定系咪采取工业行动。张奕良报道。
5: 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现正等候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以决定是否罢工。在投票前 ，BC 护士工会宣布与省政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合入僵局。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出强烈的信息。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4: 兰里市周末期间发生可疑死亡事件，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骑警上个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接报到87 Avenue 近208街的一间房屋，到场发现一名24岁女子死亡。警方当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其后获释，未有被起诉。调查组指，死者同该名男子是男女朋友关系，现正搜集证据，未知是咪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877-551-4448。国际消息方面，英国首相斯基言面对的下台压力剧增。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成为今次政治风波中首名辞职的政府官员。法恩布拉敦促斯基言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他表示，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够展现选民所托付的变革愿景、速度和授权。斯纪然在星期二出席内阁会时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将会继续执政。他又说，目前工党罢免党领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而政府在过去48小时经历了动荡，对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据报已经有至少4名内阁大臣呼吁斯纪然定出辞职时间表，包括外相顾尔卫和内政大臣马曼廷。目前要求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我们今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来到星期二的早上9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我经常都认住应该是开始冇咁冻噶啦，咁点知晚黑咧嗰个温度咧都系挨近即系 single digit 啦。咁啊，佢琴日我哋就朝头早做呢个嘅节目嘅时候就话啊，我哋嗰个晚间嘅温度咧可能系11度，点知我咧晏昼做咧就变10度。咁啊，今朝早出嚟咧，而家个室温咧系9度。
0: 其实佢个温差咧都几严重呢两日，尤其是今日，尤其是今日。
1: 系啊系啊，
0: 佢热一日嘅啫。听日佢又冻翻嘅。
1: 琴日上昼，我哋朝头早咧就话预测今日咧会最高24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我晏昼做翻呢个嘅天气报告嗰阵时候，再重温一下咧，佢就已经去到26度。咁换句话讲，只话而家9度，去到26度，预计真系嘅话咧，你差唔多成17度嘅分别。
0: 所以朝头早咧，啲细佬哥翻学咧，咪就系叫佢攞多件衫咯，系咪？但系晏昼咧就哇热到咧，咁所以全部都系要短袖加长袖，你随时拣一件着吓。咁样冇办法啦，你朝头早同晏昼咁大温差，因为你八点几嘅时候，你真系如果真系太阳就算出嚟都唔系好猛烈噶嘛，系嘛？咁所以变咗就大家翻工又系，如果你朝头早嗰啲时段，哇！你真系寒风凛凛噶。如果你等巴士等 SkyTrain， 你咪讲笑。
1: 嗱，有一样嘢咧，我谂我哋大家都会留意，要好积极去留意咧，就系呢个汉他病毒。
0: 系。
1: 我哋 BC 省咧喺 Victoria 嗰边咧 ，Vancouver Island 咧，而家有四位。嘅 residence 咧就係被隔離啊，最需要隔離咧係21日嘅。
0: OK，
1: 咁我琴日聽呢個 breaking news 咧，就係話 Bonnie Henry 講咧，佢話其中咧呢個嘅隔離嘅呢四個嘅人士咧，佢哋咧原來有部分咧，唔知一個定兩個咧係 asymptomatic。
0: 係係係。
1: 嗱咩叫 asymptomatic？ 我頭先再 check 過咧，而其實 asymptomatic 咧就唔好咁開心喎。原來佢話係
0: 未發出嚟，
1: 未發出嚟，佢係。佢話係帶菌者，但係未發出嚟。咁所以琴日阿 Bonnie Henry 講咧，我哋嗰個首席衛生官咧，佢就話：而家我哋要密切咧，係要注意緊呢四位嘅即係隔離嘅人士，同埋咧要跟足曬咧所有嘅 protocol， 就點樣去防範咧呢個 Hantavirus 咧係會 spread out。
0: 应该俾啲中药佢食清热解毒，
1: 有可能噶，
0: 系咪啊？因为你未发出嚟之前，其实你应该咧系即系将入边嗰啲嘢散咗佢先啊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即系咁系噶嘛，咁我觉得唔知啊，暂时而家话可唔可以即系 COVID 嗰阵时话中西合璧噶嘛，喺香港好兴咧，即系中西医一齐合拼啊，咁大家去医啊，咁但系我嗱，佢哋就喺度讲点解佢喺西班牙唔飞去东岸呢，为什么不飞去多伦多，不飞去渥太华，要飞去 Victoria， 飞到5个钟呢？有些人就说不明白。
1: 因为呢可能我们第一是海岸性。
0: Remote 的是不是 Victoria？
1: Victoria 第一个岛。
0: 那么多人是啦是啦是啦。
1: 那再加上呢就是他本身这几个的加拿大人士是不是有些人是不是就在 BC 住？
0: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没留意。
1: 那他那部机呢，他那部机是特别的。
0: 专机来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先send去飞去 Ontario， 因为佢由太大西洋嗰边飛過去就近啲啊嘛，
0: 係啊，
1: 係咪？咁啊去到嗰邊之後咧，我諗就做第一重嗰個嘅檢疫，然之後就再專機咧運過嚟 BC， 去到 Victoria 即係 Vancouver Island 嗰邊，係另外一個比較係隔攝啲嘅一個地方咧做呢個隔離，最少係21日，21日。佢因為呢個漢他病毒，
0: 勁過 COVID
1: 根據係啦，根據呢個嘅Dr. Henry， Bonnie Henry 講咧，佢話大概潛伏期係14到18日。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咁而家呢几个嘅乘客咧，喺嗰只船同一只船嚟，佢当日冇有任何嘅迹象，唔代表佢哋冇嘛，所以咪要隔离佢咯。
0: 但系佢都几严重啊，21日嗬，嗰阵时都冇咁犀利，即系如果系翻去港澳咧，都曾经话要隔离，都系差唔多成21日嘅。
1: 系啊，
0: 我记得咁，但系就后嚟就冇咁严重啦。
1: 后嚟就5日啦，7日啦。
0: 所以佢而家咧就以嗰阵时当时 COVID 最长嗰个日子嚟计算，21日，你哋个个同我隔离21日，有咩事呢段时间咧，你好发出嚟咧。但我觉得佢呢几位咧已经比过咗身嗰三位幸运噶啦，因为知道有件咁嘅事啊嘛。
1: 但系你唔好帮帮佢咁样。当当 Henry 讲，佢话呢几个咧虽然系 asymptomatic。但是他们随时有机会爆发的。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呢，他们一定要做一个很严格的检疫和那个 quarantine。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不希望。

0: 佢會有漏出嚟啊！咁而家咧唔單止係加拿大啦，喺法國巴黎有一個嘅病人咧，就係呢只船飛。
1: 冇錯冇錯，
0: 而家係進入咗個 critical illness 啊！
1: 係啊，
0: 即係去咗一個好緊張，
1: 分分鐘入 ICU 添啊！
0: 分分鐘入 ICU。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基本上呢一隻漢他病毒咧，我哋唔好輕看佢，就照用翻我哋好似對付呢個 covid 嗰個嘅手法一樣，就係戴口罩。咁我琴日又訪問咗一位嘅特別嘅即係病毒專家喎，佢真係講得好。佢話我佢係醫生嚟，
1: 係
0: Canadian 嚟。佢話我搭親飛機啊，佢我一定戴口罩。佢話因為喺個喺佢話飛機入邊咧係一個 confined area， 同埋係一個被即係被包圍嘅一個嘅包含嘅一個嘅空間嚟嘅。
1: 困獸鬥嘅根本就
0: 佢話你坐喺你左右隔離嗰啲乘客咧，你唔知道佢哋本身有冇啲乜嘢嘅問題。
1: 啱啊，
0: 佢哋咳兩聲，咁你就可能會。
1: 就咁噶啦，嚟噶啦。
0: 所以佢喺佢自己咧就话我搭亲飞机咧，我一定戴口罩嘅。佢话咁嘅之后，佢话讲而家搭飞机嘅朋友咧都要戴口罩。
1: 严重少少咯，开始嗱，其实咧我以前上飞机咧我就用火酒喷嘅，但系咧我就觉得会影响其他人，咁所以我而家上飞机咧就用嗰啲消毒纸巾抹。个窗门啦，即系要推高推低啦，你前面嗰张台仔啦，同埋你个你，我就抹个头，因为啲人头又劲，我最鬼怕呢样嘢嘅，我抹啲头枕啊，诶安全带啊，抹，即系变咗就屋企人先头都话，使乜咁屙过啊？但系小朋友就，妈妈你抹咗未啊？佢已经问我抹咗啦，你可以坐。嗱呢一种，你话可怜又得，因为佢哋喺 COVID 期间系长大，但系都系由细到大有呢一个嘅防护意识咧，对佢大个日后咧，即系对于卫生方面咧，系好有警觉性嘅咁样咯。
0: 可以，你可以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啦。
1: 系啊，有好有坏咯。
0: 另外一个角度咧，就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咧，搞到自己嗰个嘅抵抗力都弱埋。
1: 神经质啦，搞到
0: 吓，有神经质咯，系啦，因为有好多人都讲笑噶嘛，你喺香港嚟到加拿大咧就冇问题，因为加拿大啲嘢养干净，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调翻转头翻香港咧，有啲人就好唔习惯啦，即系水土不服嚟啦。
1: 所以咧嗰阵时话，细个小朋友细个咧，耐唔耐咧，每一年带佢翻香港吸下啲病毒噶，嗱吸下啲菌，香港咁鬼污糟邋遢啦，好啲周围啲尘啊，系咪？咁自己喺嗰度长大，梗系免疫咗噶啦，托赖啦。咁但系带小朋友翻去咧，即系等佢 feel 下，原来系咁样。我啲朋友都讲啦，话喺香港翻嚟嘅时候，如果你系伤风咳，系染咗香港嘅伤风咳咧，你手尾好长嘅翻嚟，唔知点解吓，嚟到呢度自己都用呢边伤风咳咧好啲嘅，但系香港嗰啲菌系好鬼劲噶，
0: 系咪？
1: 系，同埋我哋以前细个咧，医生开就开好劲嘅药噶嘛，
0: 系啊，
1: 呢度咧啲医生就休息下啦，饮水啦你咁，我饮水，咁点啊？食咩药？唔使食药噶呢一只，
0: 佢要靠你自身嘅免疫力嘅 build up 啊嘛，
1: 佢哋呢啲系病毒，唔系病菌 ，OK。冇嘢殺得死你啲病毒嘅，我叫你休息、飲水、瞓覺。咁我話嚇，就咁嘅人。係啊，發燒就食消止痛藥啦，唔使開其他藥噶啦。初初唔係好慣嘅，咁但後嚟覺得其實佢都係為我哋好啫。
0: 係啊，咁所以咧，嗰位專科醫生講咧，佢話我哋應該要follow 翻咧，就係我哋點樣去抵抗 COVID-19 嗰啲嘅手續咧，就係戴口罩啦。勤洗手，
1: 勤洗手下
0: 嚇，咁就同人有任何接觸嗰啲咧，你就最好盡快咧就係用一啲嘅火酒啊，即係抹手啦，盡量即係唔好俾自己咧有任何機會接觸到佢，因為呢一類嘅 hantavirus 雖然佢唔會好似 COVID-19 咁嚟到 spread，
1: 係
0: 靠一個空氣咁傳染，但係因為佢係本身係一種糞便啊嘛，乾咗之後佢變咗 airborne 啫嘛，
1: 咁
0: 佢濕佢就冇問題。
1: 喂，你乾咗之後周圍飛啊，你知唔知啊？先得人驚啊！
0: 咁你行過聞到喎咩？
1: 係啊！
0: 吸嘅时候，哇！即系当然啦，新鲜嘅唔新鲜吸埋入去咯。
1: 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咁所以其实温哥华都好多老鼠噶。琴日听时事风云，佢哋都有讲温哥华嘅鼠患唔少噶。
0: 多伦多已经系出晒名了，
1: 成只猫咁大嘅啲老鼠。
0: 系啦，
1: 我嗰次喺 Kitsilano 嗰个火车轨咧，我只猫做乜企喺度？死啦！老有条咁长嘅幼嘅尾，老鼠嚟噶，真系未见过咁肥大嘅老鼠嘅，真系。
0: 食好住好，
1: 即系異品啊！真系天生異品呢只嘢。
0: 大佬温哥華啊嘛，天氣好啊嘛，
1: 咪係咯，
0: 山明水秀啊嘛。
1: 唉，真係春風氣啊，三蛇肥啊，蛇都肥啲。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15啦，天气方面咧，嗱，今朝早系有阳光嘅，下昼咧就有骤雨。嗱，而家就最高嘅气温咧，佢系摄住系24度嘅上升，落雨机会有40%啊。
2: 今晚咧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到咧啱啱一半啊，就12度啊，而落雨机会咧系70%。
1: 日落时间8:44，听日星期三啊，预测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得17度啊，同今日相差7度咁多吓，落雨机会有60%嘅。
2: 预测嚟嘅星期四咧有骤雨，星期六都系，中间嘅星期五咧嘅降雨量有成5毫米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5度，星期五系12度，去到星期六咧就得14度嘅啫。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6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9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6，喺库区林咧1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系啱啱过咗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嗰度咧，路面咧喺 HOV 线咧系有杂物噶 ，HOV 线嗰个路面，咁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咁啊，其他车辆如果唔行 HOV 线咧，就应该 OK 嘅。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就冇咩事故，咁但系咧就开始有少少嘅车多情况，但系唔系挤塞嘅，啲公路桥梁咧开始车多噶啦，小心小心啦。
3: 一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5: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阵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0: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1: 早上6:17啦，嗱，事实我成日都讲嘅，而家我哋咧有时招惹啲麻烦咧，并唔系我哋啲乜嘢，系可能我哋嘅言行举止。
2: 哦，
1: 好似呢一位仁兄咁，多口啫嘛，赞一赞一位嘅靓女啫嘛，话一话靓一话靓女啫嘛，咁就大件事啦。
2: 系咯，我就系话，唉，即系口衰衰。
1: 所以得闲我唔敢讲啊，欧荣你好靓女，分分钟俾人哋。
2: 你话我成个巫婆咁咧，反而仲衰，我冚你两巴，可能仲衰。
1: 唔系，你话我，你话我话你巫婆，即系话你巫，即系话你系巫猎，话你系即系冤，即系点样讲啊？冤枉人，人哋咁人天之般的靓女，你
2: 唔系你欧荣欣，你成只猪扒咁嘅，点解咁？喂，不过你唔好话嗱，警惕下啦，口花花嗱，得意啦，以为啊，
1: 多谢你提醒，
2: 唔好制，
1: 我知你特登话俾我听噶，我知啊。
2: 唔系嗱，因为咧。點解咁講呢？平時就冇乜所謂嘅，譬如話你係朋友之間傾偈，但係最弊咧就係喺 Vancouver Giants 呢一隊嘅青年冰球隊，有一名嘅高層職員就話喺選秀期間咧，就對記者發表咗一個叫做不當嘅言論，咁就俾西部冰聯咧係處罰佢。佢其實都係讚個記者，哎呀，多謝你啊，你呢位靚女咁樣，就講呢句嘢啫喎，俾人罰喎，嚇咁陰公嘅喂，即係唔係鬧人喎，讚人都俾人罰喎。
1: 即系嗱，佢我哋好似用中文讲就话，哎呀靓女冇咩事咁讲啊，但系因为佢系用一句用英文嘅嚟讲，佢话 you look 啊唔系，如果
2: you good looking girl
1: 嗱，其实喺呢一种咁嘅英文嘅言辞当中咧，系一种系轻佻侵犯一种嘅意思嚟嘅，即系佢哋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话靓女咁啊样，之后你睇落几靓女咁，即系有啲咁嘅。成分喺度，好似喺度挑人啊！即系点样讲？唔系挑人，即系叫做系轻挑咁嘅情形，
2: 即系好似撩女仔咁样，
1: 有少少啦，系啦 ，flirting 我哋叫 flirting 啦。
2: 但系咧，你喺街市度买餸啊，阿靓女咩阿靓女咁样，靓女睇下呢啲，个个都嗌你50岁、60岁、70岁、80岁都嗌你靓女噶啦。
1: 所以而家好似改咗唔叫啦嘛。唔叫噶啦，
2: 唔系香港咧做最中意有时叫阿妹咁叫啦，阿妹买咩阿妹咁样会叫你，咁但系咧就今次咧，我觉得佢真系衰多口咯，系咪啊？咁其实一个记者环节里边咧，选秀会最新啫嘛，最近啫嘛，就祝贺咧系 Vancouver Giants 咧首席球探啦吓，呢位 Terry Bonner 咧就系选咗咧系第三顺位嘅新手。咁嚟自系 BC 省嘅，咁佢口呢，佢就笑笑口，佢恭喜佢，其实就 sorry 咯，啊多谢你啊，你呢位靓女咁样，
1: 系啦，
2: 即系有时， 我觉得又唔系话真系咁大犯规嘅，不过可能佢又唔系靓仔咧，赚人哋又觉得你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呢位先生，我真系觉得佢唔系好靓仔咯，我俾佢讲咧，觉得你咁多口
1: 我都系第一次听到你喺一个 draft 嘅活动当中。讲一句 you good looking girl 咁就已经俾人哋罚你五千蚊。
2: 咁如果我话 thank you gorgeous 咧，都系唔得噶。我觉得 thank you gorgeous， hi gorgeous， 我哋有时叫啲女仔咧，自己啲女朋友仔咧 ，hi gorgeous 咁叫佢，喂靓女咁样，即系自己都会咁叫咯。
1: 但系呢、這个喺佢嗰个喺佢呢一个嘅情况当中咧，可能系唔系
2: 职业上系商业上，
1: 因为你系一个专业嘅人士，
2: 系啊系啊系，
1: 系咪？佢以一个专业嘅记者嘅身份去访问呢一个嘅新秀。咁你呢位高层揀咗佢，咁你就你话我多谢你嘅访问，你可以代表呢一个嘅新秀多谢呢一位记者嘅女记者嘅访问，佢话 you are very nice and boy you know 你系真系 very nice，
2: it's not very nice of you
1: girl， 系啊 lady 咁样，咁你咁样讲人哋又唔会觉得你侵犯我，
2: 系 you good looking girl，
1: you good looking girl
2: 又系衰嘅，佢真系攞嚟搞，
1: 即系你其实将自己摆咗另外一个嘅高地睇落去咁解啫嘛。是吧即是你的身份我是高层。
2: 你不要说 you look good looking girl， 是不是有一个 you 字是衰的。是不是哦、oh, ，Thank you, pretty lady， 咁你都冇咁衰啊！
1: 冇咁衰
2: ，Thank you, pretty lady， 你都冇咁衰啊 ！You good looking girl， 咁咪衰人咧，咁样讲嘢嘅真系。
1: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有、啊、有少少系，即系我觉得有一种权，好似系一种 authority 喺后边。
2: 好似唔系太尊重女性
1: ，exactly
2: 系咪啊？啲人你知咧，要捉你自杀你上嚟咧，点都会有嘢捉你
1: 啦。佢而家冇告佢话佢系 harassment， 咪好彩咯。
2: 系啊系啊，语言上嘅好似
1: 语言嘅
2: 霸凌
1: 叫做霸凌有。好欺凌又好，
2: 系啊系啊，
1: 系咪？佢已经冇用呢样嚟到告佢，唔、但系又 WHL 咧系罚佢五千蚊，不过咧都系湿湿碎，唔系啊，系一种警告嚟嘅啫。
2: 咁啊，五千蚊啊，对佢嚟讲又唔系话多钱。呢个系咩话？
1: 呢个 WHL 嘅
2: 贪啊，求贪啊，即系人哋星探嗰啲
1: 啊，
2: 系啦系啦，好似人哋星探咁嗰只咧。
1: 勾嗰啲一年人工都几廿万噶，
2: 咪就系咯，
1: 简单噶。
2: 所以咧就做人，佢似边个咧？佢个样咧似Woody Harrison 啊。
1: 哦，系咩？
2: 唔系靓仔噶，
1: 唔系靓仔。
2: 你如果 Brad Pitt 咁赞佢咧，应该可能好开心。
1: 但系 Woody Harrison 唔靓仔，但系一样做好多戏。
2: 佢做戏一件事，但系呢一位球探即系，对唔住啊，我冇心咁踩人，我唔系话佢乜嘢，但因为可能佢个样本身讲出嚟咧，又即系唔知咧，即系我觉得太轻佻啦呢个。
1: 唔啱身份啊。
2: 系啦系啦。
1: 就是、你同个身份不符。
2: 因为专业嘅球探讲啲咁嘅嘢咧，所以做人真系要慎言啊，

0: 精准快，
1: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的6:23了，真的现在人工智能 AI 呢，实际上真的太过流行了、搞到呢就是竟然有人去盗录这些 AI 的短剧。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近日呢一审就宣判了全国第一宗 AI 人工智能短剧的侵权这个的刑事案件，刑事
5: 是啊，
4: 因为他们盗录了1700多部的 AI 短剧。 AI 短剧的意思是即系话佢所有嘅人物啊，所有嗰啲全部都系人工智能制造出嚟嘅，唔系真人嚟嘅。咁以低价咧售卖嚟到牟利啊！
5: 哇，咁你又真系惨啊，又要低价，都唔系卖得贵，仲要俾人罚嗬。咁啊，构成咧系侵犯著作权罪啦，依法分别咧系判处，喂，唔系罚钱咁简单，有期徒刑8个月啦。缓刑一年啊，咁都好啲。
4: 缓刑
5: 一年2个月，并且咧系罚款。咁你都缓刑啊，起码其实应该系有期徒刑啊。哇，你真系入去坐监真系唔抵啦，今次。
4: 咁所以即系话咧，而家中国咧，似乎佢哋都将呢一个嘅即系嗰个专利权咧，都睇得好重。
5: 系
4: 啊，你唔可以无端端走嚟侵犯我呢个嘅即系未经许可吓呢样嘢，我觉得都做得啱嘅、可以做一啲警惕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广东省嘅地震局咧，喂，讲紧前日上昼突然间向全省嘅民众咧发呢个手机短信，同我哋呢度有啲短信时一样。
5: 系啊，系啊，系啊。嚇到啲人咧，以為已經地震警報啊！咁啊，哇，原來虛驚啫，咁啊引起熱議啦。咁更加咧，哇，去到網上嘅熱搜榜添。喂，其實咧，佢個內容只不過係提醒下你啫，係咪普通？佢寫住個內容寫咩咧？佢話温馨提示你，地震預警咧，可能喺破壞性嘅地震來臨之前，提醒係廣大嘅群眾採取緊急避險措施。科學應對的陣情，守護生命安全，他真的溫馨提示一句，嚇到那些人個以為你來了來了。
4: 這件事呢，他就做得沒有這裡的即是省府、就做得比較好一點，他會透過新聞媒體
5: 話聲你啲人聽，
4: 我哋會幾時幾日幾多點鐘會發布呢一個信息，你唔使做任何嘢，只不過我哋要試呢一個嘅信息係咪可以做到我哋需要做嘅目的嘅啫。咁但係你冇咁講，你嗰啲居民突然間收到呢啲咁嘅信息 emergency 嘅 alert， 你都驚嘅噃。
5: 驚㗎，
4: 啱唔啱啊？
5: 我哋咪話午夜空靈咯，就話呢度咪見唔見得？我哋今日本來有宗消息講，就半夜三更啲人俾人響，佢咪鬧咯。
4: 係啦，我就
5: 佢咁先好，佢話咁先有效，警方話。就是要響你班人咧，等嗰個賊突然之間夢醒啊，驚啊，開始咁啊，唔好做錯事咁。
4: 但係個重點係因為嗰樣嘢發生緊啊，發生咗先彈出嚟嘛。
5: 但咁啱係 A.M.， 即係1 A.M. 咁樣半夜一點，你冇計。
4: 咁你有時任何一啲嘅天災橫禍，可能真係嗰啲
5: 半夜三更噶。
4: 洛杉磯有一次嚟個大地震，嗰次就好多嗰啲車喺啲橋 flyover 行嘅，就係咁樣嘅啫嘛。冇人知㗎，你睇到有啲橋咧，直情係。如果睇睇戲嗰啲仲驚啊，行到半路斷咗之後，佢哋落海添啦。
5: 係啊，呢啲唔係講笑㗎，試過㗎，真係有啲咁嘅事㗎。
4: 咁地震局咧就話咧，今日咧應該係第18個全國防災滅災日嚟嘅，係
5: 減災日
4: 啊，減災日對唔住啊。咁啊，為咗等全省嘅公眾咧能夠及時接收呢個地震預警信息嘅啫。
5: 冇錯，希望提供咧就一啲嘅信息俾你咧，就等你增強下你啲人啲意識嚇，咁唔好到時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咁其實呢方面咁同我哋呢度都類似啦。咁但係我哋做曬話，大家星期三晏晝1:55點，係咪？即係冇咁驚啊嘛，你預咗佢會響啊咁樣咯，係。
4: 呢個我絕對同意呢個做法嚇，不過你應該預早先話俾啲係預演。
5: 系啦，
4: 唔使惊啊嘛，
5: 唔使担心
4: 吓。咁啊，啱过咗呢个礼拜日就
5: 系
4: 母亲节啦。咁啊，中国咧而家有好多啲后生一族咧，就行即系兴咗一样嘢，叫做咩咧？
5: 大阿妈出街，
4: 反向妈妈系，
5: 唔系妈妈大妈，
4: 大妈反向大妈，
5: 即系唔系细阿妈带细蚊仔出去，
4: 即系自己调翻转头带翻阿妈妈出去。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啊，订单咧热度增长啊超过20%咁多。
5: 系啊。 因为咧佢哋嘅主要嘅消费嘅主力咧系31岁至到50岁嘅女性啊嘛，咁佢哋啲妈咪如果健在嘅话咧，咁就可以，哇！我拖住你走啦，我拖住你去街啦，咁样咯吓，几温馨嘅。
4: 而且咧，佢哋计过条数咧。佢哋嗰個嘅佔嗰個比例咧係超過55%嘅呢啲消費主力係咪？咁同埋咧，佢哋咧女性嘅酒店啊平均價咧比男性仲要高20%
5: 喎。哦，
4: 係啊，
5: 住好啲咯，
4: 高星級嗰啲酒店咧預計啊嗰個訂量咧係增長咗好顯著。北京、上海同埋四川成都呢啲城市咧，佢啲叫做閨蜜遊，
5: 閨蜜遊可能未必同媽咪嘅，可能兩個女仔去旅行啊咁樣之類。咁亦都係同步係上升啦。咁而啲話通常都有啲阿媽帶仔女去旅行啊嘛。啊，但係隨住95後啊、00後咧開始做嘢啦，好多年輕人咧成為母親嘅下單主力啦。嗱，媽咪我帶你去旅行啊咁樣。咁而多個景區咧，亦都係直接推出女性免費入場
4: 或
5: 者半
4: 價，
5: 係咪幾好啊？
4: 嗱，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推廣嘅。
5: 係啊，
4: 即係你媽咪咧，即係辛勞一生嚇，咁你而家啲仔女有咁嘅能力。去反向帶媽咧，我覺得係絕對咧，唔需要嗱聲嗰度逼落去啲酒家酒樓啊食肆。
5: 講真啦，其實我而家好羨慕啲人拖住啲年紀大嘅媽媽咧去街㗎。咁、我自己媽媽因為病啦，咪走咗咧，成日即係母親節又好鬼矛盾嘅。好彩就自己做咗媽咪咧，咁就越舒服啲咯個心。
4: 好咯，你有個仔可以反向帶媽咯。係，
5: 但等我而家等緊佢反向帶我出去啊。唔係啊，佢個銀包有20蚊咧，好叻㗎啦，以為自己要請我食嘢喎。
4: 就係咯。
5: 咁我好，你。你買一半啦，呢啲份餐飯都未得啊！
4: 佢已經有咁樣樣嘅心態喺度啦嘛。
5: 我之後咪問翻你媽媽，唔該 refill 個銀包，即係問你攞翻錢落去，好笑。
4: 咁但係幸福感嚟㗎。
5: 係呢個開心嘅開心，或者你食粒糖你都甜啦，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系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嘅提交期限，过咗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将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普查员更加可能会喺6月拍满。张逸伦报道。
3: 今日系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系一个非硬性嘅截止日期，只系用嚟参考，目的系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 75% 的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也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也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会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朗将会在议会审议。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5: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白。
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6: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6: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幸运海鲜酒楼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1320天气报告
11: 早上6:35天气方面今早会有阳光下周有骤雨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4度落雨机会有40%
12: 今晚是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8:44
11: 明天星期三预测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只不过上回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60%
12: 星期四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都系，但中间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就星期四系15度，星期五降至得12度啊，去到星期六就去翻1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0度，相对湿度94%。
10: 1320马路情报。
12: 6:36在暂时都没有什么新的事故发生非常之好只是得靠昆林有一条 HOV 线路面是有杂物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刚刚过了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的路段现在6:30就比刚才6:00开始的时候多了车的了所以大家要留意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12: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6.86，报26,087.28。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2.28，报49,642.19。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6.84，报7,386.2。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0.56，报34,088.77。
12: 黄金下跌47.83，每盎司报美金4,690.04。
11: 白银下跌1.59，每安士报美金84.76。
12: 原油上升3.57，每桶报美金101.66。
11: 比特币下跌1,113.91，每比特币报美金80,613.15。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93，报26,347.91。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03，报4,419.46。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9.24，报3,039.02。
1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876。
11: 一加元对台币22.941，对港元。5.724对人民币4.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哇！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14: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13: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14: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13: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15: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6: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2: 6:39，范冰冰去年凭住电影《地母》赢得台湾金马奖影后殊荣。咁佢喺呢套片咧就饰演识得巫术嘅农妇，哇，难度十足。嗰个农妇即系你谂下，巩俐嗰啲咪造型咧识巫术噶，
11: 即系乡下乡下。
12: 系咯，咁都得啊，
11: 嗬。其实咧，我觉得阿范冰冰咧，似乎。我哋由開始佢話出嚟拍，冇一套名咧，冇即係嗰講親咗咁多都係地母講咗咁多年。
17: 由兩年前講起嘅，如果冇記錯。
12: 咁佢又暫時未有啲咩新嘅代表作。
17: 嗱，佢就喺台灣咧，呢套片咧，竟然間就攞咗個金馬獎嘅影后
12: 選。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7: 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咧，好似對着幹咁。
12: 少少。
17: 係咪啊？
12: 你封殺佢啊嘛。
17: 係啊。
12: 我俾獎佢。
17: 我俾獎佢。
12: 係啦，好得意啊！但係我覺得佢本身咧，係周圍到。找工作啊，找人找他拍嘢啊，即係中國封殺你，你咪向東南亞咧？
17: 佢咪叫做即係我哋叫做開路咯。
12: 係啊，佢真係開闢新嘅路向啊！你咪講少。
17: 不過咁范冰冰咧就一向都係中意接演啲唔同嘅類型角色嘅。咁、早年曾經挑戰演一個傳奇女帝武則天嘅，都贏到好多人嘅讚賞啊！咁最近咧佢再下一城啦，準備接受另一個大挑戰啊！
12: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外国媒体咧披露佢咧会主演有关海盗题材嘅电影，叫做 Pirate Queen 喎、做海盗啊，哇得唔得啊？咁但系佢样太靓咯，要快啲核突妆喎。
17: 一定噶啦，一定。
12: 海盗要丑丑地咁噶嘛个样。
17: 唔系，咁佢啲有啲海盗咧，如果做女海盗，佢系 Pirate Queen 喎。
12: 系啊
17: ，Queen 系等于。都不一定話要醜樣嘅，
12: 即係好似蜜蜂嗰只後蜂後咁樣，你啲人打工啦，我坐喺度食嘢。
17: 如果你睇過有叫做有一套戲叫做 300， 係Gerald Butler 同埋 Eva Green 一齊合作拍嘅呢套片咧、，Eva Green 都靚女嚟噶，佢係其中一個支派嘅一個嘅女領導嚟。
12: 賊婆，賊婆真係話女領導，佢講得咁好聽嘅。
17: 我哋呢度斯文啲，
12: 咪真係係賊嚟噶啦，係咪？其實海盜咧，咁就啲人如果話道亦有道咧，咁啊真係 OK 嘅。但係問題未，而家未知嚇。佢原來呢個片咧，正正就係徐克導演佢監製嘅電影，叫做《海中女王石陽》，佢暫時係呢一個名咁咯嚇。
17: 咁呢套片咧，其實喺2023年咧就開始啟動㗎啦。電影講述清朝第一個女海盜石陽嘅傳奇一生，由妓女就變成女海盜。角色發揮咧就嗰、那個發揮性咧就幾大下㗎。咁啊，當陣時咧，原來唔係淨係得佢俾人
12: 講㗎。係啊，楊紫瓊啊，劉亦菲啊。都想接演呢一个石阳嘅角色噶，舒淇啊、俏战都有份参演噶。咁、只不过咧，由于拍摄大型海盗片，需要系好多啲系 CG 后期啦、后期制作之类啦。呢一套片咧，原来要至少投资3亿、哦，所以咧一直都未有消息噶。
17: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如今咧就话咧，阿范冰冰将会接演啦。咁、由佢嚟到演呢一位嘅一代传奇嘅女子，绝对声任有余啦。咁、再加上报道话，阿范冰冰系监制之人，亦都有利。资金嘅募集可以讲话事半就功倍啦。
12: 咁佢都算系外国人都有成识佢嘅，咁可能其他即系引入一啲外国投资都得咯。
17: 系啦，即系用佢嘅名气，
12: 系啦系啦系啦，
17: 荷里活都出过一啲几重份量嘅戏，
12: 都有邀请佢出去一啲嘅活动噶嘛，系咪啊？起码都唔系籍籍无名嗰啲啦。咁而电影咧，现阶段咧就系筹备阶段啦。咁所以就冇任何官方嘅公布，但范冰冰咧早前去到意大利出席一个系乌甸尼院东电影节，我都有讲嘅。咁就话特别拍咗一辑靓相咯，就写到海的女儿，似乎意有所指咯。
17: 啊、即可能已经有咁嘅即风吹草动啦。
12: 唔知道啊，真系唔知
17: 啊。咁好多啲网民就争相留言啦，就猜测，咦，范冰冰系咪会接拍新片呢？咁。咁啊，范冰冰近日咧就同阿导演啊张吉安咧就喺马来西亚宣传呢个地母啦。咁啊，前日咧更加连走两场啊，咁喺当地咧都好受欢迎噶噃佢。
12: 不过你觉唔觉得咧？如果用刘亦菲咧，以前咪做过木兰嘅，即系刘亦菲嗰啲格咧，如果你可以做海盗粗粗鲁鲁咧，就会入型入格过范冰冰咯。范冰冰成日见到都系雍容华贵，着住啲晚礼服咁企喺度靓靓咁俾人影相。
17: 所以咪就所以点解范冰冰要接演、啊、就系要挑战呢个角色咯。刘亦菲个我唔使点样去扮我都可以做到咁嘅话咧，即系佢系有咗人哋觉得想当然尔嘅感觉咯。但系呢个范冰冰佢走去拍一个 Pirate Queen 嘅话，
12: 我都有兴趣睇下。
17: 系咪啊？即系佢系挑战咗佢平时俾人哋觉得佢高贵啊、典雅、大方嘅一种成熟型嘅角色啊嘛。
12: 但系佢我觉得佢系高，有个人又太。高了，高高在上，成个 model 咁，唔系好贴地咯。拍呢啲咁嘅戏，
17: 未必咁你做一个女贼嘅领，
12: 系咯系咯系咯。
17: 我相信你唔可以做啲娇小玲珑啊。
12: 睇下点样先，到时我真系有啲兴趣睇下。咁不过咧，你知咧，去到马来西亚，不嬲啲人都几中意佢噶嘛。但系原来佢咧系虽然系悉心打扮好靓女，但系佢话我有啲发烧啊，所以把声咧有啲哑哑地咧，系有啲唔舒服噶。
17: 系啊，咁不过好开心，电影咧终于喺马来西亚上映啦。咁啊，好非常之快乐，亦都好幸运。咁但系有一件咧， 呢件系一件好兴奋嘅事情，咁佢真系唔舒服都照讲噶啦。希望咧所有马来西亚观众咧可以入到电影院睇呢部电影啦。
12: 其实如果你话凭住地母呢一套咧，曾经攞到台湾嘅金马影后咧，佢自己都谦虚嘅，佢话我觉得咧奖项唔系一个人，系全部人嘅配合，系咪？俾啲 credit 啲剧组嘛，全部剧组嘅同仁咧集体佢哋嘅努力，所以呢个奖咧唔可以话系我个人嘅奖或者系电影嘅奖，系我哋集体嘅荣誉。
17: 咁呢个都好识讲嘢嘅，
12: 而家是事实嚟噶，系咪啊？冇佢哋，你企喺度边度影啊？系咪咁咯？
17: 咁另外咧，佢喺活动上边都讲及有关演艺事业嘅话题嘅。佢自己啦话，我原本打算咧，我四十岁之前咧就识影噶啦，即系唔拍电影。本来都唔想拍戏啦，咁啊，因为同阿张根安导演合作咧，改变咗我。咁我而家咧，大家咧就仲约埋咧，仲有下一部戏添。
12: 哇！我哋睇佢門税都門成億億聲啦，咁即係大把錢啦，根本都唔優去拍。
17: 佢唔優，
12: 所以佢揀角色咪好咯，咪中意我想拍咩咪拍咩咯，係咪佢話？好啦，講到話微微啊，林夏薇早前咧翻廈門咧鄉下度啦，舉行一個音樂會啊，當然好多人歡迎啦。咁而且咧就獲得當地咧文旅局係頒予廈門2026美好生活推荐官呢一个称号，
17: 荣升旅游大使啦。咁最近咧，林夏薇咧就获邀咧为前日嘅内地足球赛事担任一个开场嘅表演嘉宾。咁、
12: 哦、
17: 哇，一踩上个大球场嘅舞台啫，为厦门队打气嚟到应援啊！
12: 身穿背心配牛仔裤咧，串又着献唱咧，我相信啦，咁就带动现场气氛，啲球迷欢呼声不绝。哇，简直劲啊！
17: 咁啊，亦都喺社交网发文啊，表示啦，我度过一个不平凡嘅一日啊！
12: 佢话咧，我喺家乡嘅舞台度唱歌助兴，满心都系归属感。
17: 佢好似唔止助兴，佢助威添。
12: 助威系啊，唔止助兴，
17: 系啊，
12: 助威
17: 系啊，
12: 满心都系归属感。
17: 归属感，亦都俾全场啦，哇，30,000+嘅球迷深深。我哋呢度 BC Place 最多都27,000啫，
12: 大球场啦，香港。
17: 香港大概20,000到，
12: 差唔多啦，三万人
17: 。啊，咁啊，嗰种嘅热血嘅沸腾啊，啊，嗰种嘅情怀，我简直系冇办法讲嘢。
12: 啲网民话咧，被佢嘅笑容感染，大赞佢啊，成为球场中一道亮丽嘅风景。
17: 唉，你真系系艺人有咁嘅本事啊，俾人认识啊！好啦，艺人啊，刘俊谦、廖子宇咁啊，同阿谭文轩。咁啊，近日咧就系为一个电影叫《寒战1994》话讲咗好多次啦
12: 吓，
17: 借票啊，突然间成场变咗英语堂。
12: 系啊系啊，佢问到第一个反应咧，被邀出席咧，咁佢系笑下咧，就系问导演 how much 几多钱啊咁样，咁但系随即解释咧就系话故事嘅含金量啊咁讲吓，其他人即兴啊接力啦，咁啊演富二代嘅阿 Fish 咧就话角色。How rich？ 咁跟住另外嗰个就话 How old？ 几多岁咁样？
17: 咁啊问到阿刘俊谦咧，作为新一代演员，接拍《寒战》系列系咪好大压力咧？咁佢就回复几好正经咁回复就话：我哋呢一代出到嚟咯，好多人都话唔知我哋系乜水。
12: 嗯，
17: 其实啊，以前好多演员啊拍咗好多唔好睇嘅戏，大家都唔忘记咗啦。啊，净系记得好睇嘅戏，而新一代演员。一年只系拍得一部嘅咋，
12: 系啊，而嗰部戏唔好咧，就认定呢个演员唔得噶啦吓。佢话我哋嚟呢，即系呢一场仗咧，好难打噶。但我相信无论市道点难都好，我哋呢啲新演员咧都会撑起嚟嘅咁样。
17: 咁啊，廖子宇咧好感慨咧，听到想喊添啦。咁完场嘅时候咧，一班人就向观众派花，咁有啲女 fans 要求啊，刘俊谦俾心心。
12: 佢话我唔俾心啦，我有老婆噶啦，咁样哇咁都得啊！
17: 识讲嘢啊，
12: 好嘢吓！
17: 艺人啊，薛家燕前晚出席母亲节活动，咁啊透露咧，佢得到佢个孙仔弹琴祝贺，直言直情冧到鼻添啦。
12: 佢话咧，孙仔好有音乐细胞啊，系出名中孝顺女咧，佘诗曼咧亦都带住妈妈出席，咁啊席间咧一路照顾妈咪，好贴心噶。
17: 嗱呢啲咪就反向大妈咯，
12: 系啊，真系反向
17: 大妈，系咪？咁啊艺人啊，佘家燕啊，佘诗曼啊，钟柔美啊，詹天文啊，周吉佩啦、啊，张雨晨同埋陈燕含等等咧，亦都系带前晚出席嘅妈妈节嘅活动。咁啊佘家燕咧为配合服装主题咯，哇、啊，好嘢！用一身是 Indian 啊，
12: 印
17: 度嘅
12: 西斯
17: 打扮。
12: 咁啊，大赞活动上咧表现得好精彩啦！佢话 孙仔又上台合唱啊，甜丝丝分享孙仔送俾佢嘅母亲节礼物。哎呀，佢弹琴弹一只歌仔俾我听，好惊喜啊！真系好叻仔啊！咁样
11: 要有音乐细胞啊！佘诗曼就喺开席过后咧，就惊喜现身，陪住佢妈咪出席宴会。哇！一登场就即刻引起轰动啊！
12: 席间咧，佢一直咁贴心照顾妈妈啦，觉得薛家燕喺台上大赞孝顺女，场面好温馨嘅。
11: 哇！呢种个妈妈节梗系啦，
12: 真系好羡慕嘅。
11: 冇错，咁啊 ，Yumi 同埋阿詹詹文啦，咁啊点咧？接受访问时候就表示，我提早同妈咪庆祝咗啦。咁啊，詹詹文就透露啦，我送咗两支唇膏咁大把作为礼物。
12: 喂，而家唇膏可以好贵嘅，镶金嘅真系可以。
11: 系啊，包金添嘅啫。
12: 咪喺咁啊 ，Yumi 咧就话我咧就印咗咧。屋企嘅七隻靚靚狗仔嘅樣咧，就整咗個保温杯俾媽咪咁樣嚇，
11: 好有心思喎。
12: 係啊係啊。
11: 咁啊，談到詹天文咧，近日啊推出新歌啦，佢表示當中咧改善咗好多唱歌嘅技巧，希望大家中意咯。
12: 佢預告咧之後咧會再次挑戰唱歌咧，叫唱錢啊，即係你唱得夠再耐咧，就俾多啲錢你咁樣啦。咁 Yumi 就話我籌備緊新歌啦。希望下个月底咧，或者系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推出啦，咁样。
11: 咁另外周吉佩咧就话咧，已经提早同屋企人咧庆祝母亲节啦，咁同啲仔女一齐就拣咗一份咧好有意义嘅首饰送俾佢太太。
12: OK， 咁啊郭富城咯，讲到咁佢咧就去到广州咧就系、是、对唔系唔系广州啊，浙江衢州啊，系进行呢个巡唱啦。向来咧原来佢咧无辣不欢噶，吓佢好嘢喎。啊！食少少辣咧，就即系有啲人喉咙痛，佢又冇事。趁住工作人员同保镖咧一齐护送咧，去当地食火锅。哇！我谂劲麻辣嗰只。
11: 虽然佢又打扮低调啦，兼戴埋口罩啊，但系入咗铺头啫，依然惹起人哋注目。大佬，你成班人咁
12: 围住你，点会唔引人注目啊？
11: 咪啲食客啊，疯狂举起手机，系咁喺度影啊，分享到社交网咯。咁好多人笑言咯。
12: 天王嗓子不怕辣，
11: 天王把声唔怕辣啊，点
12: 食都得。
11: 系啦，开 show 之前咧，阿郭富城一如以往啊，落力彩排，又卖口乖，对衢州啊赞不绝口啵。正式演出期间，佢热唱多首金曲，包括《对你爱不完》，哇，即系唱
12: 极都即系几廿年，
11: 即系唱极都唔完啊，真系。
12: 即系你啲日歌听极都唔厌嘅，即系对你哎不玩，真系不玩啊，成日都唔厌。次次都有唱呢只啊！你唔好话佢唔唱呢只，就演唱会唔完美咁嘅，
11: 系咪啊？呢啲成名歌嚟啊嘛，
12: 同埋《狂野之城》啦吓，等等呢啲咧。哇！嗰啲人睇佢好衰嘅，有時啲人咧喺度比對啊，佢之前嗰啲舞步咧，佢而家有時咧某啲歌咧就啲 dancer 跳足曬，佢咧就係配合下咁樣，咁啊攰噶嘛都。
11: 咁你又要唱喎？
12: 登錄噶咯喎佢，又想點啊？
11: 唔簡單㗎，係
12: 啊。
11: 咁啊，好專業嘅呢樣嘢都抵佢抵佢賺呢啲錢嘅。
12: 但係咧，你始終講到跳唱咧，你都唔及呢班後生仔。
11: 哦，呢、這個真係
12: 冇得比。
11: 防彈少年團真係，喂，而家佢哋已經變青年啦，點會仲少年啊？
12: 佢係咁嘅，
11: 點會仲少年啊？
12: 唔緊要啦，人哋不嬲都係呢個 BTS
11: 嘅。咁啊，上個月九號咧就喺首爾開啟咗世界巡唱嘅嚇，咁啊，直到出年三月為止嘅，途經全球34個國家同埋地區，合共咧演出。85场啊，
12: 劲啊！海外媒体估计今次 BTS 咧，佢哋嘅今次嘅巡回嘅收益咧，总收益咧系$180 million喎。哇！啊，$180 million喎，因为经济效益同美国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咧嗰个 The Eras Tour 咧，同埋系英国摇滚乐队 Coldplay 啦 Music of the Spheres World Tour 咧，可以话不相伯仲啊！
11: 啲 Coldplay 而家人都记得 Coldplay。嗰、那個嗰幕嗰個嘅
12: 啊
11: 男同女
12: 攬住嗰只害死嗰兩個兩個偷情的男女嗰、那個，
11: 一個就冇咗份工，兩個一齊冇係咪？好啦，業內人士認為咧，隨住全球粉絲嘅流動同埋消費咧，巡唱嘅其實對每座城市嘅經濟效益咧，又不斷擴大嘅。咁啊，除咗門飛咧，同埋其實周邊嗰啲商品收益咧，仲帶動埋旅遊業啊、住宿啊，同埋航空業等等多個領域添㗎。
12: 係啊，咁啊 ，BTS 咧近日就移師墨西哥展開三場演出啦，成功特登咧係以牛仔碌登場嘅喎。哇！喺台上邊咧就真係好興奮咁樣自拍大搞氣氛啊！
11: 冇计，呢你话经济差咩？你净系睇下呢一班人肯使钱去睇呢啲歌唱表演咧，我就睇唔到个经济差到去边度。
12: 香港又系咁，美国又系咁，墨西哥嚟噶都系咁。
11: 系啊，
12: 好嘢，
11: 真系好嘢啊！
12: 真系好嘢。
11: 经济点样培养你？
12: 你有演唱会，
11: 你油价几高都好，一样有人扑飞去买。
12: 你弱极有限啊，咁样搞法嗬。
5: 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0: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7: 早上6:55了，饮食得宜就常做运动，但你都要注重我们的努力那边的训练，我们的 brain power、
12: yes.
17: 都是延缓衰老的方法来的。
12: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妙法呢？最近在洛杉矶就有一个的、见证，有些人说、研究了一样东西，因为每日服用 multivitamins 咧系综合维他命，原来有利于抗衰老嘅、哦。哇，系快啲偷阿小 B 嗰啲维他命食下先。
17: 嗱，小朋友嗰啲同大人又唔同嘅噃。
12: 佢系嗰啲诶 gummy 啊。
17: 系
12: 啦，系啊。
17: 咁啊，综合维他命咧含有维他命 A、C、D、E 同埋 B 集，即系 B 群啦，
12: 系啊，
17: 嘅维他命噶。仲有就是锌啦、硒啦同埋钙等等嘅矿物质，但系过去咁多年嚟讲咧，专家一直都话诶冇足够嘅证据支持佢系咁有用嘅噃。而家唔系啦，有最新嘅转变啦。
12: 唉，你净系听嗰啲人嘅研究咖啡又好又唔好，又好又唔好。
17: 但系我听咗咁多嘅报道咧，咖啡系的确有对嗰个
12: 帮助
17: 嘅，帮助嘅吓。即系我咁多篇嘅报道我哋睇。
12: 讲紧黑咖啡喎。
17: 系啊。
12: 吓，唔系我呢啲多奶劲多奶。
17: 多奶多糖。
12: 多糖炼奶，唔系呢我饮嗰啲。嗱，咁而家咧，今次咧一位嘅医生咧就佢系烹饪专家嚟添啊，仲要系呢个医生，佢话咧嗱，综合维他命唔系灵丹妙药。但是原来可能就是支援健康老化的简单方法，他这么
17: 说。综合维他命呢服用的方便，而且又价格不是贵啦。
12: 是啊。
17: 大家提醒，这个方法不能够逆转阿兹海默症或者认知能力下降的。
12: 嗯。
17: 最有可能从中受益的族群呢，就是原来有心血管疾病、营养不良和生物老化速度较快的长者。
12: 明白。咁而根据呢个 Nature Medicine 呢，是自然医学一个杂志呢，有为期2年的研究里面讲呢，每一日呢如果大家服用综合维他命，显示了什么东西，能够延缓生物年龄的衰老，咁就比你的实际年龄年轻2岁咁多啦。
17: 咁呢个研究其实招募了近1000位的长者服用了一个嘅维他命，咁啊作为呢个试验嘅。
12: 哦，香港啲屋企人咧成日叫买呢只翻香港嘅，香港卖好鬼贵嘅。咁嚟呢度就咪平好多。咁而生物年龄咧就系透过检测 DNA 咧上面一个叫做替代标记咧嚟观察嘅。咁而上述嗰个试验嘅研究结果就系咩咧？如果你食用呢啲多种维他命嘅长者咧，佢哋嘅老化程度 DNA 讲紧系比较低嘅。
17: 咁呢个唔单止系一个替代标记问题啦，而系真系有真实嘅效用嘅，所以你唔好忽视佢。
12: 系啊系啊。
17: 咁喺细胞嘅层面嚟睇咧，如果你服用啲综合维他命2年之后，服用者嘅生物年龄老化时间咧系缩短咗大概2.7至5.1个月咁多。
12: 哦，因为大家去到60岁或者系65岁左右咧，应该考虑服用咧系呢一种嘅多种维他命咧，作为一个日常保健嘅。咁同时配合，梗系要健康饮食同埋有啲运动啦。喂，等嗰啲好鬼大粒吞，好嘴巴吞嗰啲咧，原来碌你胶囊就系易吞啫，一粒咁样咧好啃噶。
17: 咁唔系嘅，你可以揼碎佢咯。
12: 我差嘅吞药丸。
17: 或者你将佢切一半。
12: 系啦系啦系啦，要切一半。
17: 咁但系呢一位嘅专家亦都表示啦，任何类似嘅补充剂咧，其实都会应该产生相同嘅效果嘅。哦， 咁不过唔同嘅产品使用入唔同嘅填充剂，咁如果你同一种嘅产品，未必适合所有人噶嘛。
12: O K，
17: 咁所以服用者咧可以拣啲适合你自己嘅产品。
12: 明白。咁佢每日服用维他命咧，综合维他命我仲系要，唔系单一维他命 C 啊之类。但系当然你唔使成日都系靠药物嘅，你要保持健康饮食里边。喂，其实你地中海饮食啊、dash 饮食呢啲全部都有大量水果、蔬菜同埋鱼类噶啦，系咪？咁咯。
17: 咁当然我哋都会考虑咧，服用啲综合维他命作为一啲少少嘅 extra 嘅保障，
12: 即系额外咯。但你如果食大量水果都唔好啦，如果你本身血糖高嘅，你咪唔适合食咯，你咪食咯维他命咪得咯，即系已经有晒啲维他命 C 咯。
17: 每一样嘢都适量咯，佢意思就
12: 系、
17: 是、咁、你用适量嘅综合维他命补埋你平时嘅饮食。都是用一个健康的方式，那你那个延缓了你的老化程
12: 度。总之不要突然之间太多，也不要突然之间减肥啊，咁样食太少也不好的。
17: 除了银子多不紧要。
12: 是啊是啊是啊，账单都多的，有时银包里面。

0: 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Oakridge 重建计划中，首阶段购物中心同部分办公室同住宅部分将会喺5月28日开幕。张亦伦报道。
5: 位于温哥华的 Oakridge 大型零售及住宅发展项目计划中，首阶段购物中心同部分办公室及住宅部分会在5月28日早上11点开幕。该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筑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总投资额是65亿元。第一期工程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65万平方尺零售空间，和1400间住宅单位，和72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购物中心顶部会有一个占地3.6公顷的市府公园。该个公园将会购物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时候，部分员工负责的 Crackview 集团和开发商 Westbank 表示，他们的项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重建计划，最终会拥有超过3300间住宅和出租单位，可容纳超过6000人口。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4: 联邦政府和 TELUS 合作，在本省建立3个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张业良报道。
5: 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公布在 BC 省建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他表示，自由党政府意识到在 BC 省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涉及的风险，但为了维持加拿大于全球的竞争能力，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联邦政府和电信巨头 TELUS 宣布在 BC 省建造3座人工智能设施计划，提升加拿大自主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2座会位于温哥华市，1座位于省内陆 Kamloops， 目的是打造 TELUS 所称的世界上最强大、最能永续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群组之一。他说，政府不应该粉饰太平，投资数十亿元时候必定存有财务风险，但风险不能够牺牲本国的价值观和永续发展的代价。当局未有公布这个发展项目的成本，但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2024至2025财政年度开始的5年里面投资20亿元，用于识别和扶持大型自主资讯中心的计划。另外 TELUS 公司就表示，该计划将会扩建其位于 Kamloops 的现有资讯中心，并于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和市中心建造2座资料中心。首2个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启用，温市中心的设施就会在2029年投入使用，并指所有运算都将会加拿大本土进行，基础设施由加拿大人拥有及控制。TELUS 公司表示，这3座新建资讯中心98%以上的电力将来自再生能源，温哥华2座资料中心产生的余热将会用于家庭取暖之上。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4: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2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至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 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嘅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系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系引发高度恐慌嘅。

0: 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出席国会听证会，被问到是否有缩减对伊朗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时，表示军方有升级军事行动的预案，亦都有撤军的预案，如果有必要时会采用，同时有转移资产的计划。克格塞斯又反驳美军弹药短缺的讲法，指有关说法被愚蠢地夸大，强调五角大楼掌握物资动态，目前储备充足。美国加州亚卡迪亚市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司法部起诉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同意认罪，获准以$25,000保释候审，并辞去市长一职。司法部指出，58岁的王爱林和华裔未婚夫执行中国官员的指示，在一个服务华裔社区的网站发布亲中内容。该名男子去年10月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判监4年，正在服刑。在美国，充当外国非法代理人最高可判监10年。CHN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很快脆是7:09，大家早 晨，
3: 早晨，
4: 一个十度的早上，不是暖，但又不是说很冷，但是你都是要稍微是添一件的 外套、外褛，走出街等巴士的朋友，或者即要揸车入车的车一样很冷的话，你跑街都好像我这样一定要穿件褛的了，
3: 冬季
4: 不是冷的了。我那天呢早上我看新闻，我自己都拗晒头，
3: 什么
4: 有一宗的交通意外，牵涉到一部车和一部电单车。
3: 哦，
4: 结果我看到那幅照片，就是那个电单车呢就竟然间呢是会挂了上去那些交通灯的电那个交通灯的杆。
3: 那么高？
4: 是啦，是啦，就是牵涉到一部车和一架电单车的碰撞。
3: 死了，
4: 是数理事来的。那架电单车呢是跟那架车一碰撞之后呢，当然那个铁骑士就飞了出去了。
3: 咁
4: 又好像话而家咧就系 critical 嘅。
3: 哎呀，阴公啊！
4: 咁但系嗰部电单车咧就唔系向两边啊，或者向前边一路系咁线落去，佢而系打弯斗一路打
3: 上去，
4: 打向空，好似后空翻咁样，前空翻，前空翻，嘣一声咧就挂咗喺嗰啲红绿灯嗰个交通灯嗰个嘅铁框啊！即是那个
3: 好高的哦，
4: 你说 right 没错，因为你起码高过那些货柜车，
3: 是啊是啊是啊，
4: 高度嘛，
3: 是啊是啊，
4: 那个电单车挂了上去之后呢，就前轮和那个后轮就中间那里就是卡住了
3: 啊，死了，这么多人惊的，
4: 所以咧，即系话咧，

0: 唔好睇少喎，嗬！啲冲力，
1: 唔好睇少，同埋啲揸电单车嘅朋友，
0: 系
1: 你都要小心。
0: 嗯嗯嗯，
1: 因为车咧本身真系老实讲，铁包人同埋人包铁咧，真系两样嘢嚟。
0: 啱啊！而家尤其是咧，天气开始暖翻啲咧，你路面见多咗单车，多咗电单车出，系咪？咁同埋咧，亦都好多啲系送外卖嗰啲哥哥咧，有时佢就哇揸个名车咧，我见到佢揸个名贵电车贴住个送外卖，佢啲又唔计啦，即系电单车卜卜卜嗰啲咧，好细架嗰啲咧，真系小心啲啊！真系
1: 嗰啲真系要小心。
0: 系啊，
1: 咁啊，另外咧，亦都琴日睇到有一啲嘅组织咧，其实呢个组织咧就系因为由一宗嘅妈咪同埋几个。三個小朋友的意外呢就是促成了一種叫做安全座椅的一個的夾身，
0: 是
1: 再原來我們那些 BB 坐的那些安全那些即椅那些 baby seat 進去的車那裡
0: 卡斯
1: 卡斯呢全部都是要第一是經過 CSA 的 approval，
0: 是啊，
1: 還有呢就是他們那種的即是安全的綁安全帶的方法呢原來是不斷更新的，還有呢它那個物料那些呢原來是 有 expiry day 的，
0: 你覺得對，
1: 原來真的有過期的，
0: 我本來呢想捐的那個車那個車呢car seat 呢它一大過了之後又買第二個給它的嘛，即再大一點是 booster seat 的嘛，OK？ 那怎知原來它有期限，我說哪忽爛啊，這裡一點都沒有爛，沒有穿沒有爛，完全新到不得了，它說是啊，即有些朋友說有些小妹妹不用得了，你要買個第二狗了，
1: 是啊，
0: 他說是真不是啊，他說這樣可以即是這麼新淨都要丟啊，他說是啊是這樣的，
1: 他可能是因為第一他那些物料舊，
0: 是啊，
1: 還有呢還有他放那些卡斯的時候呢如果那個小朋友呢是 BB 來的話呢、就不能夠呢就將他的面向著、那個、
0: 是啊要 facing the back 嘛，
1: 一定要是 reverse 的，
0: 是啊坐倒頭車咯，
1: 因為這件事件呢就是引致到呢就是有一個的就是 Ontario 的就有一個媽咪和三個小朋友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十幾個月而已，就因為是一場車禍中沒有了，
0: 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溫哥華醫院你 BB 生完 BB 第二天走的時候呢 OK 那就、你要拿一個合乎規格的 car seat 那些 baby 那些 car seat 要被護士 check 過啱啦，你先可以係俾佢帶翻走。如果你係譬如話阿哥啊、家姐嗰架咧，九年前嗰啲咁咧，唔得噶，你就要 update 嘅，要唔可以過期嘅 car seat 俾佢 check 過。咁因為你講得啱，有一樣嘢就係嗰啲物料咧，譬如話好軟熟啊、防撞噶嘛，係咪？你坐得壓下耐咗咧，可能佢又冇咁 puffy 咧，冇咁軟淋淋啊，或者冇個防撞能力比較低啲啊咁咯。所以佢要俾佢睇噶，要俾佢過目哦。呢架係我哋拎走哦，得啦，佢 check 過。看埋個 expiry 啊，即係幾時到期啊，咁樣嗰啲。
1: 仲係每買呢度啲 BB 嗰啲小童嗰啲安全嗰啲設備咧，全部都係有一個安全嘅規格，一定要跟。你唔好求其買啲係模仿嘅，就冇經過呢個合格嘅驗證嗰啲咧，你就好危險噶。
0: 同埋嗰陣時，如果去旅行咧，試過去邁阿密咧，我哋揸埋嗰嚿椅去噶，
1: 要
0: 拎埋嚿椅去噶，入去機艙啦咁。後屘就發現，哦，佢話。原來咧啲坐的士咧，你就可以攬住佢抱住佢係准許嘅喎，咁後屘咪唔拎咯。咁如果租車咧，佢就話你可以問佢攞埋個 car seat 嘅。咁但係講真啦，你唔知道即係如果佢租車俾你，係啦，一來唔知邊個用過，二來咧佢俾你嗰個 car seat 又唔知道會唔會真係過期喎？你知
1: 咁又唔得，淋淋白白咁樣咧，租車俾你嗰啲唔可以嘅。
0: 喂，有時就係咁啱，譬如你咁啱佢仲有兩日。啊，嗰個日子你租四日，咁你就犯規嗰個係你自己噶咯喎，你 check 清楚咯呢樣嘢。
1: 咁都唔得，總言之，如果你係租車嘅期限裏邊，佢你係
0: 係啊，你問埋呢樣嘢咯，你一定要問佢咯，
1: 係啊，除非佢話你期限之前你過嚟換個新嘅俾你。
0: 同埋咧，佢有幾佢唔同嘅卡斯嘅喎，你要問先啊，呢個我唔中意啊。
1: 幾多歲噶嘛？有啲又
0: 唔係唔係幾多歲啊？係同一個歲數咧。都唔得噶，即係嗰個嘢咧，硬刮刮啊！你問佢有冇第二個款啊？你可以問佢噶，因為有時有啲租車公司咧係試過咧係唔同，哇！呢、這個爭好遠，你問佢攞嚿好啲啊，咁樣攞張凳啦。所以有時問多句咯嚇、啊，即係唔係奄尖咪嘢安全？
1: 因為呢個安全係數好緊要噶嘛、因為你小朋友係冇嗰個抵抗能力噶嘛。
0: 係啊，佢係淋白白噶嘛，個腦水未生埋。
1: 所以我咪講咯，我話點解嗰種交通意外可以
0: 好嚴重
1: 緊要嘅？你嗰個電單車真係掛咗喺嗰度，嗰啲柱嗰啲唔係柱，嗰度橫角個鐵桿， 即係佢嗰啲你知啲紅綠燈係吊住喺度噶嘛？係
0: 啊，
1: 咁佢就喺嗰條杆嗰度咧就掛住喺度。
0: 你知啦，有時我哋睇嗰啲飛車場面咧，佢真係可以凌空掛起噶嘛，成架車係咪？咁所以變咗嗰個衝力咧都唔係話出奇噶，其實
1: 真係唔知佢點樣撞啦。
0: 總之大家要真係留神咯。
1: 總之呢件事件咧就喺全國嘅新聞網度有播啦，就係、是、嚟自 BC Surrey 嘅，就係呢樣嘢，即係大家揸車
0: 小心
1: 千祈係啦，要小心，要視察所有嘅安全環境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7:16咯噃。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阳光嘅，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系上升到摄氏嘅24度咧，落雨机会有40%嘅噃。
2: 今晚咧系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70%，日落时间8:44。
1: 听日星期三预测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7度添，落雨机会60%。
2: 星期四咧就是、有骤雨，星期六都会有骤雨，中间星期五咧就是、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5度啦，星期五系12度，去到星期六去翻1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0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7:17在 Abbotsford Harris Road 西行夹住 Riverside Street 是有撞车意外的，而另外在 Coquitlam 5:30今早已经是有这个报告的了，就是有条 HOV 线就是路面有杂物，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刚刚过了 Brunette 出口40个路段的，全部的、公路和桥梁亦都开始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8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7.84，报26,031.2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40.76，报49,363.7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1.71，报7,371.1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1.68，报34,007.2。
2: 黄金下跌49.6，每安士报美金4,686.78。
1: 白银下跌1.62，每安士报美金84.48。
2: 原油上升3.44，每桶报美金101.46。
1: 比特币下跌122.81，每比特币报美金80,504.2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93，报26,347.9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03，报4,419.4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9.24，报3,039.02。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876。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1，对港元5.724，对人民币4.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 好啦，早上嘅7:20吓，大家都成日都听到咧，我哋北岸搜救队啊嘛，NSR 啊，
2: 系，
1: 咁啊，随住大湾地区气温回升啦，咁啊，大家咧都会纷纷前往山区健行嘅，咁啊 ，BC 省嘅狮子湾啊 ，Lions Bay 咧嘅搜救队咧，近日就接连咧就接到多宗嘅求救案件。
2: 记唔记得我哋都讲过啦，两个后生仔着条短裤咁去行雪山，即系攞命，
1: 完全系冇经过一啲三思吓。
2: 唉，真系唔得！呢、這个救援人员咧就讲，佢过去一个星期日出动5次啦，已经好多咧系意外啦，同埋系着衫着得唔啱啊，唔适当嘅衣着咧就去行山，又饮水唔够，又低估高山春季环境咁样咯。
1: 咁搜救队嘅经理咧就表示啊，每年嘅季节交替嘅时候咧，往往就山区最危险的时段，因为很多登山者低估了高山春季环境，所以就往往就犯下了着啲唔恰当啊，同埋饮水准备唔足的两大错误。
2: 攞啲咁多水又谂住行山啊，系咪？
1: 着
2: 到薄热热，其实好鬼冻噶嘛。咁虽然市区近日都系比较炎热啦，啲人觉得咦好似进入夏季、啊。但是呢高海拔的山区仍然是有冬季环境的，你穿条短裤你的膝头哥都不用要了。而登山客呢在同一条步道上面呢可能会面临高温和积雪，所以呢就真的春夏秋冬都 feel 到的。 到時
1: 嗱，搜救隊咧有一個例子啦。最近有一次行動入邊發生咗咧，就係、是、喺西斯峰就是、West Line 嘅步嗰、那個步行道嗰度，有一個嘅17歲嘅少年喺翻去途中咧，因為天氣熱啦，咁啊同另一個朋友咧就揾水源降温啦。
2: 啊咁啊，从5尺高嘅岩石跳落去咯，点不知咧就重重咁样系跌落去，脚搞到咧个脚踭咧系严重扭伤，你咪攞嚟搞。
1: 咁啊，见咗几乎嗰个脚踭咧脱臼咁滞，因为佢姿势唔啱啊嘛，落地嘅时候，咁啊事发地点啊，距离登山口大概有4公里咁远噶，
2: 系
1: 嘛？咁啊，由地面嘅人员咧用担架慢慢徒步搬运落山，嗰、那个过程咧系非常之艰难。嗱，呢一班嘅搜救队咧，真系佢哋系有一种。犧牲自我的精神咁嚟到救你啊！真系，
2: 而且咧，你真系好危险嘅，大家都危险，系咪？佢话最弊咧，令人意外咧，佢两个少年当时冇攞手机，佢好彩，仲要一个得11岁，仲要踩单车，咁好彩咧，个小朋友踩紧单车咧，就叫个细蚊仔咧帮手报案。哇！你有冇搞错啊？佢呢个细路哥真系。充分準備充足又聰明嘅，就話緊佢即係遞佢咯。
1: 冇錯啦，
2: 真係聰明啊！你咁樣。
1: 不過其中有幾宗嘅事故咧，佢都話嗰啲即係受傷嘅人士咧，佢哋全部著嗰啲鞋係唔適合爬山嘅或者行山
2: 嘅。係咪攞嚟搞？
1: 即係買一啲專門嚟俾你行山啦。
2: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千祈唔好係亂咁去求其著件薄衫啊、短褲仔咁行。同埋咧，最緊要咧，因為高山積雪受困咧，最後都係要出動搜救隊幫手，缺水唔夠水，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
5: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6: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6: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8: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8: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5: 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讲过很多神鬼狐仙故事，一般人认为多数都是作者虚构的。在大约1916年，香港发生过类似《聊斋志异》的鬼神故事，但是属于真实的个案。香港有一条街叫做七姊妹道， 地处偏僻，往来人迹甚为稀少嘅。有一晚黄昏，有人行近海边，隐隐约约听到叫救命嘅声音，觉得好奇怪，于是跟住声音四处寻找。只见一片荒山，四野无人，山上只有两块大石互相靠拢，而叫救命嘅声音好似系从大石里边发出嚟嘅。于是佢爬上大石，倾耳细听，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两块大石中间只有一条狭窄嘅裂缝，连一个拳头都唔可以伸入去，里边竟然间有人叫救命。于是佢立刻报警。后来警察同消防员到咗，大家再仔细查察，真系发觉救命声系从石头裂缝里边传出嚟嘅，可能里边有人受困，但系太离奇啦！呢、这个人点样走入咁细嘅石缝里边嘅呢？后来消防员用轻微炸药逐少将石缝炸开，将里边嘅人拖出嚟，只见嗰个人如痴如醉，不省人事。后来送佢入东华医院救治，打个针后先至慢慢苏醒。警察同埋华民政务司署派官员查问佢点解要钻入石缝里边，而且石缝系连一个拳头都伸唔入去嘅，佢点样入去呢？呢、这个人就将经过情形透露出嚟啦。佢话：昨晚我一个人经过海边，见到前边有一个好靓嘅女人同我招手向我微笑，我就走上去，佢拖住我只手，一路行一路倾偈，不经不觉到咗佢屋企。佢拖我入屋，仲请我饮酒食饭，同我好亲热。后来我饮醉咗，一觉醒来，竟然间系被困喺大石缝里边，好似沙甸鱼一样，逼得无法转身。我怀疑嗰个女人系只鬼，想害我。当时医生们一面听佢讲，一面为佢救治。同佢检查过之后，发觉佢嘅肠胃里边全部装满蚱蜢、青草、黄泥、虫蚁、树叶等污物，多到无法开刀取出。后来这个口称被女鬼迷惑的人，经过一日一夜的呻吟，终于不治而死。各位，这个人贪图淫欲，以致被女鬼所迷，见到从未相识过的人，以为飞来艳福，结果是延害终身，送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所谓万恶淫为首，成非虚语的。这件奇闻发生在1916年间，香港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尤其是《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更有详细的记载的。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期限，过了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将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普查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拍满。张逸伦报道。
20: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75%的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若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 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格，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亦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9: 本国有卫生专家表示，目前尚未清楚对未出现症状的汉坦病毒患者进行检测是否会有效。张玉良报道。
20: 本国有卫生专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对接触过汉坦病毒但没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是否有效。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一批邮轮上的乘客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返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现正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某些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对于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检测的有效性亦都所知甚少。他说，如果当中加拿大10名国民里面可能有接触过病毒人士出现症状，卫生官员应已准备好进行检测和治疗。他指出，目前有两种罕坦病毒的检测方法，一种是检测抗体，另一种是 PCR 检测，可以检测病毒的本身。沙省大学罕坦病毒专家 Bruce Warner 医生表示，卫生官员目前见到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通常情况下，医生只有在患者出现症状后才会怀疑有这种罕见的病毒。Warner 说，没有症状感染者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没有感染罕坦病毒。由于潜伏期可能长达数个星期，如果患者第一个星期进行 PCR 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能就此断定并没有受感染。实际上，可能还需要1到2个星期以上时间，才能检测到阳性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再表示，已知有关的疾病全球死亡总数达到3人，确诊病例达到7宗。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9: 中港台消息。中央网信办表示，3月指导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近日总结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3项工作，包括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同埋内容为转载等6类必选标签。短视频必须标注内容才可以发布，对新增短视频加强标注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当局今年以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超过52万条，严惩违规账户逾68000个。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的7:35啦。咁啊，天气方面，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阳光，下昼有骤雨。嗱，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4度吓，落雨机会有40%嘅。
2: 今晚咧系有几阵雨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8:44。
1: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就会去翻摄氏嘅只有17度嘅啫，比今日仲要低，预测系7度咁多，咁就落雨机会60%嘅。
2: 星期四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都系，去到星中间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5度啦，星期五系12度，星期六咧就得1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3度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36，今朝早非常好啊，冇咩特别事故，都系嗰一段路咧系有杂物咧，就系库奎林1号公路西行。 夹住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咧，嗰条 HOV 线啦，路面有杂物嘅，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咁而另外啦，喺公路同桥梁方面咧，而家开始翻工翻学咧，都比较车多噶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2: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6.22，报26,097.9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30.83，报49,373.6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43，报7,376.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1.74，报34,057.14。
2: 黄金下跌48.11，每安士报美金4,687.56。
1: 白银下跌1.04，每安士报美金85.02。
2: 原油上升3.51，每桶报美金101.58。
1: 比特币下跌919.96，每比特币报美金80,807.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93，报26,347.9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03，报4,419.4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9.24，报3,039.02。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876。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1，对港元5.724，对人民币4.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2: 唔知道有冇人曾经同你讲过，你睇下嗰啲人几咁成功，佢哋成功系因为佢哋努力，所以你努力先至会成功噶。不过唔讲唔知道，以上嘅讲法其实系正正跌入咗叫做幸存者偏差嘅谬误。幸存者偏差系一种认知嘅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说，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39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林山泥每一年是录得有257宗，将会是推 AI 警告系统。风雨季节将至了，咁而喺土力工程处咧，琴日就公布咗旧年有257宗由降雨引发嘅山泥倾泻报告，咁而喺略高于系旧年啊每年200宗嘅平均数，而当中大型事故有24宗，较严重嘅导致大埔咧系新娘潭道同埋港岛医院道系行车线咧受咗嘅事故，全部事故不涉及人命伤亡，所以土力处都表示咧将会喺今年全面推出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准确度系达90%以上嘅。
1: 嚟自香港另一宗嘅消息啦，大狗只入食肆咧系设一个月嘅适应期，一年收三次嘅警告咧即 DQ。嗱，经过修订食物业嘅规例咧，日前生效啦。狗主最快七月可以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嘅。食环署琴日举行咗第一场嘅业界简介会啦，睇到获批嘅餐厅若果喺12个月内违反附加持牌条例或者系相关嘅法例，期间收到3封警告信，将会取消许可，一年内不得再申请。
2: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环山输油管咧已经系接近89万桶最大运力，高层指联邦政府或者是无限期待有。 咁而喺横山书游馆及佢母公其母公司咧，高层啊喺11号嘅时候表示，联邦政府有可能咧系无限期咧长期持有连接亚省同 BC 省嘅横山书游馆嘅管道。咁而横山书游馆嘅总裁咧系行政总裁阿 Mark 咧系表示，呢个管道系一项主权嘅管道项目，几乎完全位于加拿大境内，属于国家嘅重要战略资产。
1: 嚟自加拿大嘅另一宗嘅消息啦。化肥的价格上涨推高了粮食的通胀风险，但是短期仍是可受控。道明银行 TT 最新的报告指出，中东航运受到战事的影响，令到全球化肥供应受阻，价格上升，但加拿大短期内较有能力应对粮食生产造成的通胀压力。
2: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在 BC 进行隔离的4名染疫邮轮加拿大人暂时是没有任何症状。BC 省首席卫生官 Dr. Bonnie Harry 表示，4名从爆发汉坦号的疫情的邮轮上落下来，在去到维多利亚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分别是来自 BC 省和 Yukon 地区的。Dr. Bonnie Harry 就说，这4个人里面包括是有一位70几岁的温哥华岛居民，一名50几岁目前住在国外的 BC 省居民，和一对70几岁的 Yukon 地区的夫妇。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驻华的大使馆区域已经加强安保，邻近酒店停超过20部的警车，远超过平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明日去到星期五就访问中国。南韩的传媒就说，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区域昨天已经明显加强安保，大使馆附近的一间5星级酒店之前停有超过20部的警车，数量明显多过平时，周围亦都有警车行驶巡逻。
2: 来自美国的消息，漢坦疫船是增加美國、法國搭客2位的確診。由漢坦病毒是爆發的感染西班牙，這個大西洋郵輪是在停泊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港口，已經有最少94名乘客離開船上了岸，部分已經回國，而其中有2名的美國乘客出現病徵，當中一人檢測的時候呈陽性，一名法國乘客亦都在星期日晚回国专机上面出现病征，后来就确诊了。
1: 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的众议院通过副总统的弹劾案。菲律宾众议院在11号以255-26票大比数通过对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现任副总统萨拉的弹劾案，之后就送交参议院审理。如果有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萨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是不得担任公职的，意味着他亦都不能够角逐2028年的总统大选。弹劾案就指控萨拉涉及贪污、挪用公款、筹划暗杀 现任总统小马可斯等等。
2: 来自台湾的消息，郑丽文打算下个月初是访美，拜会行政部门是全变数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下个月1号去启程去到美国，开展为期2个星期的访问，他将会去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三藩市等地，期间访问多间学校、智库等等。他日前接受访问，他说台湾位于印太关键的位置，同时与美国和中国都维持重要关系，不应该被迫而选一，而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和发展，而非是被推向对抗最前线。他认为两岸之间应该维持稳定的沟通和交流，避免误判和冲突升高。
1: 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是打算重启向美国购买军备，希望能够买到提丰导弹的系统。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因为伊朗战事的问题，大家发生一些不好的言语交谈，而双方关系急转直下。但是德国打算重启提丰中程导弹系统采购计划，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计划出访美国时候商讨这个军购计划。
2: 来自日本的消息，访日游客集中都道府县。日本共同社是报道，全国旅游热点大部分集中在7个都道府县，多达25个都道府县上面的地点上榜地点为零。日本的旅游业协会是呼吁加强引导访日游客向地方分散，属于是当务之急， 而共同社都分析咧，旅客嘅目的地主要集中咧喺京都嘅寺廟神社、北海道滑雪度假區等等嘅熱門景點，凸顯訪客咧去到日本嘅時候，為當地帶嚟嘅經濟效益僅存喺局限嘅部分地區。
1: 嚟自斯里蘭加嘅消息啦，斯里蘭加高電量用戶咧電費增加18%。斯里蘭加公用事業委員會宣布，受到中東戰事推高了火力發電成本影響，電費昨日起最高調漲18%，每個月用電量超過180度千瓦小時，用戶需要多付多18%的電費，適用於酒店、商家、政府機構及宗教場所，每月的用電量低過180度者不受影響。
2: 來自泰國的消息，去年重新服刑他信假釋出獄，泰國前總理他信去年9月因為不當逃避監禁而重新入獄服刑一年，咁尋日就喺朝頭早嘅時候喺曼谷嘅北部咧一個監獄咧係假釋出獄。他信喺監獄門口同家人擁抱，數百名身穿紅色 T 恤嘅支持者聚集喺監獄之外，咁而喺部分嘅人咧亦都係高喊我們愛他信，而他信笑容滿面向支持者咧係揮手致意，而且係坐車離開冇發言。
1: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的工党地方选举惨败，70名的国会议员敦促司纪贤请辞。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天再度面临党内同志敦促下台的压力，尽管司纪贤要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似乎无济于事。目前已经有70名的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请辞。
2: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70名国会议员敦促斯凯尔咧系请辞，咁似嘅呢个啊，你啱读完冇嘢。印度的消息，莫迪所属政党当家，印度西孟加拉邦女性咧可免费搭公车。印度总理莫迪，咪笑啦！我问 Frankie 嗰几时俾翻佢读埋啲钟先啦，各位朋友。所属嘅印度人民党咧系 BJP 啊，近期咧喺西孟加拉邦咧系选举大胜，成功抢下执政权。6月1日咧起咧将会，你咪喐啦，我褪住张纸。6月1日咧起咧系将推出咧系包括让女性免费乘搭公车在内嘅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而呢一系列嘅措施咧系西孟加拉邦新政府推出嘅首波社会福利政策。未来咧仲会将会有唔同嘅社会福利计划陆续执行。咁而新政府在推动新政策的同时，亦都不断保证现有的计划咧系唔会受到影响嘅。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喺列志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同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7: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志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8: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0: 咁今年嘅4月13日到4月16日，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咗香港国际创科展， NanoX2026。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展览，睇下亚洲嘅科技同埋我哋北美洲嘅科技究竟有冇咩唔同。今次展览嘅主题定位就系创新、自动、起飞 （innovate, automate, elevate）， 而重点就系聚焦五大方向。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AI Plus， 第二个是机械人技术，第三个是低空经济，第四个是房地产科技，第五个是零售科技。只是看五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少少的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这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和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的性质了。首先讲下第一项技术 AI Plus。 在这个展览里面， AI Plus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融合了的概念，即是说不只是做 AI 模型，而是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和日常生活里面。就因为这样， AI Plus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的首位。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设立了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Plus 就被拆成八个的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是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的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 Chatbot， 目的是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其中例子就是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设立了自动服务机，实现了超过80项香港服务的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了跨境数据和身份验证的壁垒。至于政府的智方便，已经累积了430万注册用户，串联超过1400项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了香港数位身份主权的底座。这部分亦都体现了科技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的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是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和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的 POC 项目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了临床的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找到问题的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的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了疫情。它的目标就是从医疗辅助的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是 AI 加日常生活了。这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AI， 包括智慧家居、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是 AI 机械人，这些机械人是由 AI 驱动的，有自主导航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和检查的机械人，由机电工程处研发，结合了 RTK 精准的定位和图像分析，实现了机场维护无人化的高精度。另外一个就是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和网状网络 MeshNetworking 在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了污染源的实时监察。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了，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了，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所以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 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的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和政府和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也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在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 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点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几多计几多，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说，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热，拜拜。
7: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8: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9: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救命啊！
11: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8: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1: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8: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2: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4: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
28: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多条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引入的特别条例将会在明日开始生效。张逸伦报道。
1: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市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万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000万至6亿2400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的2亿8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法例，多项变更会在明日起生效，包括放宽在重要场地附近建造临时活动设施，例如球迷区、标志和其他的设施。另外，对活动区域内的街头摊贩、卖艺表演和某些广告活动施加新限制，和加速移除未经授权的商业标志，以保护国际足协的品牌形象。法例也会延长容许噪音限制，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和赛事运作。为了保障场地保安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的货车路线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和喜士定公园的国际足协球迷节的场地周围2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市政府和温市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说，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和储物项目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魁北克团结党省议员 Gabriel Nadeau-Dubois 准备的一份报告指出，男生在学习表现上明显落后于女生，其中高中辍学率高达 27.1%， 显著高于女生的 19.9%。 报告显示，在中学法语程度测验中，男生成绩低于整体学生的平均水平，只是有略高于六成的男生达到合格标准，而女生的合格率就有超过七成。此外，男生进入高中精英学术计划的机会亦较低，而被诊断有学习障碍或者困难的比例亦高于女生。这个发现和几十年来的研究结果相符。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亦引述一项美国研究，指出男生在多项学习指标上都落后于女生，部分的差距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已经出现。专门研究教育和儿童发展的经济学家 Catherine Hess 表示，男生在学校处于劣势已经是全球性现象，并形容为是一种系统性失败，认为加拿大的学校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性别的学习需要。他指出，若果某一个性别长期落后，将会影响心理健康、就业前景，甚至是整体经济发展。他亦说，传统的学校环境不太适合男生的典型行为，他们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安静，需要进行精力更加充沛的活动。亦有人认为，男教师人数较少，亦会影响男生的学习动机。英国首相斯基尔面对的逼供压力剧增，三名政务次官先后宣布辞职，要求斯基尔落台。首名宣布辞职的是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他表示，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够展现选民所托付的变革愿景、速度和授权。敦促斯基尔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其后，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亦都宣布辞职。斯基尔在星期二出席内阁会时，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将会继续执政。 他又指目前工党罢免党领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而政府在过去48小时经历了动荡，对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0: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好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秦美仪又对有九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就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呢，是8:08，大家早晨啦，
1: 早晨早晨。咁啊，落少少几秒的私人时间咧，系讲一个系祝福啦，因为我个小朋友今日生日，
2: 恭喜 Happy Birthday！
1: 系啊，你恭喜我生仔纪念日系咪？
2: 系啦，冇错啦。
1: 嗱，我琴日就学识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原来咧，佢有啲老师话咧，当你系譬如话我自己系26号生日嘅，当我26岁嗰一年咧，就叫做 Champagne Birthday，香槟生日。咁细佬哥今日系12号生日，佢12岁咧，又系叫 Champagne Birthday。我第一次听嘅啫，我唔识嘅以前。
2: 我都唔识呢啲嘢，
1: 系咪啊？
2: 呢啲系鬼佬文化，
1: 系西人文化，洋人文化，
2: 洋人文化，
1: 洋人文化。系啊，今日希望乖乖地身体健康，最紧要就系健康，系咪啊？样样嘢都系，唉，健康为上啊。
2: 哦，健康好紧要，
1: 系啊，
2: 尤其是而家有呢个汉他病毒，
1: 冇错冇错，
2: 大家即系留意下。不过即系再讲一次啦 ，Happy Birthday 啦，欧荣恩嘅公子。
1: 哎呀，唔系小 BB， 真系而家变大 B 噶啦，即系小朋友系好快大，系咪啊？好细佬哥睇住啲听众朋友都话，哇，睇住你大到而家又话几多岁台庆嘅时候咧，咁高啦，系啊，只脚大过我一毫添啦，我真系犀利。
2: 令公子
1: 细佬哥真系犀，玩得快。
2: 令公子顶我觉得佢咧彬彬有礼，又系一个小 gentleman。
1: 呢啲系基本礼貌，我成日都讲基本礼貌要叫人，
2: 即系以一个小朋友。有咁有咁有嗰个嘅基本嘅礼貌，识得做得咁好，已经系令到好多人咧系刮目相看啦。
1: 其实因为实在太多身边嘅人系冇礼貌，所以
2: 包括我啦，我知系。
1: 唔系啊，唔系你又唔算嘅，你啲几好下，陈生，诶，讲啲咁嘅嘢，成日
2: 我知你成日都成，我知你成日咧指桑骂槐咁
1: 啊，成
2: 日
1: 射射，我绝对唔会喎。
2: 成日又话我啲嗰样嘢，我谂啊，咦，都系。
1: 唔系，我净系话你咧，我今朝早咪提醒阿陈生咧，唔好。我立亂口花花讚啲女仔嚇，因為嗰、那個球探咧，唔係星探係球探咧，俾人罰咗5000蚊，讚個記者靚女咁樣咯，好笑啊！
2: 佢蠢啫，
1: 今朝嗰鐘好笑。
2: 佢蠢啫，
1: 你唔好當眾啊嘛，係咪先啊？你偷偷地咁樣，哦嗨咁樣讚。
2: 因為喺職場入邊咧，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嘅言語，可能佢無心噶。系啊，
1: 但呢个女仔真系，那个记者真系几靓女噶。
2: 系啊，系啊，咁就因为佢靓女，佢先至有呢啲咁嘅恭维说话，
1: 令到佢头晕晕咁样啊 ，you know 咁样系啊。
2: 咁你咁啊，老实讲，靓嘅梗系睇多几眼啦。
1: 唔系，不过我觉得呢个记者咧，有会唔会系敏感咗啲咧，或者点样系
2: 咪
1: 啊？即系人哋赞你啫，咁可能会唔会咁啊，俾人罚咗5000蚊，真系惨个人。赞人哋靓女都要俾人罚钱。
2: 5000蚊就事少，但系佢个心理影响就觉得。你是不是在這裡用你的權，因為 你可能你在你那個 position， 你的位置上面，你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對其他人這樣說這些說話呢？
1: 輕佻得滯。
2: You good looking girl，即是這件事不可以應用在一個的即係 inappropriate 嘅環境咯，嗰個，
1: 因為記者會嚟噶嘛。
2: 你話我自己私下傾冇。
1: 係啦，你話 party 係咪一個 party， 一個 celebration， 一個慶祝嘅 party。

0: 啊，慶公義啊，即係 OK。但係你咁樣就對住咁多人咧，就唔係幾好咯。係
1: 一個公眾場所，係
0: 啦。
1: 而且你唔係同佢識噶嘛，係咪？你話係靚女咁。咁靚女咪周街都靚女，唔通你過埋佢話 you looking good girl 咩？
0: 佢最衰就揸住個 you 字 ，you good looking girl 係咪啊？你話你我咪頭先都提過啦，啊 pretty lady 嘅都好啲嚇，都好啲，可能佢都唔中意嘅。
1: Hey, thank you beauty for your comment 咁啊樣，咁你又唔同喎。係
0: 啊係啊，
1: 但係你話 you looking good girl，
0: 唔係 good looking，
1: you good looking girl，
0: 調翻轉
1: 嚇。咁你即係變咗係有一種含義裏邊就係貶義啊嘛，就係有少少我係用一個好 authority。
0: 靚女啊，係啊，咪即嗰種咯，即係即係語氣好緊要啊。所以一個人嘅語氣咧，啊多謝多謝，啊多謝喎，咁嗰啲啊，係咪啊？即係嗰啲感覺上就唔係幾好啊。
1: 你好啊，咁跟住
0: 你
1: 好
0: 嘢
1: 啊，
0: 你好嘢，
1: 你
0: 好
1: 你好啊，
0: 你好啦。
1: 即係等於有好多家庭一就兩夫婦對答，咁嗰個 spouse 問佢另一個 spouse， 我唔講男定女啦。我今晚或者點樣點樣要同邊個邊個邊個有一啲嘅飯局咁啊成咁，咁你 O 唔 OK？ 如果對方就話，
0: 你咪去咯。你咪去咯。
1: 唔係咯，即係言下之。你夠膽你咪去咯，
0: 跟住即刻 call 啲 friend， 啊唔好意思，今晚有啲事嚟唔到啊，即刻醒目就係啊，
1: 咪係咯，你要鑑貌辨識。
0: 啊好啊好啊，你係啦你係啦，你咪笑住嚟講都未必係真。好啊好啊，你係啦，戚住頭尾，好啊你去啊你去啦你去啦，啊玩得開心啲喎，咁即係驚。
1: 所以咧，有時講嘢咧係需要有啲技巧。
0: 係你嘅態度好緊要嘅，你嘅態度取決於你個結果。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13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吓，落雨机会系40%啊。
0: 今晚有几阵雨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70%，日落时间8:44。
1: 听日星期三咧，预测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7度添，落雨机会啊60%。
0: 星期四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都系，中间星期五咧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5度啦，星期五系12度，去到星期六就有14度嘅。气温方面系咁样，而落雨机会咧系80%。
1: 现时依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吓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已经系13度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0: 8:14喺 Surrey 咧，系84 Avenue 嘅双方向咧，夹住143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啱啱发生冇几耐嘅啫。咁而 Abbotsford 咧1号公路嘅东行啦，啱啱过咗 Cold Road 咧，系 COLE 啦 ，Cold Road 咧系亦都系有事故。咁系由今朝5:39到而家仲未清理嗰啲杂物咧，地点咧就系 Coquitlam 嘅1号公路西行，夹住啱啱过咗 Brunet Avenue 出口40咧 HOV 线嘅路面杂物。咁请大家去到嗰度咧系要特别留意啦。翻工翻学高峰期啦，咁大家留意各大公路及桥梁，包括埋隧道，都开始系车多繁忙，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2.47，报25953.6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74.28，报49430.1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3.21，报7358.6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9.26，报34040.62。
0: 黄金下跌62.79，每安士报美金4672.33。
1: 白银下跌1.47，每安士报美金84.6。
0: 原油上升3.66，每桶报美金101.83。
1: 比特币下跌1057.62，每比特币报美金86694.4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93，报26347.9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03，报4419.4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9.24，报3039.02。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876；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1，对港元5.724，对人民币4.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投资新角度
3: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5: 日明好，大家好。
4: 好时啊，现今嘅经济社会啦，有比较低收入啦、高收入呢一班啦，系咪？咁啊，特别高收入嗰啲，咁啊，你当然又搵好多好多嘅钱，咁啊，俾好多好多嘅税。咁低收入嗰啲咧，就可能佢哋收入少啲啦，就变咗咧系诶，当然税又少啲，同埋咧佢哋就可能会多啲可以攞到政府俾到佢哋嘅福利噶。但系咧，中间有一种叫中产呢种嘅朋友咧，值得大家关注啊，因为咧佢哋又未算好高收入，但系佢哋啲税亦都要俾唔少，但系咧福利咧比较少噶。咁令到佢哋咧，其实经济嘅方面都有唔少嘅压力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啊，如果想令到自己嘅生活好啲咧，都要谂啲计仔，点样系令到自己，譬如可以系啊，譬如如果做投资嘅，点样可以收入多啲啦，或者点样令到自己有多啲嘅现金流嘅。咁 Jacqueline 今日咧，你会俾啲 tips 大家嘅话？
5: 是啊，因为我哋了解到夹心阶层咧，其实都好辛苦噶。佢哋上面可能又有父母要照顾啊，跟住到小朋友又要有好多嘅开支啊，跟住仲要供车供楼咧吓。咁跟住个 paycheck 就算打几份工都好啦，你又要立一个好高嘅税。咁到你高收入嘅时候又冇晒啲福利，咁其实就真系冇人帮嘅。咁即系自己靠自己帮自己噶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类别嘅好刻苦耐劳嘅人咧。他們 的做法都是儲錢，即是盡量去使少一啦，減低開支啦，或者是儲錢這個方法。但其實儲錢是好事，不過呢未必會令到自己致富，即是令到你的資產會繼續有膨脹，因為你好資源很缺乏和 limited， 我們叫很有限。所以我們怎樣要運用到你僅餘手頭上有的錢去做到一個最大的優化呢，或者是最大的效益呢，其實是一個學問來的。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上堂其實個意思咧就係去學唔同嘅方法，同埋配合我哋而家加拿大擁有合法嘅工具，咁令到咧我哋有唔同嘅退稅工具啦、增長工具啦、收入工具啦，加埋一齊嘅話咧，但係唔係喺呢個袋度要多啲錢去做喎，而係點樣可以靈活運用你而家僅有嘅資源去優化佢。咁我哋最好咧就係可以一樣嘢做到有幾個效果啦。咁舉個例啦，如果我冇喺我多餘嘅開支度削減，即係我冇額外要話特別要儲多啲錢，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可以譬如運用我買 RSP 嗰個 budget， 而可以咧幫自己儲到一筆退休金啦，又同一時間可以令到自己有一個嘅投資嘅增長，咁其實咧係事半功倍嘅，意思即係話你又可以幫自己退稅啦。跟住咧，到將來可能10年、15年後，你會幫自己製造一個自己嘅被動收入現金流，或退休啦，又或者係咧你幫自己滾一個資產出嚟。咁所以咧，要學嘅 concept 咧，其實就係例如你要明白咩叫複式啦，複式嘅做法係點做啦，跟住你又要明白咩工具提供到俾你一個收入嘅穩定來源啦，同埋又要明白有啲乜嘢嘅退稅方法咧係適合自己，係即時有效而唔係延税嘅方式嘅。咁所以你将所有唔同嘅工具同埋方法配合翻嚟咧，你就发觉到其实你系真系做到嘅，做到譬如话唔系话无了期退休啊，你做到你可以随时有选择，你中意做又得唔做又得，亦都可以做到帮自己制造多一个嘅收入来源，其实系唔系真系咁困难嘅，若然你系识运用嘅话。
4: 咁係啊，要知道點樣運用 ,Jacqueline 老師提到囉，係即係呢個好重要啊，原來唔一定係要再額外就資源都可以用，有你現金現有嘅資源呢都可以令到自己點可以滾存，或者係多啲嘅收入啊，或者將個資產增加嘅。咁但係當然啦，入面係牽涉好多嘅細節啦，或者個方法。嚟喺嚟緊啦，5月21號係星期四嚟㗎，晚上6點呢將會有一個現場嘅講座啦，就會教大家㗎嘛。
5: 是啊，总之呢你是想知道这些不同的方法的话呢，就欢迎报名登记啦。咁我们是实体讲座在我们列治文办公室举行的。晚上6:30咁我们的 parking 都包埋的。咁所以你们呢就可以登记报名啦。我们的电话是 604-7626-899,604-7626-899。
4: 大家把握机会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嚟紧5月21号星期四晚的6:30啊，去你嘅办公室举行现场嘅免费讲座，大家快啲报名啦！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好啦，早上嘅8:21啦。有啲人就话咧，现代人咧系咪要想快乐咧，系变得难咗咧咁？嗱，我又觉得即系睇你点去睇嘅啫。咁但系原来呢个牵涉到咧，系因为我哋身体里边有一啲嘅元素嘅问题。
0: 多巴胺
1: 系啦。
0: 多巴胺，成日听呢个字嗬，多巴胺，
1: 冇错啦。佢话现代人咧中意睇手用手机追啲短嘅影音成日啊，咁啊，所以咧就点解啲娱乐越多咧，快乐反而越嚟越难啦？
0: 嗯，
1: 呢个就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
0: 因为咧有精神科嘅医生咧就分析啦，佢话问题出现咧就系叫速效多巴胺过度刺激大脑啊，因为太多事物啊嘛，咁令到大家咧对原本可以带嚟快乐嘅事物咧系感觉系失去感觉，甚至乎出现咗焦虑啦，出现咗失眠啊、脑雾啊、brain fog 啦，同埋情绪低落啲问题，即系突然之间睇到哇好开心睇住一段嘢，跟住咧你又断翻落嚟啲情绪咁样咯。
1: 即系佢嗰啲事物咧系嚟得太多，
0: 系啊，
1: 又会令你有种麻木感觉。
0: 系啊，
1: 咁呢个多巴胺咧并非一个单纯嘅快乐物质。而是负责驱动这个动机和期待的神经传导物质来的。当你的大脑接收那些短影音啊、社群按赞啊、高糖食物啊、游戏抽卡等等的高刺激，即时就回馈内容的时候，多巴胺呢通常就在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亦都误以为呢这些就属于高价值行为了。
0: 哦，咁而这个医生呢亦都讲啦，他说好喳喳声，冚一声，好似好开心喎，嗬！咁你多巴胺突然之间系分泌咗好多，咁啊回馈快咯，几乎就唔使点努力咧，都好似好开心咁。但系最大问题，你容易上瘾啊嘛，即
1: 系
0: 好快开心，又好快唔开心，好快又开心，即系又高又低，跌得好快咯。
1: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令到逐渐降低咗个多巴胺受体敏感度咧，同埋分泌量咧，导致到原本能够带俾你愉悦嘅阅读啊、运动啊、同人互动等等嘅活动咧，开始变得冇感觉。
0: 哦，
1: 即是你多得滞，
0: 即是你成日食止痛药食到纯咗，到你真系想止痛嘅时候唔 work 啦，
1: 道理一样啦，道理一样啦。咁原来呢种现象咧，唔单止咧令人哋上瘾，亦都容易变成神经疲劳，包括你嘅注意力下降，唔系你啊，即系嗰个啊，拖延。缺乏熱情，
0: 哦，我好熱情嘅，唔緊要。自制力變差，我唔會嘅。咁甚至乎咧，係出現呢個快樂感咧，係缺失啊、焦慮啊、憂鬱啊咁。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開心咧，你只要知足就得噶啦。OK， 你唔好少少嘢就咦吟吟啊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話要耐心咧，好緊要，要有耐性，因為太快啊，刺激高強度呢啲嘢咧，係失去耐性嘅話，啲人。咁但係醫生就點名話嗱，你係咁死咗個手機睇短片。啊，网络游戏啊，赌博啊，好多啲冲动购物啊，吓，饮食方面啊，高糖、高油、高盐咧，啊 ，I'm sorry， 咁你啊真系唔健康。
1: 所以能够让人长久稳定快乐嘅咧，其实就系慢性多巴胺。
0: 哦，
1: 譬如咧规律嘅运动啊、阅读啊、深度学习啊、人际互动同埋完成啲小目标等等，都可以令到呢个多巴胺咧稳定上升。而家你谂翻转头，点解有啲人话？简单平淡就
0: 系
1: 好咧，
0: 系啊，平淡是福嘛。你其实最好就捉下棋话你听啊，又可以动下脑筋，咁又可以哇肾上唔系肾上腺咧攞咗个好哇，想食呢只棋咧，哇好开心啊！点知咧跟住又好冷静，
1: 所以点解你觉得有时住喺乡下嘅人咧，
0: 系
1: 佢哋系好容易就好快乐，
0: 系啊，
1: 好容易好满足，
0: 简单嘛，
1: 因为佢简单，
0: 简单啊，
1: 所以即系做翻个现代农夫都好啊。
0: 系啊，咁你今晚耕下田，
1: 后院种下菜啊，养下草。
0: 呢样真系噶，唔系养。养草不是养的，要种菜养宠物、
1: 原来你都还有
0: 专注力的，我有专注力的、我专注你讲错动词。
1: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交咪了交咪了、最后交给由陈国新主持的时事烽火台，他会跟大家讲几样的安省的第三名的汉坦即是汉他病毒呢，其实他是来自皮尔区，和确诊者航班上有短暂接触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去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了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提议，但特朗普说 unacceptable、
0: yeah.
1: 以色列军就说他的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很难以为继，即是不要打了。逼供压力刚才你说的施己言、工党大败了，叫人家叫他请辞。最后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就是要罢免这个副总统
0: 萨
1: 拉。究竟情形怎样呢？等陈国新在时事风波台跟大家去分析啦。
0: 好了，大家就保重了，今天是热一天，明天凉了，所以今晚不要冷身。明天17度
1: 啊，预计下。
0: 没错。
1: 那跟大家明早我们再在空气中跟大家见面。
0: 到时见，拜拜。拜拜。
7: 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发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甲斯新 Highway 仓库本下被。Metro Town 附近，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AM13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3: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幸运海鲜酒楼，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8:30。
1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二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杜广胜先生 Boss 早晨啦，波叔。
2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21: 首先講一單就漢他病毒，咁咧就喺嗰只船嗰度咧，即係呢個患染漢他病毒嗰只船嗰度有幾個嘅加拿大人啊，咁而家咧有其中嘅四個咧就已經啊即係離開只船就翻咗嚟啦，嚟咗我哋維多利亞島咧接受呢個隔離。啊，咁點解要嚟我哋維多利亞島咧？啊，原來佢四個都係我哋 BC 省居民或者玉康地區嘅公民。但是早前亦都有三個咧，就已經翻咗嚟咧，就去咗加東嗰邊，因為佢哋係灰省啊、安省嘅居民。咁我哋大家呢幾日都會知道啦，呢個漢他病毒咧，而家搞到咧，即係人人自危啦，即係有十幾個國家咧都有呢啲感染嘅人士咧，翻自己國家，咁而家都要隔離啊等等。大家最擔心咧就咧，會唔會漢他病毒咧就變咗好似 Covid 咁咧，就變成大流行？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嘅總幹事譚德塞就再次強調啦，不過佢講咗好多次嘅已經話，這個漢他病毒咧雖然佢潛伏期較長，遲啲咧會有更多嘅病例出現，不過要出現大規模嘅疫情爆發咧係唔可能嘅，咁因為漢他病毒只有少有嗰個叫做安格斯嗰個病毒咧先係可以人傳人啫，其他就唔會嘅咁。我哋琴日呢個時事風雲都討論咗個問題啦，我哋覺得咧，即係話咧，即係寧信其有啊，不信其無啦，係嘛？即係總之啊，作為我哋市民嚟講咧，我哋應該要提高警覺，反正呢個世界而家出現咁多嘅古靈精怪啲病毒咧，我哋咧嘅個人衞生啊等等啊，尤其是鼠患啊，我哋一定咧要清除，如果唔係咧，就自己揾自己老襯啫。好。
22: 是啊，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起初呢大家都以为呢即係 COVID 唔关我的事㗎、特别嗰时当政嘅美国总统，哎呀唔关我哋事㗎，连嗰啲疫针啊我哋都唔使打啦，你、空气清新剂我哋唔使要㗎，咁到最后嗰时喺美国嗰度死人啦，可以讲得係极之多㗎。印度亦都一样喎，到最后呢佢嗰个中招都係。所以呢一啲啊，既然間啊，佢嘅殺傷性啊，比 Covid 啊仲更加勁啊！佢話死亡率達到40%咯。喺咁環境之下，寧可信其有，好過信其無啊！喺咁環境，我哋嚟講，做足自己私人嘅保護啊，係絕對需要嘅。特別有老鼠嗰啲啊，唔怕而家嗱嗱聲啦。即係我温哥華咧有嘅一個別號叫老鼠城市啊。點解咧？因為我老鼠多啊，好多嗰啲 compost 啊，就擺喺出邊。結果啊，養到老鼠啊，就相當肥肥大大。第二樣嘅原因啊，就係佢哋唔準用嗰啲靚嘅嗰啲嘅殺鼠劑，因為嗰靚嘅殺鼠劑咧，啲老鼠咧就好快咧就食咗之後咧，就成個乾咗喺出邊死嘅。因為我哋有啲房屋啊，都係有嗰個鼠患嘅，但係咧而家唔準用啦，食嗰啲咧，佢哋話嚟講啊。實際上那些即是說自書人士那些人好像當食糖一樣，他死亡率是低很多，結果鼠患因而繁殖。
21: 你說得沒錯，其實溫哥華真的鼠患橫行，你說是不是老鼠城市我不知道，但是我唐人街出入，唉，真的看到老鼠就像遊行一樣、所以大家都證明了老鼠根本就是一種害蟲嚟嘅，冇人冇人捉老鼠嚟玩嘅咁即係所以咧，即係要保護住自己性命咧，就根本咧就即係政府也好，民間又應該對呢個鼠患咧應該加以消滅。
22: 係啊，所以有一樣嘢啦，我問個朋友啦，係邊一度老鼠多啊？佢話邊度咧？老友講佢拆屋咧，嗰度嘅老鼠係多嘅，因為咧佢好多時喺嗰個舊屋嗰度啊匿埋啦，佢就冇成日拆佢啊走曬出嚟啊。佢話另外一個咧就係掘山啊。佢話：你例如嗰啲山頭掘開，你又嚟起屋啊？嗰啲老鼠啊，匿埋喺山嗰啲咧，就冧冧聲啊，走出嚟又捐入你間屋啊，因為佢冇竇可匿啊嘛。
21: 好，跟住落嚟咧，就呢個係呢個星期裏邊最大單新聞，因為聽日到十五號咧，美國總統習近平咧就唔係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啊 ，sorry，
22: 係啊，
21: 真係咧啊應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邀請咧，就去北京訪問。三十幾個鐘頭啫嚇，咁啊而家透露嘅消息啦，佢會去天壇咁。另外咧就呢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咧就去咗日本，咁但係咧預計佢就會係去呢個中國嘅參加呢個集特會嘅。咁啊喺集特會之前咧，佢咧就會同呢個 副總理何立峰咧就舉行磋商。咁啊，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啊將呢個嘅訪問咧就真係定性為一個商業嘅訪問。啊，佢最早先嘅就話咧，就唔會帶呢個代表團去啊嘛，貿易代表團啦。啊，而家唔係，而家證實咧，亦都會帶一班咧即係企業嘅老細咧去。咁但係咧，好特別喎，英偉達咧黃仁勳就冇獲邀請。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中國咧對呢個嗰啲晶片咧已經自己可以自給自足，根本就唔需要同呢啲黃仁勳咧就傾偈啦。咁對今次呢、這個集特會咧，好多人都話咧，特朗普咧就純粹係即係諗住咧就要中國買呢個大佢大豆，另外咧就即係稀土嗰啲要中國咧就放寬呢個稀土出口。純粹就係從呢個商業嘅目的出發，但係咧中國就唔係咁諗啊，因為咧中國咧個主要議題咧都係台灣問題，台灣呢個紅線，咁啊甚至有啲講到即係話咧要習近平咧會要求咧特朗普喺呢、這個賣俾台灣嘅軍售方面咧要作出啲一啲抑制，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就話即係最近呢個伊朗同美國嗰個戰爭談幾都談唔成嘛，咁而家咧即係。而家咧，特朗普去到咧，真係有啲灰頭土面，即係對住特朗普咧，就習近平咧，佢根本咧就冇咩籌碼可傾。咁啊，似乎咧今次呢個集特會咧，應該嘅主導權咧就喺中國方面啦。
22: 係啊，同阿習近平同埋阿特朗普大家一個討論啦，我哋應該咧只係攞咗你嗰句名句啦，你好似講笑話咁咪得噶。因為點解啊？特朗普咧就朝令夕改噶，就算啦同你幾好老友，大家話拍曬膊頭都好啦，佢擰轉面咧就即刻嚟講啦，即係好似豬肚反轉一樣啦。所以嚟講呢個人啦，係可以講得咧，就第一生人勿近，第二呢個咧就冇乜人性噶。我哋有一樣嘢睇得出啊！2017年去到中國嗰訪問，喺故宮嗰度設宴俾佢，俾足面佢嚇。到最後嗰陣時，2018年咧，佢即刻捉孟晚舟係嘛？跟住2019年咧，幫手啦搞香港嘅黑暴事件。所以呢個人咧，你就算點樣同佢好啊，呢個人啊，到最後咧，佢都係嘅心態咧，就係亂世狂人，即係神經刀嚟噶。我本住咁嘅宗旨咧，就話冇錯噶。佢嗰個有句説話，佢話咧呢個咧係習近平邀請佢。佢點解習近平咧一路都冇邀請佢話？直到幾時咧？九時高苗啊！佢突然間話一句説話：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喺咁環境之下咧，跟住咧就特朗普咧就打個電話：你使唔使我幫手啊？係嘛？問阿習近平啊！習近平話：好啊好啊，你幫手啦咁。咁啊，習近平起初都係諗住啊，佢幫手係平息呢件事啊。點不知咧？就佢冇幫到手，但係同時咧，習近平都應承，係如果今你過嚟訪問啦，咁然後大家唔訪啦，咁喺咁環境先至約佢，但係約咗佢之後啊，即係嗰陣時突然間一言既出，所以今次啊要做，但係啊，特朗普有冇做到叫話搞事高苗唔好再搞事啦？冇叫到。佢繼續啦搞事，仲越搞越勁添，所以咧啊，特朗普應承你嗰啲啊，你仍當一樣嘢，正如阿新宇所講笑話。
21: 好咁啊！不過咧，今次集特會咧，一個咧我比較關心嘅地方就話，咁啊原本咧兩國嘅元首去傾偈咧，應該就係由外交部長去接洽嘅。呢次唔係，你睇下咧，由頭到尾都係由財政部長貝森特，咁即係説明咗咧，貝森特呢只美國特朗普今次去咧係傾生意嘅啫。美國嘅國務卿呢個魯比奧係完全冇出現嘅。咁啊，呢次會唔會喺聽日會出現喺北京咧？即係打棍問棍，我就真係唔希望佢去啦，因為咧佢係俾呢個中國咧就係即係制裁嘅一個人。如果中國喺呢個時候讓佢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咧習近平北京政府咧對佢嘅國民咧就好難有一個交代。我相信咧啲老俾我去北京嘅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啦。
22: 我同你同樣一樣諗法啦。攞講，如果佢去嗰陣時咧，呢一個咁嘅會談啦，攞講咧就已經啊，就好似沖咗一個冷水，唔會有一個更好嘅結果嘅。但係如果咧佢真係去嗰陣時啊，帶咧特朗普咧，亦都唔會咧，我認為啊，帶啊呢個奧比奧去，因為咧佢今次嚟講係要攞益處啊嘛，佢要求中國啊嘛。如果你帶呢一個咁嘅即係叫黑人憎過去咧，神台貓屎嘅話咧，你話講啊，你想攞益處好難。
21: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的时间，我拍档杜广胜生波所播出。好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啊，准备啊，听日去呢个北京啊，见呢个习近平啊。不过咧，佢喺国内里边亦都有好多新闻出嚟噶。咁啊，因为咧喺佛罗里达州一个高尔夫球场啊，呢、这个叫做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啊，即系个名嘢都改咗特朗普嘅名来。咁咧树立咗咧，诶、哎，早两日咧树立咗咗咧，诶、诶，成6.7米高嘅一个镀金嘅特朗普嘅雕像啊！哇，即系简直咧就即系、那个雕像咧、那个姿势咧就是、特朗普啊早前咧就遇食即系失败嘅时候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那个英勇嘅象徵啊！咁啊，哇！咁啊，即係但係咧，呢、這個雕像出咗嚟之後，就喺美國裏邊咧，尤其是喺啲我哋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教徒裏邊咧，又引起好大嘅爭議，因為咧啊，有外界批評咧，這個雕像咧就好似聖經裏邊嗰個金牛犊啊！這個、呢個咧就啲、是、猶太人咧就係、是、阿倫嘅呢個要求阿倫咧就設立嗰個金牛犊咧去代替耶穌成為呢個猶太人嘅崇拜嘅偶像。咁啊，即係將呢個咁嘅雕像咧樹立俾你咧，係違反咗聖經十戒裏邊不可崇拜偶像嘅呢個律法咁。不過咧，唉，即係我都係最反感就呢一樣嘢。喺呢個美國嘅福音派一個牧師有一個叫做柏恩斯咧，就為呢個雕像咧舉行嘅儀式。啊！即係舉行呢個開光嘅儀式，咁咧佢就喺度反駁話：唔係呢個完全唔係崇拜，呢、這個雕像咧，只不過我哋對特朗普嘅一個致敬啫，致敬唔等於崇拜，因為咧呢個象徵啊，即係我哋點樣咧，即係推崇特朗普嘅愛好自由、和平啊，點樣有勇氣等等。唉，特朗普都算是愛好和平啊！喺呢個伊朗戰爭裏邊打死了成2000多人。咁但係咧，我就即係最唔討，即係唔高興咧，就係呢啲咁嘅福音派嘅牧師咧，根本咧就係違反咗聖經嘅呢個定義。唔通你作為一個牧師，你唔知道呢個聖經裏邊十戒嘅嗰個金牛犊呢個教訓？佢根本就係漠視用呢個政治利益去取代自己嘅呢個政治立場。咁啊！相對於呢個教宗梁十四世我覺得咧呢、這個伯恩斯咧就根本係跳梁小丑啊！即係人哋教宗咧對特朗普嘅侵略行為咧都作出譴責，但係你美國福音派呢啲牧師咧仍然係對呢個特朗普嘅歌功頌德咧，我就真係十分之討厭
22: 啊！係啊，呢樣嘢嚟講咧真係非常之啊！再加上嚟講，特朗普啊，呢一個佢做嘢咧，最緊要為個名。你將又係個圖書館啊，或者一啲地標啊，佢都夾硬將人哋嘅名啊改做自己嘅名啊，啊銀紙啊印埋，
21: 印埋自己樣，
22: 係啊印咗自己樣。呢、這個係產生個人嘅崇拜。我哋知道啊，嗰啲人係面係人哋俾噶嘛，唔係自己啊去攞噶嘛，假就係自己雕。這個咧可以講得啦，特朗普自己去雕假嘅。所以我哋中國民佢係啱噶，個面就係人哋俾，假係自己雕。特朗普呢一個狂人啦，老實講佢做到咁啊，可以講得係陀衰國。佢令到美國啊嗰一個嘅俾人嘅一個信心啊，或者俾人一個形象啦，而家因為佢咧搞成咁啊，都大跌啦。再加上嚟講咁啊，佢亦都陀衰咗基督教。俾人哋啊覺得嚟講，基督教你裏邊原來有咁大嘅分野啊！唔好話同一線線，我哋希望呢啲啊早啲呢位牧師啊能夠改變初衷啊，攞咗呢個金像咧就抌咗去垃圾桶啦！我相信佢仲更加多民心嘅支持。
21: 咁啊，頭先我哋講呢個特朗普啊前往北京啊呢個見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咧，就有啲失落啊，因為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傾極都傾唔掂啊，即係美國咧就向呢、這個伊朗咧提出咗佢要求，但係伊朗咧就根本睬你唔睬，咁咧另外伊朗提出佢嘅要求咧，同美國提出嘅要求咧就彌天百丈。好啦，咁啊而家咧即係我哋早前都講啦，即係美伊呢個戰爭咧就短期內唔會發生嘅，尤其是特朗普去呢個北京見習近平之前咧就完全冇事。 事嘅，但係之後會唔會有事呢？之後就會有事啦，因為而家美國咧已經有消息話咧，特朗普政府咧而家正考慮即係由於美伊談判遲遲冇進展咧，遲啲咧會好認真咁咧考慮對呢個伊朗恢復更加重磅嘅呢個軍事行動。咁但係咧，伊朗咧就已經係作出呢個回應啦。佢嘅即係國家安全嘅外交政策委員會嘅發言人咧，雷澤伊就話：如果我伊朗再次受到美國襲擊咧，我哋馬上就會將濃縮油嘅濃度提升到90%，即係話咧，我會即刻咧就製造呢個核武器，睇你又如何咁。咁即係你即係睇而家美伊兩個咧，就大家咧即係較勁咧。不過我相信咧，都係要睇埋咧。咁星期五之後咧，究竟同習近平傾唔傾掂數？如果傾唔掂數咧，特朗普真係有可能咧就對伊朗咧再落重手嘅。
22: 我覺得佢對伊朗落唔落重手好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對方啊，即係納坦嗰啲夠唔夠比較錢佢？如果你比較錢佢咧，佢而家咧已經有啊年半賺咗咧就40亿啊，係嘛？咁喺咁環境之下，你再俾多啲咧，佢可能肯做。佢而家佢做嘅嘢咧，佢都係唔係令美國最偉大，佢令美國咧就更加衰落。佢最賺錢多啦，或者益處得啦，就係佢自己本人啦。在呢一方面嚟講啊，我相信啊，既然間佢最近打佢啲軍艦，亦都俾嗰個伊朗嘅飛彈炸中嘅話，我相信啊，伊朗一定會努力去做，然後啊，愛嚟防衞自己噶。咁我覺得一樣嘢喺我自己啊，我唔係希望人哋有核子武器，但我覺得有核子武器啊，中東會真正啊會得到和平。你記得嗰陣時啊，北韓有核子武器喺度製造緊嗰陣時啊，連中國都反對噶。但結果嚟講，佢製造咗之後咧，南韓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對佢咧更加投鼠忌器。嗰陣時巴勒斯坦一樣啊，佢製造核子武器，中國或者其他嘅國家亦都反對。但係當佢有咗呢一樣嘢，佢就唔使啊俾嗰個印度去揼啊。咁而家咧喺嗰個中日喺嗰個印巴嗰個區域咧，就更加即係話有一種和平。我相信呢個世界最緊要有一個軍勢，同埋令到對方係投鼠忌器咁嘅人啦，嗰個嘅真正嘅中東和平咧就會達到啦。
21: 咁咧即係其實美伊呢個談判咧，雙方提出嘅條件咧，而家都係南緣北切嘅。咁但係咧，而家睇起上嚟咧，大家都有希望咧就和談。咁啊，我估計咧，到最後咧都會傾得成嘅。不過咧，就只關雙方嘅條件咧，會即係拉近少少。咁啊，伊朗已經講得好明㗎啦，即係啲濃縮油咧，我唔會交俾你美國，我可能會交俾第三個國家。咁啊，甚至個濃縮油嘅濃度咧，我可以降低，但係咧我唔能夠會放棄嘅。咁啊，我相信美國咧都會勉強會同意。再一個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伊朗我是不會放棄的，我一定 要控制，還有我要收錢。我相信美國也都會同意，不過美國可能會提出就說不如我們大家瓜分，你收我又收，如果我有份收就可以，到時霍爾木茲海峽會重新開放。不過另外就美國真的可能就會看情況，可能會放寬對伊朗的這個經濟制裁，或者放寬少少對伊朗的壓制，主要就看特朗普怎樣看他這個11月的中期選舉。如果他覺得有必要在中期選舉裡做事的時候，可能在跟這個伊朗的談判裡面，美國是會 tackle 的，特朗普會再 tackle 的，會作出一些讓步。
22: 我覺得最重要是利益，正如你所說，你如果你肯比較利益，老實說，特朗普會一半，例如伊朗他說這裡幾個油田我給了你，即刻搞定，係嘛？因為特朗普佢唯一一樣嘢太過商人化，佢即太過以物質啊或者利益啊為重啊，佢對於個道義啊可以講得啦，完全冇一種嘅覺得有即係重要啊！佢自己佢都話啦，佢話咧國際規矩係冇噶，規矩喺佢自己嗰度，亦都睇見啦。佢如果係有嗰個中國嗰陣時都係啦，成日啦俾蘇聯去揼噶。到最後中國不要父子都要核子的時候，當他弄了個原子彈的時候，就當堂的蘇聯不夠膽再打他了，這個世界就有真正比較的和平了。
21: 好，我們休息一會，回到最後一節的時事烽火台。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5月13号至16号 JP Wises Deluxe 威士忌 1.14 公升只卖31.78，是 BC 省的最低价，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揀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6: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5: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咧杜广庆先生波叔啊，波叔。好啦，咁啊，即系啊，特朗普上第二任总统上台之后咧，我哋成日都以为咧，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咧系我哋加拿大人嘅专利啊，唔系喎，原来咧，最近咧，即系委内瑞拉，南美嘅委内瑞拉，亦都被啊威胁咧，成为咧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咁咧，呢個委內瑞拉嘅代總統啊，羅德里格斯咧，琴日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堅決否認我哋委內瑞拉唔會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嘅，我哋根本咧就不再考慮呢個問題，因為委內瑞拉人民啊始終珍視國家獨立，委內瑞拉繼續捍衞國家完整主權同埋獨立。咁咧，不過我哋委內瑞拉會同呢個美國咧合作一齊咧，即係喺外交上合作咧，這個先係正確嘅道路。即係佢咁講咧，即係其實咧就是。美國而家根本已經係好多方面已經控制咗呢個委內瑞拉，只不過係名義上會唔會將你吞咗落個肚嗰度嘅啫嚇。咁啊，好啦，除咗委內瑞拉咧，特朗普咧，亦喺上台之後咧，亦都講呢個格陵蘭喎，哇啦，又話要買咗格陵蘭喎。咁但係咧，佢係心心不憤嘅。呢樣嘢咧，雖然俾啲歐盟咧就即係出嚟反對。但係而家最近有呢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就話咧，而家其實美國官員咧正係同丹麥咧傾緊，擴大喺呢個美軍喺啲格陵蘭嘅軍事部署，可能喺嗰度設立三個軍事基地。其實喺格陵蘭裏邊最大嘅軍事基地已經係美國啦嚇。咁一個同三個有乜分別咧？根本冇分別嘅。但係呢個咧就係即係特朗普咧在之念之啫。我覺得咧我買你唔到咧，我都要做啲嘢咧，即係話咧，我其實咧就對你格陵蘭啊好有興趣嘅。呢個就係特朗普嘅性格就係咁啦，即係做唔到嘅嘢咧，佢都嗰把口咧就要死硬都要講落去。
22: 係啊，佢即係係都要霸噶，
21: 係嘛？
22: 佢分你唔到，佢都要控制你噶，然後慢慢啊再蠶食你噶。咁啊，即係佢而家咁樣做啦，即係委內瑞拉嘅鋪啊，原來咧支持特朗普呢個入去嗰個咧都唔夠5%，其餘95%係反對咧俾美國吞噶。咁啊，亦都格陵蘭度做咗一個鋪，問當地嘅格陵蘭土人，你愿唔願意入美國咧？原來76% 唔願意入，只有8% 話入。咁你咁樣嘅樣，你已經係黑人憎到咁啦。嗰、那個原你話有好處俾佢啦，都冇人肯入嘅話咧，嗱講你都自炒啦，即係話你做嘅嘢係極度令人反感啊！所以嚟講，佢吞唔到格陵蘭咩？我諗絕對吞唔到格陵蘭，因為人民都反對，同埋國際又反對，歐盟又反對。但係咧，呢個人做嘢咧，佢係亂世狂人嚟講，呢個係神經刀噶嘛，係咪？
21: 你頭先咧就講漏咗一樣嘢，加拿大要將加拿大變為51個州，但係我哋嘅民調你都話咧，其實咧有89%嘅人都話反對，即係特朗普呢個霸凌我哋嘅。而家咧加拿大同美國人嗰個關係咁差咧，就係拜特朗普一個人所賜嘅。
22: 係啊，呢個一嚟欺善怕惡啊！你嗱，你又唔見佢吞嗰個孟加拉係嘛？嗰啲冇嘢冇肉食噶嘛，
21: 係
22: 嘛？你睇個非洲個窮國，你又唔叫佢去吞係嘛？嗰啲又係冇肉食又冇資源噶嘛？咁啊，仲有一樣嘢喎，我哋睇見嚟講啊， 佢唯一一樣嘢令到特朗普咧覺得對你有尊重感咧，就例如咧就喺中國大軍演嗰陣時嗰四位人士，一個習近平，一個咧就係阿普京，一個咧就係嗰陣時嘅肥仔金。咁啊，呢三個咧就係特朗普咧喐都唔敢喐嘅人士。所以由此睇見你啊，你冇一個強勢嘅話，你冇一個實力嘅話，好似而家中國咁樣，你冇得同佢傾噶。
21: 好，咁啊，最後咧簡單咧講下呢個英國嘅呢個即係內控啦。咁啊，英國咧喺呢個地方選舉咧，工黨咧就大敗，咁咧就由呢個佔多一半以上嘅議席咧，而家跌到啦，差唔多啦，係第二、第三嘅政黨。咁即係話咧，咁啊呢個首相司紀賢咧就琴日個內閣會議咧承認要咧係為呢個選舉失敗咧就負責。不過佢堅持我唔會辭職嘅，因為而家英國人民咧仲係要求我哋政府咧繼續管治。但係佢嘅工黨裏邊咧已經有四名內閣咧嘅大臣咧就自己辭職啦，就話唔該你啦。我哋唔跟你玩啦，咁要求咧佢要定出一个辞职嘅时间表。不过咧，我觉得你而家司纪贤咧死撑咧都系假嘅啫，迟早都会落台嘅，不过系时间问题。喺今年之内，司纪贤呢个政府会唔会落台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威恩斯啦。不过而家你睇得出嚟，其实欧洲国家里边啊，好多个国家都系乱晒龙噶啦。佢英国系乱晒龙，你呢个法国咪又系乱晒龙，德国系咪又乱晒龙？呢啲咧就系咧而家呢个欧盟里边嘅国家，即系英国唔系欧盟啊。咁但系咧，即系欧洲国家咧，而家咧已经系即系不斷不斷咁式微嘅而家，
22: 啱啊！不斷式微，再加上咧，佢而家嚟講啊，脱離咗歐盟之後咧，就更加嚟講一個形勢不妙啊！再加上佢通貨膨脹啦，同埋失業率高升啊，喺個環境咧，佢再加上一樣最緊要咧，就係話咧，佢同美國啊就作對，而家去訪問中國，咁呢啲美國咧老實講，而家咧就踩多佢一角噶。一腳的我會見到如果你係親美國的話反為咧就冇咁嘅後果反為好啲。你啊搞事高苗嗰啲又冇問題啊！你睇下馬可斯啊、小馬可斯嗰啲又冇問題啊，做得似樣啊！你肯親美國，你肯俾佢利用嘅話咧，老實講，你生存空間大啲。但係咧，以佢而家目前咁樣講啊，咁反美嘅性質、咁親中嘅一種態度咧，我相信都係空多吉少。
21: 咁啊，其實咧，而家咧世界咧已經變咗為咧，你美國同中國兩大強國嘅兩個陣營，就係正如你頭先講啦，你啲中間嘅國家、中等嘅國家，究竟能唔能夠左右逢源咧？還係你要站邊咧？而家就真係一個好大嘅考驗。你一站邊咧，你就死啦！你站到中國嗰邊咧，就得罪美國；你站到美國嗰邊咧，你就得罪咗中國。所以而家就真係好考驗嗰啲其他國家嘅呢個政治智慧。
22: 絕對啱啊！你睇下印度就係兩邊三邊走俄羅斯中國美國咁到最後嚟講佢自己而家都係一塌糟。
21: 你玩得好啲咧，就即係新加坡南韓嗰啲咧就受惠好啲嚇。
22: 係啊，因為馬六甲俾咗佢嘛，咁我有去過馬六甲喎，嗰度真係好窄嘅喎。如果嗰啲船隻要經過嗰度運流輪啦，佢一劫咗你嘅，你完全冇得走啊。所以嗰笪地方俾咗美國管轄啦，所以美國啊咁中意佢啊。
21: 好，我哋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星期四再同阿 Boss 佢咧就時事烽火台。拜拜。
0: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5: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会在部分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张亦良报道。
15: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拉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Wright 生的航线亦都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号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省府今日下午将会举行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圆桌会议，和警方代表讨论本地敲诈勒索案问题。张玉良报道。
15: 低落平原地区几位警方的领袖今晚会同省公共安全厅长 Lina Cracker 会面，讨论本地敲诈勒索案问题。在今年2月，他宣布成立一个咨询小组，专门应对主要影响菲沙河南岸南亚裔社区的犯罪浪潮。该个网上圆桌会议会今日下午5点开始，不设公众现场问答环节，但鼓励民众提前在网上提交问题。该个咨询小组的主席 Paul Galbo 将会同省皇家骑警医分局局长兼 BC 敲诈勒索专案小组负责人 Dwayne McDonald 和苏里斯警察局长 Dom Lipinski、 三角洲警察局长 Harj Sadhu、 阿伯塞警察局长 Colin Watson 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太平洋地区域主任 Nina Patel 一同出席会议。省府说，该个小组目标是弥合社区与司法系统之间的鸿沟，涵盖执法部门、监管机构、受害者服务机构和整个社会。截至昨日，苏里警察局表示，本年该市已经收到98宗勒索犯罪案件，涉及5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16宗枪击案和2宗的纵火案。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塔吉克总统，称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两人会后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说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说，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民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

0: 翻个靓盘啦。
1: 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12日星期二，今日我讲加拿大2026年人口普查呢个话题，似乎时间上咧系迟咗啲，因为今日咧就系提交今年人口普查最后期限。不过有心唔怕迟，如果大家听完我呢个节目，马上填写寄出或者上网去填报咧，都系赶得及嘅。加拿大统计局进行嘅全国人口普查系每5年一次收集信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24次。统计局的全国人口普查不同于民意调查，可以答可以不答。人口普查是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法律责任，是强制性的。假如未在指定日期，即是今日填写问卷的人士，稍后就会收到统计局2封提醒信，可能有人打电话给你，甚至加拿大统计局工作人员会登门造访。如果阁下都是无动于衷，是会面临最高500大元的罚款的。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其实并不难，只是要花时间，因为所填报的资料都是你自家的资料。问卷有分长卷和短卷2款。统计局说每4户家庭就有1户会收到长表普查问卷，另外3户家庭就会收到短表普查问卷。短表普查问卷只需答10多个基础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时的性别、语言等等，真是花1-2分钟就搞定了。长问卷呢就复杂很多，有70个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状况和工作类型等详细信息。一个家庭无论你单身、两夫妇还是儿孙同住，都是只需要填一份表格。我在月初已经在邮箱收到统计局的通知邮件，邮件的顶部列出了收信的家庭12个 number 的访问码，以及介绍如何参与问卷调查的信息，包括如何上网填写。民众亦可以要求邮寄回复，或者透过电话提供答复。不过如果要纸板问卷，市民就要另外提出申请，寄来寄去我怕麻烦。我当日就按统计局的电邮上网填写，我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我被要求填写长表问卷，要答60-70个问题，足足花了真的成20分钟。假如有一个问题答得不符合要求，问卷就卡住在那里，因此是要很有耐性，英文不灵光的人就打电话去填写好过了。据统计局说，2026人口普查是新增了一些问题，包括与性倾向和无家可归相关的问题。例如在性别一栏，除了传统的男性女性之外，问卷会问填表人觉得除男女两性之外，自己属于哪一类性取向的人。我们只是填写男性或者女性的市民，就可以跳过一大堆的问题。但是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士就要额外一大堆问题要作答了，因为不同性取向是五花八门的，说真的我都分不清楚，也都没有兴趣去理会。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也一样问得很详细，例如一年中有多少时间住在亲戚朋友家，住在政府庇护所，有多少日真的要露宿街头，而露宿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总之是巨细无遗。除了性倾向和无家可归这两个特别问题有很多事要问之外，住房和就业同样都会详细填写。例如居住的问题，首先就要确定是自置物业的业主还是租客。当我填写是租客的时候，一大堆问题就弹出来了，包括每月租金多少，用不用承担管理费，租金包不包括水电

0: 五包，每个月要俾几多水电费、租金同埋住房杂费，占家庭总收入嘅比例系几多？统计局啊，真系喺度查家宅噶。再讲到填写就业情况啦，对于真系退咗休冇工作可做嘅人咧，就好简单。可惜我退休之后啊，仍然有兼职有收入，故此啊就要花更多嘅时间去回答一啲额外嘅问题啦。例如啊，呢啲兼职一年有几多收入？每个星期做几多个钟头？工作性质系乜嘢？服务机构嘅名称同地址系乜嘢？通通都要填写。我最不解嘅就系上下班使用乜嘢交通工具咧都要填，系自己揸车啊，坐公共交通工具啊，翻工放工一程要花几长时间呢？如果揸车一个月啊，用几多汽油呢？讲真，填填下都几猛整嘅，但系洗湿个头咧，就一定要啊，每一项都要填写清楚，否则咧就卡住喺度咧，交唔到卷啦。我建议啲英文唔系咁灵光嘅长者啊，应该咧搵仔女或者信得个人咧帮手，会悭翻好多时间。填妥上报之后，统计局咧会确认收到问卷，并且发嚟一个确认嘅 number， 而普查结果咧会喺2027年年初嘅时候咧开始公布。对于今次2026年人口普查问卷，除咗唔填会罚款之外啊，其实咧作为每一个负责任的市民都应该配合政府如实填写，因为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关。统计局收集了国民的相关数据之后，就会提供给三级政府用来规划各项服务和计划，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公共交通路线、老人金 OAS 和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CCB 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人口普查的目的并非政治操作，是有实际作用的，作为政府规划和资源分配的依据。普查数据会直接影响高速公路的建设、住房需求、商场选址，甚至是规划医院的数量、医学院招收学生的规模，或者决定这些设施应该设在哪里，这些并非凭空想出来，是有数据支持的。可以说我们填写的资料是关系到未来几年我们生活所在社区的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老人服务、移民资源，甚至房价和就业政策等等。不少人会担心我们填写的资料会不会泄露了自己的私隐呢？加拿大统计局已经多次声明，市民填写的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数据属于机密，政府不会公开个人身份，不会用于执法，不会分享给移民局或者情报部门和警方。加拿大统计法对数据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统计局工作人员如果泄露信息，甚至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我都是呼吁听众朋友，如果还未填写2026人口普查表，今日就要抓紧时间填写了。主要不是为了避免被罚款，而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着想，令到三级政府能够有准确的数据作参考，制定未来几年全国各地发展的宏图。我们华裔是少数族裔，如果我们不想华裔的利益被忽视，就应该如实填报人口普查，为人为己，相得益彰。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被英国法院裁定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成立。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英国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政治闹剧、污蔑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5: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舆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6: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5: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8: 一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10: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2: 连城诀，
13: 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5月12日啊，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上个星期四5月7日嘅报道啊，话一名英国边境官员同埋一名前香港警察被判犯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检控方说他们在英国境内实施了所谓的影子警察行动。检控方说袁崇标、韦志良都拥有中国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们冒充合法英国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对香港意见人士和民主支持者进行监视并且收集情报的。65岁的袁崇标在他退休之前是香港警务处的警司，后来受雇于香港政府的官方代表机构，就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在伦敦工作的。40岁的韦志良曾经担任英国边境部队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的官员，他都曾经是伦敦市的特勤队队员，并且经营一间私人保安公司的。检控方说袁崇标超越了他的办公室，即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的职责范围，协助收集近年来移居英国的香港政界人士的行踪和活动情报。这些政界人士是在香港实施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移居英国的。检控方表示，韦志良从一个经贸办公室账户领取报酬，被控在非执勤时间滥用英国警方电脑系统收集情报，最终是被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的。检控方提出的电话记录显示，这两个人曾经监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他们称为曱甴的活动人士的。袁崇标吩咐韦志良特别关注英国国会议员或者政府的官员，并且在2023年提供了包括保守党议员，亦都是关注中国议会联盟联席主席 Ian Duncan Smith、 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多位知名政界人士的名单。韦志良开始在希斯路机场工作之后，向香港警务处刑事情报科 前总警司马志坚 Eddie Ma 发信息，韦志亮在信息咁写：我是不会俾啲曱甴入嚟嘅。之后韦志亮向马志坚传送咗一啲新近抵达英国嘅香港意见人士嘅资料，马志坚就回复话：总部似乎对呢啲资料感兴趣嘅。韦志亮后来开始同系边境部队嘅人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 Matthew Trickett 合作，收集香港意见人士嘅资料嘅。Trickett 系受韦志亮指派安排跟踪知名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嘅。根据法庭嘅资料，著名英国政治活动人士罗冠聪被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元捉拿。在一次的监视行动当中，他被拍到离开牛津大学辩论社。另一个示威者就告诉法庭的陪审团，他曾经因为在伦敦市政厅外和一名香港外交官对峙的时候，受到韦志良的拘捕威胁。英国反恐警察在进行内部监视之后，将这些阴谋都揭露了出来了。袁崇标、韦志良和 Trickett 被起诉，并且第一次出庭之后，Trickett 就被发现死亡，怀疑是自杀。他的死因言讯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和韦志良被控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这个的罪行最高可判刑14年。陪审团亦都以12-0的绝对比例裁定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的数据库罪名成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最高刑期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两个人被还押等待法庭这个月的15日开庭择日宣判。英国皇家检控处反恐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的判决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跨国镇压、外国干涉、未经授权的监视以及在法律之外的行为在英国领土是绝不容忍的。这些的行为是蓄意的、有组织的，并且是完全清楚是为哪个而做的。判决之后，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明确表达立场，并且会是继续追究中方的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提出质疑的。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Dan Jarvis 就表示，这些人代表着中国所从事的活动侵犯了英国主权，我们是绝不容忍的。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且就其危及英国人民安全的行为直接质问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及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 party to the case。 发言人说，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上个星期二5月5日例行记者会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指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来定罪的，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在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报告警告，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面临的主要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是啊，外国干涉的登记处还未行动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最新发布的2025年公共报告当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的主要实施者。报告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正在升级，中国情报机构包括民间和军事部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例如，他们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面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招募能够接触到专有或者机密资讯的加拿大人。而 CSIS 就是用 PRCIS 这个缩写来指称中国情报机构的。所以大家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不妨用 PRCIS 来找你需要的资料。同传统的定向招募是不同的，这种的方式令到中国情报机构接触到更广泛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往往都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申请为敌对情报机构工作的。CSIS 警告说，即使那些无法直接接触敏感资讯的申请人对中国也很有用的，因为他们的履历和个人资讯可以帮助识别和锁定那些能够接触到敏感资讯的人员。报告指出，这种扩大撒网的方式利用了部分申请人面临的经济困境和职业抱负，促使他们申请这些职位的。另外，加拿大情报局也表示，在2025年他们已经发布了安全警报，重点介绍了针对加拿大学术研究的 PRCIS 间谍活动伎俩。而加拿大情报局在今年的3月发布，并且在5月初已经提交国会的这份概述报告指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干涉跨国镇压、散布假信息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行为体。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更广泛的威胁，包括暴力极端主义，既有宗教动机，亦都有意识形态的动机，其中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相关的担忧尤为突出的，以及网络风险，例如同中国有关联的针对电信公司网络黑客行动的。而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加拿大强大自由网络Canada Strong and Free Network 的年度活动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亦都曾经参与谈判上一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他热情地讲到加美关系，并且赞扬了加拿大情报机构 CSIS 和军队在阿富汗的贡献。他说加美关系将会持续发展，加拿大对美国是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对加拿大都极其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分歧，尽我们所能，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边境的。不过蓬佩奥就批评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政府建立更紧密的策略伙伴关系的。他说这个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短视的做法，因为他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出卖你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蓬佩奥表示，很多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并非华裔，他们生得好像我这样，就好像我这个意大利裔白人一样。他还说美国没有哪一间大学是没有跟中国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还有一些中国学生参加了知识产权的盗窃活动。蓬佩奥最后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北京在 Denver、 Los Angeles、 Phoenix City、 Ottawa 和多伦多等城市的影响力活动，而不是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他敦促加拿大人放下不满，记住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价值观。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灰省有议员报告指出，男学生表现落后，专家指出是全球现象，属于系统性的问题。加拿大学校应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更针对地回应不同性别学习的需要。方洛林报道。
18: 魁北克团结党省议员 Gabriel Nadeau-Dubois 准备的一份报告指出，男生在学习表现上明显落后于女生，其中高中辍学率高达 27.1%， 显著高于女生的 19.9%。报告显示，在中学法语程度测验中，男生成绩低于整体学生的平均水平，只是有略高于六成的男生达到合格标准，而女生的合格率就有超过七成。此外，男生进入高中精英学术计划的机会也较低，而被诊断有学习障碍或者困难的比例也都高于女生。这个发现和几十年来的研究结果相符。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亦都引述一项美国研究，指出男生在多项学习指标上都落后于女生，部分的差距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已经出现。专门研究教育和儿童发展的经济学家 Catherine Head 表示，男生在学校处于劣势已经是全球性现象，并形容为是一种系统性失败，认为加拿大的学校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性别的学习需要。 他指出，若果某一个性别长期落后，将会影响心理健康、就业前景，甚至是整体经济发展。他亦都说，传统的学校环境不太适合男生的典型行为，他们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安静，需要进行精力更加充沛的活动。亦都有人认为，男教师人数较少，亦都会影响男生的学习动机。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省内陆 check 云作文发生山火，火势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这场称为 Windy Creek 的山火在昨日被发现，目前火场面积达到40公顷。火灾资讯官员说，这场山火疑似人为引发，由于高温和大风天气，火势迅速蔓延，地面人员经已携带重型装备抵达现场，当局亦都出动救火飞机，总共派出4架直升机洒水支援，空中救火机亦都参与灭火工作。他们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减缓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使到工作人员能够进入火场控制火势，但他们预计火势还会继续蔓延。当局昨晚希望夜间气温降低有助控制火势。另外，山火服务处经已要求今日增派人手支援。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建筑物受到威胁，但是由 Fort St. John、Dawson Creek 和亚省都能够看到今次的烟雾。又表示，今场山火提醒公众，火灾发生和蔓延速度极快，所属的 Prince George 防火中心呼吁居民提高警觉。截至今早，本省合共有21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处是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拉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Wright 山的航线亦都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日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市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0,000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都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千万至6亿2千4百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的2亿8千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法例，多项变更会在明日起生效，包括放宽在重要场地附近建造临时活动设施，例如球迷区、标志和其他的设施。另外，对活动区域内的街头摊贩、卖艺表演和某些广告活动施加新限制，同埋加速移除未经授权嘅商业标志，以保护国际足协嘅品牌形象。法例亦都会延长容许噪音限制，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同埋赛事运作。为咗保障场地保安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嘅货车路线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同喜士顿公园嘅国际足协球迷节嘅场地周围2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市政府和温市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说，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 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同埋储物项目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塔吉克总统，称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两人会后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话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话，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民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0: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0: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1: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2: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3: 近年一个小学的名词就成了一个政治的禁忌，叫做躺平。在过去几年，我同系不同的角度都探讨过躺平这个词汇在今时今日在环社会，特别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其实反映什么社会现象呢？近期这个名词呢在内地已经禁用了，不过呢官方媒体呢就大力去批判这样东西。话说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就发表一些官方的文告，他说有境外反华势力就借这个网络平台刻意放大啲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的消极的观念。咁啊，甚至有啲境外組織咧，係擺住一個反華嘅媒體，咁啊，有時候借題發揮，就咧去荼毒大陸青年嘅心態，將躺平咧就無限去擴大。實況如何咧？即係我無窮去評論。不過咧，如果呢個情況喺香港嚟講，我覺得香港就並冇啲咁嘅情況。有時啲境外媒體啊，特別啲政治媒體，香港年輕人咧，是全无兴趣，更加枉论呢 你都影响到佢哋嘅情况。不过最近咧，政府部门有啲讨论，咁啊，政府中人就话咧，喂，香港其实都有类似啲躺平现象，特别咧有啲组织将个住屋问题无限放大，加上年一代系对未来有好多嘅不安全感，于是咧有啲人，有啲年轻人甚至打定输数，咁啊有事冇事好，一出生就要申请居屋，申请公屋，有公屋就得天下啦。咁咧就令到咧社会上年轻人缺咗上进心，大家就为咗要符合申请公屋条件，甚至咧哇不求上进，喂你唔好俾人工我老细，我要申请公屋。啲情况有冇存在？我相信系极少极少。即系你将佢无限放大，甚至咧将此甚至就引申到一啲政治嘅联想，我觉得系变咗本末倒置。如果一个社会真系有啲年青人采咗一个比较消极嘅态度去睇佢人生，呢就作为社会嘅成年人，作为社会嘅掌舵人咧，我必须自我反省，我哋俾香港年青人，俾少年青人应该怎样土壤咧？香港人就系惯咗自己有选择自己生活，而过嚟讲整个社会咧相当积极嘅。第一，我哋拥有一个自由嘅土壤，自由发挥土壤，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嘅路向，好多路都通向呢个成功。咁就系咧向上爬，向上流，好多机会。昔日嘅一啲公共屋邨，你讲到华富邨啊、柴湾邨、黄大仙上下村、乐富邨，几多唔系？基层家庭一家几口喺度挨出嚟，今时今日咧仔女成才啦，即系当年咧系交少啲租，仔女成才啦，哇！大家咧都去搬到其他地方，有人咧仍然眷恋住咧昔日嗰个嘅故居，有选择你就系好做老板咯。嗱，咁啊以前好多上流嘅机会，但而家真系减少咗。咁啊，第三咧，整个社会嚟讲，住屋仍然系存在问题。楼价确实系完全跌，香港如是，你大陆如是，你台湾如是，喺加拿大都系咁啫，喺美国咁啫。谂下啲你哋嘅下一代，即系边有能力去负担高昂嘅楼价、屋价咧？于是大家就用自己方法。喺外国嚟讲，我哋俾下一代咧好自由嘅，咁你中意租屋住，你中意做几个月嘢，又放纵下自己去旅游去玩下，那何妨呢？呢就我哋有一个自由嘅选择俾我哋嘅下一代，而特别香港嘅下一代咧，已经好多拒绝我哋做供楼奴，一世人流流长，青春有限，将你青春岁月每月就指数值去供楼，边有咁傻噶？嗱，所以呢啲观念系相当普及，所以香港式嘅躺平咧，同楼价当然有少少关系，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但成人世界总系将自己经验套诸于后生仔身上，我以前就咁样，你应该系咁一定要买楼，一定要生仔。但而家啲唔吃啲套仇咧，你咪俾佢自由去自发挥啦。而我哋要做嘅成人最重要就系咧，我哋要让社会嘅土壤要肥沃，要自由，要天空海阔，任佢哋飞翔，选择佢哋觉得系合适嘅生活。佢中意躺平。躺得几躺，佢就唔躺㗎啦，佢就会搵下喂好闷喎，搵啲新嘢啦。其实躺平现象有好多好多嘅论述，其实喺西方社会亦都有好多嘅新世代呢，佢有唔同嘅社会嘅习性。叻一啲就諗住呢40岁搵够钱就退休啦，金融才子通常係咁。有啲人咪我做下嘢又玩下，做嘢玩下，我唔需要被家庭嘅负累。更加唔需要俾层楼或者仔女负累，我就过自己生活，咁啊自得其乐，那又何妨呢？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明白到社会嗰个现象，系需要咧好细心去解察，而唔系将呢一个简单现象，你就完全就唔好理解，又唔去聆听，就下咗结论啦。哇！呢就系香港当前社会一个成人躺平嘅现象。点躺平啊？翻到谂嘢，梗系谂唔到啦。
0: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0: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4: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3: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4: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3: 有心唔怕迟，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431-8120。美容国宴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24: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4: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24: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宴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6: 远观天下
2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6: 主持吕婉莹。
28: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5月3号那日有没有参加温哥华马拉松呢？一个25000多人参与的赛事，即使你没有参加，相信当日都受到封路和塞车影响。你有所不知的是，马拉松比赛其实已经由一项长跑运动演变成一个横跨旅游、媒体、科技、品牌、城市经济、健康产业的超大型产业链。为什么马拉松会变成大产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第一，马拉松其实是一个低门槛高黏性的产品。同足球、冰上曲棍球、高尔夫球不同，马拉松不需要昂贵的场地，不需要多人组队，不需要专业训练起步，一对跑鞋就可以开始，令到跑马拉松极容易全民化。好多人由最初跑3公里逐渐增加到跑10公里，然后是跑半马，最后跑全马。这个是一条极强的升级路线，而且跑步会令人产生成就感、社交身份、自律形象以及健康标签，所以参加者很容易就会长期投入。结果马拉松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长年的重复消费。第二，马拉松的核心其实是中产身份消费。今日很多城市马拉松参加者都不是职业跑手，而是中产专业人士、白领、科技界业员工、金融界人士、健身爱好者。马拉松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尤其在亚洲，完成全马的人很多时会被视为是自律、高效率、精英化以及抗压能力强的代表。所以企业特别喜欢推广跑步文化，例如组织公司跑步会，事组队参加马拉松是企业挑战，甚至 CEO 行政总裁会亲自带队参加马拉松，品牌又会联名跑步装备，令到马拉松和职场文化深度绑定。正因为这些心理因素，世界级马拉松表面上是一场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部极庞大的城市现金机器。真正成功的马拉松盈利模式远远不只是报名费那么简单，而是建立了一整个流量加旅游加品牌加媒体加身份象征的生态系统。我们以几个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例子分析。第一，纽约马拉松 New York City Marathon 是全世界最强的城市马拉松商业模式，由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Roadrunners 主办。他们怎么赚钱？第一就是报名费。纽约马拉松的报名费非常之高， 单是美国本地的跑手，报名费就要大约$300+，海外跑手更加贵。如果以慈善名额参赛，更加可能高达每名跑手要有$几千。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核心是旅游经济。纽约马拉松每年吸引到全球几万名跑手、几十万名观众，海外跑手通常是提早几日到达，要住酒店，会 shopping 购物，会看百老汇歌剧，会有餐饮消费。纽约市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消费，所以政府愿意封路、投放警力以及配合宣传，因为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还有品牌赞助呢？纽约马拉松当年的冠名赞助是印度 IT 顾问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 还有 New Balance 都是长期的大型赞助商。品牌愿意付出巨额赞助是因为马拉松跑手消费力高，尤其是中产、专业人士和高教育群体，广告价值极高。另外还有官方产品呢，例如限定跑衫、完成赛事的外套、奖牌展示架、限量鞋款，好多人会报唔到名都买啲纪念品，呢一个已经成为身份嘅象征。另一个全球知名马拉松赛事系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波士顿马拉松最大嘅特点系唔系人人都可以参加，参赛人士需要达到一定嘅完成时间速度，或者系以慈善名额出线。点解呢一个模式会赚大钱？因为佢创造咗身份嘅稀缺性。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等同买了个跑手界名跑手袋，所以世界各地很多跑手都会花几年时间训练，目的就是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资格。波士顿马拉松成功创造了高端品牌形象，成为跑手最高荣誉之一，所以高端品牌更加愿意赞助，跑手亦都愿意进行高消费。很多慈善机构亦都愿意提供参赛名额，条件是你要筹款，部分人为了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愿意捐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结果前线和商业完全融合，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东京马拉松 Tokyo Marathon， 可以说是政府加旅游局联手打造的国际品牌。东京马拉松不单只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是日本的国家形象工程。东京马拉松的盈利模式是成为国际旅游盛事，日本一向以治安好见称，而东京马拉松又以补给精细、服务质量高以及赛事体验感强见称，所以特别吸引海外跑手。大量跑手在比赛之后都会顺便去京都、大阪、箱根旅游，形成全国旅游链。第二就是城市品牌了，日本利用东京马拉松向世界输出什么叫做秩序、效率、礼貌和安全，相当于软实力输出。第三，东京马拉松期间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参展商会包括跑鞋、健康食品、运动科技、穿戴设备，很多品牌一年最重要的销售就是这个时候了。另外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伦敦马拉松 London Marathon。伦敦马拉松其实是一部慈善募捐机器，很多人跑伦敦马拉松不是因为要争取成绩，而是替慈善机构募款，大量的参赛名额直接分配给慈善机构，结果是慈善机构成功筹钱，赛事就有大量参加者，政府有良好形象，品牌又得以宣传，形成四赢的架构。至于柏林马拉松 Berlin Marathon 就是以世界纪录经济学见称，柏林马拉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跑手经常都可以跑出世界纪录，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平坦、天气适合以及配速成熟。那为什么创世界纪录那么重要？因为世界纪录等于全球新闻曝光，世界纪录就等于最强的广告，例如 Nike 的 Vaporfly 系列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最佳拍档，鞋商成功将科技提升成绩变成营销故事，咁跑鞋价格贵啲都好合理啊。由上述例子可见，马拉松系一个可持续消费嘅循环，跑手会不断换鞋、参加比赛、去旅行、买装备、做恢复治疗， 一个认真的跑手可能每年消费几千元甚至上万美元。那为什么政府会越来越支持马拉松比赛？因为相比奥运、世界杯和世博，马拉松是最低成本的大型活动，而且传媒曝光巨大，旅游收入高，市民参与感强，所以全球越来越多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过马拉松的黑暗面亦都正在浮现，第一就是报名费失控，热门的赛事参赛费越来越贵，普通人越来越难参加。第二就是跑步精英化，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逐渐变成是中产身份游戏。第三就是过度商业化了，有些赛事开始更加重视有没有网红和 VIP 参加，以及有哪些赞助商，而不是真正的跑手。总结来讲，世界级马拉松真正的卖点不再是单纯运动，而是被现代人花钱去购买一种关于毅力、自律、身份和人生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跑步本身更加值钱。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星期四再见，拜拜。
6: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来幸运海鲜酒楼饮茶，给我在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8: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7: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还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还给客人跳社交舞。
8: 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7: 外卖熟送和各式烧味，价钱前实惠又美味。
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9: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0: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9: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1: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3: 上周十点。
1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9: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3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今天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 75% 的人经已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天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六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七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 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质，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亦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公布在 BC 省建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他表示，自由党政府意识到在 BC 省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涉及的风险，但为了维持加拿大于全球的竞争能力，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联邦政府和电信巨头 TELUS 宣布在 BC 省建造三座人工智能设施计划，提升加拿大自主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两座会位于温哥华市，一座位于省会 Kamloops， 目的是打造 TELUS 所称的世界上最强大、最能永续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群组之一。他说，政府不应该粉饰太平，投资数十亿元时候必定存有财务风险，但风险不能够牺牲本国的价值观和永续发展的代价。当局未有公布这个发展项目的成本，但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2024-25财政年度开始的五年里面投资20亿元，用于识别和扶持大型自主资讯中心的计划。另外 TELUS 公司就表示，该计划将会扩建其位于 Kamloops 的现有资讯中心，并于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和市中心建造两座资料中心。首两个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启用，温市中心的设施就会在2029年投入使用，并指所有运算都将会在加拿大本土进行，基础设施由加拿大人拥有及控制。TELUS 公司表示，这三座新建资讯中心 98% 以上的电力将来自再生能源，温哥华两座资料中心产生的余热将会用于家庭取暖之上。香港政府上月实施新的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香港环境及卫生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得知具体牌照要求。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食环署上个月一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3-4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1: 虽然我们一个月给到个原则上的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一两三月才拿到个牌照。
0: 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和计划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温哥华嘅跳蛙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00，大约一半满噶。其余今日嘅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大约系12:00嘅话咧，大约系有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跳蛙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嘅11:00，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00达到90%满，7:00亦都有80%满噶。可输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晏昼12:10，大约有5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嚟可输比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系有70%满。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
4: 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8: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啱啱过去嘅周末就母亲节啦，咁星期五我哋都举行咗53周年台庆晚宴。哇，讲翻星期五嗰日真系惊险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去出街啊，即系星期五啊，讲紧星期五嗰日有冇遇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大概下昼4点嗰阵啊，因为连接 New Westminster 同埋 Lulu Island 嗰条桥。桥上面有架车着火，就是因为一条桥，呢条桥其实比较短嘅 Queensborough 桥，即系我哋成日听交通消息报道都有讲到噶啦。啊，嗰条桥梁系其实好少听到话畅通无阻噶，经常都会塞车嘅。咁嗰一日嗰条桥上面就发生咗啲意外，有架车着火。而当时嘅时间大概系下昼未到4点到啦。咁点解咁惊险？因为即大家知道我逢星期五就会是在电台那里做直播啦，由朝头早10点的自言自美10点，跟住11点就是自言自美约定你，个访问完结的时候就大概是中午12点正嘛，就是个节目完咗嘅。咁跟住节目完咗之后，我通常都会即喺电台度做少少嘢，跟住就会离开电台噶啦。咁离开电台，因为嗰日星期五。的而且确我是有事要做的，我是要赶住去New Westminster 那里，就上一个 training 啦，一个训练的堂，即是另一个工作是需要有一个 training 的。那我就是那一日需要去上那个 training 的，而那个 training 的时间就是1点至到下午4点的。OK， 那由12点离开电台去 New Westminster 那边都是需要经过 Queensborough 桥的。咁晏昼嗰段时间条桥都仲系通嘅，即系多车啦，但系都喐噶嘛啲车。好啦，个 training 完咗就下昼4点，跟住台庆晚宴就夜晚黑6点至7点就可以入席噶啦嘛，可以去系咪？咁我就谂住翻屋企换件衫先嘅。OK， 4点啊，离开 New Westminster， 过翻嚟列治文嗰边系需要过 Queensborough 桥噶嘛，而当其时嗰条桥就已经发生咗着火嘅意外噶啦，都已经知道噶啦，咁要揸车啦，睇一睇个地图，个地图即系点嚟点去，佢都系唔俾你行 Queensborough 桥啊，即系直头个地图 show 出嚟变咗红色啊，佢唔系净系红色，红色就塞车嘛。佢直头系一个圈，一个打环，即系唔可以行啊！嗰阵时，嗰条桥直头系封咗啊！当其时，其实嗰阵时我都一路有听住收音机，亦都听到佢哋有主持人都讲话：，哇！我头先过嚟啊，电台嗰阵已经早2个钟出门口噶啦，听到啊，开心姐啊，陈开心讲，佢行 Nike 桥过嚟 ，Nike 桥嗰边都塞咗佢好耐，先至讲到去电台做嗰、那个时事嘅节目嘅。我都有听到佢咁样讲嘅，因为系因为当时我睇个地图就系、是，虽然当其时 Queensborough 桥系唔行得，因为佢即系桥上面有车着咗火，佢哋需要处理啦吓，但亦都导致到其他桥梁都塞埋啊，兼且四点嗰个时间系繁忙时间嚟嘅。嗱 ，Google Map 个显示，即系我唔可以行 Queensborough 桥啦，佢就会俾其他选择你噶嘛，即系可以兜过去 Surrey 嗰边。再翻转头，又或者系兜过去 Nike 桥嗰边，再翻转头先去到我需要去嘅目的地。所以一条桥塞咗，或者一条桥唔开嘅话，就同时系会引致其他嗰啲桥都塞晒嘅。本身系行紧 Marine Drive， 谂住去 Nike 桥嗰边，但系 Nike 桥嗰边其实繁忙时间都系塞噶嘛。佢嗰个预计都系预计过几钟先至可以过到嗰条桥噶啦，所以见到后屘 Queensborough 桥大概5点通翻嗰阵啊，即刻 U 个 turn 啦，行翻 Queensborough 桥嗰边，再经过自己屋企先至。

换件衫去参加台庆晚宴。呢个 weekend 都听到周围啲街坊喺度讲翻星期五个交通情况，个个都讲紧佢哋点样搵第二条路翻屋企，真系赶到一额汗。好彩去到台庆晚宴，个头都冇吹乱到，仲可以打下 golf， 打咗三棍到啦，都入到个洞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斯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很开心在直播室再次请来斯尼亚医学美容集团的院长袁吴秋平女士 Savannah 同你倾偈。院长你好吗？
7: 你好啊，欧永恩，我是 Savannah。
6: 院长啊，哇，在上个礼拜我知道你们很虚撼，斯尼亚母亲节这个约会呢专系重点推介这个是 Fortuna 欧洲之星啦，一些强项的功能呢，哇，非常之多人是觉得哇很神奇啊这样。
7: 是啊，最主要就是说呢，我们是那天母亲节啦，系咁让大家咧系感受一下，用低嘅价钱168元，系去体验一下呢个欧洲之星嘅效果同埋个威力。
6: 嗯，
7: 我成日讲咧，欧洲之星咧系我哋先嚟啊镇台之宝嘅其中一部，
6: 系、
7: 另外一部索波，
6: 冇错。
7: 咁两者系唔同嘅原因咧，就系话索波咧系最主要系提拉，就系、收翻紧嘅。
6: 嗯，
7: 而呢个欧洲之星咧系一个 laser。咁佢系利用呢个激光咧，系帮我哋咧喺四层嘅皮肤里边咧，系层层打造唔同嘅效果。
6: 嗯，
7: 譬如你，我俾咗个广告你睇，
6: 系啊系啊，
7: 睇到我哋话呢个欧洲之星主力咧，去做呢个法令纹咧，
6: 系
7: 我哋呢个抚纹咧系非常有效，做一次已经感受到个效果。第二就系话咧，佢系唔使打针嘅，佢好似打咗针一样咁样，就系话个激光当你遇咗个水分就会膨胀，就形成咗丰盈嘅感觉。
6: 明白。
7: 第二你看到就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啲人眼皮咧系比较浮肿嘅，譬如话双眼皮，当年纪大又翻系肿得好紧要嘅时候，系见唔到双眼皮。咁呢个火通欧洲之星系可以帮你嘅眼皮 lifting 之余咧，仲系可以咧帮佢咧系多余嘅脂肪咧系可以系收翻紧，同埋系紧致，所以咧做眼皮嗰个双眼皮嘅效果系非常好，唔使做手术都得。
6: 仲有个唇咧，有一个强项，有一个唇。
7: 系啊，另外你好眼利啊，就睇到我一个系丰唇嘅效果，是是是就系话咧，好多人而家咪想中意打针，就好似打到孖软肠啦。我自己就麻麻地啊吓。但系咧呢一个丰唇嘅效果就系利用呢个激光，当佢我咪讲过遇到呢个水分嘅时候就会膨胀。
6: 冇错，
7: 等于就话如果你个嘴唇薄嘅话咧，系喺做呢个丰唇嘅效果时，你会见到系丰厚丰盈啲，但系唔似孖软肠咁样，
6: 系
7: 咁自然，系好自然，唔肿噶吓。咁另外就话咧，佢亦都可以咧做到呢一个咧系纳米焕肤，就系话咧，如果有啲人有暗疮，
6: 系
7: 同埋咧就有啲暗疮嘅人，同埋毛孔大嘅话，佢做呢个效果系非常之见效嘅，同埋最紧要系真系唔痛噶，系好似好似矮幼咁样吓。另外咧就话有啲人咧。虽然冇双下巴，但系个轮廓唔分明，咁即系话嗰个下颚线咧系唔得尖啊，或者系个轮廓唔得分明嘅时候，呢、這、一个火通兰做呢啲嘅效果，亦都系非常见效嘅。但系最紧要佢真系唔痛。
6: 明白。
7: 咁所以咧，好多客人嗰日咧嚟到嘅时候咧，哇！试完咗之后，真系，咦？而家啲科技真系唔需要用打针嘅方法，因为我哋 特别我哋啲成熟嘅女士咧，我哋中意用自然咧，用自然嘅方法，唔中意打针，对打针会恐惧。嗱，但系我哋仙妮亚咧，同埋 Skin Studio 年轻嗰条 line 咧，我哋系有和医生合作嘅。
6: 哦，
7: 吓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快，或者你下一代中意做医美嘅话，可以嚟我哋一样，我哋有呢个服务。
6: 我知道你咧喺母亲节嗰日咧，仲送咗一张系嗰啲 Happy Chair 嘅疗程嘅，系咪啊？好方便喎、啊、呢、這個、样嘢。
7: 讲起呢个 Happy Chair， 我就真系本人好中意，因为我哋通常咧做中年到女年嘅时候咧，我哋有啲说话好难启齿，特别系对于一啲生个 BB 盆底肌系松弛嘅时候咧，好容易会产生有呢个漏尿或者忍唔住濑尿嘅情况。咁、哦、亦都有咧，就因为咧生过之后咧，个盆几低松嘅时候咧，个阴道比较松弛。咁对于呢个咧，呢部嘅 Happy Chair 咧，佢可以帮呢一个盆底肌收窄、收紧，同埋减低呢一个漏尿嘅情况。
6: 明白。
7: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哋女性嚟讲咧，系好有一个嘅，好似一个恩物咁样，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嗱、特别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哋嗰日实在太虚陷，我哋接唔到咁多嘅客人，所以我哋将我哋呢一个嘅优惠日咧系延迟一个星期，即系下个礼拜、
6: 哦，好啊好啊，
7: 我哋再做多一次。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打电话嚟预卜，好唔好啊？
6: 哇，非常之好啊！亦都要恭喜啊院长啊，因为你哋嘅医学美容课程咧啱啱政府批咗啦，系咪啊？恭喜晒！哇，历时两年嘅时间，
7: 多谢你，其实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哋仙妮亚美容训练学院其实开咗26年
6: 啦，我都记得。
7: 咁我哋将嚟紧一个系有一个仙妮亚美容训练学院嘅特辑，系俾、
6: 哦、
7: 大家去留心去听啊！有啲乜嘢课程啱大家，或者你嘅下一代都可以嚟啦，学习一技之长啊，好唔好？
6: 非常之好啊！多谢你啊！咁好容易揾啊，就 Alexandra Row 嘅系咪？
7: 冇错，我哋嘅电话系604-244-7333。604-322-7333，俾个电话我哋预约啦，好唔好啊？
6: 千祈唔好错过啦！多谢晒你，咁下个星期再倾偈啦，
7: 拜拜。拜拜。
5: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斯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8: Movie Queen，
9: 一般同人哋讲开电影都系会话喂有咩戏好睇啊，咁就去睇噶嘛。但系你有时同啲街坊讲开啊，有啲咩电影你千祈唔好睇啊。喂，但系真系去。越是这样说你真的越想知道那套电影是讲什么的嘛。如果有一套电影我会 suggest 人家千万不要看的，有一套、啊、叫做人形蜈蚣、啊、这套电影我没有在讲过，但是如果你未看的话就真的我情愿你不要去看，我看完之后都觉得有些阴影的，即总之从此我凡是见到有一排人排排这样在这里就会想起人形蜈蚣那些画面的了。但呢套人形蜈蚣反而后来佢仲拍咗一二三集添啊，即系唔系净系得一集啊，第一集完咗之后，佢竟然仲有第二、第三。不过我哋今日就唔系讲人形蜈蚣呢套电影啊，讲另一套，呢套我都未听过嘅，但系啲街坊讲开就话，你千祈唔好睇，如果你未睇，你千祈唔好睇。啊，快啲入正题啦，套电影个名就系叫做 Tusk，T-U-S-K。英文名嚟嘅呢个吓，中文名叫做人形海象。我都系揾咗好耐先揾到佢中文名，因为睇嚟佢唔系啲好受欢迎嘅电影，会改造好多语言就冇啲咁嘅事啦，因为真系太恐怖啦。佢嘅恐怖位喺边啦？唔系鬼片嚟嘅。呢一啲恐怖片叫做人体恐怖电影啊，即系我都想知道究竟佢有几恐怖嘛。佢都好少少嘅，即係叫做係肉体恐怖喜劇电影，即係都有啲喜劇元素喺度，但係都係恐怖㗎啦。我虽然都冇睇过呢套戏啦，都唔知会唔会搵嚟睇啦，因为讲到咁恐怖，即係我都驚住睇完之后有阴影㗎嘛。但都即管搵啲资料嚟睇下，例如係嗰啲评论啦，啲评论就会话 ,Oh my god, 我究竟睇咗啲乜嘢呀。亦都有啲评论话点解会有人攞啲咁嘅题材嚟拍啲咁嘅电影㗎，即係嗰个评价嗰啲评语影评系好坏参半嘅，即係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好欣赏佢嗰个气氛啊，做出嚟嗰个恐怖嘅气氛、啊、有啲人都会赞嘅。咁当然好多一般我哋普通人睇落去就会觉得哦咩事啊，点解咁核突㗎。 究竟有啲咩核突嘢？嗱，讲下个剧情系讲啲咩先啊？个剧情就系讲有一名记者，佢系好中意采访一啲古怪嘅人。哇，咁好正常啊！记者梗系想揾一啲古怪嘅古仔嚟报道噶啦。咁你采访古怪嘅人，真系有机会遇到啲古怪嘅事噶、哦。咁有一次佢就为咗采访一啲好特别嘅人，就嚟咗加拿大，但系发觉个采访对象因为佢嗰啲古怪嘅经历，直头就已经系自杀，已经走咗啦。但系记者佢就唔甘心啦，谂住诶，既然都嚟咗加拿大啦，就揾另外嘅人采访啦。呢、这个时候佢就见到有个广告，就话诶，如果你系想听古怪嘅古仔，就嚟我呢度住啦，你住喺呢度包保你可以听到古怪嘅故事噶。这个记者就去了这个屋主那里了，他顺便找地方住。原来这个屋主是一个退休的海员，还是坐着轮椅的。好了，记者开始住在这里，而这个屋主开始跟他讲他的故事了。原来这名退休的海员，他曾经是遇到海难，而是被一只海象救回他的。他帮这只海象改了个名字，叫做掌牙先生。讲下讲下，个记者一路听故仔，听下听下就瞓着咗咯。原来他是被这个屋主迷晕咗嘅。第二朝起身，记者就发现自己被人绑咗喺个轮椅上，仲有嗰只左腿冇咗。咁屋主就同记者讲：系啊，因为你被一只毒蜘蛛咬咗你只脚。所以我为了救你，我就必须帮你斩了只脚，才可以救到你的。其实我自己还行到路的。跟着开始慢慢将这个记者改造了，他帮他穿上一件海象服，尝试将这个记者改造成曾经救过他的海象。这些就是恐怖的事情了，即是怎样将那个记者，因为一个人本来是人来的嘛，即套戏叫做什么、人形海象，是了，开始将他的皮换了啦，跟着又怎样将那个海象的牙植入在这个记者的个牙里面。这个记者都曾经打电话求救，但他求救打给个 friend， 个 friend 又即没有接到电话就留言啦，咁都叫做留了个言的了。OK， 咁但係一路呢、这个屋主就帮呢个记者改造佢啦，即係一啲嗰人体恐怖嘅改造。但係点解呢个屋主要将个记者改造成掌牙先生，改造成即係嗰隻曾经救佢嘅海象啊？原来因为嗰时救佢嗰张海象啊，即係佢叫做掌牙先生，救咗佢之后，呢、这个屋主佢为咗生存，佢就被逼要杀咗呢隻海象，食咗佢，令到佢自己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嘛。佢就觉得好内疚，所以佢就花咗好长嘅时间，十几年嘅时间，即係遇到身边有啲咩人，佢就会将佢哋改造成佢心目中救佢个掌牙先生，希望可以俾呢隻海象先生一次重新嘅生存机会。咁你知呢个记者，即使一路中间係咁喺度俾这个屋主改造，但他都不断地挣扎，有机会就会即跟他搏斗的嘛。足之他们就大打出手了。最后这个记者他就将他身上面已经被改造成那只掌牙就刺了落这个屋主那里。最终这个屋主就觉得啊，我终于都做了我想做的事，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即是觉得自己很内疚，情愿俾呢只海象先生即系杀咗佢，佢就情愿咁样就心满意足，咁就即系可以好安乐咁样走啦。咁就喺呢个时候，佢啲 friend 就嚟救佢，就破门而入，就见到呢个人形海象杀咗呢个屋主啦。故事嘅后续就讲到呢个记者后尾，佢就以海象嘅身份，生活在一个野生动物园区，一个保护区里面。他的 friend 去探他，还喂了鱼给他吃。而他这个 friend 就是他的前女友来的，离开的时候还跟这个已经变了做人形海象的人跟他说，我仍然爱你的。而这个变了人形海象的记者 一边喺度叫，一边喺度喊，即系话佢仲系有一啲人性喺度噶。OK， 睇翻呢个电影嗰个剧情嘅内容啊，即系可以想象到嗰啲恐怖位喺边噶啦，但系就揾唔到嗰啲喜剧位喺边啊。可能到电影里面会有嘅，但系即系我真系同我讲呢套电影嗰啲街坊就同我讲翻话，如果你未睇嘅话，你就唔好睇啦。唔知道你听完呢个人体恐怖喜剧电影，会唔会反而即系好似嗰个好奇嘅记者咁啊，专系想听一啲古怪嘅故事，要特登揾嚟睇啊？今日讲呢套电影叫做《Tusk》。人形海象，片长101分钟，来自美国的电影，2014年在多伦多国际影展那里首映的。今天的 Movie Queen 完。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2: 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你看看那些人几咁成功，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努力才会成功的。不过不说不知道，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说，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1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了。
1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
1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4: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遇埋你嘅祖国祖辉嘅。Hello 啊，祖你好啊。
1: Hello 安怡好啊。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听众大家好啊吓。咁啊，啱啱嗰个礼拜就我哋庆祝咗53周年台庆晚宴，同大家一齐出街食饭啊。
1: 星光熠熠、啊，成个酒楼都爆满晒、
0: 啊。系，parking 都爆满晒。
1: 系啊，我拍到老远啊，都要行一段，因为平时有一啲大嘅show 啊，剩啊，咁就有时会唔系喺个 parking 里边拍噶啦，因为我已经知道去到嗰度咧，其实都系兜圈，同埋都冇位噶啦。咁啊，始终今次一个大制作啦，咁我已经拍咗去出边一啲位，但系出边好多位都爆埋。今次就好啦，食完之后去行过去攞架车咧，就当做运动，因为都食得好饱。
0: 系，同埋即系都好彩就系即系天气都几好，凉凉地。咁樣即係雖然出面行過去攞車都有少少摸黑嘅，但係自在人多又唔覺得好危險，所以我覺得其實出街食飯嗰個地方嘅泊車位都幾緊要嘅。
1: 哦，呢、這個絕對緊要。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呢度個泊車位都算多㗎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個停車場嗰個位都有限，咁有啲時候都要泊出街咯，尤其是搞啲大操嗰陣。
1: 講起泊車，我同朋友食飯嗰陣時，好多時咧。都会揀在列治文食的，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泊车呢相对上来讲真的方便很多。温哥华那边啊，譬如说去 Burnaby Metro Town 那样，那它就真的很多位的，但是你很少会在里面吃饭的嘛，那你通常都是去餐厅啊，这样那就变了很多时候我都会揀在列治文吃东西，
0: 即是有时都会想诶，那里有没有位泊车的先，是吧？
1: 是啊，因为实在太过多的情况，就是去到间餐厅就想食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好多时候都要摆低咗屋企人喺嗰度，跟住自己搵嚟拍咧，一路兜一路兜，咁就好耐都未必搵到位。
0: 系系，泊车呢个的而且确好紧要嘅。
1: 系工作人员好啦，或者啲来宾好啦，大家都好似斗早咁啊！我都以为我自己 OK 噶，点知一嚟到嗰阵时候，哦，里边个车场就当然唔使讲啦，已经好多人，我见到喺度打紧圈，喺度等有啲人。出嚟嗰阵时，咁佢就可以拍到个位
0: 置。好啦，咁个晚宴非常之高兴、哦，
1: 开心啊，食得非常非常之饱。
0: 即系我哋未讲食嗰啲送菜之前，即系有成份菜单啦。我哋知道系嘛，我哋自己攞咗个菜单翻嚟睇，跟住我哋食食下隔篱台。有个同事阿波叔啊，唔知道你知边个啦？啊，哇！你哋嗰台啲人食得咁少嘅，我哋嗰度连只碟都食埋。
1: 话我哋食得好斯文啊嘛，
0: 因为我哋差唔多每一碟我哋都会食剩几嚿，食剩几嚿咁样嘅。
1: 系，
0: 咁我哋每次食剩几嚿嘅时候，个服务生就会同我哋转咗细碟，因为佢下一道菜嚟嘅时候有一大嘅碟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我哋一围就大概10个人到。
1: 嗯，
0: 咁啊，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嗰台系咪真系算系细食咧？阿 Jo， 你觉得我哋算唔算细食啊？
1: 我谂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嗰台。的朋友仔呢，我們的同事呢有很多都要去出去表演，你出了去的時候他就沒有夾下夾下夾下這樣，雖然都有其他沒有出去表演的同事都好，隔離那個都會幫他夾夾了
0: 夾定夾定
1: 夾定了，但都不是說如果你坐下吃的話可能就會即是那碟餸會快點 去消化了。
0: 嗯，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即系我哋嗰台都有几个女仔啦，跟住其他都系男士咁样嘅，咁但系男士都唔系食好多，我见大家都真系，即系系啦，我哋嗰台譬如我右手边有阿张 Sir 啦，张国权啦，又有善 Sir 啦，咁佢哋两个都要表演嘅，过两个林医生啦，有周凤基，跟住马丁同奕飞又系要间唔中要出咗去玩游戏嘅。跟住有赵胜宇，佢又走咗去唱咗两转，跟住有塔塔咁样，咁系咯，
1: 坐得最定其实系我同你同塔塔咯，
0: 系啊，
1: 其他嗰啲
0: 林医生都坐得定，系啦系啦系啦，
1: 基本上佢哋都有唔同嘅时间咧，佢都要出去表演，
0: 系啊系啊系，所以每次都有食剩一啲，佢就都会转细碟。咁我见当晚即系服务生都好忙，咁样都会同我哋转细碟啊，又换碟啊，咁样都好 appreciate 啦。
1: 同埋以我自己都有。做过呢啲表演咧，表演之前你就唔会食得太多嘅，
0: 系啊，
1: 自己有可能又紧张啦， 原来其实你食得多得滞咧，其实就顶住咧，其实都影响到个表演啦嘅。所以我估有啲，譬如话好似赵胜如咁啦，咁佢出去两次啦，其实我见佢都唔系食得好多。
0: 佢好似冇乜点食嘢啊，直头系。
1: 冇啊，
0: 即系因为佢系咯，唱咗两转歌咁样，所以都中间都冇乜点食嘢。
1: 冇错。系
0: 啦，咁跟住我隔篱阿张国权又系啦，因为佢之后又系要唱同赵胜如有个合唱嘅，系个粤曲嘅。咁佢都系啊，即系去到食一只嗰个炸子鸡啊，系咪叫炸子鸡啊？
1: 炸子鸡系当红炸子鸡，
0: 系啦，当红炸子鸡，因为当红炸子鸡佢个皮都几脆噶嘛，炸咗噶嘛。
1: 嗰、
0: 系啦，我有夹只髀俾你食噶，左髀
1: 系啦，你系右髀，
0: 我夹咗只右髀系啦，但我都唔食咁多，因为食到炸子鸡嗰阵其实都几饱嘅已经。张国权佢就冇食到炸子鸡，我话咦，点解你唔食啊？佢话哦，一阵间要唱戏啊，所以而家唔食得住啊，咁样系啊，即系即刻都要忍一忍口啊，唱即系要出去表演之前都。
1: 佢着嗰件衫都好靓啦，
0: 好闪，
1: 好闪啊！
0: 你咧，你觉得你最中意食边道菜啊？
1: 今次去睇翻嗰个餐牌啦，嗰几道菜啦，其实我自己就反而系最中意食嗰个生炒糯米饭。
0: 哦，最尾嘅，
1: 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佢有通常呢啲都系有一个饭一个面筋噶嘛。
0: 嗯。
1: 咁我觉得今次嗰个生炒糯米饭各方面都做得几好啊，个温度啦，嗰种嘅味啦，因为佢落有糯米啦，有腊肉啦，有其他嘢啦，咁我觉得系好味嘅。即系我好多时我出去食饭咧，其实我都真系唔食饭嘅，通常都系净系食餸嘅啫，因为本身餸都够饱啦。咁但系今次，反而就去到生炒糯米饭，因为佢叫做 serve 出嚟嗰个时间，其实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即系通常你饮宴啊或者其他嗰啲都系噶啦，一开头就可能系啲拼盘，跟住有唔同嘅类型嘅餸啊，有鱼啊，有虾啊，有菜啊，有鸡啊，有最差唔多最尾咧先去到饭啊面啊，跟住先至去到甜品噶嘛。咁但系今次，整个餐里面我自己觉得最好味的就是个生炒糯米饭。可能也一段时间没吃过，因为糯米这样东西就屋企就比较少啲食嘅，变咗有个新鲜感喺度啦。咁同埋真係佢炒得好有镬气，所以我非常非常之中意。我想我食咗两碗，
0: 系我冇留意，系食咗两碗，
1: 所以变咗之后嗰个咧就是嗰个鲜菇炆面啊，个伊面我反而就冇食啦。因为我可能在之前的集数都讲过啦，我是一个饭人嚟嘅，即系我中意食饭多过食面嘅，所以我就拣咗呢个糯米饭，我食多碗，咁啊亦都食完之后咧好暖胃嘅，翻到屋企之后咧，其实都个感觉咧都系好良好嘅，
0: 饱肚啊呢、這个。
1: 咁你咧，咁多味餸，你又最中意边味咧？
0: 我其实几中意嗰个头抽大虾球嘅。
1: 哦，
0: 咁佢头抽大虾球，佢系有一个虾球啦，
1: 嗯，
0: 咁跟住下面有嗰啲 broccoli 嗰只菜，
1: 嗯
0: 嗰只菜，咁因为通常嗰个虾，你知如果佢连埋皮，即系嗰个虾壳去炒嘅话，嗰啲味唔系入晒落个虾壳度嘅，
1: 系啊，
0: 咁如果你搣咗个虾壳之后，其实嗰个虾肉系冇出面炒嘢嗰啲味噶嘛，系咪？咁但系佢呢一个头抽大虾球，佢就冇虾壳嘅，
1: 嗯，
0: 即系佢就系搣咗个虾壳，应该系啦，系嘛？我食嗰啲唔系虾壳嚟嘅啫，系嘛？
1: 唔系虾壳，唔系虾壳，嗰啲系炸嗰啲炸脆，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就系应该系成嚿虾肉咁样去整出嚟嘅，变咗佢成嚿虾肉都系入晒嗰个味咯，入晒嗰个头抽味咁样啦。即系唔知系咪应该咁样叫啦个头抽，因为我觉得食虾嗰样嘢其实都几刁钻嘅，即系唔好话净系呢个头抽大虾球，就算你喺出面食任何嘅虾有种叫做开边蒸噶嘛，姜葱啊嗰啲咁样再整啲汁落去，咁如果佢系连埋个壳去煮嗰啲虾，或者系再调味嘅话，咁佢其实嗰啲味系隔晒喺个虾壳外面噶嘛。
1: 嗯，
0: 即系搣住个壳，其实里面啲肉你都系要再点豉油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啲味即系好似啊，整完一大轮嘢，点解啲味搣完个壳，剩翻个虾肉嘅话就冇晒嗰啲味咁样，好似好嘥咁啊嘛。
1: 同埋你提起呢个大虾球咧，佢本身嗰个虾其实都几大只嘅，因为我再谂翻咧， 同埋我睇翻，因為我今次我都有影曬相嘅，即係都會話翻俾屋企人聽我食啲乜啦。
0: 嗯，
1: 咁我睇翻蝦嗰個咧，其實佢即係隻隻都幾夠大隻嘅。
0: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食咗好多隻啊，所以
1: 呢個都唔錯，呢個都係我諗喺呢一餐裏邊，如果係餸裏邊講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我諗，我覺得最好食嘅。
0: 非常之豐富，都食唔到咁多，即系我都系尽量每样都系食少少，食少少，就希望样样都食到嘅。我觉得嗰、那个翡翠花枝牛肉都几好食嘅、不过因为佢系有啲牛肉啊，跟住炒咗啲菜，跟住有啲鱿鱼啊，唔系佢嗰个唔系菜，系西芹同埋嗰个青豆啊。咁、那个牛肉都几靓嘅，个样望落去有少少似沙爹牛肉，但系佢又唔系沙爹牛嚟嘅。
1: 但佢都幾野味嘅喎，即係佢咁樣撞埋落去咧，感覺上其實譬如話有嗰個魚嗰個啦，咁嗰個又幾好咬口啦，咁牛肉本身幾好嚼啦，咁加埋呢個做法又幾好味。
0: 唔係，同埋望落去深色啊嘛。
1: 嗯，
0: 我記得，因為我記得阿 Jo 佢形容喺香港食嗰碗沙爹牛肉面係夠深色，咁啊，即係原來深色就代表野味嘅啦。
1: 其实去到最尾咧，我哋今次个甜品咧就系、个红豆沙啦。我又觉得个红豆沙整得几好味。
0: 你觉得嗰个质感系点样啊？呢、這个红豆沙，你咪食晒啊？成碗系？
1: 我成碗食晒啊！虽然我去到嗰刻咧已经系好饱噶啦，咁但系见到红豆沙，我又想试下。试咗落嚟咧，个感觉系亦都系好舒服咯。
0: 其实我食红豆沙都几刁钻嘅，即系我就中意净系食啲沙。就隔开啲红豆，
1: 哇！
0: 即系我隔开啲一粒粒嗰啲啊，
1: 系
0: 你明啊？
1: 我明啊，我明白，我可以想象到，不过工序会唔会系都繁复咧？
0: 即系比较刁钻啲，因为嗱，如果系食雪糕红豆冰嘅，我就会滗埋嗰啲红豆嚟食嘅，即系觉得好似冻嘅甜品咁样就滗埋嚟食，就满足啲啦。咁但系啊，唔知点解硬系食红豆沙嘅时候，我系。即系想真系好似一碗沙咁样磨到沙咁样去吃。
1: 咁你系咪呢样嘢呢个食法系咪从你好细个到而家都系咁嘅？定系
0: 唔系，系因为有一次就系试过食一碗红豆沙，佢系成碗都系磨到沙咁样嘅。
1: 哦，
0: 咁我就自从嗰次之后觉得，咦，红豆沙应该系磨到沙咁嘅喎，咁、
1: 就冇豆嘅，
0: 系即系佢啲豆系磨到系全部变晒沙。咁就变咗比较结啲嘅嗰碗红豆沙。
1: 哇、啊，咁样食我又未试过，因为喺我嘅认知里面咧，红豆沙好，绿豆沙好咧，你除咗食有沙之外咧，你都系有豆噶嘛。
0: 即系你觉得要有埋个豆先有个咬感，咬感喺度。
1: 系啦，咬感、口感，咁同埋即系成件事都叫红豆沙嘛。
0: 嗯，系啱嘅，啱嘅。我就即系食雪糕红豆冰，我就会咁样滗啲红豆咯。系啊，红豆沙我就 expect 系沙咁样嘅，即系大家嘅饮食习惯都唔同啊，即系冇对与错嘅呢个自己个人 preference 嚟嘅啫。
1: 但系你咁讲，我又唔留意，因为我唔知嗰晚你有冇食红豆沙啦。但如果你有食嘅话，我又好似冇留意到你做呢个动作，将啲红豆揀出嚟。
0: 我冇揀出嚟，即系我系揾只匙羹扼落去，就净系食嗰啲汁。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剩咗大半碗喺度嘅嗰啲就红豆啦，俾、啲比较浪费。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好好食嘅，嗰晚系唔喺呢个菜单上面。咁啊，话说因为有个同事佢表演完之后，有啲现场嘅街坊啊，啲听众啊，送花俾佢。
1: 哦，系啊，
0: 系啦，咁佢就收咗啲花翻嚟，好开心啦。我哋即系拍晒手咁啊，张国权攞住一大扎花翻嚟咁样。咁我见到哇，好靓喎啲花，跟住其中有一扎花，全部都系朱古力嚟嘅。
1: 系啊，佢嗰个真系好做得好精致，好幼细，
0: 系啊，
1: 即系好有心思咯。
0: 系啦，咁啊，全部都朱古力，系即系一个金色纸包住嗰种朱古力嚟嘅。即系张师兄咁，佢就哇，好即系好开心咁样啦，即系同我哋 share 啦，咁所以就嗰、那个都好好食嘅。
1: 个个攞一粒，
0: 攞完之后佢仲有好多喺度，即系佢系用嗰只朱古力砌做一个花出嚟嘛。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
1: 好实际，我觉得
0: 好实际，好实际，即系又睇得又食得，
1: 是啊，
0: 系啊，
1: 同埋好食咯，同埋呢只咧一食落去有好多童年回忆噶噃，
0: 系啊，即系明明已经好饱啊，但系都要想食咗佢，
1: 都要拍一粒落去噶啦，冇计噶啦。
0: 即都好多谢啲听众啦，系咪啊？
1: 系、
0: 虽然唔系送俾我，送俾阿张师兄咁，但系都佢又好开心啦，同大家
1: 我哋又受惠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开心。系啦，咁今次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啊，大家都开心啦。
1: 个表演又好睇之余，啲嘢又好食，成个场面咧都见到好多熟嘅朋友啦，同埋我哋自己坐嘅都同事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即系觉得好似一个家庭聚会咁样。
0: 系啊系啊，大家又食又拎啦，咁啊大家庆祝咗呢个生日啦，嚟紧即系都留意住我哋电台有其他唔同嘅活动啊，都一早预埋你嚟去参与噶。
1: 好啊。
0: 好，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咯。
1: 好啊，
0: 我系安怡，
1: 我系阿祖，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遇埋你。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2: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3: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柔嫩及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7: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如果你试过放弃第一次，放弃第二、第三、第四次就会变得容易。这句说话是网球传奇张德培分享的一个经典名言，简单的一句说话就讲出他一生坚持不懈的写照。张德培1972年在美国出世，他的爸爸妈妈在1960年代由台湾移民去到美国，他们重视中国文化，也都支持他小个投入网球的训练。张德培6岁就开始打网球，在青少年的比赛里面崭露头角，15岁已经成为美国网球公开史上面最年轻的正式参赛者之一。1988年，年仅16岁的张德培正式转为职业球员，同时赢得他人生第一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1989年，张德培以19岁之龄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面创造自己的传奇。当年他只是15号种子，面对的对手包括世界排名前列的球坛劲敌。比赛期间，张德培凭着灵活的跑动和每球必争的斗志，连赢多位高手进入决赛。其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他在第四圈对战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球星伊云兰道。那场球赛，张德培一开始就连输两盘，处于绝对的劣势，期间双脚严重抽筋，一度想过放弃比赛。但是他当时坚持信念，跟自己说不要放弃，坚持完成比赛。结果张德培咬紧牙关，忍住痛楚继续奋战。面对抽筋这个不利的因素，张德培临场改变战术，刻意将球挑高放慢节奏， 甚至突然使出一招出其不意的下手发球。这个变阵令到对手心烦气躁，失去平时稳定的节奏，打乱对方的心情，结果对手双发失误，送出致命的一分。张德培就这样完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逆转。这场苦战足足打了近五个钟，张德培最后以3-2击败对手，进入法国网球赛的最后决战阶段。1989年17岁的张德培击败世界冠军对手，赢得法网男单冠军。这一刻他成为历史上面最年轻的男子网球大满贯冠军，亦都是首个夺得网球大满贯的华人球手。不过张德培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少年得志，但是之后他从未赢过第二个的大满贯锦标。90年代的男子网球坛群雄并起，桑普拉斯、阿加西等传奇的好手陆续出现，身高只有 1.75 米，力量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张德培要再度攀上高峰并不容易。不过他一直保持顶级的竞争力，凭着灵活的步伐和坚强的意志，多年来稳居世界的前列，深受球迷爱戴。1995至1996年年间，他先后三次打入大满贯的决赛，虽然最后屈居亚军，但是能够同当时顶级的球手决战决赛，证明张德培的实力不容忽视。退役之后，张德培并没有放弃心爱的网球运动，他选择以另外一个的身份网球教练作为经验的承传。张德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信念和坚持的故事。作为华裔球员，他的体格比其他球员没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他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力和毅力，填补实力上的差距，在竞争激烈的网球坛上面创造历史。他的成功告诉我们，决心和信念往往比先决条件更加重要。张德培以坚毅不屈的态度面对胜负喜乐，这种精神不单止为他赢得比赛，更加为无数的观众带来鼓舞。同样，我们的人生路上面难免会遇到挑战和低谷，正如张德培的示范，只要不要轻易地放弃，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困难总会有被跨过的一日。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至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5: 打冷宵夜每晚8:00起，奉送白粥10:00后，生啤特价每则9.99。
1: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报道新闻 ，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00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系今次系25年嚟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话经过6个月嘅谈判，佢哋好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系感到沮丧。他又感謝所有參與投票的會員，合共有50,850人參與投票，結果證明工會團結和決心，捍衛自身、病人、職業以至公共醫療服務的未來。他表示，投票結果傳遞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代表全省護士團結一致，積極參與，工會願意重返談判桌，並經已向僱主方面表明這一點。如果談判失敗，他們將會考慮升級進行罷工行動。 Gear 批評這個是體制、政府和僱主的壓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几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指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省的护士是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絕加班和按章工作等。聯邦人工智能部長 Alvin Solomon 公布在 BC 省建立人工智能資料中心。他表示，自由黨政府意識到在 BC 省大規模投資人工智能資料中心涉及的風險，但為了維持加拿大於全球的競爭能力，有必要承擔這樣的風險。聯邦政府和電訊巨頭 TELUS 宣布在 BC 省建造3座人工智能設施計劃，提升加拿大自主運算和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其中2座會位於溫哥華市，1座位於省會Kamloops，目的是打造 TELUS 所稱的世界上最強大、最能永續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群組之一。他說政府不應該粉飾太平， 投资数十亿元时候必定存有财务风险，但风险不能够牺牲本国的价值观和永续发展的代价。当局未有公布这个发展项目的成本，但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2024-25财政年度开始的五年里面投资20亿元，用于识别和扶持大型自主资讯中心的计划。另外 Telus 公司就表示，该计划将会扩建其位于 Kamloops 的现有资讯中心，并于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和市中心建造两座资料中心。首两个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启用，温市中心的设施就会在2029年投入使用，并指所有运算都将会在加拿大本土进行，基础设施由加拿大人拥有及控制。Telus 公司表示，这三座新建资讯中心 98% 以上的电力将来自再生能源，温哥华两座资料中心产生的余热将会用于家庭取暖之上。香港政府上月实施新的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香港环境及卫生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得知具体牌照要求。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食环署上个月一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3-4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11: 虽然我们一个月给到个原则上的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一两三月才拿到个牌照。
10: 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和计划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ick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2点噶，达到70%满，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wick 翻嚟 Tow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2点，大约有60%满噶，其他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不过需要留意5点达到90%满，7点咧就系80.5%满噶。柯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12:10，大约有80.5%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2:25，大约是有4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啦， Langdale 回来柯树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5，大约是有1.5%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5: 哎，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先生早晨，
16: 黎兄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5: 是开始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先生，那我记得呢就是都有讲过啦，就现在这个时候啦，我们 outside 的事都要做啦。那outside 的事呢很多的，屋企里面墙壁啊，那個路面啊，係嘛，種嘅花花草草啊，所有嘢啊，啲圍欄啊、護欄啊、啲地磚啊，咁地面啊，咁都要開始要搞嘅咯喎。
16: 因為趁住夏天咧，天氣好咧，

0: 刻咧，我自己嘅經驗，我間屋咧真係油咗十幾年，咁啊到而家咧就真係開始甩皮甩骨啦，咁啊照重新油啦。咁我當其時咧就係聽啲朋友講嘅，因為我都唔識嘅。咁我話你省乾淨咗之後，然之後咧你就係油多幾浸，咁就襟啲，好似真係咁啊。事實上係咪咁咧，先生？
1: 其實用咩產品都好咧，最好睇桶上面嘅說明書，佢話油一浸兩浸。咁你照佢嗰個油嘅次數同埋間隔幾耐，等第一浸乾咗，或者係隔幾多個鐘再油第二浸。因為每個產品佢哋嘅設計咧，都係佢哋自己嘅配方。咁其實大同小異，望落都係由户外嘅牆壁或者木件，但係每個廠家都有佢自己嘅配方。乾嘅速度都有輕微嘅唔同。咁所以一定要睇佢嗰個說明書。
0: OK， 嗱咁咪。而家都仲係有分嘅，有啲就話水劑啦，有啲又話油劑啦咁。有啲朋友就話俾我知咧，油劑嗰啲咧就襟啲嘅，而且佢係滲水嘅。咁如果係用油劑嘅油性嘅呢個油漆咧，咁係會襟啲喎。又係咪咁咧？
1: 又咁樣講，雖然你分水劑、油劑，但係喺個桶上面咧，佢會講明依種油漆適合啲乜嘢嘅。面去油，譬如有啲系 stucco 面，有啲系木面，有啲系铝质嘅 siding。咁唔同嘅咧，佢都会喺上面讲明，佢系适用于某种嘅
0: 物料
1: 上面，咁个效果会几好。同埋仲有咧，佢话要唔要用底油？因为好多时咧，你油咗面油，底油冇油咧。不一定是即係企理妥當，可以即係按佢嗰種設計咧持續，譬如或者佢話保你五年十年，未必得，一定要跟足佢個辦法。
0: 咁如果係呢個我真係冇油底油啦，咁有冇得補救嘅辦法咧？
1: 除非你買依啲油，有啲而家新嘅配方咧，就係話唔需要油底油，佢依個所謂免油已經包含有底油嘅。配方在裡面但是呢有些場合就是怎樣呢，如果你是舊的油漆，譬如好像鋁的 siding、stucco 它沒有剝落，假如是木頭呢，有陣木頭它因為受潮它會有些剝落的地方，剝落者露了木面，那個木呢你就要用一些對應的派碼所謂底油去油一油它因為如果你譬如說好像早排講起 fans，假如那些木是新的话，木呢有阵有树枝如果你油啲油上去呢，就好像在那个台面，我猜面粉在台面油一浸，即是一浸薄薄的油，那个面粉就不黐住个台面了形成如果有树枝的话，你油啲硬好质素的油漆呢都会一段时间扑翻起在那一笪度
0: 即是说如果那个木它是未完全那個裡面的樹枝成分未揮發到未整出來的那就你油了個底油它都是
1: 不是油了底油可以解決到
0: 油了底油可以解決如果沒有油底油就解決不到
1: 就差一點
0: 了那我們都是相對來說呢這個呢都是對於這個木質或者是這個鋁合金那樣那如果我是真的歪佬你知道現在的歪佬是唔使油噶嘛，就咁就直接噶嘛。但系我啲 Y 窿我又唔中意啲顏色，又可唔可以油喺上面呢？
1: 如果系 Y 窿 siding 咧，油之前一定要用 power wash 洗乾淨佢。
0: 系，
1: 因為佢上面多少係有啲高低嘅皺紋喺上面。
0: 系啊，
1: 咁同埋咧，你洗乾淨咗之後，一定要買嗰種係油落 Y 窿 siding 嘅油漆。
0: 即反正又唔同嘅，所以要睇下你嗰個屋嘅外牆。嘅係物料係啲乜嘢，你先至可以買呢個相應嘅，就唔可以話就咁。我用呢個油性嘅油漆或者係呢個水性嘅油漆，係唔得嘅。
1: 係因為水性嘅油漆咧，同埋嗰啲所謂 oil base 咧，佢兩個分別就係水性嘅咧，乾嘅速度遠比 oil base 嘅快。
0: 係啊，
1: 除非你係好似汽車噴漆嗰啲，係用一啲譬如話天拿水啊，嗰啲揮發性高嘅。一般所謂由我哋普通户外嘅 oil base 係用嗰啲叫做重接水。咁嗰啲咧，你抹手咧，你發覺用天拿水一抹，好似火灑咁，好快覺得涼涼地就蒸發咗。
0: 係啊，
1: 但係所謂重接水咧，你抹咗落去覺得好似油粒粒嘅，
0: 係
1: 啊，同埋會帶一種氣味添。
0: 好啊，嗱，我正话就提及到咧，就话即系咪油多几浸？

0: 就話襟啲啦，咁你就都要睇呢個說明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哋用呢個噴啊，而家快咧有嗰個工具係咪先？噓噓聲咁，那麼真係三兩日就搞掂。但如果咧有啲人朋友唔係喎，我話我慢工出細貨，我嘅手工又好，我就慢慢遊，咁啊襟啲噶。咁嗱，又有個咁樣嘅講法喎。
1: 係可以嘅，因為而家噴油咧，其實嗰個技術已經好多唔同嘅設備嘅工具俾你。譬如話你油乳膠漆，你可以用一叫做 Airless 嘅 sprayer。即是意思话咧，普通我哋喷油件嗰啲车房咧，就系有个鼓风机，即系泵咗啲压缩空气，由个压缩空气吹个油壶里面嘅油喷咗雾状出嚟。但系呢啲唔用空气嘅咧，佢系好似 power wash 咁样嘅原理，系高压将呢啲乳胶漆咧直接压咗之后咧，
0: 压喺个物料表面。吓，
1: 佢成3000几磅每平方寸，咁经过个喷嘴雾状喷出嚟。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是，当你喺户外，如果风大咧，
0: 系啦，我就觉得呢个问题啦。我都见过人哋喷嗰时候，哇，系喷到。即不是話淨係噴落幅牆嗰度咯，係啦，噴到好個成個空間都係。
1: 用呢啲 air sprayer 喺度噴外牆咧，你啲車就好停遠。因為如果一順風咧，佢噴白色，你架車係黑色咧，你會發覺好似一點點好幼細嘅白點喺上面。咁噴咧，因為速度快脆，
0: 快係啊，
1: 冚嘅面好一次多
0: 啊，
1: 咁所以佢嘅速度係施工快咗，而且噴落去，如果你係手勻循嘅話咧，按佢個指示咧，你噴得係好勻循咧，睇落係一片好綺麗嘅，
0: 好滑，好光滑啦，睇落去。
1: 咁如果你係用碌掃咧，有陣你知咧，索得第一
0: 次咧，冇錯啦，手輕手重，
1: 係啦，遊到最嬲尾會發覺有少少好似有深淺，呢、這個對新手嚟計咧。其實兩樣都係較為難啲去觸摸到，搞到即係達到個滿意效果。咁試咗幾次，你摸到個竅門，咁就係 air sprayer 係速度快。
0: 好啦，咁咪兩樣，邊樣嘢襟咧？係咪真係用手慢慢游去襟咧，定係用呢個噴去？
1: 其實兩樣都一樣，因為你噴落去咧，佢可以喺嗰啲粗鞋嘅面度。都能夠深入去嗰啲窿窿罅罅，只要你唔係話吞到好薄，同埋你喐嘅速度唔係太快，咁如果你用碌掃咧，由於碌掃上嘅毛咧索滿咗嗰啲乳膠漆，你一壓落去，佢都滲落去嗰啲譬如塞高牆面，佢一樣滲到落嗰啲凹凹凸凸嘅地方，
0: 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咩嘢工具，其實咧都要第一要識用。这个最重要的。
1: 因为你用惯了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拿支笔去写字。原本你拿惯的笔突然间给把大毛笔你，可能画出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好了，那由这个外呢，即是这个个 house 的外墙呢，和由内墙有没有什么分不同呢？你知道由内墙你都讲过呢，就是先由一个框框，然后在个框里面我就容易控制啦。咁喺外牆又需唔需要咧？
1: 內牆都一樣，因為內牆咧，如果你係用 air sprayer 去噴咧，唔係唔可以，嗰啲叫做大裝修。
0: 唔係，我嘅意思係外邊啊 ，outside 啊
1: ，outside 都一樣。
0: 嗯，
1: 因為如果你用噴嘅方式咧，譬如噴到上去屋頂，你嗰個 soffit 同埲牆接壤嘅嗰個90度嘅地方，如果你噴咧就飛咗上去嗰啲所謂疏氣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鋁質啊或者係尼龍質嗰啲嘢度，
0: 嗰個屋檐啦，我哋叫係。
1: 咁你又要自己設計一個好似一把大嘅譬如話一把好似好闊嘅2尺啊，一個紙板啊或者係金屬嘅嘢，總之能夠遮住咗你噴嘅嗰條線，唔好俾佢飛上去。
0: 即係都要設一個上限，
1: 係啊，
0: 係啦。
1: 咁另外就係話，你都要自己咧，爬高油嗰陣咧，都要帶定油掃，因為有陣噴完之後有啲死角位，不適宜你噴落去，一噴落去咧
0: 就好
1: 一輪
0: 太大面積
1: 嘅，係啊，咁所以變咗依個咧，自己睇下嗰個環境，自己拿捏一下，用咩適當嘅工具。咁有陣咧，譬如話現成嘅嗰啲，好似我頭先講，好似一把好闊嘅一個遮嘅工具，佢係有，咁但係有陣價錢貴。咁譬如你自己做一個紙板，有個揸手，好似一把闊嘅刮刀咁，一遮二尺，一噴又一遮又噴二尺，咁之後已經噴咗個邊啦。咁你下面嗰啲大嘅幅度
0: 就容易啦，即係先係做咗呢個邊角， 我哋叫边角位啦，系啦，吓边角位先做好咗，咁然之后咧就系中间嘅位置就容易控制啦。
1: 系啊，去到窗门边，咁你又可以用呢把嘢咧遮，系啦系啦，四个边咁都就唔使攞报纸去黐玻璃啊，黐成。
0: 唔系，我发觉而家都系好多，即系如果系自己游嗰啲咧，好多都仲系攞啲报纸啊，咁就封住块玻璃啊，咁咁啊，其实都 OK 嘅，咁样又稳阵啲嘅。咁啊，同时间。那個地面都是很多都是用一些是不同的一些布啊，或者是这个是纸皮啊，这样呢就在個地面那里就先铺了一层，就不用说
1: 去到譬如户外那栋墙和你一楼有屋檐的呢，那你就用那些叫 drop cloth， 有七铺有得卖的，很便宜一大幅，咁啊遮住嗰啲边，唔好变咗喷完白墙个屋顶嗰啲胶又好瓦又好都嗨到嗰啲色。
0: 嗯，冇错。咁啊，仲有记得就系嗰啲车就拍远啲啦。
1: 系
0: 吓，因为有阵时系咪好难控制，好难讲咁咪先。轻轻一有少少风咁，哇！你架靓车喺度咁样整一啲油落去。假如真的弄了油漆上去，那又怎样去清洁呢，先生？
1: 如果是水剂那些呢，你只要快脆一点，用个海绵干净的没沙的海绵湿了水，轻轻烫一下那些油漆表面那些，那就甩了。
0: 是就是说等它未干的时候即刻洗车。
1: 如果干了油剂那些干了，那你用一点车蜡捽下它，那可以将那点捽干净。Okay。
0: 好，明白。好，那咁啊，善 Sir 讲咗好多油漆要注意嘅嘢啦，即系油外墙、屋嘅外墙。好，咁啊，一阵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啊，
1: 好啊，
0: 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5: 黄金清
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3: 美容国宴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4: 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3: 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4: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宴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第二线电话是开通了的，我们的听众很快脆也都打电话下来了，听听啊，五太有啲咩问题先？你好，五太。
10: 系你好，两位主持。
1: 啊，早晨。
10: 我想请问现场咧，我咧就有一个系装酒嘅雪柜，咁咧就而家我发觉咧啲嘢咧就几唔冻啊。琴日咧我将佢 reset 过 ，reset 咗去四度。我想个问题系喺边度咧？系咪个胶？我试过个胶咧，叫道门个胶咧就系实得好实嘅。不知会不会是溜冰种啊，定是要需要换啲乜嘢边个部 part 咧？
1: 你讲话你嗰个雪柜而家里面嘅温度只能够维持到四度，系咪咁嘅意思咧？
10: 系
1: 啊，
10: 系啊，系啊。
1: 咁你里面譬如话系咪分开有冰柜有雪柜？即系意思冰嗰边咧特别冻嘅，可以制到冰嘅嗰啲嘢可以结到冰嘅啊。
10: 李 Sir， 唔好意思，系酒柜。
1: 酒櫃，如果你是放酒櫃那些呢，通常它不會降得太過低的喎。咁你一路用開，它有冇嗰個顯示係原本幾多度呢？
10: 但係裏邊咧就一啲都唔凍。
1: 哦，如果一啲都唔，
10: 係覺得
1: 嗱一啲都唔凍，
10: 一啲都唔凍。我哋擺啲酒入去咧，全部都係温嘅，係温暖嘅 warm temperature。
1: 白酒你如果是冰，
10: 都是白酒同红酒两个是同 average 噶嘛，但系而家全部都冇感觉有冻嘅。
1: 嗱，你如果是冰专系雪酒嘅话咧，你要留意一下佢嗰个机到底后面嘅摩打佢有冇行？如果系冇行咧，咁系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佢有行唔够冻咧，好可能就系嗰个冷媒唔够。咁你有冇留意到佢行唔行咧？
10: 嗰個後邊嘅機後邊咧，我有睇過咧，係有行嘅，係 running 緊嘅。
1: 啊，如果個壓縮泵啊後面有個圓形嘅細細個有一個壓縮泵，佢行嘅話咧，而唔凍咧，應該就係冷媒啦，唔夠啦，應該係。
10: 哦。啊。即係要揾人嚟整。
1: 係啊。
10: 自己可唔可以整到啊？
1: 啊，整實整到，但係因為呢啲通常嘅酒櫃咧，譬如話$300到，咁你揾個人嚟整一整，佢又收翻你$200+，咁你自己衡量一下值唔值得，睇下用咗幾耐，需唔需要再重新整過咧
11: ？OK。
10: 哦，好嘅，我都明白，我都考慮到呢點。好啦，唔該曬你先。
1: 唔好客氣。
0: 好，咁啊，跟住阿梁太啦，你好啊，梁太。
12: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早晨。
12: 我想请问一下沈卓 Sir 啦，我有个电嗰、那个盒啦，控制嗰个电视机嘅，但系而家我 cancel 咗啦，后屘 cancel 咗嗰个 internet 乜嘢啦，咁我但系嗰个转台机嗰个盒啦啊，有个钟啊，仍然一样咁行，但系而家系政府转咗快一个钟啊。变咗我个钟仍然都系慢一个钟，我可唔可以校翻快一个钟咧？
1: 你嗰个所谓叫做咩盒啊？系电视盒？
0: 系咪啲机顶盒啊？
12: 系啦，电视盒啦，系啊系啊，电视盒啦，嚟到转台嘅。
1: 嗱，咁
12: 你有个钟？
1: 咁你嗰个钟用开呢个盒，唔系今年先用噶，你往年转钟你点样去转咧？
12: 我往年因为六个月一次，六个月一次啊，所以我唔理佢，谂住六个月你就会转啦。但系今年你政府话以后都唔转啦，所以我就想话转翻啦。
1: 咁但系你有冇继续用呢个电视嘅服务咧？
12: 冇。
1: 如果冇，咁你呢个盒仲有冇需要留喺度咧？
12: 我想留翻喺度啊，因为有个钟啊，我以前喺帮索尼买断嘅高清嘅呢个盒。
1: 嗱，因为
12: 有个钟，
1: 因为我推断咧，呢啲嘢如果系佢系一路有电视公司接住你嘅信号嚟咧，佢同你更换嗰个日期啊时间咧，系通过佢控制你嗰部机嘅。 如果你嗰部機唔同話，我哋普通嘅電鐘咧，可以係撳個鐘教日期、教時間快慢，咁變咗依個嘢咧，應該係由佢電視提供服務嘅公司通過網上嘅信號嚟同你調整嘅。咁如果你定係單係依嚿嘢，你望下依部機，佢出面又冇任何嘅 menu 啊、高低選項啊，咁變咗你係如果咁乜嘢都冇咧，係教唔到嘅。你清楚啊？
10: 哦、啊，咁我而家都冇用。我打電話上去梳咯，梳去叫我掹咗個掣出嚟，掹曬啲電線出嚟，咁啊等佢一個禮拜後。就會自動咁樣轉翻啦個鐘，咁我唔知得唔得噶嘛？我已經掹咗啦，但係都未做一個禮拜咁啊！我想問啊，冼 Sir 你好叻啊嘛？
1: 唔係，如果你按佢嗰個方式咧，你試下等一個禮拜睇下得唔得？啊！因為佢嘅產品咧，佢哋如果出面乜嘢都冇操作。又冇話嗰個 menu 嘅菜單俾你撳嘅話咧，你唯有問完佢係聽佢嘅指示，嘗試等一個禮拜再插翻，睇下係咪到底好似佢所講嘅一樣。因為每種電子產品咧有好多唔同嘅叫做 setting 啊，即係設備啊，有啲係即係係由佢網上嚟控制，好似我哋嘅軟件電腦。你可以自己去校時間，但係到嗰日去更換時間咧，係由個軟件去更換，咁所以分清楚硬件控制得到，你可以控制；如果軟件控制咧，你冇硬件嗰啲按鈕咧，你係控制唔到嘅。
0: 嗯，係啦，咁你
1: 教
0: 耐心啲咯，係啦，到咗一個禮拜之後睇下得唔得，唔得再諗辦法，好唔好啊？嚇啊！好多謝你嘅電話。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其他嘅信息。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Sun Man Taiyu.
15: 各位欢迎收听11半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 98.2% 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英国传媒报道说，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成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事评论文章。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6: 公啊公，快抢工！
1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有他。
2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0: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2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超 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正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线上啦，正话咧就各位听众咧就话个电视个机顶盒，佢就好想留翻个钟喺度咁啊，但系你知啦，我哋而家要调嗰个时间啊，咁啊，但系咧我哋知道咧有啲机顶盒系乜冇嘅，就系一条线出一条线入，我哋冇得控制，冇得揿，冇得调，
1: 啱。
0: 如果系咁样样嘅情况下咧，呢个钟可能我哋系冇办法调得到嘅。
1: 你系自己控制唔到，而系由佢台嘅软件嚟控制喺你画面电视屏度睇到个钟。
0: 冇错啦，
1: 一样。
0: 吓，咁如果我就而家我都冇再买佢嘅产品嘅服务啦。咁咪即係冇得搞噶咯，
1: 冇得搞噶。
0: 啊，咁但係呢個機頂盒，我當時好似位聽眾咁講，係自己買斷噶嘛。
1: 嗯哼，
0: 咁都係得物無所用噶啦。
1: 只係喺服務期間有用，之後咧係廢物一個。
0: 係啦，嗱咁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啦，你係想調，咁除非佢真係個供應商會承諾你係點樣，佢就話要一個禮拜，話可以得，咁你就嘗試下。咁如果係唔得嘅話咧，
1: 亦都冇辦法。
0: 嚇，你係冇買佢嘅服務，係
1: 啊，
0: 所以佢就冇呢個咁樣樣嘅跟蹤嘅，
1: 係啦，冇依個即係計數免咗依個服務合同之後，仲提供依種
0: 係啦。咁啊，其實咧就互聯網啊、電話啊、手機啊，所有嘢都係咁樣樣啊。即係你冇買嗰個服務，你
1: 終止咗
0: 就冇嗰個咁樣嘅服務功能。咁可能有啲你可能之前用開嘅一啲function咧，可能真係冇用噶啦。係嗱，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又聽聽阿林生係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啊，林生。
24: 你好，
1: 你好，
24: 两位好，我想问一下先生，我屋企冲凉房嗰个花洒因为漏水数，我想换佢个芯，而家咧佢个柄啊，因为佢个螺丝可能未开过，佢已经塞喺入边啦。我可以 move 少，但系始终都攞唔出，我唔知想，我想问一下先生，可唔可以如果慢慢敲敲敲出嚟得唔得咧？
1: 是可以的，因为你想拆那个螺丝，它生锈食死了呢，你是另断了之后呢，你会见到里面那个螺丝呢在你条管的上面残余的部分留低了在这里，你要慢慢在用啲幼的凿慢慢挑开那些溶了或者结死了生锈的金属挑返出来是可以的，不过稍微花啲时间。
24: 好，唔该晒。
1: 好，
0: 好咁啊，跟住阿谢生嘅问题。你好啊，谢生。
25: 喂，早晨两位。我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油漆嘅。我想而家想翻新下个车库里边地下嘅油漆，同埋花园水泥地上边嘅油漆，我应该咩步骤咧？
1: 如果你系车房地下咧，通常你系先要将车房地下污糟或者有旧嘅起泡嘅油漆清干净。之後你買一啲係車房用嘅epoxy 啊，嗰啲專係油依個車庫嘅，咁佢按佢個説明，咁你清乾淨之後油，咁就可以 OK 嘅，較為耐用嘅佢係。
25: 哦，咧同埋花園出邊水泥地上邊嘅係咪一樣嘅？
1: 花園咧，你係露天嘅 driveway 嗰啲係咪咁意思咧？
25: 是啊是啊是 啊，
1: 啊如果是driveway，
25: 它是露天地下，在地下来的，是水泥地来的。
1: 是水泥地，你亦都是一样用 power wash 洗干净，你都可以用油车房里面那种 epoxy 呢都可以油下去。
25: 啊，它是用哪种方法呢？用油啊，碌啊，或者是喷啊？
1: 視乎你自己掌握工具的能力去到哪裡噴，剛才已經解釋過它霧化周圍飛、如果你用碌掃去遊你控制得到，有些遊車房甚至遊那個譬如說好像醫院的地下或者酒樓的地下，他們用 epoxy 他們是用刮的 squeeze 刮上去，咁變咗唔同嘅工具，
25: 刮就應該好，我應該唔係刮嘅，係。
1: 係啊，咁所以
25: 我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我有一架30年嘅拖車想去拖，咁咧我應該要做啲咩準備功夫咧？停咗30年嘅一架拖車，我想去拖走佢。
1: 你意思話嗰個30年嘅拖車你唔要，想即係抌咗佢啊？拖走唔要？
25: 唔係，係我想去買，佢係已經停咗個30年冇喐過啦。佢同我講。我想去買翻嚟。
1: 你想買人哋一部30年嘅拖車，你點拖翻嚟？係咪咁啊？
25: 係。
1: 哦，咁最緊要你要檢查佢兩個拖車嘅轆啊，嗰啲啤檸啊 ，O 唔 OK 啦？同埋佢掛壁笠四邊警示燈嘅嗰啲線路，同你自己嗰架車嘅線路吻唔吻合啊？咁同埋個拖車勾，你又要睇下佢係咪配你嗰個叫做 each ball 啊？即是你車尾後面呢有一個圓球形的東西，它的拖車的個前方呢是有一個圓球形的球窩蓋扣下去你那個、一寸、二寸、寸半的一個這樣鋼波上面，那那些配件要配套你才能夠拖得它走、啊、那跟著就是交、
25: 我就擔心它軸成啊還有那條軸啊那些問題，可能這些問題可不可以現場解決呢，那軸成的呢，
1: 你如果技術夠的話，你的車又有那些油漬啊，那你可以積高它來看的，那但是你說現場解決呢，就看看你收車的能力到不到了，那如果你譬如說空的一個 trailer， 那你就拖回家自己先慢慢去哪樣不得換哪樣呢，通常如果你不放東西
25: 燒了，有些人說如果你的軸成不是這麼漂亮的話，你拖100多公里的話會燒軸成，然後甩埋個碌
1: 人哋講係人哋嘅事，你到時去睇你要買嘅嘢，你可以積高佢，用手 check 下佢嘅啤檸油唔油順。如果你又唔係裝滿曬 full load， 佢唔會話一下就斷嘅。如果你 check 過佢個啤檸吱吱格格啊，好唔順滑，咁你自己考慮要唔要當場更換啦，還是係唔買？
0: 嗯，
1: 啊，人哋講係人哋講嘅事。
25: 好，拜拜。
0: 好。好，跟住阿 Ken， 你好 ，Hello 阿 Ken， 阿 Ken， 系你好阿 Ken， 系阿 Ken，
4: 你好，
0: 嗯，请讲、
4: 啊，我想问问阿冼 Sir 啊，
1: 系，请讲、
4: 啊，我家咧就个厕所咧。就即系两边咪底个座度咧，又上螺丝嘅。咁啊，其中一边咧上螺丝嗰度咧，就即系喺上，即系喺上面。咁系咪叫上面？即系打横打点啊？就裂咗条痕。咁嘅话咧，呢条痕咧裂得几长下嘅。咁而家咧就另外一个咧就裂咧有两只手指见唔多。咁之后咧，第一问下而家点样处理好咧？
1: 你讲话裂咗嘅地方系咪喺你陶瓷嘅座厕收厕所板嘅地方嗰度有裂纹咧？系咪咁意思啊？
4: 喺座厕嗰度啊？
1: 系马落地下嗰边啊，还是厕所板嘅嗰两个窿咧？
4: 啊，马落地下嗰边。
1: 马落地
4: 两粒螺丝嘛，
1: 系嗰两粒螺丝收住喺地下地台嗰个去污合嗰个座厕个 French 嗰度。你而家个陶瓷嗰个收螺丝位裂咗，系咪咁意思？
4: 啊，我听唔清。
1: 系咪你座厕收落木板地台嘅嗰两个螺丝窿？
4: 系。系啊，
1: 你要将个收音机关咗，净系听电话，因为我哋听到你有回声啊。嗱、你如果系嗰个座厕下面有两口螺丝，那 嗰兩口螺絲你收得太緊而拉爆咗咧，我建議你換個個座次先至得啦。
4: 哦，即係要換個佢。
1: 係。
4: 即係用其他啲乜嘢黐啊，或者點樣搞得冇辦法嘅。
1: 冇辦法，因為嗰兩口窿咧係收落去嗰個污水管嘅一個圓嘅黑色嘅。咁佢一收緊咧，將你座次嘅陶瓷件同埋嗰個黑色嘅膠圈中間嗰個油環，係靠依兩口螺絲慢慢固定佢啊。如果你係爆咗嘅話咧，個收嘅力唔平均咧，到時坐落去佢一樣漏水啊！驚。
4: 哦，佢呢個咧就即係話裂咗咧，個出現咗嘅時間咧都好長噶啦。佢而家就冇漏水，但系咧我就即系话担心佢即系再继续落去咧，会变得唔知会爆或者漏唔漏水咁解啫。
1: 如果佢系烂咗咧，建议你系更换过，因为几时再漏水唔知道，因为佢系两边螺丝平均加压，令到嗰个油环同你个座次同污水管系紧贴嘅。万一一边系冇咗个力量嘅话咧。到时渗水咧，你嘅损失就会更大添。
0: 嗯，系啦，即系呢个系好冇得补噶啦，应该咁讲。
1: 陶瓷冇得补噶啦。
0: 系啦，吓咁要成个更换啦，吓。OK，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4: 好嘅，好嘅，好，唔该晒。
0: 好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合湖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7: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还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9: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好了，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的线上有陈先生在这里。你好啊，陈先生。你好，陈先生。陈先生有什么问题？陈先生还在电话那里，在电话旁边。OK， 咁我哋听唔到啊，陈生回应嘅，我哋又听听另外一位听众啦。系你好啊，张生，系张先生，系啦。咁啊，似乎电话方面系咪有啲唔同嘅问题咧？个信号方面系断咗嘅。OK， 咁啊，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来了，先生了，你正话讲到呢就那个厕所
1: 是
0: 的上螺丝两边都有裂纹，咁建议佢要换咗嗰个厕所啦，因为唔知几时
1: 系
0: 咪会发生一个爆光嘅现象咧，真系系咪？
1: 系啊，因为嗰两口螺丝咧，主要就系控制住嗰个油环。咁如果你系嗰个座厕收咗喺嗰个地台度咧，系一边系譬如话有烂啊剩咧，咁变咗个力量唔平均咧，咁你个座厕会即系左右喐动啊。
0: 嗯，
1: 咁一喐动咧，嗰个油环咧就会渗水，渗落你地台，渗落去楼下，咁几时渗你唔知，但系渗咗之后你就嗰个水嘅损失咧就大过你换嗰个座厕，
0: 因为成间屋成个地面
1: 成个地面会湿，
0: 要好麻烦啦，要搞就系咪嗰个工程更加大。換過個座廁就是簡單啲嘅，
1: 因為佢唔係話大量漏，而係慢慢滲，而你座廁周邊嘅木都敷埋，咁你拎起個座廁就要換嗰扎敷嘅木，
0: 仲
1: 咁就麻煩啦。
0: 想諗起都呢個頭殼赤，
1: 樓下天花有一個大水花印，咁又要搞，
0: 諗起都頭殼赤嚇。好，咁希望呢位聽眾快啲搞好佢啦，以免第日係咪佢有咩嘢狀況出現啦。这个时间我们听听张生的电话。你好张生。是你好张生。
13: Hello。
0: 是请讲。
13: 好你好。是我想关于问一个雪柜的问题的。
1: 是请讲。
13: 好。
0: 是请讲张生，我们等着你的。是的请讲。
13: 好啊好啊。因为呢我有个 apartment 的雪柜呢就。發展商已經俾咗喺裏面噶啦，然之後嗰個位咧就好細嘅，個雪櫃就好高嗰種。嗰兩年之後咧，裏面就會有陣時有啲有啲好嘈嘅聲音去製冷咯，我估係。所以我想問就係點樣去令到呢個雪櫃冇呢啲咁嘈嘅聲音啊？
1: 你因為是內藏在你那些裝飾的櫥櫃裡面呢，建議你都是要將它拖了出來望一望後面是不是有灰塵，因為現在的雪櫃呢通常都是用一個風扇主動式是幫你製冷時間產生的熱呢帶走的，如果它撈了灰塵它在轉動的時間呢可能會發出一些聲音，你就以為是製冰啊各種東西出來的雜音啊，咁變咗你如果係封住喺嗰個櫥櫃嘅裏面，你睇唔到後面咧，淨係喺前方，最多你打開到門睇下、聽下嘅啫。咁你係解決唔到個問題，所以建議你咧、
13: okay, 我唔係聽得好清楚，不過你就話係將個雪櫃拖出嚟，
1: 係
13: 睇下裏邊有冇塵，然之後清理咗佢，然之後可能就會。變好啲
1: 係嘛？係啊，好可能會係啲塵啊，產生咗啲噪音啊，咁同埋你開拖咗開嚟，你聽到嗰啲噪音喺邊度，你直觀望到聲音喺邊度嚟，你咪對應地有塵清塵，冇塵係咪嗨到啲乜嘢嘢嗰啲保温啊、隔音嘅乜嘢啊咁？因為好多時佢慢慢時間耐咗，嗰啲構件或者鬆咗，會產生一啲雜音。你直觀嘅睇到邊度有聲音，
13: okay.
1: 你咪解決到咯。
13: OK， 好，唔该晒，好，
1: 唔好
0: 客气。好，跟住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14: 系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先生，
1: 系，请讲，
14: 就关于嗰个 fans 嘅，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新嘅 cedar fans 咧，我哋应该点样保养佢，即系点样睇下需唔需要油啲油上去先咧，抑或点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头先讲到 vinyl 啊 ，vinyl 你话可以油嘅，咁究竟我哋油嗰、那个？是不是好像油絲打的方式油上去呢，用应该是另一隻油啦。那那隻油究竟可以保养几耐呢，如果油上去需不需要有一陣底油才至有一陣才至加一个油 final 的油上去呢，可以 last 几耐呢咁样。
1: 你两个
14: 问题。前场帮帮手。
1: 你两个问题 ,fans 呢早几集都有介绍过，就是如果是 cheat the number 呢，你等它叫 weather 了一段时间半年到。咁先至再油，油咧通常系适宜油嗰种叫做 stain 啊，即系一种染色嘅一啲色水，就唔系好似我哋所谓叫做乳胶漆嗰啲油咗干咗一浸胶膜嗰种，就唔适宜用嗰种。 咁另外你話歪佬，如果係你嘅屋企曬頂好，或者你有張膠椅都好咧，你買嗰啲所謂油漆咧，一定要寫明係 for 歪佬或者 for 嗰啲 plastic 嘅油漆先得嘅。咁你問到耐唔耐用幾耐，咁你最好睇下佢個罐啊，或者個噴樽上面佢話個壽命或者佢個 lifespan 係幾耐，嗰啲較為準確啲。
14: 咁樣係咪由一浸就可以嘅咧？你 final fencing 係咪可以由一浸就得嘅咧？
1: 你亦都係睇個罐上面，唔係得與唔得。你譬如話油油建議你，譬如話原木係由底油面油，你唔由底油由面油係你嘅自由，但係你一定要跟人哋嘅説明，就先得到可靠嘅效果。
0: 嗯，
14: 咁絲打同埋 van 同埋呢個 final 嗰啲油嘅價錢係咪相約即係差唔多嘅咧？
1: 你又可以得閒去到 hard store 嗰度 hard store
0: 啦，
1: 去望一望，因為好難我喺度話俾你聽，佢係$10-$20
0: 嚇。嗯，係好，
14: 好唔該，好。
0: 好，我哋跟住阿歐女士，係你好啊，歐女士。
15: 好，你哋好啊，我想請問阿善 Sir 咧，關於咧，我哋屋企咧就種咗嘅 bamboo 咧就已經13年啦。咁後來先知道咧，佢哋啲根咧係叫刨根咧就會影響嘅地基嘅。咁我就想問咧，因為我哋前門因為佢都幾近我哋前門嘅，咁佢啲地磚咧就即係已經凸起咗啲嘅啦。咁我想知道咧，我哋處理係咪太遲咧？佢點樣知道呢啲根咧有冇影響到我哋啲地基咧？咁樣樣。
1: 地基咧，佢影響嘅能力較為低啲，但係你講到頭先提到地磚咧，你已經係高低唔平咧，咁你趁依個時間嗱嗱聲，即係將依啲所謂影響到你地磚地方嘅竹，即係要清除咗佢先得。如果唔係，你嘅地磚咧，由於係冇乜固定嘅基礎嘅，即係冚喺嗰啲泥面或者沙石面嘅啫，咁所以你係趁依個機會嗱嗱聲處理咗佢。如果你近你 foundation 嘅，
15: 有冇啲乜嘢可以即系处理呢啲根嘅咧？即系令佢哋会死啊，或者诸此类。
1: 建议你咧最好都系边一棵竹树黐近你嗰啲冚嘅砖位咧，你最好就挖走佢添。咁啊，带埋佢啲根咧一齐挖走佢。因為你如果淨係斬咗面頭，譬如或者用一啲殺草啊、殺依啲植物嘅一啲化學品，萬一你殺佢唔死，嗰一段時間佢又重新生長過，咁變咗就係即係不停嘅令到你困擾啊！
15: 即係你嘅意思，佢應該唔會對自己嗰啲屋嘅根，即係個地基冇影響嘅應該。
1: 因為地基咧，你如果係嗰個地基深嘅話咧，同埋係硬淨咧，佢影響比樹係較為低啲啊。但係對你嘅鋪嘅磚嘅 driveway 啊，或者係行人路咧，嗰啲磚冚喺面咧就好輕嘅啫。咁佢一拱起就會凸起噶啦。
0: 嗯。
1: 咁所以你係清理你磚嘅附近嘅先啦。
15: 哦 ，OK， 有冇啲邊一種？即係對呢對呢啲根咧係有作用嘅。
1: 你去到啲園藝鋪頭咧，你問一問佢哋，最好就係佢哋提供一啲係環保嘅一啲化學品去殺你啲唔需要嘅植物嘅根啊，或者乜嘢。最直觀就係你成棵斬草除根穩陣啲。
15: OK， 唔該曬，唔該曬。
1: 唔好客氣。
0: 係啦，先生嗱，咁啊真係咧就。現在你知道那些草啊、植物啊都生長得很快的，真的假如這個靠近自己屋邊的那些植物呢，我們真的要將它清理了先了，
1: 尤其譬如說很大棵的樹呢，那些損耗性和竹這些呢就它威力破壞大
0: 一點，竹也是的，因為為什麼呢，我有個朋友呢就是它也是竹，本來呢都離那間屋有成十幾廿米那麼遠，
1: 打橫生的根很快的，
0: 很快就是它就是在那個去污水
1: 一路生
0: 污水管那裡這樣轉進去的。
1: 哦，如果你是屋周邊有那些所謂叫做 drain tile 呢，那它是破壞那些的，因為它找水源嘛，那它就捐下去那些管道，
0: 所以 都挺麻烦的呢样嘢，即系如果真系有屋企附近有种啲乜嘢咧，都要小心
1: 考虑噶，唔好太近噶。
0: 吓咁仲有咧，咁啊当然咧就唔系话你随便可以斩个特别大棵嘅树咧，就一定要申请
1: 嘅。唔同嘅 city 有啲系话七寸直径就要报佢，可唔可以斩？斩你又要种翻啲乜嘢树代替？
0: 系啦，咁所以一定要留意清楚。咁但系最好咧，真系屋企附近。离间屋很近的、就种啲细细嘅花仔就算了、就不要种咁大棵的
1: 小小嘅灌木啊嗰啲。
0: 吓，同埋即系你要可以去了解一下呢啲佢哋嘅树嘅根啊，或者系佢哋嘅叶啊，系点样样嘅。咁因为咧，如果唔系咧，佢好快脆就已经系挡住遮住你间屋。咁嗰阵万一喺底下。個 foundation 或者喺嗰個水管去污管嗰度入嚟，咁你就麻煩啦。
1: 係啊，
0: 係咪？
1: 因為 foundation 紅木泥結構咧較為硬淨啲，但係周圍嘅 drain tile 即係同埋你啲吉他去水嗰啲管道，嗰啲咧俾根會影響到。
0: 係啊，佢會好犀利嘅，佢真係有條罅仔，佢就已經可以捐到入去嘅。OK。好，那希望大家呢就都密切留意一下这个啦。如果是有些什么呢就即刻搞定它了，即不要等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先正说、又去找这个又去找那个、那
1: 因为植物的破坏力呢是一日一日慢慢加。
0: 是啊，
1: 不会说一下来但是慢慢加。
0: 没错啦，即等它还未成林的时候呢你就要将它
1: 控制。
0: 控制那就最好了。OK， 今日好多谢善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1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7: 时事风云，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9: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被英國法院裁定為外國從事間諜活動罪名成立，英國外交部召見中國駐英大使，發言人表示強烈譴責英國濫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製政治鬧劇、污蔑抹黑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提出嚴正交涉。今日下午四點半，我會連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嚟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2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跳十一歌。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新闻专辑
2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九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英国传媒报道话，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成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事评论文章。
21: 加拿大新闻
29: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8: 首先是本地新闻。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九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是今次是25年嚟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话经过6个月的谈判，他哋好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是感到沮丧。他又感謝所有參與投票的會員，合共有50,850人參與投票，結果證明工會團結和決心捍衛自身、病人、職業以至公共醫療服務的未來。 他表示，投票结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代表全省护士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并经已向雇主方面表明这一点。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将会考虑升级进行罢工行动。Gear 批评这个是体制、政府和雇主的压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几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且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位于本省北部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向省能源监管机构提交一份报告，指出该工厂3月份营运有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天然气量超过他们公司获准通过火炬燃烧的数量。该报告由省府维多利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Minnett 根据资讯自由法获得，并同传媒分享数据。文件显示，该厂温室火炬喷嘴在2月18号出现裂缝，在5日后又出现另一处裂缝，更换零件工作要到6月中才可以开始。同时，原本应透过该火炬喷放的天然气被分流到备用喷嘴，该喷嘴是3月时候排放量最大的来源。公司在报告里面亦都写到，于3月时候，两条生产线之一的酸性气体焚化炉因长期维修而要停产。此外，当月冷干火炬的平均排放量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可允许的3倍数量。有环保团体说，监管机构应该追究公司的责任，如果该公司无法满足需求，就应该要停工，直到解决问题为止。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公开声明里面说，火炬燃烧可以确保天然气可以在可控及有效的方式是燃烧，这个是安全营运的关键环节，预计日常营运中不会成为常规的操作。低洛平原地区几位警方的领袖今晚会同省公共安全厅长 Lina Cracker 会面，讨论本地敲诈勒索案问题。在今年2月，他宣布成立一个咨询小组，专门应对主要影响菲沙河南岸南亚裔社区的犯罪浪潮。该个网上圆桌会议会今日下午5点开始，不设公众现场问答环节，但鼓励民众提前在网上提交问题。该个咨询小组的主席 Paul Galbo 将会同省皇家骑警医分局局长兼 BC 敲诈勒索专案小组负责人 Dwayne McDonald 和苏里斯警察局长 Dom Lipinski、 三角洲警察局长 Harj Sadhu、 阿伯索警察局长 Colin Watson 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太平洋地区域主任 Nina Patel 一同出席会议。省府说，该个小组目标是弥合社区与司法系统之间的鸿沟，涵盖执法部门、监管机构、受害者服务机构和整个社会。截至昨日，苏里警察局表示，本年该市已经收到98宗勒索犯罪案件，涉及5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16宗枪击案和2宗的纵火案。灰省有议员报告指出，男学生表现落后，专家指出是全球现象，属于系统性的问题。加拿大学校应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更针对地回应不同性别学习的需要。方洛林报道。
2: 魁北克团结党省议员 Gabriel Nadeau-Dubois 准备的一份报告指出，男生在学习表现上明显落后于女生，其中高中辍学率高达 27.1%， 显著高于女生的 19.9%。 报告显示，在中学法语程度测验中，男生成绩低于整体学生的平均水平，只是有略高于60%的男生达到合格标准，而女生的合格率就有超过70%。此外，男生进入高中精英学术计划的机会亦都较低，而被诊断有学习障碍或者困难的比例亦都高于女生。这个发现同几十年来的研究结果相符。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亦都引述一项美国研究，指出男生在多项学习指标上都落后于女生，部分的差距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已经出现。专门研究教育和儿童发展的经济学家 Catherine Head 表示，男生在学校处于劣势已经是全球性现象，并形容为是一种系统性失败，认为加拿大的学校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性别的学习需要。他指出，若果某一个性别长期落后，将会影响心理健康、就业前景，甚至是整体经济发展。 佢都话传统嘅学校环境唔太适合男生嘅典型行为，佢哋冇办法长时间保持安静，需要进行精力更加充沛嘅活动。亦都有人认为男教师人数较少，亦都会影响男生嘅学习动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8: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市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万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都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000万至6亿2400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的2亿8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

0: 将场地保安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的货车路线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和喜士顿公园的国际足协球迷节的场地周围两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市政府和温市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话，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和储物项目等。有民众在网上投诉被皇家骑警凌晨发出的安排失踪儿童警报惊醒，又指警报范围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兰报道。
1: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两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施战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自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是引发高度恐慌的警报而逐渐降低警觉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省内陆 check 完作文发生山火，火势失控。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这场称为 Windy Creek 的山火在昨日被发现，目前火场面积达到40公顷。火灾资讯官员说，这场山火疑似人为引发，由于高温和大风天气，火势迅速蔓延，地面人员经已携带重型装备抵达现场，当局亦都出动救火飞机，总共派出4架直升机洒水支援，空中救火机亦都参与灭火工作。他们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减缓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使到工作人员能够进入火场控制火势，但他们预计火势还会继续蔓延。当局昨晚希望夜间气温降低有助控制火势。另外，山火服务处经已要求今日增派人手支援。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建筑物受到威胁，但是由科圣庄、波森 Creek 和亚省都能够看到今次的烟雾。又表示，今场山火提醒公众，火灾发生和蔓延速度极快，所属的 Prince George 防火中心呼吁居民提高警觉。截至今早，本省合共有21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处是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拉圭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 Wright 山的航线亦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日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而 研究人员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

0: 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今天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 75% 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天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亦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本国有卫生专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对接触过汉坦病毒但无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是否有效。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一批邮轮上的乘客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返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现正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某些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对于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检测的有效性亦都所知甚少。他说，如果当中加拿大10名国民里面可能有接触过病毒人士出现症状，卫生官员应已准备好进行检测和治疗。他指出，目前有两种汉坦病毒的检测方法，一种是检测抗体，另一种是 PCR 检测，可以检测病毒的本身。沙省大学汉坦病毒专家 Bruce Warner 医生表示，卫生官员目前见到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通常情况下，医生只有在患者出现症状后才会怀疑有这种罕见的病毒。Warner 说，无症状感染者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没有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潜伏期可能长达数个星期，如果患者第一个星期进行 PCR 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能就此断定并没有受感染。实际上，可能还需要1到2个星期以上时间才能检测到阳性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再表示，已知有关的疾病全球死亡总数达到3人，确诊病例达到7宗。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8: 尖豉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0: 尖豉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0: 尖豉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琼，订座604-336-2118。
1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亦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结束安排后，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应以重启他们的特别军事行动袭击乌克兰。美国四月份通胀升温，中东冲突导致油价急升，推高汽油和能源成本，数据强化市场对联储局将在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8%， 升幅比三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略高于预期，创近三年的新高。撇除食物和能源，上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都加快 0.2 个百分点，去到 2.8%， 创去年9月以来最高，略高于预期。按月比较 CPI 升 0.6%， 核心通胀又升 0.4%。 英国传媒报道说，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成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说，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党内竞逐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前，有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大臣湛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和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报道说，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成员就呼吁司纪贤离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斯普利斯和司法部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司纪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前，负责房屋和市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司纪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阁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竞减200元。
14: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 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1: 有好多口腔问题系由牙菌膜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而家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嚟，你同被介绍嘅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哋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2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事评论文章，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在纷繁复杂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成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亦都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及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发展的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是本质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并无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意同美方相向而行，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丝毫地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遵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任何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国在美国关心议题上予以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在星期一于白宫向记者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时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香港九龙仓置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经已转势，形容首季度表现不错，去年中起录得按年增长。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2: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好消息。
1: 写字楼业务方面，吴天海说中环表现较好，港岛东、九龙东和九龙西仍然供过于求，但就指出近一两年有从事保险金融产品或者私人理财的租户在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积，便利内地客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的，大约是有60%满，其余大约的位置都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大约是有1半满。公众需要留意5点航班达到90%满，7点航班就是80%满。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2点25分，大约是有4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翻嚟柯舒卑，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15分，系有7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被英国法院裁定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成立。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英国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政治闹剧、污蔑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6: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7: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6: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美容国宴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2: 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嘅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1: 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宴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5: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5月13号至16号 ，Coors Light 啤酒36罐装只卖40.77元，系 BC 省嘅最低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0: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0: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0: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又说有一个人呢去非法铺那里非法，非法师呢一面跟他剪头发，一面跟他聊天，他们聊了很多的事情无所不谈，最后的话题呢就讲到关于上帝。理发师呢就说，他说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客人就问他为什么你这样说呢？理发师就说，你出去街上看看就知道了，神不在这里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病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人遗弃啊？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有痛苦，不应该有灾难的。我不可以想象到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能够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个客人想了一阵，他没有立刻回应。客人剪完头发之后，客人就离开了个理发店了。从理发店出来之后，他就见到街上有一个人，我们叫做 homeless 的无家可归的人。那个人的头发又长又乱又污糟。那这个客人就立刻走回头，回去个非法店那里，就跟理发师说，啊，师傅啊，你知不知道理发师根本不存在的？那个理发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啊？我不就是非法佬咯，我刚刚才跟你剪完头发，为什么你会说理发师不存在的？这个客人就说，因为如果理发师存在的话，街上就不应该有些人那些头发又长又乱又污糟，还有 homeless 的，就正如刚才我所说，在街上面所看见的那个人一样。理发师呢就很生气，我们的确在这里，只不过那些人来找我们嘛。那个客人就说了，没错啦，这个就是个重点，上帝同样是存在，只不过人不去找他。当上帝存在的时候，他就当上帝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灾难。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找到这个上帝呢？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德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 Wright 山的航线亦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号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位于温哥华的 Oak Ridge 大型零售及住宅发展项目计划中，首阶段购物中心和部分办公室及住宅部分会在5月28日早上11点开幕。该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筑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总投资额是65亿元。第一期工程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65万平方尺零售空间，和1400间住宅单位和72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购物中心顶部会有一个占地 3.6 公顷的市府公园。该个公园将会购物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时候，部分员工负责的 Crackview 集团和开发商 West Bend 表示，他们的项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重建计划，最终会拥有超过3300间住宅和出租单位，可容纳超过6000人口。香港九龙仓置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经已转势，形容首季度表现不错，去年中起录得按年增长。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6: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5: 写字楼业务方面，吴天海话，中环表现较好，港岛东、九龙东和九龙西仍然供过于求，但就指出近一两年有从事保险金融产品或者私人理财的租户在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积，便利内地客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被英国法院裁定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成立。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英国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政治闹剧， 污蔑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救命啊！
13: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3: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2: 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0: 星期一至五11:00-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0: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4: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2: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0: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远算永。问起爸爸怎会听着哀伤的歌，双眼会红，哭不出声，一听再听。几多歌见证，旧唱片点样转型。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5: 即刻原地出发啦！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7: 唉，家嫂话距离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有很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讲过，你看看那些人几咁成功，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努力才会成功的。不过不讲不知道，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讲，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公啊公，快出公！射啊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0388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1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1: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着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嫩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咧？
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 展销中心喺列志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5: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4: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1年5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上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喺今次系25年嚟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话经过6个月嘅谈判，佢哋好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系感到沮丧。他又感謝所有參與投票的會員，合共有50,850人參與投票，結果證明工會團結和決心捍衛自身、病人、職業以至公共醫療服務的未來。他表示，投票結果傳遞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代表全省護士團結一致、積極參與，工會願意重返談判桌，並經已向僱主方面表明這一點。如果談判失敗，他們將會考慮升級進行罷工行動。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公布在 BC 省建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他表示，自由党政府意识到在 BC 省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涉及的风险，但为了维持加拿大于全球的竞争能力，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联邦政府和电信巨头 TELUS 宣布在 BC 省建造3座人工智能设施计划，提升加拿大自主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2座会位于温哥华市，1座位于省会 Kamloops， 目的是打造 TELUS 所称的世界上最强大、最能永续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群组之一。他说，政府不应该粉饰太平，投资数十亿元时候必定存有财务风险，但风险不能够牺牲本国的价值观和永续发展的代价。当局未有公布这个发展项目的成本，但联邦政府经已成立在2024-25财政年度开始的5年里面投资20亿元，用于识别和扶持大型自主资讯中心的计划。另外 TELUS 公司就表示，该计划将会扩建其位于 Kamloops 的现有资讯中心，并于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和市中心建造2座资料中心。首两个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启用，温市中心的设施就会在2029年投入使用，并指所有运算都将会在加拿大本土进行，基础设施由加拿大人拥有及控制。TELUS 公司表示，这3座新建资讯中心98%以上的电力将来自再生能源，温哥华2座资料中心产生的余热将会用于家庭取暖之上。在香港，银河娱乐表示，近期中东局势对集团生意影响不算大，目前没有观察到访澳旅客因此受阻。另外，五一假期生意稳健增长。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银河娱乐首季净收益124亿元，按年升1.1%，按季跌10%。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EBITDA 36亿元，按年升8%，按季就跌17%。集团表示，业绩季度变动受到运气因素影响，去年第四季经调整 EBITDA 达到43亿元，其中包括因为净盈率偏高而增加约7亿3千万元，今年首季就因为净盈率偏低而减少约200万元，撇除盈率因素，经调整 EBITDA 按季持平。集团话，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经验，赛事期间澳门访客量和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主席吕耀东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话，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希望可以吸引客人继续到澳门消费。吕耀东又提到，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生意录得很稳健的增长，访澳旅客数字增长理想，他对集团博彩和非博彩收入表现都感到满意。他又相信近期中东局势对集团生意的影响不大，油价上升影响机票价格，但目前并没有观察到访澳旅客因而受阻，他希望油价未来能保持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 被英国法院裁定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成立。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英国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政治闹剧、污蔑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9: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救命啊！
5: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 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6: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耍曲扮唱功，射下射射下吧。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6: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日新好情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649-8103。跟住落嚟系住家招聘嘅启示，温西区嘅梁宅系请家务嘅助理，电话系604-618-6019，604-618-6019，或者系604-307-6019，604-307-6019。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3: 喂 ，Richard 你好。
4: 喂，你好 ，Harold。
3: 喂，我哋今次又讲车坛十分钟啦，
4: 几开心啊！
3: 喂，不过讲之前咧。我哋要同你改一下名先得，
4: 系
3: 系嘛？
4: 点解咧？
3: 大家觉得因为好似 Richard 冇唔系几好听喎，
4: 真系咁嘅事。
3: 唔系，其实唔系，因为我哋都系中文电台啊嘛。喂，搵翻个中文名得唔得？
4: 啱嘅，啱嘅，啱嘅。
3: 叫你咩话？
4: 喂，可以叫我大师。
3: 大师边个师？
4: 唔系 A B C 嘅师就得啦。
3: A B C 就 O K，
4: 绝对唔系睇风水嗰只。
3: O K， 好咁啊，大师，我哋开始讲啦。今期讲咩话？
4: 今期我哋讲下咩电车啊？而家电车咁流行，你知道？
3: 其实呢，原来呢，我知道呢，电车呢喺十九世纪初期呢已经有㗎喇。
4: 係呀，哇，所以數下數下都超过200年㗎喎。
3: 啊，
4: 接近200年㗎喎。
3: 哦、
4: 我印象中呢我係听过嘅。其实一早呢有电车，但係呢我印象中呢都係100年左右啦，以为
3: 係。
4: 哇，点知原来係接近200。
3: 哦，我早排呢都八卦，我都喺度研究下。哦，原来呢最早期呢都唔止一个汽车公司出过电车喎，原来呢有几个品牌，有一个叫 Detroit Electric， 又有一个叫 Baker Motor Vehicle Company， 仲有一个叫 Columbia Automobile Company， 有冇听过？
4: 冇听过，全部都系未听过。哇，但系呢个 Detroit Electric 咁样啦，
3: 系，
4: 喂，你一听就知，原来嗰个年代 Detroit 已经系造车咁出位噶咯。
3: 系啊，系啊，系啊，原来已经系早过福特嗰阵时做 Model T 嘅时候啊。我听讲咧，嗰个 Detroit Electric 咧初出嘅 EV 车咧系。成100可以行130公里咁耐，咁远嘅喎。
4: 喂，都好唔错噶咯。
3: 系啊，其实而家你对比翻现时嗰啲电动车咧，有啲电动车嗰个续航咧都系讲紧200-300公里噶咋。
4: 系啊，我哋而家就市面上卖紧都有啲都系180-200
3: 嘅
4: 上
3: 下，唔系话咁少
4: 都有噶，系啊，个电细啲，咁样大家。即係可能入門版啦、啊，咁、那個價錢會平啲咯。
3: 同埋咧，點解嗰陣時候咧初電動車咧係流行嘅？因為嗰陣時汽油車第一都係一個新嘅玩意啦。同埋咧就係、是、開電油車咧，第一嗰陣味好大嘅，因為同而家唔同，因為佢有電油味啦，同埋又嘈啦，同埋嗰陣時咧著車唔係好似咁樣撳個掣啊，或者拍鎖匙得喎，係要手搞喎。係
4: 啊，
3: 咁好多時咧啲女士咧係唔方便嘅，所以就算咧連福特Henry Ford 嘅太太 Clara Ford 咧。都系中意揸电动车噶。
4: 喂，咁你真系冇理由咧，要位女士好，即系着到好优雅咁出去，跟住，唔好意思，我内 touch 紧，买喺度搞，跟住又搞唔着，咁样好尴尬。
3: 系啊，仲有咧，原来咧最早期嘅时候咧，喺纽约咧已经咧有呢个电动出租车啊。吓，佢嗰阵时咧就唔系讲电动车，佢系叫做电动马车嘅。咁嗰时仲有60部噶，咁
4: 同埋
3: 系啊，佢嗰阵时因为仲未汽车未普及啊嘛。但系其实后来咧，点解电动车会慢慢俾电油车取替咧？系因为电油嘅普及化，同埋咧平啊。因为嗰阵时咧，后来福特出呢个 Model T 嘅型号嘅时候咧，佢哋因为第一次采取流水作业啊嘛，咁佢个车咧可以卖到好平。嗰、那個價錢咧係相比起差唔多係平超過一半，甚至乎係爭三分一嘅價錢，所以後來咧就慢慢取替。
4: 我相信你當其時咧100幾年嗰陣咧，你買嘅電車你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方便喺街可以幫你插電噶嘛？
3: 係啊，
4: 咁一定係翻屋企先插啦。變咗佢個續航又唔係話太多啦，都係百幾啫。咁變咗你即係去嘅地方就會緊張啲咯。
3: 係啊，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嘅電池技術咧，其實插電咧其實好麻煩噶，亦都嗰陣時咧都已經有咧係翻到嚟咧直接換一嚿電上去嘅，但係。 只不過因為嗰陣時嗰個電池嗰個技術好低啊，咁佢哋第一又亦都係比較危險啦，所以後來咧亦都係因為價錢貴啊，嗰、那個續航率比較低啦，咁都係俾電油車取替啦。
4: 即係講當其時嚟講，呢、這個電車都係一啲上等人嘅玩意嚟
3: 嘅。係啊，其實以前咧做電池嘅時候，其中嘅發明家 Thomas Edison 咧都係有研究過 EV 電池嘅。咁啊，講開呢個 EV 嘅電池啦。咁啊，我又想問下你啦，其實而家個電池嘅發展係點嘅咧？
4: 而家嘅電池咧，比當其時當然係好好多啦。咁你學你話齋，以前嗰啲電池又比較危險啦，充電係危險，亦都唔係話周圍嚟可以俾你充到嘅。我諗近代嚟講咧，即係個電池電車呢個轉捩點咧 ，Tesla 真係一個代表嘅表表姐嚟嘅。咁佢咧就發明咗呢個電車咧，咁佢就當其時係用鋰電池嘅，即係我哋而家啲手機啊。微型電腦啊、手提電腦啊，都係用嗰啲鋰電池嘅，但係咧佢就擺好多電池入去，咁、你可以推喐一架車，
3: 所以佢可以續航比較長啲。喂，但係而家咧都好多電池係新科技、啊，譬如我聽講有啲叫咩刀片電池，真係好似刀片咁㗎。
4: 我見佢哋裝嵌咧就係一排一排咁嘅，即係唔係話全好似你一粒粒電芯咁樣，跟住冚埋咗啦，變咗一組電池咁樣嘅。佢咧直情係一片一片嘅，真係、即係好似一個四方形一個盒仔咁樣嘅。
3: 不過而家因為呢個中國嗰個電池技術真係好強啊、我聽講喺中國裏邊咧已經出而幾，其實一早已經有呢個 LFP 電池啦，跟住。刀片電池啦，係比亞迪噶啦。另外，而家仲有一個叫麒麟電池喎。
4: 係啊，咁呢個刀片電池可以再講多少少俾大家知嘅。咁因為點解會發明呢個刀片電池出嚟？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電車咧遇到意外嗰陣時咧，佢一著咗火咧，係好難救得熄嘅。
3: 哦，
4: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刀片電池嘅話咧，佢安全性咧就比較好好多啦。咁佢咧就比較穩定啲嘅，就算話遇到意外啊，或者個電池有咩撞到佢啊撞擊咧，都冇咁容易着火嘅。
3: 哦，好似聽講嗰個麒麟電池都係好安全喎，係嘛？咁未來咧，未來有啲咩嘢大概咩方向啊？
4: 未來咧就嗱豐田方面咧都係做緊一個研究一個電池嘅，咁佢個電池個名咧叫固態電池，即、就、係、是、solid state 咁樣啦。咁實際點樣 work 咧？咁其實都係嗰個方向啦，充電快，同埋安全呢兩樣咧，係佢哋嘅主要目標嚟。
3: 啊，你係講開充電啦，喂，其實而家充電有幾多種咧？
4: 充電我諗大體有三種啦，而家如果你屋企可以做到嘅，就係、是、level one、level two 啦，呢兩種你可以做到嘅。level one 咧就係普通你插長嘅插到即係百一瓦電嘅，咁呢個係 level one。即係第一級嘅，第二級咧，你可以將自己屋企嘅電咧就 upgrade 咗佢，就變咗220瓦。
3: 哦，即係好似我哋乾衣機咁啦。
4: 係啦，乾衣咁樣、或者有啲屋企嘅焗爐啦，比較大力啲嗰啲啦，咁都係用呢個 level two 嘅。咁、你可以做到，咁充電咧就會快好多啦。
3: 喂，其實有時有好多人都有個誤解喎、其實屋企嗰個咧，譬如嗰啲而家出去，就算係嗰啲快速充電嗰啲咧，其實佢哋唔係一個充電器嚟喎，佢係一個供電器嚟嘅。
4: 係啊係啊係啊，我聽我個電器師傅講都係咁話，其實個充電器唔係你話屋企插嗰個嚟嘅，其實個充電咧喺你嘅車入邊嘅。
3: 哦，所以就每一種車嗰個充電嗰個快與慢咧，其實都好講究佢個本身個系統嘅。
4: 係啊。
3: 喂，咁我問下你啦，我知啦，你都有揸。電車咁，我以前都揸過電車啦。你用電車嘅感覺係點啊？
4: 我覺得咧，即係第一個感覺咧，就好寧靜、好暢順啦。
3: 係
4: 啊，咁呢一個係比較好，即係第一個感覺嚟嘅。一上車，同埋咧，你一即係加電啦，唔係加油啦嚇。
3: 係
4: 架車咧就即係即刻去嘅，即係 instant 咧嗰個扭力咧就即刻出嚟噶啦。
3: 哦，咁樣樣，但係會唔會有呢、這個譬如好似電油車咁講啦，冇油入油啊，咁你行下冇電咁點啊？點解決啊？
4: 咁冇得解決，其實你都係要揾地方充電嘅。咁、但係如果你揸開嘅話咧，你會即係、你會就住啦，你又會知道幾時需要充電啦，或者你諗住哦聽日或者後日行長途少少嘅，咁你會前一晚會充電多啲咯。
3: 哦 ，OK。喂，我諗呢，我覺得呢個 EV 呢個題目呢其實好有趣啊，講一集就講唔完啦，不如我哋講多集好嘛。
4: 好啊，下個禮拜再講啊。
3: 好啊，下個禮拜再講。OK， 咁多謝大家收聽，咁下次再見。
4: 再見。
3: 拜拜。
5: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6: 清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讲过好多神鬼狐仙故事，一般人认为多数都是作者虚构的。在大约1916年，香港发生过类似《聊斋志异》的鬼神故事，但是属于真实的个案。香港有一条街叫做七姊妹道，地处偏僻，往来人迹甚为稀少的。 有一晚黄昏，有人行近海边，隐隐约约听到叫救命的声音，觉得好奇怪，于是跟着声音四处寻找，只见一片荒山，四野无人，山上只有两块大石互相靠拢，而叫救命的声音好像是从大石里面发出来的。于是他爬上大石，倾耳细听，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两块大石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裂缝，连一个拳头都不可以伸入去，里面竟然间有人叫救命。于是他立刻报警，后来警察和消防员到了，大家再仔细查察，真的发觉救命声是从石头裂缝里面传出来的，可能里面有人受困，但是太离奇了，这个人怎样走入这么小的石缝里面的呢？后来消防员用轻微炸药逐少将石缝炸开，将里面的人拖出来，只见那个人如痴如醉，不省人事，后来送他入东华医院救治，打个针后才慢慢苏醒。警察和华民政务司署派官员查问他为什么要转入石缝里面，而且石缝是连一个拳头都伸不入去的，他怎样入去呢？这个人就将经过情形透露出来了。他说，昨晚我一个人经过海边，见到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和我招手向我微笑，我就走上去，她拖着我的手一路行一路倾偈，不经不觉到了她屋企，她拖我入屋，还请我喝酒吃饭，同我好亲热，后来我喝醉了，一觉醒来竟然间是被困在大石缝里面，好像沙甸鱼一样，逼得无法转身，我怀疑那个女人是只鬼想害我。当时医生们一面听他讲，一面为他救治，同他检查过之后，发觉他的肠胃里面全部装满蚱蜢、青草、黄泥、虫蚁、树叶等污物，多到无法开刀取出。后来这个口称被女鬼迷惑的人，经过一日一夜的呻吟，终于不治而死。各位，这个人贪图淫欲，以致被女鬼所迷，见到从未相识过的人，以为飞来艳福，结果是延害终身，送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所谓万恶淫为首，成非虚语的。这件奇闻发生在1916年间，香港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尤其是《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更有详细的记载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
2: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8: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民众喺网上投诉遭到当局喺凌晨发出嘅 Amber Alert 惊醒，又话警报范围咧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林报道。
12: 省北部 Terrence 黄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唔够两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揾翻。黄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至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黄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同时涵盖边境口岸、 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是引发高度恐慌的警报而逐渐降低警觉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今日是2026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限期，过了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是催促，普查人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上门是拍门。张若良报道。
7: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75%人经已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亦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本国有卫生专家表示，暂时是不清楚对未出现汉他病毒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是否会有效。张玉良报道。
7: 本国有卫生专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对接触过汉坦病毒但没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是否有效。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一批邮轮上的乘客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返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现正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某些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对于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检测的有效性亦都所知甚少。他说，如果当中加拿大10名国民里面可能有接触过病毒人士出现症状，卫生官员应已准备好进行检测和治疗。他指出，目前有两种汉坦病毒的检测方法，一种是检测抗体，另一种是 PCR 检测，可以检测病毒的本身。沙省大学汉坦病毒专家 Bruce Warner 医生表示，卫生官员目前见到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通常情况下医生只有在患者出现症状后才会怀疑有这种罕见的病毒。 Warner 说，无症状感染者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没有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潜伏期可能长达数个星期，如果患者第一个星期进行 PCR 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能就此断定并没有受感染，实际上可能还需要1到2个星期以上时间才能检测到阳性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再表示，已知有关的疾病全球死亡总数达到3个人，确诊病例达到7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1%是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74%，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2%满。另外下午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0%满，傍晚6:10，晚上8: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星期三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日离开白宫启程到中国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会发生。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是其他手段，美国都会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来讲，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很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表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而中国官方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的会面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面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说，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以及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不过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的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的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是无赢的。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 0.71%。晶片股有沽压，高通急跌 1.1%， 英特尔回吐 6.8%， 美光科技跌 3.6%， 台积电跌近 1.8%， 重磅股辉达升不足 1%， Tesla 就跌 2.5%。 在加股方面，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91点，升152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1985点，升8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0: 1320天气报告，
13: 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下昼3:10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会有几阵骤雨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40%。一落时间8:44，听日星期三预测多云啊，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翻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4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咧就有，星期六啊，星期四同星期六都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咧就降雨量有2至4毫米嘅。嗱，最高气温咧会喺摄氏嘅12至1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8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嘅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20度嘅，相对湿度60%。
10: 1320马路情报，
13: 好，嚟到星期二下昼3:11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喺呢一个嘅第8路到91号公路咧，夹住第8路咧，现时系非常之嘅多车。另外咧，91号公路夹住 Fraser Wood Way 向东行嘅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另外咧就系见到喺呢个 No.6 Road 嘅上边嗰条天桥咧。已經91号公路嚟嘅，已經係見到好繁忙，好繁忙啊！咁嗰度咧，相信遲下咧個車龍會塞到去 Shell Road 嗰條天橋，嗰個係火車軌嗰度嘅嚇。咁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99号公路嘅南行咧，去到呢個 Stevenson Highway 同埋嗰個即係隧道口入口嗰邊咧，南行嘅方向咧，現時係好多車嘅，車龍咧相信已經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 咁啊，另外咧，丽街桥北上咧，依然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嘅方向，丽桥咧喺北端嘅桥面多车。另外咧就系呢个99号公路咧，如果你喺呢个 Lionsgate 桥嘅北端嗰边咧，现时啊系非常之繁忙嘅吓，尤其是喺呢个 Taylor Way Marine Drive 咧，过去呢个由 Taylor Way 落 Marine Drive 上桥嗰度咧，已经系见到排紧队啊啲车。另外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多车啦。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开始见到车多情况嘅出现噶咯噃。咁我谂相信大家咧一定要喺呢个时间咧。较早之前有两宗嘅交通事故啊，而家就冇咗啦，可能已经清理咗啦。咁但系都系记住嗰句，小心驾驶。
1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退休警司及英国边境执法人员被英国法院裁定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成立。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英国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政治闹剧、污蔑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1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7: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18: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17: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19: 呢个係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下午3:15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在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宜君的。 Lawrence 你好。
22: 你好啊，大家好。
13: 你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台庆，因为你有重要事项出不到来啦。
22: 是
13: 那晚呢我们有去啦。
22: 你肯要去
13: 的。就有些 fans 特登是买飞嚟到食晚飯，都係想見一見你。有啲 fans 就見唔到你咧，就有少少失落感。
22: 你完全冇講，你喺度已經主持大局，已經係風魔全場。即係我哋呢啲咁嘅正式係即係小人物係嘛？即係到唔到都唔緊要嘅。
13: 梗係唔係啦？
22: 唔係咁，不過講，我諗即係好，即係嗰日啱啱咪有啲事，即係都好遺憾，即係嚟唔到，即係同。即係有陣時，即係同大家見下面都係好嘅，因為有陣時好可能即係大家見聲唔見人啊。
13: 冇錯啦，冇錯。
22: 咁啊，如果大家見下面都有一個好嘅機會，不過好可惜，嗰晚啱啱有啲事就唔嚟得。
13: 係咯，有啲唔係真係嗱，我覺得我哋嘅聽眾群咧係第一，佢哋好客氣，
22: 係啊，
13: 好有禮貌，
22: 冇錯
13: 嚇。所以佢哋過嚟咧就係知道我哋啲同事咧，尤其是啲主持咧喺邊張台咧，佢。已經走埋嚟噶啦，就問啦，邊個咁，包括你啦、李保安啦、張國權啦，總言之，我哋啲talk show 嗰啲主持咧，
0: 佢幾乎個個佢都係想揾，個個都想即係留翻一啲嘅紀念相嘅。
22: 咁啊咁，尤其是你啦。
0: 佢唯一就佢唯一一樣嘢見唔到，喂，馬嘅嘴點解唔見啊？胡以君嘅阿 Lawrence 咧，我唔好意思啊 ，Lawrence 一早話佢咧，台慶嗰日咧，佢一早已經有啲重要嘅約會，咁嚟唔到。係
22: 係。
0: 咁即係睇佢哋嘅眼神當中有失落。
22: 咁都得係嘛？不如我信你，我信你 ，OK？ 啊咁啊咁啦，即係我真係。肯定下次可以出席啦，即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见下面，系嘛？即面对面沟通，唔系净止喺大起波嗰度沟通，系嘛？呢个好事嚟嘅。
0: 即大家可以 put the face on the map 啊嘛。
22: 冇错，系啦。
0: 咁大家认得到，定系出街见到 ，hello， 胡医官咁样识见人，系咪？咁我哋啲听众朋友系非常之热情，我哋多谢你哋，
22: 永远都
0: 多谢你一路咁支持我哋，等我哋可以喺呢个节目当中咧，系做得系有声有色，尤其是阿胡以官咧，即一年里面大概有大半时间都会出边见下世面，游下浮，咁翻嚟又带咗好多啲外边一啲嘅世界嘅消息带俾我哋。
22: 你系要踩下我噶？
0: 唔系，我羡慕你，我点会踩你？
22: 系要踩下我噶，即系话我懒惰啫。
0: 唔系，你其实系为我哋嘅节目系生息好多嘅，因为你出去见一见其他啲嘢咧，你快带翻嚟咧，嗰啲资料系好丰富。
22: 咁啊，希望啦，而家点都好啦，唔好带啲咁嘅病毒啊。
0: 系你讲起呢个汉他病毒咧，真系都几得人惊
22: 嘅。系啊，哇！我谂讲即系到目前为止咧，都唔系话真系好严重吓。不过我谂即系大家出去咧，都唔好掉以轻心。即系最麻烦咧，就系佢嘅潜伏期好耐，一至六个礼拜。
0: 头嗰十八日最紧要
22: 系咯，咁你翻嚟过几日之后先至发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不幸，你染早又传咗俾人咧，你唔知噶嘛，不知不觉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麻烦。所以今日嚟讲咧，我谂好多即系譬如话世卫啊嗰啲人士都话叫我哋唔使惊，咁呢个或者系嘅，唔好制造恐慌啊，系嘛。但系如果大家有出过外边啊，或者去过有啲地方嘅南美啊，诸如此类啊。咁你都唔好掉以輕心，如果你真係有啲譬如話頭暈身痛啊呢啲樣嘢咧，你都要睇睇醫生咯。
0: 嗱，而家最驚一樣嘢咧，琴日我哋嘅衞生部長，即係我哋呢個衛生部長啊 ，Bonnie Henry，Dr. Bonnie Henry 講，佢話而家嗰四位嘅人士喺我哋 BC 省嘅 Victoria 嗰邊咧，就隔離緊啊嘛。
22: 係啊係啊，
0: 佢哋而家四個裏邊咧，因為佢哋喺嗰只船入邊啊，係一齊噶嘛，佢哋係有 asymptomatic 嗱 asymptomatic 即係話佢哋係。冇佢哋冇病嘅，佢哋冇菌嘅，
22: 冇错。
0: 但系佢哋接触过，我可以接触过有啲问，我哋咪话有啲病，有啲 case 出嚟 ，covid 就系咁噶啦。有人话我系 asymptomatic 嘅，即系我同嗰啲 covid 嘅人喺埋一齐，但我冇嗰个迹象嘅。但系唔系代表佢安全，原来系佢未发出嚟啫。佢话
22: 有啲情形系咁啦，有啲情形好可能就系佢根本上唔会发病嘅，可能佢抵抗力好，
0: 佢会带菌咯。
22: 系啊，但系佢系带菌者，但系所以呢样嘢就真，所以我谂呢样嘢咧就系令到人哋不安嘅咧，就系你系不知不觉咧可以成为一个传染病人。
0: 系啦，冇错。
22: 咁但系我谂讲，我哋大部分人都唔好话即系。有咩恐慌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又變咗好似上一次新冠病毒嘅翻版嘅啦，係嘛？咁我諗今次點都係唔會啦，希望嚇。
0: 嗱，根據 Dr. Bonnie Henry 講咧，Covid 咧，佢指啊點解會變咗 pandemic 咧？係因為佢不停咁變種啊。
22: 嚇！
0: 咁你以為第一個 string 係呢樣嘅啦？佢隔冇幾耐就轉咗 Omicron， 轉咗呢咁樣。佢話但係呢一隻 叫做 Hamter。Hampton 呢一個嘅漢他病毒咧，佢原來佢係唔會變種嘅。咁你嗰啲人係 detect 到佢嘅，就唔會變種。咁起碼喺呢個階段咧，你一 detect 到佢，一做 quarantine 做嗰個檢疫嘅時候，佢隔離嘅時候，發覺一有咧，佢即刻可以stop 到佢。
22: 係咪？同埋咧，呢個唔係咩新嘢嚟嘅，唔係新病毒，
0: 唔係新嘢嚟嘅，唔係新嘢。
22: 因為有根據有啲報告話咧，每年啊全球啊。都有十萬到二十萬宗呢啲咁嘅個案嘅，咁有啲就重要啲，有啲咧就唔同啲，即係譬如佢話南美呢只咧就即係人傳人機會咧大啲，有啲咧譬如喺亞洲嗰啲咧就冇咁影響力冇咁大啊，咁所以變咗唔係咩任何新嘅病毒，
0: 冇錯。
22: 不過嗰、那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個致命率高，咁、譬如呢只南美呢只咧，你嗰、那個 嗰個致命率咧係40%，咁啊相當緊要係嘛？亞洲啲啊稍為好啲喎。
0: 佢話今次喺嗰只船裏邊咧有一個美國人，有一個法國人。嗰、個法國人咧喺只船嗰度咧就翻咗去，即係專機翻咗去巴黎之後咧，就即刻入咗呢個叫做重症室。就因為佢係 catch 到嘅。咁啊，美國嗰個咧亦都翻翻去自己美國嘅家鄉啦嚇。咁、就話咧，如果佢係一感染到咧，佢話嗰個形勢咧係好危險嘅。就所以千祈唔好俾佢嚟染到。
22: 冇錯，我諗。我哋即系呢样嘢系大家尽量保护自己啦，系嘛？
0: 洗多啲手，
22: 洗多啲手，
0: 戴口罩，
22: 冇错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多嘅地方，你系可以避免你就避免啦。咁因为你真系唔知噶。咁不过我谂暂时嚟讲呢个唔需要恐慌嘅，
0: 唔需要恐慌
22: 嘅。
0: 照翻你以往嗰个习惯清洁嘅hygienic 嗰个咁嘅状况咧，你就应该安全嘅。
22: 系啦系啦，
0: 系咪呢样嘢？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咧有一样嘢提大家咯，如果你收到呢个 Statistics Canada 就系寄一个嘅人口调查嘅 form 俾你咧，你快啲喺今日之前咧填咗佢咯。
22: 今日十二号
0: 咯，今日十二，
22: 今日十二啫，
0: 听日先十三啫。
22: 听日十三，
0: 你真系快活不知时日过。
22: OK， 系啊，今日好似。我想他你過了期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22: 但最好今天做。
0: 最好今天之前。他說你做起了給他他就不會再寄。我都收到第二個 reminder。
22: 是嗎你做了沒先
0: 我做了。
22: 是嗎
0: 我做了。
22: 我都做了。
0: 但他又再 send 多個 reminder 給我。
22: 是嗎
0: 是啊。所以呢我想一下呢如果今天之前你們大家打聲做了他。他說原來呢有這個的方裡面大概有兩成半呢是 long form。
22: 哦
0: 即係長嘅，我就唔好彩。
22: 啊，你個查家宅嘅，
0: 我就查家宅嘅。
22: O、okay、K，
0: 查到咧，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點答佢嘅。
22: 係嘛？
0: 係啦，短我個上一次咧就是短 form 嚟嘅。
22: 係嘛？
0: 係啦，
22: 我啲算我好彩，我收嗰個好短嘅啫。
0: 啊，你上一次係長 long form
22: 嘛？係啊，咁啊今次好短，咁啊幾分鐘搞掂。
0: 好、okay。
22: 咁啊。长短好啦，你都系要做噶啦。
0: 你要做噶啦，系啦，你要做吓。咁仲有咧，佢哋保留一个嘅机会咧，就可能佢睇完你嗰啲，因为佢会有你个名噶啦。咁佢睇完你嗰啲之后咧，可能佢会有机会入边仲有啲嘢要澄清咧，佢会打电话俾你，甚至会上门嘅。
22: 系嗱，呢啲你要小心啦吓。
0: 冇错啦，
22: 呢啲你要小心啦，因为我谂90%，我唔知几多啦，90%以上噶啦，唔会揾你噶，
0: 唔会揾你噶。
22: 所以如果有人揾你咧，你系小心。你就哇或者是真的但你都要小心你处理好呢即是问清楚所有的事不要乱答。
0: 咦我相信这个的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统计局呢他如果真的要有事要问你他是会先通知你。他不会就这样用电话他可能会用电话但他这个电话可能是一个 follow-up 电话就他一定先给个通知你先。如果不是的话你无失惊无神给个电话我怎么会信你
22: 呢我想如果阁下真的收到这些电话呢我就会选择不去答他即是我想我会选择告诉他听说我对这样在电话回答有些保留
0: 有些
22: 担心如果你真的要问我麻烦你书面问我这样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答复
0: 哦呀呀呀
22: 即是哇我怎知道你是哪位
0: 是吧
22: 即是你问我这么多东西因为他问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他问什么东西不过都会是即是关于你自己本身的家庭状况啊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那这些东西我不觉得呢是任何人呢应该在电话上发问同埋呢在电话上回答是吧即是我根本上都不识你
0: 没错没错没错
22: 所以我想你是可以即是所谓是你有权利可以说我不想答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是会答但麻烦你书面问我啦
0: 或者用另外一种比较正统一点的方式
22: 是啦是啦
0: 你在电话这样我就不知道大家的 background 我就答给你就无谓了
22: 如果他是骗徒他可能会恐吓你的话我是官方啊你一定要答的、啊、这些因为是人口普查、啊、法律上是要求你一定要答对他说得对但是我想你也都要保留和保护自己咯
0: 绝对同意啊这个好好的买手我们可以广告回来呢是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3: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4: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5: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4: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5: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26: Hello， 帮主好，胡 Sir 好。
22: 哎，你好啊，你好。
26: 好开心啊，嗰日。
0: 系。多谢你，
22: 多谢你，多谢你。
26: 之声嘅53周年台庆晚宴。咁我雖然咧搭咗3个钟头車先至嚟到啊，嗰日不過我都覺得值得，因為可以早到啲咧，可以見到咁多主持人啊，幫住幫你哋影相留為紀念。不過就有啲失望，就見唔到阿胡 Sir 啦。
0: 嗱，我冇講大話，
22: 唔係真係唔好意思。
26: 係啊，我問啊阿幫主問，咁佢話你有啲事唔得，咁我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咧見到你，幫你拍翻個照片。
22: 好啊，好啊，好啊，一定，係，真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嗰日有啲事係。
26: 好，咁我又認識到阿李察主持。嗰、那個西曲變心症，咁啊而家咧我參加佢嗰個中英文唱班，喺度唱下歌啊咁樣。
0: 好啊！
26: 我介紹咗幾個老人家，佢哋以前就問我去邊度唱歌，我都唔唱歌嘅，好少喎。咁點知嗰日認識咗李察主持咧，咁樣樣咧，咁啊佢原來佢有搞唱中英文歌啊嗰啲咁嘅，又咁啊有機會，好多謝華僑之星。給予我咁多豐富，
22: 多謝你支持，
26: 學習啦咁樣樣。
0: 好，
26: 咁我今日想問一問啫，我啱啱收到個電話咧，就係六四七嘅嗰個區域，我諗係多倫多嘅，佢寫住 account service， 咁我諗住我都應該冇乜拉楞同嗰啲嘅，咁我都唔敢聽。我可能想問你幫主係咪呢啲都係詐騙多嘅啦？
0: 你是收那个是电话定是短信？
26: 是电 電話嚟嘅。
0: 哦，電話嚟嘅。
26: Miss call 我因為。
0: 哦 okay, ，OK。
26: 因為我睇到佢身尾寫住 account service。
0: 嗯。
26: 咁我冇打翻佢。
0: 哦。呢啲電話其實咧，阿葉女士啊，你唔需要理會佢嘅，因為電話號碼其實可以係假嘅，個電話號碼。
26: 係咯，佢又冇留言。我上次喺留言度聽下，睇下佢有冇留言啊。
0: 係。
26: 我驚住最近話要填嗰啲咩表咧。
0: 係啊。
26: 即係 census 嗰啲，我唔通我填得錯咗啊？定有嘢嚟問我咧？咁我身尾又唔應該關係 account。
0: 冇啊，亦同冇關係，冇關係嘅，冇關係嘅。
26: 所以我而家不過今日順便打電話嚟問下啫嘛。
0: 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冇事嘅。呢個其實你唔需要理會佢。呢啲電話全部，而家我話你聽，我哋嗰個詐騙電話咧，日日如是啊，日日多到弊嘅。所以你唔好將佢當。
26: 日日都有啊，係啊，每一日都等收一兩個嘅。
0: 係啊，
26: 嗰個係新嘅，我第一次聽嘅，咁我啊。讲出嚟睇下问下啫嘛，
0: 佢会用好多方法嚟到去引我哋嚟到去 take 佢个 call， 系咪？系啊，你唔使理佢嘅，叶女士，因为系识你嘅朋友，佢一定会留言；唔识你嗰啲系白撞嗰啲咧，佢见到你系要留言咧，佢就费事，因为佢有好多系电脑拨出嚟嘅电话，佢系唔识留言嘅。
26: 打翻去就冇嘅，
0: 打翻去就冇嘅，因为个电话号码冇错啦，因为个电话号码根本上就唔啱嘅，所以你叶女士你唔使理佢嘅啊。唔使擔心，
26: 我通常就用電話卡打翻轉頭啫。咁仲有咧，我又睇到咧話有啲咧話可以打去 Google 嗰度話，咁個電話係咪 scam 電話啊？係咪可以咁樣？
0: 可以，但係嗰啲咧亦都冇乜作用嘅，因為你明知道佢係嗰啲假嘅電話咧，你就算俾咗出去，佢揾翻你 scam 嘅，你都冇用嘅。你即係根本上你對佢嚟講，你嘥時間，因為擺明係詐騙電話嚟噶嘛。你唔好嘥时间做呢啲嘢啦。
26: 眼中有啲我惊住，唔知有冇啲咩嘢特别嘅，我 miss 咗咁我哎呀成日
0: 唔会。
22: 如果有重要嘢，佢实会再揾你噶啦。
0: 系啦，如果真系重要，一定留 message 俾你。
22: 佢实会再揾你。
0: 佢实会再揾你。
22: 系啊，
0: 系咪？好似我咧就最近因为我转咗电话嗰个网络啊。
22: 哦。
0: 咁我旧嗰个电话网络咧，我成日都讲嘅，佢要转去俾新嗰个嘅网络商咧。是的，他们两个要谈的嘛。
22: 嗯。
0: 那么那个。那个

0: 佢留咗个 message， 但系呢个 message 嗰个 quality 好差，咁我更加唔理佢。第二次同样嘅电话再打嚟，我唔得啦，我要接啦。一接，原来真系呢间公司打电话俾我，话同我要去做嗰个手续，要 cancel terminate 而家呢个。如果唔系，我要再俾钱，咁啊嗱嗱声听。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如果嗰个系真正嘅，好似头先阿胡宇温讲，系真正 authentic 嘅电话咧，佢打一次唔得，佢梗系打第二次嘅。
1: 嗯，
0: 系咪？
1: 有阵时呢啲咁嘅电话又好乞人憎喎，佢真系留言嘅喎。
0: 系啊，
1: 咁有阵时咧去到去海外，咦？点解有 message 咧？咁样咁你啊死啊！边个揾我咧？咁你咪要打入去你个留言嗰度睇啦嘛。啊，原来就系呢啲咁嘅。哎呀，我啊公安啊，我又唔知乜啊啲咁嘅嘢。哎，真系俾佢激死。咁啊，真系所以呢啲嘢有阵时你都唔知好咯定好笑。
0: 但系冇计，呢个系 part of 我哋嘅 life 嚟嘅。
1: 系啦，系啊。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公啊公，快抢工！射下射，射下吧！
4: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8: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7: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8: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7: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8: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8: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陈建邦同我呢个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12: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12: 系啊，胡以君大哥啊，我一直喺礼拜五啊，一直揾你啊，都揾你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啊，下一次啦。啊，礼拜五啊，啊，大家都系真系用声音去做朋友啊。大家都系。真的我啊53周年我都没有参加过你们华侨之声的，一直都是用声音去做朋友。哇，真的当时见到晒你们个个那些风采，真的开心到啊忘晒嘢。
1: 是啊，你见到陈建邦嘛。
12: 非常精彩啊，
1: 是是
12: 在那日
1: 啊
12: 大家都是很开心啊。原来1320的工作人员啊，是好像一队军队那么犀利啊，好犀利，好犀利啊，真的大开眼界。
1: 系啊，好多人多才多艺啊。
12: 你哋嗰个电台真的好嘢，好嘢。系啊，琴日咧我都去打咗嗰个 COVID 针啦，因为咧啊年纪大咧都要。快啲去打，所以琴日咧

0: 都係唔係幾舒服嘅。
1: 哦哦，
0: 但係新耳都係我個最好最好嘅 fans 啊！我琴日唔舒服都打電話上嚟嘅。
1: 係咪啊？係咪啊？哇！真係好難得，好難得。
0: 都係我最好嘅 fans。
1: 哎，非常好。
0: 我而家講下詐騙。
1: 好。
0: 我鄰居咧，佢啊整後邊啊整 fans 啊。咁樣佢係土生嘅，啊唔係好識講中文嘅，係中國人。
1: 嗯。
0: 佢話咁啊，嗰個裝修嗰個外國人啊，佢話啊同佢喺 WhatsApp 係睇嘅，要咗佢$700，佢話攞嚟買材料，人都唔見咗啊！佢話哇，佢知道係詐騙，即刻轉咗佢所有個嘢啊！佢攞曬佢嗰啲材料啊！咁樣佢見到我咧，佢話你識唔識得有人上嚟同我整 fans 啊？我話我識喎，我識個朋友，佢而家都好難揾人啊，因為冇又冇名，報又冇升到，乜鬼都冇啊，又揾唔到客，我介紹俾佢啊，佢又開。大家都好開心，攬住我啊！佢話真係開心啊！你係幫到我哋啊！咁話兩邊都開心。
1: 係
0: 啦，你睇下而家做生意係幾咁艱難。
1: 冇錯冇錯。
0: 咁你華僑之星啊，你哋個廣播啊，真係俾到人哋好多信心啊！
1: 希望
0: 你喺邊度揾啊？
1: 好，好多謝曬你，Susan，非常非常好，多謝。咁啊 ，Susan 一位非常之熱情嘅聽眾，咁啊，佢真係上個禮拜五一路積極咁喺度揾各位主持，我都同你講咗啦，真係失望啊，見唔到你就係嘛？
2: 係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係，頭先我聽唔清楚咧，佢話佢嗰個鄰居嚇，俾咗錢人攞唔攞到啲料啊？
1: 攞唔到啊！喂，佢哋嗰個裝做乜？話幫佢做呢個 fans 嗰個嘅人咧，就話我要收你$700去買料，
2: 但係就去如黃河。
1: 去如黃河。
2: 哦，咁啊，即係乜都冇。
1: 即係與人不熟咯。
2: 即係乜都冇。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呢啲又係有一個問題啊，即係好多時咧，因為你唔熟嗰個人咧，佢話喂。我要钱去买料喎，咁都系无可厚非嘅，因为佢冇理由同你攞钱，即系同你买定嘢先噶嘛。咁但系俾咗钱佢之后，佢唔出现，你又真系冇符啊，又系。
1: 所以咪就话佢去揾呢一个人帮佢整 fans 整栏杆嘅时候，究竟佢用咩渠道去揾佢咯？
2: 系嗱，呢啲又系啦，即系如果我谂多数都系唔系熟噶啦吓，如果熟啦都未必
1: 或者睇廣告揾啦，
2: 係啦係咁，所以呢嘢有時都係所託非人啦。
1: 仲有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講嘅，而家喺我哋呢個嘅社區度生活咧，有好多時咧有一啲係串門嘅，我哋叫做，即係嗰啲所謂叫做銷售串門，就話俾你聽，成日都話，我啱邊度邊邊邊條街嗰度，我啱先做完啲嘢，我見到你呢度咧都可以要做喎，嗱我收平啲啦，我唔需要咩咩，嗱呢一類咁樣樣嘅 promotion 啊，喺以前就好流行嘅，但到今時今日，因為嗰啲詐騙嘅情況太多啦，冇人敢信噶啦。而家
2: 係我以前都試過，
1: 我都試過，
2: 即係話我喺你隔離唔知邊度整啲咩嘢，我聽日嚟執埋啲手尾，同你做埋啦，幾多錢咁樣？
1: 冇錯啦。
2: 咁你睇下啊，佢真係好似喺隔離做緊喎，咁樣你咪做，你咪 OK 啦，係嘛？咁啊，好彩就冇遇到騙徒。不過正如你話齋。而家咁樣嘅情形咧，我都會唔制噶啦。
1: 我都唔
2: 即
1: 係
2: 因為我唔識佢啊嘛。
1: 係啦，冇錯啦，
2: 唔識佢啊嘛，完全係。
1: 我最記得我入住咗呢一間屋嘅時候咧，大概係唔夠十年咧，咁都仲係早期咧。咁啊，曾經咧有一啲嘅人士啦嚇，佢就係用一架 van 仔。個 van 仔做咩咧？佢入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吸塵機。佢就愛嚟同你 clean 你嗰啲 air duct 啊。佢話同你 surface 你個熱水你嗰個暖氣爐，同埋咧同你吸曬啲塵啊！你嗰陣你 air 得咁多年咧，可能積咗好多啲塵埃啊！咁佢話我同你吸啦咁，佢真係有曬呢啲架撐。咁佢 approach 我嘅時候咧，佢就原來喺隔離間屋，我真係個 neighbor 嗰度做嘅。咁佢收現金嘅啫。咁啊話嗱，我收現金嘅啫，你俾現金我即刻幫你做噶啦。我啱隔離做完啦咁。我話好啦，我間屋搬咗佢都未整過，咩細路細我又驚。好啦，一年整咗之後咧。佢第二年再揾你，第二年揾你咧，你話啊唔使啊，我今年都 OK 啦，冇問題。第三年佢都揾你， 第三年，因為你覺得有時做咗一排咧，你唔需要成日都要嚟嘅，你每一次嚟都幾嚿水噶嘛。
2: 嗯，
1: 我而家暫時呢幾年都唔要，啊俾佢鬧喎。
2: 唔係啩？
1: 係啊，俾佢鬧啊。不過佢真係只限於此，佢冇嚟到做任何嘅嘢。
2: 係
1: 嚇，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要揾一啲嘅公司咧，最好真係揾一啲係真真正正嗰啲掛牌公司。
2: 係啊，嗱我有個咁嘅經驗，我咧就有一家，即係你知啦，呢度揾人做嘢好麻煩嘅嘛，係嘛？咁啊，有一間都幾有名氣嗰啲咁嘅三行公司啦嚇，係即係都幾耐噶啦，幾耐歷史噶啦，專同人做，即係譬如話水喉啊、電啊或者暖氣啊，乜都做嘅，乜都做嘅。咁咧佢啊嗰陣時咧，我初都揾佢做完一次咧，覺得唔錯咁樣。咁佢話：嗱，我哋有個咁嘅計劃，你每個月咧唔知俾20几蚊咧，嗰陣時而家去到30几噶啦。你咧就即係每年咧，我就同你即係睇下你個暖熱水爐啊、暖水爐啊、冷暖氣啊呢啲咁嘅嘢嚇，咁就包埋噶啦。咁我諗下都 OK 喎，即係你一年係幾百蚊啫。你有時揾佢嚟都要幾百蚊噶啦樣，同埋佢話即係隨傳隨到啊。OK 咁啊，咁啊試過一兩年都冇事嘅。咁但係即係後屘咧，我發覺咧，即係耐咗之後咧，佢每次嚟到佢同你做。但是他敢发觉你有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老实实我不识的嘛。他告诉你，喂，你某某地方有些问题，如果你再不整，你第时好大镬的。你听完之后，喂，究竟是真的假的呢？你不知道做好还是不做好。他又不是真的骗你。所以变咗咧，有时啲嘢真的很难
1: 讲。是很难讲的吓。好，我们去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些这样的情况。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午3:46。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哇！乳鸽王子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6: 麦田地址4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9: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又唔可以话呢一班人咧系骗徒，因为佢真系有同你做嘢，只不过咧佢就。是有了这个这样的机会呢，他就去可能他出于好意的，喂你都漏水、哦、如果你不整的话呢，第日很多地方都漏水，那你就好手烦，那他又这样跟他讲的、哦。
2: 那是即是你做不做由得你，不过呢他是吓你先这样。
1: 是
2: 那譬如说我想这样的，这些全部我们自己作主啦，是不是等于你去看医生一样啫。有些人、即有些人我听过看报纸的新闻。因为基于他的家庭有些这样的遗传的问题、某一种癌症会在他身上可能会发生、他真的割了先、即譬如说有我听那个报纸的报道，就说有个女士说因为乳癌、他的家人有些这样的机会，他真的割了先、即未发生他割了先。那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斩脚趾避沙虫、定或者预防胜于治疗、这个看你怎么想。但是有時啲嘢，即係譬如話，佢嚟到話俾你聽，你可能要整、哦，咁我心諗，即係如果我唔整嘅話，真第時真係有問題，都係要解開曬嚟整嘅啦，咪第時先算啦。
1: 第時先算咯，
2: 係啊，第時先算啦，冇理由而家無端端再解開咗佢啊。
1: Exactly 係啦，你如果解開曬佢好好地地嗰啲，你走去拆咗佢啊？
2: 咪係咯，
1: 係咪？
2: 係咯，
1: 唔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你講啱嘅，因為唔好俾佢嚇到你嚇。好，電話裏邊有啊 ，Linda 同阿 Linda 傾下偈先。Hello， 係咪 Linda？
12: 哦，系啊，
1: 系啊 ，Linda， 请讲啊。
12: 系，
7: 我啱啱听到你哋讲话关于嗰个 cancer 咧，咁咧我就有啲意见可以提供，就系、是、咧就我知道嗰个 BC Cancer Society 咧，佢就有一个系基因嗰、那个叫做 hereditary 嗰、那个 cancer society 个 program 嘅，就系、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个家族有好多cancer 嘅问题咧。想 check 下自己有冇嗰个遗传嗰个因子咧、你可以叫家庭医生咧就系、是、refer 你去做一个 testing 嘅。
1: 系系。
7: 咁样咧就根据我嗰个 cancer society 嗰度讲咧，就话如果譬如你啲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如果系即系到老年嗰时候先有嗰啲 cancer 咧，通常就系唔会遗传嘅，系最主要遗传嗰啲系你年轻有咧，嗰、那个遗传个机会就会大，即系譬如你三十岁啊 whatever 嗰啲咧，你有唔同嘅 cancer 咧，嗰、那个机会就会大啲。
1: 明白。
7: 咁呢个就系可以同家庭医生商量嘅。咁另外我呢个就讲完啦。另外你头先讲话关于嗰个叫人做服务嗰个咧、我可以同你 share 我以前有一个经验咧，就系、是、曾经揾人嚟上门嚟洗地毡。咁样咧，因为咧就系、是、我个家姐咧就先揾咗嗰时嗰、那个Tri-City 嗰啲区部嗰啲咧，就嗰啲 One Man Business 嗰啲咧就上嚟就同佢屋企清洗地毡嘅。咁我就见到佢啊，都洗得几好喎、啊。咁我同我家姐讲，咁佢话诶系啊，你揾佢洗啦咁样。咁佢嗰个咧就系、是、收现金，咁我就揾咗佢洗。点知咧洗完之后咧？我就成笪地毡咧，就我本来系奶米白色嘅，点解成笪地毡红晒嘅咧？咁我就打电话去追佢上嚟问佢点解会咁，我话你快啲同我洗过佢，佢就赖啦，佢话哦你装香啊嘛，你啲烟啊焗咗喺个地毡底嗰度。一洗咧，而家焗翻晒嗰啲烟出嚟，所以咧你个地毡系咁啊，唔关我事咁。咁我唔係喎，你洗喎、哦，你應該要負責翻喎、哦。咁跟住佢就話啦，你俾現金我噶嘛，你有咩證明我同你洗啊？咁跟住你再打電話，佢就唔睬你添，就唔再上門嚟啦。即使咧，我就要揾翻一啲咧真係有牌嘅 insure 嗰啲咁嘅地氈公司上門同我清洗個地氈。咁尾後嗰啲 technician 就話俾我聽，佢話原來咧佢用嗰、那個溝嗰啲 chemical 嗰啲咧落得重得滯啊，所以將唔知嗰個地氈啲什麼嗰啲。颜色咧就洗咗上面，咁所以咧我就而家 learn 咗个 lesson， 就以后咧就唔揾嗰啲无牌嗰啲咁嘅人咧，就上门做任何嗰啲service 嘅嘢啦，一定要系 insure and bonded 嗰啲咁先至得，咁就系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好多谢你 Linda， 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Linda 讲得好啱噶，你
2: 不有时佢家姐介绍佢噶系嘛，咁有时所以啲嘢真系好难讲。不过有一样嘢系啱噶。有呢啲咁嘅即系一人公司，所以正所谓 fly by night 呢啲咧，我唔敢话大部分都系唔好，但系咧点都系即系有事咧，你就揾佢唔到，亦都投诉无门。
1: 系啊，
2: 咁呢样嘢咧最麻烦。
1: 不过我最觉得最唔道德嘅就话，你俾 cash 我，你有乜证明系我帮你做咧？呢样嘢我觉得系最系攞你命嘅。
2: 喂，咁佢啱喎。系啊，咁佢啱喎。点证明？点啊？我费事睬你啦，而家都系嘛？
1: 唔系唔紧要，但系佢嚟嗰阵影个相先，影个幅相佢。啊，影个幅相之后我哋走噶。好，阿 Danny 哥唔好意思，我要去一个广告同埋新闻报告，翻嚟咧你。唔介意，我先接你电话。如果唔系，你四点之后再打电话嚟都得。OK。
12: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超伦。咁今日咧系继续咧系请到 Tommy 咧系接受我哋嘅访问，有关丝绸之路呢个行程嘅 Tommy 你好。
14: 阿超伦你好，
13: 应该今日咧就讲到去天山天池呢个地方噶啦，系咪啊？
14: 系啊，今日咧就第四日就乌鲁木齐咧就上昼咧就去天山天池嗰度玩。天山天池咧就好似我哋呢个 Banff 嗰度咁靓嘅，咁玩完之后咧，我哋跟住就坐车就去吐鲁番啦。
13: 吐鲁番有啲咩特别嘅景色咧？
14: 吐魯番咧，我一到咗吐魯番咧，我哋就食一個全羊宴，烤全羊嘅全羊宴。
15: 係
14: 係
15: 嚇，咁啊講開羊咧，我就好中意食嘅，無論你點樣煮咧，我都中意食。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唔食羊嘅喎，咁啊點算咧？
14: 哦，佢叫做全羊宴啫，因為點解咧？就我哋要一定要照顧翻我哋加拿大我哋華僑嘅口味嘅。
15: 係。
14: 咁佢最主要係食羊，但係我仲有其他嘅食物可以俾大家食嘅。
15: 啊，都有其他嘢食嘅。
14: 有一定有，所以唔使擔心嘅。
15: 不過佢出名嘅全羊宴咁解。
14: 係啦，係啦，係啦。
15: OK， 咁啊，食完呢個全羊宴之後，有啲咩節目啊？
14: 食完全羊宴咧，就翻陣休息。咁我咧又喺吐魯番就係住兩晚。咁第二日咧，我哋就行程就豐富啦。第二日咧就朝頭一早咧就去火焰山。咁我哋十月份去咧，天氣咧大家又驚好熱或者驚好凍咁樣。其實去到咧都成四十度嘅嗰度嘅天氣都。
15: 十月喎、講緊。
14: 係啊，
15: 我哋呢度已經凍嘅咯，已經。
14: 係啊，嗰度都四十度嘅，不過只係火焰山嗰個區域啫，所以大家唔使擔心。
15: 係係係嚇，咁啊去完呢個火焰山之後咧，咁仲去邊度咧？
14: 去完火焰山咧，我仲有一個地方好出名嘅叫陷阱儀。呢、這個陷阱儀咧，就其實係我哋中國二千幾年前一個古代嘅地下水嘅一個工程嚟嘅。
15: 哦，即係地下水庫咁上下咯。
14: 係啊，係啦，咁同長城同一個時間去建設嘅。
15: 係。
14: 咁大家應該就可以參觀一下。
15: 好有歷史價值喎。
14: 係啊，係啊，
15: 係嚇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啊有一樣嘢我想問一下啦，就係好多時啲聽眾咧都會擔心啊。你去過咁多個唔同嘅景點，或者住唔同嘅酒店，咁嗰啲行李托運又點樣呢？
14: 我行李咧，我哋吐魯番之後咧，我哋跟住去敦煌，咁啊敦煌咧就差唔多，我哋坐車咧坐火車坐三個鐘，咁行李咧我哋就唔使攞噶啦，咁就你交咗俾我哋嘅領隊，咁我領隊咧就會將你行李咧courier 咧就去下一間酒店就咁樣。
15: 哦，即係唔需要自己拎住件大行李上火車。
14: 诶，唔使噶，你就攞个手提行李就得噶。
15: 咁啊，好方便喎，真系。好多时啲听众朋友去到搭啲车嘅时候，都要嗱嗱声去 order 嗰啲食物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手慢咧，分分钟，哎呀呢样又卖晒，嗰样又卖晒，咁你哋嘅安排又点样咧？喺个车上
14: 系啊，因为丝绸之路咧，我哋嘅服务咧就特别照顾到啲人客嘅需要，所以喺火车中间咧，我哋食晏昼咧，我哋包埋个饭盒。同埋一個飲品嘅，
15: 哦，即係喺個火車裏面噶啦，
14: 係啦係啦，咁、哦、我哋 order 咗會送上火車嘅。喺吐魯番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節目頭先未講嘅，就係我哋去參觀呢個家訪啊，去吐魯番嘅當地嘅少數民族屋企咧，去坐低去嗰度飲個茶、食個包、傾下偈咁樣，係我哋呢個團係特別安排嘅。
15: 咁呢個最好機會咯，
14: 係啊，我哋加拿大，係啊，我哋加拿大華僑特別有興趣嘅，
15: 係咯係咯，啊，非常之難得，亦都你哋好有心思咧，係為嗰啲團友咧係有咁特別嘅安排嘅。好啦，咁啊家訪之後又點咧？
14: 家訪咧，我哋跟住就坐火車就去呢個柳園，柳園咧即係敦煌。咁啊到咗敦煌之後咧，咁我哋第一個節目咧就係呢個大家都期望好耐嘅啦，就去呢個鳴沙山同埋懸崖泉，咁去嗰度騎駱駝。
15: 哦，騎駱駝啊！
14: 係啦，保證大家未騎過噶啦。
15: 好得意喎！有親駱駝嘅地方咧，係好似個沙漠咁樣嘅，其實係唔係咁嘅景色？
14: 佢係沙漠嚟嘅，
15: 真係沙漠嚟嘅。
14: 大家見所有啲絲綢之路影嗰啲相咧，全部都喺呢度影嘅。
15: 哦，
14: 咁我哋騎駱駝咧就好安全嘅，就每五個人一小隊。
15: 哦，
14: 咁有一個隊長咧就帶住嗰五隻駱駝一齊行。
15: 每隻駱駝係幾多人㗎？
14: 每落一個人，
15: 一個人嘅啫，
14: 一個人。咁、okay. 我哋會送埋一個鞋套，咁大家可以著埋個鞋套上去。
15: 哦，即係唔使啲沙入咗去鞋咁解。
14: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佢哋安排嗰啲駱駝咧，好有秩序嘅。
15: 點樣啊？
14: 就成個沙漠度咧，有呢個紅綠燈嘅。
15: 嚇、啊！咁得意㗎？
14: 係啊，大家可以睇睇。
15: 啲、哦、紅綠燈係俾啲駱駝行嘅咁樣。
14: 係啦。
15: OK， 好啊，好啊。嗱、啊，咁啊，我知道啲聽眾聽咗呢幾日嘅介紹之後咧，都心思思想知多啲咁樣啦嚇。咁、啊、若果係想知多啲详细嘅资料，可以打电话去边度查询呢？
14: 可以打电话去我哋公司，电话604-821-1688，
15: 八二一一六八八。
14: 好多谢，
15: 听日见。
16: 呢、這个特辑系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17: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6: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7: 还有李察、张国权、
18: 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

0: 工業行動將約良報導。
1: BC 護士工會上星期五展開罷工投票，昨晚9點完成投票程序。工會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結果，話會員以 98.2% 通過以罷工爭取更佳合約。工會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在今次的25年來，全省護士首次投票授權採取罷工行動，又話經過6個月的談判，他們很多成員訴求被忽視，今次投票反映護士是感到沮喪。他又感謝所有參與投票的會員，合共有50,850人參與投票，結果證明工會團結和決心，捍衛自身、病人、職業以至公共醫療服務的未來。他表示，投票結果傳遞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代表全省護士團結一致，積極參與，工會願意重返談判桌，並經已向僱主方面表明這一點。如果談判失敗，他們將會考慮升級進行罷工行動。 Gear 批評這個是體制、政府和僱主的壓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几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且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絕加班和按章工作等。 CHMB AM320 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0: 位於本省北部基田密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公司向省政府提交的報告說，該廠在3月份持續排放的天然氣量超過他們獲准排出的數量。張逸良報導。
1: 位於本省北部基田密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公司 LNG Canada 向省能源監管機構提交一份報告，指出该工厂三月份营运有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天然气量超过他们公司获准通过火炬燃烧的数量。该报告由省府维多利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Minnett 根据资讯自由法获得，并同传媒分享数据。文件显示，该厂温室火炬喷嘴在2月18号出现裂缝，在5日后又出现另一处裂缝，更换零件工作要到6月中才可以开始。同时，原本应透过该火炬喷放的天然气被分流到备用喷嘴，该喷嘴是3月时候排放量最大的来源。公司在报告里面亦都写到，于3月时候，两条生产线之一的酸性气体焚化炉因长期维修而要停产。此外，当月冷干火炬的平均排放量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可允许的3倍数量。有环保团体说，监管机构应该追究公司的责任，如果该公司无法满足需求，就应该要停工，直到解决问题为止。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公开声明里面说，火炬燃烧可以确保天然气可以在可控及有效的方式是燃烧，这个是安全营运的关键环节，预计日常营运中不会成为常规的操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温氏西区的 Oakridge 重建计划里面，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和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会在5月28号就启用。张若良报道。
1: 位于温哥华的 Oakridge 大型零售及住宅发展项目计划中，首阶段购物中心和部分办公室及住宅部分会在5月28号早上11点开幕。该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筑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总投资额是65亿元。第一期工程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65万平方尺零售空间，和1400间住宅单位和72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购物中心顶部会有一个占地 3.6 公顷的市府公园。该个公园将会在购物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时候部分完工。负责的Crackview 集团和开发商 Westbank 表示，他们的项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重建计划，最终会拥有超过3300间住宅和出租单位，可容纳超过6000人口。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就72%满，至于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而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

0: 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表示，22名嘅密切接触者里面，8个人咧系喺上个月25号同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齐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嘅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咧喺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短暂登上嘅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嘅航班。该名女患者喺上个月26号喺约翰内斯堡系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里面，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个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和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的工作，当局在5、6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的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的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的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员工合资格的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院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的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他又说，现时大约1/4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长者，80岁后对院餐的需求会很大，目前大约40万香港人是80岁以上，占人口5%，再过20年就达到150万，因此应该做好准备，为日后的老人社会作出更好的安排。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二下午4:08跟大家有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先啊，看看先啊，有3宗的交通事故啊。第一宗高奎林的就是7号公路啊 ，Low Head Highway 嘅东行夹住 Shaughnessy 街，系讲紧高奎林嗰边，唔系温哥华嗰边啊，讲明先啊，系7号公路嘅 Low Head Highway 东行夹住 Shaughnessy Street 嘅嗰度咧发生交通意外噶。好啦，而家呢次咧就去到呢个 Port 高奎林咯噃。亦都係7號公路嘅北行，就夾住 Pitt River Road 啊，呢兩度地方咧，其實相差唔係好遠嘅啫，都發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另外一宗咧，就係嚟到素里市啦，就係17號公路西行夾住 Petrolo 橋啊，這個咧就係喺東行嘅方向，佢而家講緊係西行嘅方向，就係17號公路夾住這個嘅 Petrolo 橋咧，係發生交通事故。咁而家呢3個地點咧，肯定係會非常之嘅繁忙噶啦。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千祈就唔好咧，即係揸車嘅時候掉以輕心啊！好啦，咁再講一講咧，喺呢一個嘅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啦，馬斯吞路咧現時3條線嘅南行咧就鬆翻好多啦，反而北行嗰邊咧就排曬長龍啦。咁另外咧，瀨街橋咧一如以往啦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嘅。南行嘅方向咧，北端橋面。另外就是卡斯特通路出来之后呢，向一路公路的 Port Man 桥方向呢亦都是开始见到非常之繁忙的啦。除了这几条主要的干道呢，包括埋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啦，尤其是 Nordell Way 的 Connector 嗰度呢非常之繁忙的。仲有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 桥已经是行车回慢啦，双方向的行车回慢非常之频密啦。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3: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零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
6: 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二下午4点12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是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喂，嗱嗱声啊 ,Danny 哥，不好意思啊，即刻接你电话了 ,Danny 哥。哎呀 ,Danny, 你好。
10: 喂，你好啊。
2: 是呀，不好意思。
10: 我先打话那个地毡那个师傅落力的那个强奸的仔呢，通常来讲新地毡呢没洗过的梗是甩色的啦，新衫未洗过浸一浸就甩色的嘛，浸了色为什么佢都粉紅色出嚟啦，呢樣嘢佢過分耐咧，就係可以清水洗得噶啦。你正常啊，啊呢樣嘢嗱，我而家講我個問題啊。
2: 係
10: 嗱，呢個問題咧，你話好似話齋啊，年年啊冬天咧，梗係保養個 hero 咧，佢揾人嚟 check 啊，放下水啊啦，放下啲沙出嚟啦，咁啊揾啲梗有牌有鋪位噶啦，唔好揾 call 機啊，唔揾電話啦，直接即係揾到佢咯喎。佢嚟到我同我百二蚊啦，梗係換下水正常啦，因為我人著操作啊。點解佢喂？我覺得佢唔夠食喎。啊，無端揾個度啊水壓表響我勾曬度一度，喂，你個水壓高咗喎，我有冇可能啊？我有水壓掣啊，啊你個水壓掣就係壞咗，水壓掣壞嘅會唔喐佢都會壞。啊！點不知啊？啊！我唔理佢啦，算下年再下年咧，再揾嗰個嚟清水嗰、那個暖氣啦。
2: 係
10: 啊！喂，你上次冇換水壓掣喎，咁樣講急冚住唔肯放喎。
2: 哦！
10: 哇！你真係我揾你做呢樣，我要做埋嗰個水壓掣。嗰、那個水壓掣根本佢有兩個調校嗰個螺絲去校嗰、那個那個壓力噶嘛。
2: 係。
10: 唉、哎，無端你下下唉冇、哎、死啊！俾你左作五嚿水。啊！人工爆料，你話一個係你話係正當嘅唔正當，俾佢我哋即係識啲唔識啲，俾佢壓壓嚇嚇，誒俾佢壓壓，唔知又壓咗啦。但係水壓掣佢有調校嗰個度數噶嘛？
2: 係啊係啊，
10: 啊佢又要換咗佢啊，咁即係夾硬邊夾硬揀搶佢做啊？
2: 啊夠搶 ，Danny， 喂 Danny 啊，咁你嗰陣時有冇話俾佢聽？喂，唔使住，我揾到第二個嚟睇睇。咁佢可能即刻縮、
10: 哎。我諗住揾咗個地鋪噶嘛，揾啲其他我冇信心啊嘛，有、哦、保障係啊，起碼有半年時間啦、
2: 哦 okay, okay。
10: 就算啊，又係爆衰我啲處咧，佢有個認錯啊嘛。
2: 哦、okay, 明唔明啊？明白明白明白。啊、o、okay, K， 你有你嘅，你有你嘅。
10: 即係開單㗎，係開單㗎。
2: 我、哦、開單俾你
10: 嘅。開單咧唔夠佢、
2: 哦。
10: 多啲嘢。
2: O、okay、K。
10: 啊，你要大家肯啊苦。好
2: 彩
10: 大家傾下啦，
2: 好好多謝你 Danny 電話 ，OK thank you， 點睇啊？
11: 我諗呢啲係成日遇到啦，係咪佢話俾你聽？喂，你而家問佢唔整點啊？唔整啊？爆嗰陣時啲大件事哦，咁你諗啊係喎，一爆啊唔掂嘅喎係嘛？即係呢樣嘢可大可小，所以就係有陣時咧，即係正如你話齋，有陣時呢啲咁嘅大件事嘅嘢，即係等於睇醫生啫。如果醫生話喂你非割不可啊，你都要揾第二個問問先。我就会咁啦，即系问一问先，喂系咪真系非割不可啊？唔割会点啊？系咪真系咁先噶啦？拜拜咁样，你问清楚，即系嗱呢啲咁嘅嘢，好可能佢系咪即系小题大做咧，或者想揾生意做咧，有咁嘅可能性，但系咪真系你又唔可以抹杀？你嗰、那個嗰樣嘢真係有問題噶嘛？
2: 我其實係咁，我同你嘅睇法一模一樣啊！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 你睇完之后，你有个咁样嘅讲法，你话埋俾我听要收几多钱，唔紧要，我只系等于我搵人买嘢用报价咁解啫，系咪？你话咁嘅情况得，咁啊而家呢个世界唔系就得你卖呢样嘢噶嘛？
11: 唉，但系最弊咧，你知喺呢度搵人住会几艰难噶啦，你搵咗呢位大哥嚟，你可能已经等咗五个钟喺屋企，系嘛？你话啊，我再搵个第二个得，咁你又打电话去搵另外一个，又再等佢一日，系嘛？咁有阵时有啲人咧就。即系谂下，唉，唔好搞啦，算啦。即系既然你系一间公司，都好似都几有规模，唉，唔该你搞掂佢咧咁样。即系我谂有啲人嘅心态就系咁，会唔会系俾人哋捉到咧？就系、是你贪方便咁啊，算数咧咁样，真系有阵时好难讲。
2: 同意你嘅睇法，不过有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就系异曲同工之妙嘅，就系讲紧汽车啊。不如讲你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回顾下呢样嘢先。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3: 咁正
1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其实咧，阿罗罗仁实，咁你讲话呢啲好似整屋企入边嗰啲水电工程嗰啲，有啲嘢话咩水压嗰啲嘅，其实等于系攞架车去揾正式嘅 dealer 帮你做，或者揾一个你认识嘅 mechanic， 或者系街边揾一个 mechanic 帮你做，可能大家出嚟嗰、那个所谓即系个。分析啊 ，analysis 啊，系唔同嘅。
11: 我唔出奇，即系好多时啲嘢睇下佢点样去睇呢样嘢嘅啫嘛。你呢样嘢会唔会爆啊？边个知啊？系嘛？好可能几年都冇事，好可能一个唔好彩过两个礼拜就爆咗。咁你咪赖佢啦，系咪？咁所以呢样嘢真系我哋都好难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哋唔系样嘢都识噶嘛，系嘛？好可能你对水电好熟，但系你可能对车又唔认识嘅。咁有時你都要信嗰個人講啲咩嘢，然之後自己做一個判斷，究竟係咪真係預防勝於治療好啊？定係有佢嚟到先主動埋嚟先食咧？咁樣
2: 係
11: 嘛？
2: 其實咪就係一樣道理咯。你話我個水壓問題，我而家發覺冇問題住，你話有啊嘛，唔緊要，我過兩日啦，你等我睇睇，我揾多個人嚟睇啫嘛。
11: 係，我諗最好就咁，係啦，即係最好攞個。第二个 second opinion 系嘛，
2: 冇错。
11: 咁我揾多个人嚟做，咁你自己嗰个判断可以做得好啲。
2: 绝对同意噶，因为我最近呢架车去做 maintenance 咁，我就唔系拎翻俾个 dealer，我就拎佢俾一个mechanic 咁。个mechanic 同我睇完之后话俾我听，佢一样有写单俾我噶。咁个单里边话我同你做咗边啲，嗱有两个地方咧系有 leaking 嘅，但系咧你架车系咁嘅年份咧有呢啲 leaking 咧系 normal 正常。喂，咁你咁样讲即系话我系咪冇必要做咧？我哋可以唔使换都得。
11: 但系有阵时你要留意，如果你架车仲系有保养咧，如果你有啲嘢唔做咧，咁你又麻烦嘅。
2: 你架车过咗咁多年，你冇保养噶啦，
11: 过咗冇过咗算啦，由佢啦，系嘛？
2: 系咪？咁所以佢话，但系如果你拎佢俾正式你架车嘅代理商咧，喂，佢又唔系咁睇嘅，佢睇你架车之后，佢话佢有嘢要同你整，佢同你整嘅，要
11: 系啊，
2: 唔整咧，佢可能佢话个公司嘅 policy 唔得嘅，
11: 系啊，
2: 咁变咗你咪又另外一个睇法啦，
11: 冇错，
2: 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睇你嘅智慧啦，点样 handle 啊？
11: 又要睇你嘅彩数啦，
2: 睇你彩数系咪？嗱，点都好，我哋咧今日嘅诈骗小镜咧都分析咗唔多，即系唔系话即系少嘅一啲嘅议题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下。咁啊，听日咧我哋会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嘅。咁但系一阵间落嚟咧，我哋会有一个威哥你喺边嘅，
11: 系
2: 威哥你喺边完咗之后咧。今日咧呢个时事风云咧就是、李保安做主持嘅，喂佢会同人哋咧即系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话香港驻伦敦嘅经办咧经贸办咧一个间谍案， 嗱呢样嘢我谂早做一轮系分析过嘅。佢话两个被告咧被裁定系协助外国情报嘅机构罪成，即系嗰个 verdict 话你罪成噶啦，要判啦。咁啊呢个事件咧就喺时事风云咧就会攞出嚟大家讨论。有兴趣的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我哋帮佢分析下，好嘛？
11: 好，
2: 多谢咁多位啦，唔该晒 Lawrence，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1: 拜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威哥，你在哪里啊？
17: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8: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新必靓站纤体美容中心专为女士而设的美容中心找到 Fanny 聊天。 Fanny 好。
19: Hello 威哥你好啊。
18: 那今天前日礼拜日就母亲节了，今天一家大小出居吃饭啊，团团圆圆地吃饭呢，啲人见到个妈咪啊，或者屋企啲女士，乜你好呢轮靓咗咁多嘅你吓，咁梗系啦，我去咗新必靓站嗰处做个美容出嚟噶嘛，系咪咧？
19: 系啊系啊，威哥你讲得非常之啱啊！我今日啱啱有一位美丽个妈妈，因为佢今个月个女女就嚟结婚啦，佢都一入到门口，佢都好开心啊！佢话咧依家咧。拜佢七亲街咧都有系真实个个案嚟嘅，佢话个个都睇到七佢个面 bling bling 咁靓，又收紧咗啦，又反晒光，啲面部嗰啲肌肤啊，嗰啲皮肤系白里透红，佢就话问佢做咗啲乜嘢咧，咁啊，当然佢就会同人哋即系
18: 介绍下你啦，身边
19: 摆上眼前就介绍下，系啊，佢都介绍下。第一他告诉他的朋友知他做了我这里的个少女机 Cancer Emmy， 跟着又做我的韩国皮秒无痛皮秒阿济加医疗级美白精华，哇真是那你做一个少女机初头只需要四个星期做一次，当然根据你年龄去调整那个次数啦，但是做完是不会说即刻好像人家打波托时咁，不过佢会你做完第一次佢都睇到系你本身个皮肤个骨胶原慢慢渗透出嚟，咁面部嗰啲流色个肌肉咧真系 bling bling 咁系弹出嚟嘅，好靓，系自然美，即眼睇到系非常之自然嘅。
18: 点解叫做少女肌呢？咁佢年龄唔系少女噶噃，咁呢个少女肌就稍微上咗年纪嘅，啱唔啱用噶少女肌？
19: 大威哥，呢个问题非常之问得好。点解叫少女肌？
18: 系啦系啦，
19: 令到你回复青春，因为人咧就系会有地心吸力向下垂嘅啲皮肤。但系呢部少女肌正正针对你个肌肉流失，即系会拉到你回复青春，好似个少女咁。点解真系好似少女？行出去咧，人哋都话佢系卅零四廿岁噶咋，
18: 唔怪得叫做少女肌啦，
19: 系啦系啦，咁啊，除咗
18: 嗱嚟到你哋嘅美容中心嗰处，咁你有啲乜嘢嘅帮到我哋？你哋介绍下啦。
19: 但系我哋依家咧就系母亲节休泳月系成个月嘅，依家即刻打电话嚟联系我哋，都会有一个母亲休泳月，都系可以用一个白位价去做治疗嘅。依家有啲乜嘢咧？少女肌有45% off 做嗰个少女肌个眼部疗程非常之好，佢系可以治疗干眼症、尿管闭闭塞同埋嗰啲眼皱纹。你做完之后个对眼即时精灵，咁迟咗做佢韩国皮秒都有45% off。咁我两样都想做，而且我想买套票，有冇优惠？当然有啦，无论你买少女肌或者无痛皮秒，即时送价值$872个韩国医疗级精华。有啲美女就话我想做下人手喎，但如果你做人手嗰啲 facial 咧，个半钟喎，有精华素啦，有钻石磨皮啦，又有肩颈头按摩啦，平均一次都系$81唔到，抵唔抵咧？
18: 哇，好优惠啊，好优惠啦，系啊。
19: 除咗呢个，仲有冇其他？有，仲有三个，一个价钱三种享受。 原价是900几蚊，依家600零蚊就可以做，又有毛巾啦，又有经络啦，又有医疗级个水光美白啦，都有。我填咗呢个 package， 仲有冇啲其他嘅优惠套餐啊？整个月嗰个回礼咧，就系原价1000几蚊，依家只需700零蚊，有4次，有马尼加兰白松露啦，仲有韩国医疗级别个水针啦，仲有眉针水光美白护理。再加一个管发留角提升收紧的护理。我依家咧就请咗一个老师，小林老师，做眼睫毛分灵手巧，做出嗰啲眼睫毛栩栩如生。依家咧就系接过唔停，阿钱优惠送落去咧都系冰冰识讲话噶嗰对眼。
18: 想同你联络啊？
19: 我个地址咧就系5521 Victoria Drive， 电话咧就系604-266-2886。
18: 新必靓站纤体美容中心专为女士而设嘅，揾阿 Fanny 啦，604-266-2886，多谢 Fanny， 母亲节月大优惠，多谢你，请啊！
2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91点，升15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5.19，升7.1 ；Manual Life 报54.82，升1.6 ；TD Bank 报147.59，升1.16 ；SunCar Energy 报91.15，升2.07 ；TSX 60指数收市报1,985点，升8点。美股系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就回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761点，升5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6.87，跌1.44；可口可乐报80.03，升1.34；亚马逊报265.82，跌3.17；Tesla 报433.45，跌11.5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4.8，升2.12 ；Intel 报120.61，跌8.83 ；Microsoft 报407.77，跌4.8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1点，跌1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01，对港元系5.71，对人民币系4.96，对新台币23.01，对欧元系62.21，对日元系115.06。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4,686.7美元，跌42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85.59美元，跌0.36美元；白金每盎司2,130.84美元，跌4.44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653.1美元，升7.05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2.18美元一桶，升4.1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1: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怎样啊？
2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2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24: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9: 各位听众你好，5月12号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咗 Harold 钟孝阳。
30: 诶，大家好，大家好，保安哥好，
29: 你好你好，咁啊 Albert 梁栋才。
1: 是，大家好，大家好。
29: 嗱，今日講嘅話題咧，咁同大家講下就唔關起唔關加拿大，咁但係都影響都幾大嘅。點解咧？因為依家咧牽涉到我哋香港嗰、那個經濟文化辦事處啦。咁佢本身喺全球咧成15個辦事處噶，但係其中一間咧，咁我其實我舊年咧就喺年底之前咧，起碼10個月之前咧，曾經講過依單案件，好多人未必留意得到，同埋冇跟進。不過依幾日咧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喺網上好，或者好多新聞都已經報道啦。咁甚至香港一路期間都冇太大嘅報道嘅。呢單仔咧就喺五月七號咧，就香港退休警司同埋英國邊境執法人員喺星期四咧被裁定為中國從事嘅間諜活動嘅罪名成立，佢係面臨最高14年嘅判刑嘅。咁呢個係香港政府派駐外機構人員咧首度以間諜罪名受審嘅。咁啊當然啦，另外一位咧就。另一條罪咧，就因為牽涉到佢咧，就涉罪即係喺自己在職期間咧，攞政府嘅即係嗰啲人員嘅資料，或者係各個公眾嘅資料，而導致咧佢係另一條罪咧，就係判咧就最高可能咧就係終身監禁嘅。咁呢個係等嚟緊15號星期五咧，先至咧由呢個法庭咧判處佢嘅實際嘅年份喺度啦。嗱，案情話咧，擁有中英雙重國籍嘅兩名被告啊，一名就係邊境人員嘅魏志良，咁啊今年40歲，同埋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兼香港退休警司啊袁松彪，65歲。咁案情話佢喺2023年咧12月到24年5月期間咧，佢對英國同埋香港嘅意見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進行一個監視，並且收集情報嘅。咁呢個今次倫敦法院咧。經由12人嘅陪審團咧，喺退庭商議多幾日之後咧，大概係6日啦。咁以大比數咧，就係、是、10-2咧，裁定兩人違反英國嘅國家安全法嘅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名成立。咁另外一位志良，咁啊，頭先我就係講第三項就佢嘅罪就被一致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不過另外有一項咧係外國干預罪咧。陪審團商討多日咧，之後都冇辦法達成大比數裁決，咁啊要即係呢單案咧，暫時咧就撇除咗。咁喺定罪結果公佈之後，英國外交部咧召見咗中國駐英大使啊鄭澤光，不過中國方面咧話佢哋係約見啫嚇。英國嘅安全事務大臣啊 Dave Jeffers 咧發聲明表示話：呢啲係唔係代表中國開展嘅活動侵犯咗我哋嘅主權，絕不被容忍。我哋將會繼續追究中國責任，並且咧針對外向英國人員嘅安全嘅行為咧，直接提出呢個挑戰。但香港政府方面表示話咧，其實呢單嘢咧唔係案中嘅當事人，而係只要話香港呢個經濟辦事處唔係案中嗰個事當事人。但堅決反對咧，係針對特區政府喺駐倫敦經貿辦嘅無理嘅指控。咁啊，檢控官這個鄧肯阿健臣咧就話俾陪審員聽話，袁松彪同一位志良嘅任務係為香港特區乃至中國開展影子警察行動。控方話咧，袁松彪嘅行為超出佢經貿辦嘅行政經理嘅工作。咁佢喺香港實施一個國安法之後咧，協助收集近年移居英國嘅香港社運人士同埋政治人物嘅行蹤同埋活動嘅情報，包括被香港當局懸賞高達100萬港元嘅追捕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咧，同埋其他稱為曱甴嘅社運人士。此外咧，袁松彪曾經被指示為志良咧就特別關注議員嘅同埋政府官員，譬如對中。政策嗰個跨國嘅議會聯盟啊，獨嘅聯盟主席啊，保守黨員啊，史密斯等等嘅啊，案情指咧就魏志良喺休班期間咧濫用警察電腦系統收集情報，並且從經貿處嘅帳戶裏邊咧攞取呢個報酬。咁啊言下之意咧，就由香港經貿處啊，倫敦駐經貿處咧就係出糧俾佢嘅，即係支付金錢俾佢嘅。嗱，警方又話兩個被告喺2024年5月咧中闖入住宅嘅案件。這個是位於英國北部的住宅，由香港女子邝文琪擁有的。她是被她前僱主澳洲籍的華裔女富商周甜甜就指控，她說拿了1,600萬英鎊，大概1.3億左右的港銀。兩人在英國移民執法官Matthew Tricker 就一同被起訴，但是當起訴之後不久就Tricker 咧，Matthew 咧就喺公園裏邊咧就死亡嚇，咁啊案情咧暫且一頭咧，當時警方話咧就冇疑點嘅死亡， 咁但系咧，依单案审完之后咧，咁啊原来法庭咧已经重新咧就开庭审讯佢死因噶啦。咁但系问题咧就话今次嘅即系呢个点解英国能够判咗之后咧，就案中个目标之一嘅社会人士啊刘祖迪啊发声明话咧，佢多年嚟咧喺英国同埋香港嘅社群咧一直咧活在恐惧之中。今日定罪咧证实咗嗰种恐惧并非系偏执而系真实嘅。然后之后话过往好多人就。即係話好多人被人跟蹤啊、恐嚇啊等等咧，原來即係今次嘅事咧，證實咗係咁嘅決，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嗱，舊年十一月咧，英國軍情五處 MI5 咧就向呢個議員發出警告，話中國特工正試圖收集信息，並且影響威爾斯敏特嘅活動。但喺反對聲音下咧，就英國一個月批准咧，中國喺呢個倫敦建造北京歐洲最大嘅大使館計劃。首相咧。就啊，施紀賢咧，被告將經濟聯繫置幹於安全嘅控制之上，然後之話就唔理國家安全咧，而批准呢個中國大使館咧就即搬入呢個大新嘅地方。好啦，咁啊，依單案件咧就即係吊詭之處就係話軍情五處原來咧就一直咧就係監視緊呢班人喺個即係佢形容係影子嘅警察嘅行動嚟嘅。咁問題就話當初咧就。香港政府當然啦，對於即係佢哋咁嘅拘留呢個佢個行政經理啊袁崇標咧，就認為咧就唔合法啦，而且咧唔關即係咩事啊。不過咧香港政府咧就最後咧都話佢將會咧就支付嗰個律師費嘅幫佢。咁但係問題咧，支付完律師費今次被判刑之後咧，咁佢就話哦，其實依單嘢唔關我哋香港經貿處嘅嚇。咁事實咧。即係佢可以咁講嘅，因為佢只不過係員工，佢自己即係認為佢員工佢自己做嘅嘢，唔係關於係牽涉到喺一個經貿處所平時嘅工作嚟嘅，咁佢係要解釋啦。咁問題咧就喺我角度睇，今日咦咁啊好難做，因為大家知道喺97之前，香港經貿處咧的確係做好多喺海外咧就即係推廣香港嘅經濟啊等等嘅，因為嗰陣時仍然係英國政府屬下啦。咁但係97回歸之後都仍然係咁嘅角色咁。其實都係主要都係喺從事經濟個活動嘅，咁今次咧可能真係一竹篙扮曬一船人咧，以為可能其他機構咧都存在有咁嘅情況，呢啲狗咧都幾令人擔心啊！咁當然啦，呢啲事實證明咧，今次咧就被呢個成即係罪名成立咧，就中間咧好多即係理據咧都係俾人感覺上係即係百詞莫辯㗎。因為警方原來一路跟蹤他哋，一路處理咧，係超過成七，即係攞咗七千幾條嗰個幾方面嗰個嘅人嘅資料嘅。咁由於咧翻譯人員就即係唔足夠，即係好多有廣東話有國語啊，咁所以變咗佢咧唔夠時間咧，只能夠翻譯嗰啲即係攞到英文嗰啲先，而事先控咗兩個人。而其中頭先我提及呢個周甜甜嘅追債嗰類嘅咧。嗰、那個鄺文琪嘅住宅咧，曾幾何時咧，俾人哋咧就追數，咁啊當日咧，警方報話天羅記網咧拘咗11人，咁但係由於根據英國法例咧，就唔能夠拘留15日，同埋咧短時間咧定，如果你唔起訴嘅咧，一定要放人，咁啊之後咧就全部咧就放咗出嚟，之後咧就個個就即刻離開英國啦嚇，咁啊田雞各有各嘅國家，咁啊所以咧就個惡言咧而家留喺度，咁所以咧。在呢個三條罪項裏邊咧，其中第二項咧變咗咧喺呢個陪審團之間咧，就可能定調出，因為呢件事牽涉到要重審嘅，因為佢話佢係幫外國機構干預即係英國人，咁所以呢樣嘢暫時咧就即係已經係即係否決咗，暫時唔審呢條啦。咁啊兩項罪出咗嚟，咁對於問題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1發俾你意見。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呢個咧就過中複雜。老實講，有好多政治喺後面，而香港政府咧，我相信呢次咧就係第一次係由經貿部要搞到呢啲咁樣嘅官司喺度。我相信咧，魏志良咧就差唔多係走唔甩噶啦。佢呢兩條罪亦都判咗啦。就睇下佢點樣判刑法。袁崇標咧，佢就係負責係監督全聯絡同埋揾人。咁結果佢亦都有佢嘅錯漏喺度，俾人揾得到。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任你中國好香港好 或者不关事都好，我相信英国呢就很肯定会是将这两个的刑期或者各样东西都会是判得相当重而阻吓用的。我相信这件事我看法来。
29: 但问题现在的案件呢就已经牵涉到上去即是两个国家之间，因为即英国政府已经是召见这个中国的总领事馆那个办事处英国办事处人员啦，咁而中国外交部亦佢头先我所提及所有个即系话佢污蔑中国啊、香港特区啊等等嗰啲，即系一般嘅程序都讲晒，同样差唔多嘅意思噶啦。咁变咗牵涉到系两国个问题喺度，中国方面话咧就话即系制造一个闹剧出嚟嘅根本就
0: 系、
29: 咁所以咧佢认为咧要一直要帮落去，咁但系香港政府反为咧。就即係被判有罪之後，佢就低調曬喺度嚇。不過唔緊要啦，會由可能由外交部要處理呢單嘢啦。
1: 我講到尾咧，我相信英國同埋中國咧，大家有股講嘅。
29: 嗯。
1: 因為點解咧？仲有好多貿易喺度，你要記住點解佢倫敦嗰塊地最後都要俾咗佢咧？唔係話有人真係好想俾佢，而係佢嘅壓力太過大。
29: 嗯。
1: 因為英國始終現在你睇下佢嘅總理。都是要 去中國度跟中國講下
29: 貿易
1: 嘅嘢，所以現在即係話大家都有翻咁上下籌碼喺手度。
29: 嗯，
1: 呢個英國我係有人揸住喺度，但係中國話我有錢揸喺度，咁你想點啊？
29: 咁係啊，咁呢個即係各方面嘅揣測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已經係即係政府已經批咗出嚟啦，係嘛？咁但係司機而家好唔掂喎。
1: 係啊，
29: 啱最近嗰個即係選區咧，佢1500個選區咧，佢大敗喎嚇。
1: 嚇、據講佢哋咧已經有80個簽名。是適應個要求，
29: 是啊是啊，
1: 可以罷免佢噶咯喎。
29: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問題佢即係話將會唔會落台啦咁樣，咁所以咧，但係呢個咧另一個話題，不過問題咧就即係政治還政治啦，咁啊，但問題好彩真係上到上去外交層面就兩事兩件事
1: 嘅，
29: 因為變咗咧可能會即係第一可能會要上訴啦，咁上訴嗰時邊個俾錢打官司啊？因為香港政府唔關佢事噶咯喎，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個問題就存在喺度。另外就由於擺得上國際啦，咁會唔會影響到頭先你所提及的雙方在較早之前司機員同中國方面的好多協議啊，各方面咧，咁中國方面可能都大把旗子嚟都同佢交涉喎，因為佢形容咧今次係即係係污蔑咗即係香港政府啊，各方面嘅嘢喎嚇。
1: 即係咁，佢認為中國可以話此風不可長，所以一於撳低佢先。
29: 嗯，咁但係問題。根據我嗱，我跟得好足下嘅，依、這個39日嗰個審訊咧，我差唔多佢有消息，我一路睇住落去嘅，變咗就感覺上咧，佢好多證供有時都係難以即係點講咧，係推遲喺度嘅。點解？因為佢的確係魏志良呢位呢個曾經係一個海關執律人員嚟嘅，咁佢本身咧的確係攞咗香港。政府係喺經貿處嗰度資助個經費俾佢用，咁但係當時咧，袁仲彪話咧，其實咧依行嘢，因為咧好多香港嗰啲政客或者係主要官員過嚟咧，係遭受到嗰啲有人咧就經常示威啊，甚至恐嚇，甚至而事實的確有曾經我記得係有個律政司啊，我唔記得個女性咩名，佢去到嗰時咧俾人擁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佢話我係有咁嘅安排，係保安嘅，
1: 保安嚟，
29: 係佢係保安用嘅，佢有咁嘅講法啦。咁但係問題就好，即係 QK 就話佢本身魏志良咧就係曾經接受咗經由頭先所講嘅影子嗰、那個警員嘅警隊裏邊咧，就曾經佢收咗成過百萬港銀咧，香港攞，跟住咧佢由香港嘅都喺就喺香港户口。就經過之後，就再轉翻嚟俾阿袁仲彪，就俾咗120000佢喎。咁人哋問係咪佣金咧？咁樣即係嗰啲轉來轉去嗰啲，就的確係即係俾人難以諗住咦？點解會咁嘅情況？但係問題整件事咧，就講嚟講去，袁仲彪作為一個行政經理，佢話其實咧，第一佢追訴唔關佢事，佢話咁，但係佢都有牽涉一啲。咁啊，第二件事就話整件事咧都係魏志良自己平時所搜集嘅嘢咧，佢特登俾多啲料，想攞搲啲工作嚟做，因為本身咧。佢俾人炒咗之後咧，佢自己搞個嗰啲 私家偵探，佢話 M 唔知 MSI Five 咁，佢差唔多個名，扮到人哋中情處咁樣喎，你真係唔夠佢撈嘅，其實。
1: 佢叫英國人力資源公司，
29: 係，唔係嗰個係喺佢唔係咯，嗰個香港嘅，嗰個英國嗰個，佢有個叫 MS Five 嘅，
1: 係啊，冇錯，
29: 係咪啊 ？O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咁我歡迎上去打下604-2673而發表意見。
3: 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4: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3: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4: 5月16号
3: 系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5: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5: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6: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5月13号至16号 ，V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只卖17.99，系 BC 省嘅最低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6: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9: 好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话题咧，咁大家可能咧就未必跟得咁准。即係咁足嘅，因為點解咧？呢單嘢咧就香港啊，或者其他部咧，即係報道好少嘅。咁啊，後期咧就因為審訊有結果啦，之後咧就包括我哋加拿大 CBC 方面咧都大幅度編到報導啦。咁啊，國際間都好大幅編報導下呢單案件係特區政府駐倫敦經過辦案咧，審訊經過10人嘅陪審團咧，就經過5日咧就即係裁決咗2名被告係罪名成立嘅咁樣。咁啊～12人陪審團咧，本來開頭要12人咧就一致通過嘅，根據法律咧就陪審團一致通過，先至能夠一個反對都唔得嘅咁樣。咁由於即係商議成對成5日6日啊，咁都冇個答案出嚟咧，變咗法官就即係退而求之，話要大比數。大比數唔係一般多一個就唔係咁嘅意思啊，係10個就2個，或者11個1個咁樣喎。即係言下之意，你盡曬咧都係2個反對嘅啫，係咪啊？咁啊，結果咧都係即係。 十人贊有證據有罪，兩個人就反對嘅咁樣。咁呢個咧係一般普通法嘅嗰個規例嚟嘅。咁但係香港審查嘅國安法就大家知道啦，冇陪審團啦。但係香港延伸佢陪審團咧都係一樣嘅啫，佢都係不過香港冇十二人咁，都係七個人嘅啫嚇，最多七個人，普通係五個人嘅啫。咁啊都係有機會可以即係以大比數嘅嚇，即係咁嘅情況。呢一般普通法係咁做法嘅。咁啊，阿 Harold 嗱，我知道你唔係跟得咁足呢單嘢，
2: 咁
29: 但係你同大面嚟講，你變咗就乜即係控方攞咗七千條嘅，其實咧整個過程可能你冇跟進啦。咁我哋睇咧就畫面係
2: 有跟
29: 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冇跟得咁足噶，我哋慢慢睇你睇噶嘛，大佬。
2: 我未必好似你咁慢慢睇，不過咁講，即
29: 係
2: 你話即係而家好多傳媒都即係賣標題啦，就話呢個係咩中國間諜案呢樣嗰樣。咁啊，我都明白嘅，因為個案情都係真係牽涉到話情報啊、監視啊，或者係中國利益。但係咧喺法律上面，我哋精確一點，即係要準確啲啦，唔可以亂噏㗎。因為佢兩個人咧係俾人判嗰條罪咧，唔係叫做中國間諜罪嚟定罪。佢哋檢控方寫得好清楚咧，個罪名係assisting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係協助即係協助外國情報機關。
29: 啱
2: 啊。OK， 所以唔係中國。
29: 冇錯，我標題都冇講。
2: 啊，唔緊要，即係頭先你噏咗嘛，老細。
29: 咁我讀真咪唔好意思啦。嗱搞掂啦。
2: 唔緊要。
29: 唔係
2: 我冇噏你啊，我冇噏你出嚟，我只話
29: 唔係第一件事嗱，我宣傳聲帶我又冇講。第二咧，我係跟頭先落口講 CBC 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導依單嘢咁樣。
2: 我而家發覺保安哥，我同你合作咁多次咧，而家似越嚟越似我，你插我嘴。以前真係我插你，
29: 唔係我講，唔係我聽人講嘢，我好清晰噶。你每一個字裏邊咧，一定要打我解釋完先。如果唔係聽眾以為我喂我突然間，
2: 所以我話我係理解嘅，因為但係咧，我哋要清楚啲，因為要準確啲，因為呢個係講緊一個法律嘅一個判詞啊嘛，啱唔啱所以咧。佢只係即係佢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呢個罪名係咁。內容包括係未經授權收集資料，同埋喺英國進行非法監視，係令到咧係得益咧係得益係中國咁樣。嗱，首先我唔係話要即係要講清楚兩個人個罪成咧，我係唔係幫佢洗白？佢有罪係應該係要孭呢條罪。
29: 我哋作為
2: 咁，但係
29: 境外唔係
2: 又插我，
29: 唔係境外嘅陪審團啊，即係你另一個角度。
2: 唔緊要咩？我哋唔係啊嘛。咁第二句可以講清楚就係即係呢個所謂嘅簡稱簡好簡化咁講話係咪中國spy 咧？中國呢個間諜咧？咁要法律上一定要精準啲，係只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成啫，呢個罪係咁樣嘅，所以咧外國同埋咧外國干預咧係未係唔達成一致，所以係冇跳到，所以唔可以就咁話喂，因為咁樣佢係一個間諜。咁同埋我哋即係其實今日咧，我想要講即係要守住三條線啦，簡單啲講啊。第一就係話法庭判咗乜嘢，我哋就講咩 ，OK 就唔好話法庭判咗呢樣嘢，我哋講第二樣嘢 ，OK 呢個好清楚。第二咧就係法庭咧冇即係。判佢係政治推論 ，OK， 唔可以當係一個判詞，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政治嘅諗法就當咗係一個判詞 ，OK， 呢個係大家即係唔好搞亂咗先。同埋第三咧，呢個係個人犯罪、機構責任定係國家責任要分開層講，就唔可以一口咧跳到去話，因為佢哋兩個犯咗罪，就係變咗咧係中國勾結或者係中國間諜呢樣嗰樣。就算頭先講緊就話。這個咩召呢個中國大使，其實唔係召，係邀請佢談話，係兩件事嚟嘅。所以點解即係有啲人會話：喂，唔係啊，如果唔係收市，點會跳出嚟解釋咁多呢兩個？咪因為要保護翻我哋，因為好老實講，我哋都係華人，我哋喺外國生活，我哋都唔想俾人標籤咗話：喂，係中國人就有機會呢樣嘢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咯。即係我想咁講啫，王哥。
29: OK， 嗱，其實咧就你頭先講嘅，我先講你頭先個召見咧，應該係講明係召見。好講得奇怪，因為我當時睇新聞。或者召見，但中國方面我約見啫。但係中國英國直接即反口話唔係，我係召見你。咁嗱，呢個應第你大家聽啦，
2: 唔緊要。
29: 第二咧，你話咧係又咪話講中國？其實佢唔係話，佢話佢兩個人咧牽涉到係外國機構，係個罪係叫做境外嘅機構國家咧就協助佢咁樣。但係後期咧，佢內容其實咧講明係香港中國嚇，佢意思就係中國嘅香港嚇，即係地點先啦嚇。咁第三咧就係話佢兩人嗰個過程裏邊咧牽涉到咧，第頭先你講第二行度即係話唔係話干預英國地方本土，而嗰石嗰條罪咧係關於係佢追債嗰度。咁所以追債嗰度咧，佢因為你係利用佢哋本身嗰個原班人馬去牽涉到加入香港嘅警察，因為十一人裏邊咧。 有成三個香港警司嚟噶。而袁松標咧本身咧又牽涉到同呢個香港特區特首啊李家超啊，佢係曾經係同學嚟噶。咁諸如此類咁啊，
2: 呢啲都唔可以慘埋一堆講，因為唔係喺個判詞裏面。
29: 唔係呢個就係嗰、那個唔係嗰個係唔係嗰嗰啲警司全部係判詞裏邊嘅。
2: 理解，但係佢而家判。
29: 所以問題咧，第二條咧，佢變咗咧，佢唔能夠話佢係干預，因為有第一個話佢又唔係破門啊成啊咁啊。其實嗰十一個人裏邊咧，又包括埋嗰個周甜甜啊，成嘅周甜甜乜嘢喺中國已經俾人扣留咗，佢本身有問題存在㗎。咁、所以咧變咗佢，所以。不審呢條案，咁啊，控方就 O K 嘅，唔審啦，咁樣，咁所以咧，俾佢哋走曬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問題就話，佢唔係直指中國，但係咧喺判詞裏邊內容咧，的確係有講過呢樣嘢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請我打。
8: 美容閣現正舉行法國尊貴化妝品牌嬌蘭 Guerlain 優惠推廣活動，
9: 隆重推介嬌蘭玉婷蘭花金緻換彩系列，取自珍貴稀有喜馬拉雅極地嘅黃金蘭花精髓，可復活熟齡細胞，重注青春活力。
8: 玉婷蘭花金緻換彩系列，幫你告別衰老，讓你肌膚回復年輕，由嫩及明亮。
9: 現購買嬌蘭產品均有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品。
10: 我哋喺時代豐美容閣見啦，查詢604-23-2100-23-6688。
1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個靚盤啦！
12: 今年最後機會，170,000噸星辰公主號壓軸登場，9月20日出發。
8: 大巴由温哥華去西雅圖碼頭，出發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華。華語領隊全程船上免費貼身服務，包税同大巴，超值價每位只需加幣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費券。
12: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8揾繽紛遊輪報名啦！
11: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ick 舉行標誌性嘅張篷大傾銷。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AM13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8: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2: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1: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9: 海马牌健康床褥，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幸运海鲜酒楼。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5:00。
8: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4: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8: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4: 5月16日，
8: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5: 待我为你就唱。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灰省有报告指出，男学生的学业表现是落后，专家指已经是全球的现象，属于系统性问题。而本国的学校应该从幼稚园阶段开始，针对性地回应不同性别的学习需要。方乐林报道。
16: 魁北克团结党省议员 Gabriel Ledoux-Debois 准备的一份报告指出，男生在学习表现上明显落后于女生，其中高中辍学率高达 27.1%， 显著高于女生的 19.9%。 报告显示，在中学法语程度测验中，男生成绩低于整体学生的平均水平，只是有略高于六成的男生达到合格标准，而女生的合格率就有超过七成。此外，男生进入高中精英学术